0: 下车，赶紧下车！来了，快点，动作快一点！下车，慢点！
1: 小心点！
2: 哎，排队，排队，排队！
0: 在哪儿？坐香水啊？
2: 别你妈瞎问！
0: 快点，排队，排队，快点！
2: 走走走！
0: 啊，
2: 走吧，走吧！
0: 啊，大伙哥啊！
2: 快点，快点！

0: 教授，你想通了吗？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
1: 你不用再说了，我就是去死也不会跟你们同流合污的。
0: 不不不，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我怎么舍得你就这么轻易的死去呢？
1: 哼，让我跟你们这群衣冠禽兽合作，做梦。
0: 好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走着瞧。带走。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0: 欧阳教授，自从您来了以后，我们一直都在商谈合作的问题，但是进展并不顺利。您似乎还远远没有意识到与我们合作的重要性。哼，但是这没关系，因为我依然坚信，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也许是我们谈判的方式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今天就送您一个礼物，向您展现一个绝美的场景，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启发。
1: 你们想干什么？不干什么，
0: 只不过向您展现一下。 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科技成果而已，还希望您能够不吝赐教。哼，开灯，开始。

0: 你们是禽兽，拿中国老百姓当活体试验毒气，你们不是人，你们是畜生。
1: 小心，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正平了，子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0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仅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中景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真正一打二十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生民意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 授权营养198块。

0: 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

0: 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滋补汤，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1: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汤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3: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整整120粒，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6: 国货大品牌，放心。
7: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糖点赞。
0: 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0: 吃两个月，吃得横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子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

0: 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整整120粒，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海底小纵队与小虾虎鱼。
1: 啊，热带风暴的来袭让整个夏威夷受到了重创，队长。
0: 所以呱唧，我们现在得开始清理海滩了。不过我要让全体队员一起来做。巴克队长呼叫海底小纵队。
2: 兔兔兔，从空中看岛上情况如何？
3: 队长，这座岛也经历了风暴，风暴不仅带来了大风，还下了很大很大的雨，这使得河水水位上升，一些树也被吹倒了。
0: 医生谢连通，你们有什么发现吗？
4: 是的，队长，这场风暴把一些鸟巢从树上给吹了下来，
5: 风暴还把许多水里的小动物从它们家中卷了出来。
6: 啊，他
5: 别怕，我马上来帮你包扎。
6: 天啊，谢谢你。
0: 小萝卜，章鱼堡上的情况如何了？
7: 巴比，
8: 有没有要报告的？
7: 我只能不报。一百巴比。
8: 小萝卜，谢谢你。
0: 伙伴们，开始执行任务吧！
9: 啊，救命！
1: 队长，有几只海豹被困在树下，
9: 救救我！
3: 救命！
6: 谢谢。
10: 这些事交给我来处理吧。
0: 谢谢你，达西西。
9: 谢谢。哦，有谁能救救我吗？我必须马上回家，但我太累，游不动了。
7: 哦哦，三个人都落到。

0: 请汇报情况。为什么启动了章鱼警报啊？
1: 翅膀。
0: 这条小鱼看起来非常虚弱。
2: 是的，这是一条虾虎鱼，但虾虎鱼一直生活在淡水中，是风暴把它们吹进了大海，但是海水太咸了，最好在它生病之前把它放回淡水里。
1: 哒哒，哎，开始了，慢点啊。
3: 是淡水啊，我感觉好多了，谢谢。
4: 很好，它现在应该安全了。一旦完成了清理工作，就能马上解救那些海豹了，
5: 还有这些树蛙们，
4: 之后再帮
0: 小虾虎鱼回家。巴克通话完毕。
3: 哦，不，等等，我要快一点回到我的水藻庄园。
1: 翅膀。
3: 虾虎鱼以水藻为食，如果我离开太久，其他虾虎鱼就会吃掉我的水藻。所以我现在就要回家。
1: 孩子们，巴克

0: 谢，剩下的路我可以从这里游回去。谢谢你们的顺风车，再见。
1: 快跑！

0: 生物！
1: 报告！报告！报告！
0: 生物！生物！生物！
1: 弄啥？报告！
0: 哎，生物！食物！
2: 报告！我们到了，伙计，这儿就是你的家了。我的老天爷呀，是植物鱼在求救，看来那边有麻烦了，我得快点从这里下去。但是首先，哈哈，呀呼，一条饥饿的梭子鱼，我知道该怎么办了。所有的梭子鱼都很喜欢亮晶晶的东西。
0: 亮晶晶。
1: 是吧？
0: 亮晶晶。
3: 谢谢你们的帮忙。
2: 不用客气。那么在他回来之前，我先把你带到安全的地方。你的家在哪儿？
3: 在上面。哦，
2: 我的老天爷呀，你要怎么上到那么高啊？
3: 爬上去的。
2: 我非常欣赏你积极向上的态度，伙计，但你是一条鱼，鱼是不会爬山的。不过你放心，我用一只爪子就可以爬上去。
1: 爬山。
2: 你的小鱼朋友呢？
3: 我在上面。
2: 我真是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他救了他自己。
3: 这还不是全部呢，看我的。
2: 一条会爬山的鱼，我大肚从来没有人见过这个，就算是谢灵通也没有。
4: 谢灵通请回答。我再次宣布，我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物种，一条会爬山的鱼。
5: 哦，是的，我知道它是一种叫做虾虎鱼的生物，但是看起来它是一条会爬山的虾虎鱼。
4: 所以对你来说并不是新物种。
5: 当然不是，因为虾虎鱼的嘴可以像吸盘一样吸附在岩石上，这样就能攀爬了。
4: 我还以为发现了新物种。
5: 抱歉，我得走了，有只鸟需要我的帮助。通话结束。别担心，现在安全了。上去吧。
6: 谢谢了，现在你乖乖地待在这里，妈妈去给你找吃的。
2: 哦，天哪，你真是个攀岩高手，但我仍然得确保你平安回到你的水藻庄园，这是我的职责，伙计。我的爪子总是在苔藓上打滑。攀爬爪子，谢谢了，伙计们。这样好多了。我的老天爷呀，你可真是攀岩高手。
6: 那里有好吃的。
2: 当心点，伙计。
6: 我得再试一次。
2: 伙计，他又回来了，你先躲起来，我来把他赶走。走开，去。看起来是只饥饿的小鸟。小萝卜，我需要一些鱼饼干。
1: 是吧。
2: 你是在找吃的吗？尝尝这个吧。
6: 我的孩子一定也会喜欢的。
2: 干得漂亮，植物鱼们。
7: 对了，
2: 好了，伙计，我们继续回家吧。成功了。

0: 谢谢你帮助我平安回家。哦，看呐，水藻庄园在风暴中幸存下来了。
1: 阿克呼救呱唧，你的救援任务进展得怎么样了？
2: 大家都平安地回到家了，一切都很好啊，队长。
1: 干得漂亮，
3: 沙滩的清理工作已经完成，你准备好了就来跟我们会合吧。风暴完毕。
0: 回去的路上想吃点水藻吗？
2: 哦，不用了，伙计，我还是吃鱼饼干吧。
3: 海底小纵队与火蚁。
4: 水文日志：巴西的巴拉圭河雨季来临，导致河流水位迅速上涨，河水蔓延到了附近的平地。而在雨季开始之前，这片河滩都是干的。我希望通过了解这条河流的变化，能计算出下一场暴风雨来袭时洪水会有多大。看来这场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
5: 嗯，帕尼，你快点走吧，下场暴风雨很快就要来了。
4: 测量快完成了。
6: 帕尼，你最好找个地方躲避暴风雨。
4: 好的，谢谢，马上就去。我知道，我知道，暴风雨要来了。不过所有优秀的水文学家都知道，闪电之后会有延迟。一二三，然后听见雷声，意味着暴风雨还很远，因为光的传播速度比声音快，只有当打雷和闪电同时出现时，暴风雨才会降临。就像现在。我感觉到那股风了，大自然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哦天哪，我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0: 外牌员帕尼，请汇报情况，你还好吗？我们在屏幕上看不到你啊。
1: 队长，帕尼没有回应。
2: 我觉得他可能遇上麻烦了。
3: 帕尼是经验丰富的航海高手，我是说冲浪高手。
0: 我们最好调查一下，以防万一。
3: 我追踪到帕尼的章鱼手表的信号了，在巴西的巴拉圭河附近，那条河在雨季的时候会把整个区域完全淹没，而现在正好是雨季，
0: 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
3: 帕尼可能遇到大麻烦了，还是很深的水流。
4: 别担心，我和兔兔兔一直在驾驶飞鱼艇追踪巴西的暴风雨，我们现在离帕尼所在的位置很近了。
3: 非常好，阿西西、兔兔兔，暂时停止追踪暴风雨，先找到帕尼在哪里。海底小纵队。
5: 执行任务。
6: 看起来这里刚经过一场暴风雨，因为这里到处都是湿漉漉的小水坑。
7: 我接收到了帕尼的章鱼手表发出的信号，信号好像是从树林外面的某个地方传过来的。
5: 信号逐渐变强了，
6: 看呢，帕尼的桨板陷在了淤泥中。
5: 现在淤泥中的可不止我的桨板。
6: 帕尼，
5: 泥土实在太厚了。
6: 雨水渗进了泥土里，让泥土变得像胶物一样，软软的、滑滑的，而且非常非常的黏。
7: 幸好我把这个章鱼钳子也带来了，我现在就拉你出来，快到你的来不及说完。
5: 摘呀摘呀，摘香蕉。
7: 差不多吧。谢谢你把我从淤泥中拉出来，兔兔兔。我们很高兴你能平安无事，帕尼。
6: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们知道我喜欢随波逐流，但这一次水流实在是太湍急了，所以我启动了章鱼警报。不，我好像把章鱼手表弄丢了。
7: 根据我的章鱼手表显示，再过不久又有一场暴风雨会到来。你带上桨板和我们一起回飞鱼艇吧，帕尼。
6: 帕尼，
5: 你要去哪里啊？
6: 飞鱼艇在这个方向。
5: 我得先找到我的章鱼手表。
7: 里面有洪水测绘数据和我所有的水文日志，以及制作美味香蕉布丁的绝密食谱。没时间了，暴风雨来的速度太快了。对吗，达西西？达西西？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
8: 连在一起，火蚁桥造好了，齐心协力，加油！
3: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这些蚂蚁聚集在一起，然后变成一座桥，从河岸转移到这片巨大的王莲叶片上。他们是火蚁，小心点，不要离他们太近。
7: 但是他们看起来无害啊。
3: 其实他们很危险，因为火蚁会蛰你，被他们。

0: 伤的地方会非常疼。当我还是一只佛罗里达大沼泽的小兔子时，老爸就警告过我。
1: 好吧，那我可以用长焦镜头仔细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打扰一下，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请问你们为什么要聚在一起把自己搭成一座桥呢？
2: 海底小纵队你们好，我们本来住在地下隧道里，但是上一场暴风雨淹没了我们的家，现在我们必须要搬到更高更干燥的地方去，赶在下一场暴风雨把我们冲走之前搬走。
1: 所以你们聚集起来连成一座桥，这样就可以到达河的另一边了吗？真聪明。嘿，或许我们能带你们去高地。
2: 抱歉小姐，如果你碰到我们，我们会用身上的刺蛰你，谁也不例外。你们这是活蚁保护自己的一种本能。
1: 我能和你们的领队聊聊吗？
2: 我们没什么领队，我们只会齐心协力的工作。
1: 那你们是怎样知道如何把自己搭成一座桥呢？
2: 我们一直都这么做。现在我们得走了，
0: 已经开始打雷了，
1: 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回飞鱼艇了。
2: 不用太惊慌，我们知道该怎么做。组成木筏，齐心协力，一二三。
1: 哇，真是太神奇了，他们现在又变成了一个木筏。
3: 当洪水来袭时，我也会想尽办法去往更高的地方，他们可以像那样漂浮好几天甚至几周。
0: 看你， 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我们必须马上回到飞鱼艇里。
3: 但我还是没找到章鱼手表啊。
1: 哈尼，我找到手表了。
3: 哎，你们不能拿走我的章鱼手表。
2: 抱歉先生，我们不是故意的，你的章鱼手表恰好飘到了火蚁木筏的附近。
3: 那好吧，就让它再飘回来吧。
2: 没时间了，我们必须马上去高地继续划水。火蚁们加油加油加油。
0: 哈尼，别用手碰它们，小心被蛰伤。
1: 用这个，用章鱼钳子去拿你的手表。
3: 谢谢你，兔兔兔。无论你们会去哪里安置新家园，这个对你们来说也没用。
2: 火蚁们，向着更高、更干燥的地方前进，齐心协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
0: 哦，雷声这么大，真的很可怕。暴风雨也快来了，幸好我们正要离开。哦，我的天哪，居然有这么多火蚁在飞鱼艇上，我们要怎么起飞啊？
1: 很简单，只要友好地劝说他们离开，他们一定会理解的。打扰一下，火蚁们，你们能从飞鱼艇上下来吗？
2: 抱歉小姐，恐怕不行，我们必须待在干燥的高地。
0: 可是你们这样待在飞鱼艇上也很危险啊。
3: 兔兔兔说的对，这场暴风雨比之前的更大，如果河水泛滥，飞鱼艇也会遭殃的。
1: 啊，为什么不搭一座桥去那棵树上呢？这样你们就能去更高的地方。
2: 你说的没错小姐，是个好主意，但我们上不去。
1: 这是为什么？
2: 那棵树离我们太远，我们搭不了那么长的桥。是的没错，如他所说，那样的桥太长了。
1: 哦不，暴风雨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现在该怎么办？
0: 看来我们也要向火蚁学习，齐心协力。如果火蚁可以齐心协力搭成一座桥，
1: 那么海底小纵队就能齐心协力搭成一座塔。一座摇摇晃晃的塔。
3: 别担心，我会稳稳站牢的，大西西。
0: 我会用章鱼钳子将这根树枝拉到火蚁们所在的位置，然后他们就能朝着树枝搭桥，爬到比飞鱼艇更高更干燥的地方了。
3: 最好快点，河水上涨得很快，再过不久这里就要被淹没了。
0: 快了，加速了，
2: 还差一点。海底小纵队，树枝离我们还是太远了，我们的桥够不到它。
3: 嘿，我的桨板。
1: 抱歉帕尼，但是我觉得现在玩冲浪不太合适吧。
3: 不是在水里冲浪，在空中搭桥怎么样啊？
1: 对呀，这个办法真棒。就是这样，一座桨板桥。
2: 非常感谢海底小纵队，谢谢。火蚁们行动起来吧，去更高更干燥的地方，齐心协力，我们走。
0: 伙伴们成功了，我们帮助火蚁去了更高

0: 地方，而且也没有人被蛰伤。
1: 风雨马上就要来了，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2: 别担心，达西西，所有优秀的水文学家都知道，只有当雷声和闪电同时出现的时候，暴风雨才会降临。就像现在，快走吧。
3: 再见，海底小队，记得要待在又高又干燥的地方。
4: 海底小松队与九代求雨。
5: 菲菲，你没事吧？
0: 只是被烟呛到了，沼泽游侠。
5: 抱歉，因为昨天闪电引发的野火，把大沼泽里许多植物都烧成了灰烬了。哎，不过这也算是件好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植物也一样。
6: 菲菲，你在哪儿？
0: 那是我妈妈，她在叫我，我得走了，我来了，妈妈。哎，
5: 再见，菲菲。
6: 沼泽游侠，
5: 贝利。
1: 沼泽游侠，
5: 出什么事了？
1: 就在今天清晨天没亮的时候，有一只短吻鳄从我的窝里偷偷地拿走了一颗蛋。
5: 交给我吧，我会找到那颗被偷走的蛋。不过我还得留意零星的野火的情况。
1: 你只有两只手，根本处理不完这么多的事情。
5: 偷偷告诉你，我知道可以向谁求助。
4: 外派员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7: 老妈，你那里一切都好吗？
8: 哦，很好。你好啊，兔兔兔。大沼泽地刚遭遇了一场闪电引发的野火。
9: 不。
8: 不用担心，基本上都被扑灭了，只剩下一些零星的野火在燃烧。刚才还有一只香龟妈妈向我求助，说今天清晨短吻鳄偷走了一颗香龟蛋，我想我需要你们过来助我一臂之力。
7: 别担心，我和达西西会来帮忙。
10: 我们刚刚检查完古巴红树林沼泽的情况，这里离大沼泽地很近的，
7: 我能开着短吻鳄挺过去，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
11: 拔呀拔呀拔萝卜。
4: 听起来是一个很棒的计划，兔兔兔、达西西，去佛罗里达大沼泽吧。
7: 老爸，
5: 你们好，高兴又见面了。备好从鳄鱼嘴里抢回被偷的香龟蛋了吧？
0: 准备好了，快上来吧，请抓紧你的帽子哦。
5: 马上就要到了，短吻鳄通常会在这条河湾的附近打发时间。兔兔兔，听到什么了吗？
12: 听到了，就在那边有三只睡得很香的短吻鳄，我能听到它们在打呼噜。
5: 短吻鳄得罪了。抱歉打断你们的美梦了，现在有一颗香龟蛋不见了，我猜你们是不是恰好知道些什么。
13: 是的是的，为什么香龟蛋被偷走，你们第一时间来找短吻鳄兴师问罪呢？我敢对天发誓，我们对香龟蛋今早被偷毫不知情。
14: 没错，艾斯特尔，很无辜，又多无辜有多无辜，而且今天早上我们明明出去抓的是火烈鸟，这才是事情的真相。
1: 这是真的，整个上午他们都在不停地追赶我们。
14: 整个一上午抓火烈鸟可把我们累坏了。
5: 好吧伙计们，看来我们搞错案件的嫌疑人了，很抱歉打扰你们了。
1: 我觉得你们可以继续睡觉。
5: 好了贝利，我们调查了河湾周围的短吻鳄，并不是他们偷了你的蛋。
12: 但是如果你能把那个家伙的长相描述得更加具体一些，就能抓到真正的小偷了。
1: 好吧，那个时候天还没有亮，我听到周围有动静，还看见一个又高又大的黑影。
12: 等等，所以你并没有亲眼看见短吻鳄偷你的蛋？
1: 是的，没有，我没有亲眼看见。
12: 嘿，快来看看这个。这些脚印从你窝里一直延伸到灌木丛，然后走过原木到了河的另一边。
1: 但是那些不是我的脚印。
5: 而且也不是短吻鳄的脚印。
12: 也许这些脚印就是偷蛋的家伙不小心留下的证据，不过到底是谁的呢？
5: 让我靠近点仔细看看。这些脚印看着很熟悉，我可以肯定。

0: 这些脚印是九代球鱼留下的。哈哈，我曾经在大沼泽里见过几只球鱼，但是我不记得以前在这个区域见过它们呀。
1: 这只动物看起来眼熟吗？
2: 让我好好想一想，这只动物确实跟我见到的小偷很像。
3: 走吧，我们必须找到九代球鱼才能破偷蛋的案子。发现九代球鱼的身影了吗？
0: 暂时还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3: 我听到有谁在求救！
4: 救命啊！救命！
3: 听起来好像是有人遇到危险了，在那边！
4: 救命啊！
0: 我猜对了，昨天晚上的野火还留下了几处热点。
3: 我会把球鱼救出来的。老爸，你和达西西先去扑灭野火吧。
1: 开始吧。
3: 别害怕，我已经扑灭了。
2: 是香龟蛋。
4: 快逃！
3: 等等，就是他偷走了香龟蛋。
0: 跟上那只九代球鱼。
3: 天哪，你们有没有看到那只九代球鱼跳了多高？
0: 当然看到了，当球鱼受到惊吓时能奋力跳过一米多高的障碍物呢。
3: 看，它朝河边跑过去了。
1: 身上覆盖了厚重的鳞片，它一定会沉下去的。
0: 等着瞧吧。
3: 浮起来了。
0: 是的，兔兔兔，球鱼吞入空气后就能像气球一样浮在水面上。
1: 是个轻松的好办法，但我们还是必须要追上它。
0: 是的，因为它偷走了香龟蛋。
3: 它又潜下去了。
1: 别担心，马上展开营救工作。
3: 你还好吗，老爸？
0: 还好，我只是不知道短吻鳄艇还可以像这样在水下行走。我这辈子都生活在大沼泽地，但我从未以这种方式来到水下，真是不可思议呀。
1: 只是现在我找不到那只球鱼了。
4: 看来我比水里那只绿色的大鳄鱼聪明多了。
5: 快看呐，这是谁呀？超巨型短吻鳄。
3: 你现在已经安全了，那些短吻鳄跑远了。
4: 我不是被巨型短吻鳄吞下去了吗？
0: 那不是短吻鳄，那只是一艘短吻鳄艇，看到了吗？
3: 是我打造的，
1: 抱歉吓到你了。
4: 我觉得是我过于紧张了，因为自从来到这片大沼泽地后，一直有鳄鱼在追我。还有，我叫露西尔。
3: 我叫兔兔兔，这位是达西西，我们是海底小松队。而旁边这位呢，是我的老爸。
0: 我是沼泽游侠，女士，很高兴见到你。
3: 露西尔，我们得把这颗香龟蛋送回到他妈妈的身边。
4: 我太饿了，所以才偷了香龟蛋。我的家被野火摧毁了，所有东西都被灰烬掩盖，我不得不到别的地方找吃的。我们球鱼都是用鼻子来寻找自己最喜欢的食物，比如小昆虫什么的，但是现在这么多灰让我很难找到食物。
3: 我想我有个主意可以帮助你。
4: 停下，我们到了，我的家就在这里。被灰烬掩盖之前，这里是个可爱的地方。
3: 别担心，达西西，把短吻鳄艇掉个头。老爸，抓紧你的帽子。
4: 灰被吹走了。谢谢你们，现在我终于能够找到足

0: 的小昆虫来招待各位了。
1: 不用了，谢谢。
2: 还是你吃吧，
0: 我们还有事要先走了，那我就不送你们了。
1: 谢谢你们今天来帮忙，在我们把香龟蛋还给。

0: 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2: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5: 那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6: 朋友们，金秋如画，不妨开启一场自驾远行。今天给您介绍五条绝美的公路，去邂逅迷人的五花山色，领略黑龙江的奇

0: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0: 鬼，你们是群魔鬼，你们这是在犯罪，这是国际法明令禁止的，你们是要受审判的，畜生，禽兽，禽兽！
1: 征服者是不会接受审判的，真理和正义永远都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0: 呸！你们就是禽兽，魔鬼！
1: 好吧。教授，这只是第一轮的试验，正如您所看到的，您的这些同胞还都没有死。如果这个时候您与我们合作的话，我相信他们一定是可以治愈的。希望您有新的决定。
0: 你别枉费心机了，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们这帮魔鬼合作的。
1: 好吧，继续。
0: 畜生，魔鬼，畜生，禽兽，
2: 开始去。
0: 畜生，畜生。
3: 教授，看来你不是不懂什么叫合作。我说说准，你不要乱动。惊险又刺激，这就是一种合作。

0: 我们的士兵太不小心了，嘿！要知道，我们的工作绝对不允许出现连环行为，
1: 毕竟一定对他们严加教训，
0: 让他们集合，
1: 嘿，集合，集合！
2: 报告长官，集合完毕。
3: 哎，山腰中，
2: 跑步走。
3: 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这是小酒吧。

0: 这就是赌气，如果你们不允许工作，这就是结果。这就是最轻微刺激的红色一号，及更厉害的黄色二号和黄色三号。你们当局在此地都见过了，那种惨状很危险，你们都忘了吗？是啊。
1: 风姑，没事，你咬，可劲咬，忍着点，没事，没事，你不会有事的。

0: 风骨，你醒了，
1: 大师兄，哎，对不住了。这有啥对不住的？谁还能没个病没个灾呀？是不是？
0: 我难受起来，就没个轻没个重的。哎，
1: 快别说了，我不照顾你，谁照顾你？是不是？啊，来喝点粥啊。

冯姑，再忍忍啊！冯姑，冯姑，冯姑，冯姑，冯姑就再忍忍，冯姑，咋办呢？你什么狗屁医生？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治不好我十倍的病，我他妈一掌劈死你！你干什么你？你跟人家吴医生瞎嚷嚷什么？那小鬼子的毒气太过阴损，你没看人吴医生也在尽力抢救啊？你还跟人返魂，太不像话了！

0: 刘奎，
1: 。
2: 杨司令还没找到救我，没有。
0: 酒能有效？
2: 我也中过小鬼子的毒气，这酒管用。大夫，这是啥？
0: 医用酒精。
2: 酒精？
0: 摁住他！摁住！
2: 这一般的酒就好使，酒精，酒都成精了，一定更好使。给他喝一口。
0: 真是胡闹，这是医用酒精，人怎么能喝呢？出了事谁负责？
3: 啊，吴医生，要不然你给他试试吧，或许能有疗效。之前他们都用这个办法。
0: 好吧。

0: 你不给他喝点，我就剩这点了。其他的战士还等着用呢。
1: 大夫，这个也是伤员呐，伤员还有先有后啊，再给他喝点。
2: 真的不行了，如果都给他喝了，那其他伤员怎么办？
1: 我不管，展海，什么其他伤员啊？
3: 展海，干什么呢？不能光想着自己啊。
1: 董展海同志，酒找着了。我跑了60里路，找了5个村子才找到的。太好了，不过这不是什么暑干酒，喝了烧嗓子，能行吗？这个是酒就行，是酒就行。哎。
4: 冯姑，刘奎呢？弄饭去了。
1: 我把酒给你拿来了，有了它，你就好处多了。
4: 你跟我一样的病，留着自个儿喝吧。
1: 我已经好的差不多了。这是杨司令费了老鼻子劲儿找人给你淘换来的，哎，赶紧再喝点。

0: 等刘奎回来，你跟他说，让他帮你擦身子。我先回去了。
1: 龙大哥，啊，要不你现在帮我擦行吗？
0: 我。 不是你要不等刘奎，
1: 龙大哥，你还愣着干啥？

0: 我对不住你。以前吧，我真不知道好歹，把你当仇人，把你当冤家，那么冤枉你，委屈你。可是你从来都不跟我计较，一次一次的救我，救华云班。
1: 嗨，这么说就说远了。
0: 这几天虽然迷迷糊糊的，但是医生说的话我都知道，我这病没治了。
1: 哎，
0: 我自己也觉得我这一天不如一天，恐怕是活不了多久了。
1: 不许胡说。
0: 你说咱俩吧，打也打过，骂也骂过，这好几次还差点闹出人命。可是后来我越寻思着，就越明白，你这人仗义，是个顶天立地的好汉子。我真恨我自己是个女人，我要是个男人，我就一定跟你拜把子，跟你做一辈子的兄弟。看来这辈子是没这缘分了。龙大哥，要是你愿意，下辈子我们做同生共死的好兄弟，你看行吗？
1: 行，到时候咱哥俩打扮子，摩根撂地儿，满世界走江湖。
0: 哎，
2: 风姑，
1: 我先回去了。

0: 你咋这样？我咋的了？你说你咋的了？你说你穿的是啥衣裳？咋能当着龙占海的面脱衣裳呢？丢死个人了你！
1: 我这就叫丢人吗？我丢啥人了？我都是一只脚踩进棺材的人了，我还计较这些？ 要不是怕大家伙难受，我早就撞死了。反正都是死，活着还受罪。别瞎说行吗？你要是活不成，我也跟着你死。你才别瞎说呢。大师兄，你过来。 我有话跟你说。

0: 大师兄，我要是死了，我这心里头有个念想。
1: 你必须瞎说。
0: 你听我说完，我要憋在心里头难受，我就是死了，我也闭不上眼。
1: 说。
0: 你看着我，你看着我。

0: 我不让你死，咱俩还没成亲呢，啊！你还得给我生个儿子，打小咱就教他玩耍耍，然后咱们一家人一起去闯江湖，啊！
1: 大师兄，以后别再跟龙章海闹别扭，你说说，人家都救了咱们多少回了，他干啥鬼子？ 一心为给先人铺报仇，你俩都是好汉子，你们要再闹别扭，我这心里头可不得劲儿了。我就是当了一扫地，我这心里头也别扭。
0: 你别说丧气话行吗？

0: 答应你。
1: 陈总，站！哎呦，站！哎呦，站！
2: 侯科长，
3: 报告，
2: 进来。
3: 你去吧。
4: 是。
3: 司令员，
5: 郑国同志，任务紧急。
3: 什么任务？
5: 过来。来，坐。上次你送来的电影胶片，我送到了军区，首长们非常重视。上级的判断和我们的分析情况基本一致，认为敌人很有可能在仙人铺和崇家货站一带研制生化武器。上级命令要尽快摸清崇家货站和仙人铺的情况，同时找到欧阳教授的下落，务必把他救出来。郑国呀，这可关系到我们能否有效地制止日本人的毒气战。我说的不仅仅是华北战局，而是全国战局。
3: 明白。
5: 仙人铺是你的家乡，你又经常去保定执行任务，熟悉那里的情况。分区党委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完成。
3: 请司令员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5: 一定要把困难想得足些，敌人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制造生化武器，一定会。

0: 会严守秘密，甚至在保卫工作上也会加大兵力的。你马上挑选人马，组织一个小分队，由你指挥。记住，一定要精干，要以一当十。
1: 是。同志们，我们这次执行的是特殊任务，艰巨而光荣。我知道大伙儿都想去，可是名额有限，所以是骡子是马，咱们今天拉出来溜溜。我们这次进城执行的是侦察任务，鬼子戒备森严，如果没有点超常的技能，恐怕很难混进去。壮亮，
2: 到，
1: 开始吧。
2: 是。同志们，我给大家做个示范，都看好了。

0: 龙振海，龙振海，
1: 叫我来过来一下，给大伙儿做个示范。
0: 我不玩。展海，过来一下。
1: 这位龙占海是河北地界出了名的好把式，大伙儿请他给咱们表演一下，怎么样？
2: 好，
1: 来吧，龙占海，露两手。
0: 算了算了，
1: 我们这儿可是选人手呢，谁要是过了这个，就能去保定杀鬼子。怎么，害怕了？占海，
2: 嗯，你怎么了？
0: 没怎么，真要去保定啊？
1: 那可能有假呀！哎，大伙儿看着点啊！
3: 来一个！
1: 来吧！真玩了啊！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

0: 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

0: 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

0: 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

0: 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要是这是酒啊，就更好了。曹长亮，刚才你使的是娘们的玩意儿，如果在这上面再摆俩火圈，就更地道了。不，侯叔，这次任务，你不带谁也得带上我。你？
1: 他那是想二丫了。咱们这次的任务非常的艰巨，人员要求少而精，你们几个人的身手。

0: 都是出类拔萃的，这次跟我一块走。那我就别去了吧。凤姑在这儿，我一走谁照顾她呀？
1: 你在这儿能照顾啥？看病换药有无医生，端茶送水是个人都能干。
2: 大师兄，啊，我没事儿，你去吧。
1: 咱们这次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营救欧阳教授。
2: 欧阳教授是国际上知名的解毒专家，如果把他救出来，凤姑身上的毒或许就能根治。
3: 行，那我去。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到了保定，你们只能当向导，也就是带路，
2: 介绍情况，不能参加战斗。
3: 为啥？
2: 因为你们是百姓，八路军不能让百姓执行任务。
3: 到了根据地还不是八路啊？
0: 我已经把你们参军的请求报告了上级，在上级没有批下来之前，你们还不是战士。行，管他呢，能把欧阳教授救出来，就是好汉。
2: 对，
0: 大师兄。
2: 哎，
0: 你们回来的时候把二丫还有铁头带回来吧。
4: 我就是死了，也要看着你们团圆。干什么的？教书的。
5: 人模狗样的，像个教书的。抬进来。哎呀，咋了？看着吧，这狗日的不可能搜出来。咱科长以前也是个练家子啊。
1: 好了，走吧。啊，加一个，
4: 谢谢啊。
1: 抬进来。
4: 咱们进了城，按计划行事。哎，啊，哎，抬进来。
1: 走吧。哎，
4: 谢谢。
1: 走吧。干什么呢？
4: 杂耍的，老总。
1: 什么东西这是？哦，
4: 吃饭的家伙，打开。哎，乱七八糟的。嗯？哎，
1: 糊弄人的玩意儿吧？这是？
4: 爷，我玩的是彩行，就指着吃饭了。要是把别人糊弄高兴了。 那就这真本事，那你给爷露两手啊？嗯，行啊。你看啊，这空的，啊，借那帽子试试。哎，在这吧？啊，走。
1: 哎，我帽子呢？哎，我帽子哪儿去了？
4: 帽子呢？
1: 哪儿去了？真是奇怪啊！
4: 帽子在天上飞呢。
1: 啊？
4: 哎，您给我藏哪儿了啊？哎，您看这不是您帽子吗？哎，行啊你，啊，有两下子，走吧走吧。哎，谢老总，谢谢啊。
1: 谢谢啊。
4: 您，哎，开门。
1: 这么慢，
6: 龙大哥，哎，大师兄，
1: 想我了吧？
6: 二师兄，
1: 进屋。
6: 二丫姐，小伙子，快出来！大师兄、二师兄都快回来了，快出来！
1: 大师兄，
6: 哎，
1: 二丫，
6: 哎，
1: 哎呀，二丫，
6: 哎，
1: 你还好吧？
6: 挺好的。
1: 师叔，
6: 哎，
1: 二丫，
6: 哎，
1: 家里都挺好啊？
7: 是啊，
1: 不过，我们要先完成一项任务。一秋，
6: 哎，
1: 把家伙拿出来。
6: 好。哇，哟，你们就这样把家伙挑进城来了？
7: 爷不看看咱们是干什么的，让那帮孙子瞪瞎狗眼也瞧不出个一二三来。<笑>
6: 别说是几只枪，就是活蹦乱跳的大鸭子，进了这箱子，那狗日的也瞅不见。<笑>
7: 真行。
1: 哎，大宝呢？
6: 他在娘去了。 龙大哥，
8: 刚才还在呢。
1: 是啊。
8: 哦。

0: 哎，朱超，哎，同志，你这是干什么呀？哎，云山啊，我憋坏了，我查你们家酒啊！
1: 这那都是粮食啊，你也不能这么糟蹋呀！
0: 我还你，我还你！啊，哎呀，要是根据地有这酒啊，那就太好了。这也太不像话了，说走就走，就他这样的。 还想参加八路军，满身的江湖习气，自由散漫。
1: 少亮啊，少说两句。
0: 科长，我少说两句行，我等他龙战海都行。可咱们的任务呢？咱们的任务能等吗？欧阳教授能等吗？啊，龙大哥，这满身的酒气。
2: 科长，你看看，他还有心思去喝酒。不像话。张海，又去找酒了。我洗了，喝了。
0: 擦了，哎呀，
2: 舒坦！你舒服了，大家呢？大家提心吊胆，在这等着你，你知道吗？你咋那么大火啊？咋的了？
0: 我们的队伍有纪律，纪律你懂不懂？
2: 我懂啊，吕布系好，可不跑了吗？
0: 你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
2: 少亮。
3: 张海，双亮说的对，以后再一个人出去的时候，要记得报告一声，不然会影响集体的统一行动。叔，我懂，咱们得统一。欧阳教授，为了增加这种气体的比重。 我们已经实验了12种原料，迄今为止，已经有100多名你的同胞就这样痛苦的死去。您不必怀疑我们皇军的意志，这种实验我们还会无休止的进行下去，直到找到合适的配方。在此期间，我不知道还需要多少中国人来配合我们的工作。 其实，我只需要您说一句话，来告诉我们配方是什么，那么我可能就不再需要他们了，一切将会变得非常的简单。你说不是吗？哼哼，看来你还真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那么好吧。
0: 我们只有这样继续摸索下去了。闪琴，哎，开始吧，哎，住手！快住手！快住手！我。
3: 跟你们合作，这真是太好了！我尊敬的教授先生，我真该替你的这些同胞好好的谢谢。由于你的合作，使他们重获了新生。都带走，
4: 教授，请。

不用猜，大家都叫小心。

0: 你们几个去哪里？去哪里？给我走！
1: 嘿，追！
2: 老公，进来。班主，巡逻队发现有人闯进了原住地，触动了我们设计的机关。
3: 什么人？
2: 不太清楚。他们是从后院翻墙进去的。据痕迹分析，进入后院的不少于五人，而且都是训练有素的人。
4: 我们的老对手龙战海。
5: 龙战海，你不是说鬼子的毒气室就在那里吗？怎么什么都没有？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3: 你什么意思，曹少良？我编瞎话骗你们呢？
5: 你没编瞎话吗？那毒气场在哪儿？在哪儿？
3: 我咋知道？他明明就在那儿，
5: 里边全是空的，什么都没有，连个鬼影都没有。
3: 少亮，理智点，战海怎么可能撒谎？如果那儿没问题，鬼子怎么可能安那么多的暗器？责任在我，是我太轻敌了。
5: 可是科长，找不到敌人的窝点咋办？
3: 看来鬼子把实验室搬走了，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他们的新地址。
5: 这么大的保定城上哪儿找去？刚才又打草惊蛇，那敌人现在肯定加强了防御，要想完成任务那是难上加难。
3: 这事交给我。
0: 战海，战海，
3: 等我信儿。
0: 战海，
5: 你看看，你看看，无组织无纪律，像什么话？
3: 大家都早点休息，我警戒。
4: 吃人饭不拉人屎的东西，今儿个我杀了！哎呦，哎呦，
6: 哎呦，龙爷，您这，您有嘛事儿？您救他就得了，我照做就是了。
4: 石井在哪儿？
6: 是，
4: 说实话，我饶你一条口命啊！
6: 我不知道啊，我
4: 说，
6: 龙爷，我真不知道。我要是撒谎，天打五雷。

0: 我看你这裤裆里的玩意儿是真不想要。
1: 别！我帮你净身。欧龙爷，欧龙爷，你不是认石井当干爹吗？你怎么不知道干爹在哪儿？我干爹他，哦不对，石井那王八蛋，他在哪儿？我真不知道。我也有好些日子没见着他了。哎呦，
0: 多久没见着了？
1: 这话说起来得10天半个月了。我看见他吧。 开一个大篷车，从崇家楼火车里出来，我问他们是不是要离开保定，他嘛也没说。从那之后，我就一直没看着他。这阵子有没有干什么坏事啊？哎呦，龙爷，自打您上次一通教训，我还哪敢干嘛坏事啊？我。
2: 我现在是每天早上起来是上衣煮香，晚上念弥陀，吃斋戒酒。我尼玛都不沾女色了，都。嗯，
1: 这他娘的叫不沾女色啊？冤枉了，这是我两个表妹，是我远房亲戚，人家顺道过来看看我，是不是？是不是？是是是是是。你是表妹，我们啊可都是清白的，龙爷，您得相信我。 我这段时间啊，我不但没干嘛坏事儿，我还干了不少好事儿的。我啥好事儿？我最近，哎呦，我说龙爷，最近我找了一批乡下农民送到董阳相声厂去干活了。他们在那儿干活，羊米羊面敞开了吃，一个月2块现大洋。你说这不是好事儿，这是嘛呀？
0: 还有这好事儿？
1: 那是。
0: 咱都是中国人，有嘛好事儿，咱得想着自己人，不是？
1: 我要不是看在你是中国人的份上，我早要了你的狗命。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啊！别让我知道你做祸害中国人的事儿，要不然我真不跟你留着。龙爷，慢走，龙爷，你慢走啊！ 不走，哎呦！

0: 先生，您需要点什么？
1: 田老板在吗？找我们老板啊？哎，那您请坐，稍等。好，来。
0: 哎，是这位，苟先生。
1: 田老板，
0: 你得出去看着点啊。
1: 好。
0: 苟先生，什么事？
1: 我有重要的情报要报告石井太君。你说，你赶紧去告诉石井太君，就说我看见龙战海了。
0: 龙战海在什么地方？
1: 在。啊，昨天夜里呢，我在大街上巡逻，我碰上龙战海了。
0: 巡逻？
1: 是啊，那石井太君这么器重我，我得对得住石井太君呐。 晚上睡不着觉啊，我就在大街上巡逻。我就在想呐，虽然我苟四六苦点儿，累点儿，可我也不能偷懒啊，我得为大董家共荣干事业。哎，你说，好了，
0: 说龙战海，
1: 别着急呀、啊，我这心里啊，天天想着天皇，嘴里念着万岁，我就寻呐，罗呀。 我就突然，哎，看见一个黑影，我就上前这么一看，
0: 是龙战海吗？
1: 一条没家的狗。
0: 你说龙战海？
1: 啊，对对，说龙战海，龙战海呀、啊，就跟在这条狗的后头。哎，这小子一直在破。

0: 我坏大洞压共荣，可算是让我逮着了。我就赶紧上前，我就咔一个泰山石敢当，嘣，他给我来了个紧急倒立。我咔一个海底捞月，他啪给我来个黑熊掏心。我咔一个大鹏展翅。
1: 好了，高先生，你可以回家了。
0: 我
1: 把梦做完了再说吧。
0: 不不，我这还没说完呢，我这能怎么叫做梦的？这。
1: 你这能不说话的？哎，行，
0: 您呐，赶快去告诉石井太君，就说龙占海在找他。哎，爱信不信？
1: 等等，
0: 哼，
1: 龙占海真的要找石井太君？
0: 你不是说我在做梦吗？
1: 高先生，对不起，龙占海还说什么了？
0: 龙占海就说要找石井太君，我是什么也没说，他用到了壁着我的脖子，我什么都没说。哎，你这一笑嘛意思？哎，是我掐着他的脖子。行，我告诉你啊，石井太君告诉我一有龙占海的消息，就赶紧过来报告。我是说了，信不信呢？有你，我没那么多时间跟你嘚瑟啊，我还得为大洞亚共荣干事业呢。走了。

0: 报告。
1: 进来。
2: 帮主，总督府接部电传来情报，发现龙战海。
1: 嗯，什么？
2: 是狗司令主动报告的。
1: 在什么地方？
2: 这个他也不知道。
1: 这个蠢货，
2: 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寻找龙战海，可一直没有他的踪影。现在我们至少知道他还在保定。
1: 嗯，其实我最担心的反倒是他离开保定。
2: 据国司令说，龙战海也在寻找我们。
1: 哦，太好了，去告诉所有人，让他们坚守岗位，严密监视所有移动。
2: 嘿，
1: 如果再发现龙战海，绝不允许再跑掉。
2: 嘿。

0: 请接宪兵司令部冈山大佐。喂，报告冈山司令长官，高定城再次发现了龙战海的踪迹，请求您派出宪兵在城内查找，务必不要让他再逃走。
1: 好，我知道了。
2: 不知自己的身份，你个自大的家伙！
3: 放我出去！开门！放我出去！
2: 爹娘，快放我出去！快给我开开！开门！
3: 爹娘，行。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

0: 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鼻炎。

0: 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领回家。
0: 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取。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

0: 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鼻

0: 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领回家。
0: 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4: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领，
4: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7: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0: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1: 执行难度大，
2: 不是你们逼我的。
3: 积压案件多，
4: 强权法官砸人了。
5: 请你在七天之内把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腾空，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
4: 你别过来啊！你过来就踹去。
6: 法律保护的不光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样也会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7: 要是判决获得是否正义，这就是执行法官存在的意义。
8: 这么难洗的污渍，
9: 必须手搓。
8: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0: 那我的呢？
8: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老爷，这都好几天了，你这气还没消啊？哎呦，我这当娘的心里边儿，
1: 现在各个店铺的生意都不好，我看呐，这个家快要败了。
0: 就算是家不败，把咱儿子活活的闷死了，这家业留着还有啥用？
1: 我这是为他好，拿着他的性子，叫他老实点儿。
0: 他已经老实了，你没听见吗？这两天他喊的声都低了，他都没力气了，老爷。他可是你的亲生儿子，老爷。
1: 这是上辈子做了孽呀，他是来讨债的。
0: 你既然知道他是来讨债的，那咱就还，该还的就还。
1: 这日本人能得罪得起吗？这要是在太平年间，这个家败了也就败了，可是日本人耍横，那是要满门抄斩的。
0: 可是老爷，你已经关了他这么长时间了，你就不能原谅他吗？求求你了。
1: 行了行了，再关两天，关两天

0: 走，大宝儿，宝儿啊，吃饭啦。大宝啊，大宝儿，吃饭啦。哎呀，大宝，你咋的了？是不是憋出病来了？快快快，叫老爷去！快，
1: 是。
0: 大宝，你哪儿不得劲啊？你别着急啊，娘叫你爹去了。
1: 老爷，老爷，少爷病了，你快去看看吧。
2: 别信他的，又耍花招。
1: 是真的，太太怎么叫他也不答应，饭也不吃。
2: 那是他不饿。去把太太给我叫回来，忙里头。
1: 是。
0: 吓唬娘，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
1: 太太老爷不来，说别管少爷，饿着他，
0: 这叫啥话呀？他是他亲爹吗？走走走走，我去找他去。大宝，你别着急啊，你可别着急，娘让你爹去啊。
2: 我到底要看看这个孽障做的什么妖。
0: 哎呀，老爷你消消气吧，快点快点，你快点快点，老爷，老爷，大宝儿，儿啊，哎呀，儿子，妈呀，烫成这样了！老爷，你快看看吧，这咋烫成这样了？
2: 烫什么烫？这不好好的吗？
0: 烫。

0: 老爷，大宝，来，娘带你去看郎中去啊！
1: 看啥郎中？让小子，你给我回来！哎呦，
2: 儿子，
1: 你给我回来！
2: 你这，开门！
1: 娘，对不住了啊，爹，你不是管我吗？这回我让你尝尝坐牢的滋味，
0: 开门呢你！
1: 你不开门，我就打断你的腿，
0: 抽你的筋啊！
1: 暴脾臭筋啊！
0: 那我更不敢给你开了，
1: 给我开门！
0: 待着吧，
1: 好好享受享受吧。
0: 钥匙就跟这儿呢，来拿呀。
1: 咦，等等等等，
3: 开门！
0: 走喽，
4: 兔崽子！
3: 大宝，
4: 都是你养的好儿子，
3: 我
4: 气死我了！
3: 大宝，开门啊！
5: 龙占海出去一宿了，到现在还没回来。不会出事了吧？
6: 再等等，等，等，咱们在这干等，说不准啊，他猫哪儿喝酒去了呢？
7: 刘奎，咱们应该相信展海。
0: 开门，开门。
8: 大宝，你怎么这么多天才回来呀？哎呀，
0: 别提了，都怨我那死爹，又给我锁屋里了，不让我出来。哎，我是不是有消息了吗？
8: 没有。但龙大哥他们回来了啊，
0: 那我师傅呢？
8: 不知道，你先去刘奎那屋吧，我在这儿还得等龙大哥呢。
0: 那行。师爷，我师傅咋样了？你别 A 呀，不是，啥意思啊？八路的郎中都看不好我师傅的病？那我师傅咋办呀？
7: 大宝，你先别着急，我们不是也在想办法吗？

0: 这是洋车，
1: 啊，
2: 这是啥？哎，罗大哥，张海，你可回来了啊！大家都在为你担心呢。
1: 担心个啥？你也没回来，你说担心个啥？
2: 哎，商量。
0: 罗大哥，赶紧喝口水吧。
2: 张海，
1: 嗯，
2: 怎么样？有什么收获？
1: 我先找着了狗四六。
3: 进了一个香水厂，门口全是日本鬼子帮着，我就没敢下手。香水厂在哪儿？
4: 南城知府街，好大的一片。
3: 知府街？哎，那不是我们家面粉厂吗？
4: 啥？
3: 真的，这回我回去，我爹背地里还骂呢，说日本人占了我们家面粉厂，把我爹给气得够呛，还把我们家面粉厂改成啥香水厂。
4: 东洋香水厂，哎，神了，没错，就是东洋香水厂。哎，王大哥，
2: 啊，
4: 你的意思，石井会藏在那儿？
2: 我估摸着，一准是。
1: 不管石井在不在，

0: 香水厂是一个新的发现，我们必须进一步侦查。
1: 科长，我去。
2: 我也去。
1: 我也去。
0: 烧了香水厂，救出教授，给凤谷治病。
1: 对，
0: 大家都别急。
3: 战海，你先带我过去看看。
1: 好嘞。

0: 看这阵势，很有可能是鬼子造毒气的心窝，还有可能是鬼子的毒气工厂吧。
1: 他娘的，鬼子又抓了人，要想办法间接侦查一下，我去吧，不能贸然行事。狗司令告诉我，说鬼子抓了很多老百姓进去，我也混进去。不行，这太冒险了，要去也是我们去。
2: 为啥？
0: 还是那句话，这是我们八路军的任务。
3: 曹大哥，你这家伙好使不？对呀，好使不？好使不？那，这是真家伙，瞄准鬼子，啪啪，一枪一个，那叫过瘾。
2: 真的？哎，你借我玩一下，借我也玩一下。
3: 给你玩？上一边去，咱们八路军是人在枪在，哪是给小孩子玩的？
2: 切，啥宝贝疙瘩？
3: 改明儿我找鬼子花了两只，也不给你玩。哟呵，这人不大，口气不小啊。嗯。
2: 哎，你借我玩一下，借我玩一下。
3: 不行。
4: 龙大哥，猴叔，
3: 怎么样，科长？战海说的那个地方，即便不是鬼子的毒气工厂，也是一个重要的场所，戒备森严，想要硬闯根本不行。
1: 那怎么办？马上通知咱们的战士，换上百姓的衣服，做好准备。
3: 好。
1: 战海，
5: 哎，
1: 你先在这儿等着。
5: 哎，
1: 好。
5: 哎，
1: 狗啊，跟你商量个事儿。
5: 啥事儿啊？
1: 把狗蛋借给我。
5: 干啥？
1: 人家不是瞧不起咱们玩杂耍的吗？咱得干几件正经事儿，给人家瞧瞧，对不对？
5: 对，咱不能让别人小瞧了。
1: 但是没你啥事儿啊，把狗蛋借给我就行。
5: 啥？不带我呀？
1: 这是大事儿，搞不好会出人命的。
5: 我不怕。
1: 甭再说了，不行就不行。
5: 你不带我去，我就不给你狗蛋。
1: 嘿，你小子。
5: 你小子，看着啊！
1: 狗蛋，狗蛋，你，龙大哥，求求你，你就带我去吧。不是不带上你，这次是大事儿。
5: 多带一个人，多一个累赘，万一被鬼子发现了，这娄子可捅大了。任务完成不了，你凤姑姐也没得救了。
1: 那下回你可得带上我。
5: 下回指定带上你。我还有件事要找你帮忙。
1: 啥忙啊？等我出去以后，把院门关上，狗蛋一回来，赶紧去找侯师叔，知道吧？
2: 行。
5: 真乖。
6: 来两个吧，你看看多新鲜。

0: 太君，对不住啊，对不住，太君，住手！哎，太君，对不住啊，太君，对不住，
1: 带走！
0: 哎，太君，你怎么抓人呢？
2: 哎，太君，
0: 我的车，我的车！
2: 上车，
0: 快点！哎，快点，快点！
2: 我拉你吧啊！
0: 上车，上车！
3: 快点！你们咋来了？说是日本人香水厂招工，给杨米杨面还有大杨钱。我们村的壮劳力啊，全来了。
4: 鬼子的话你也信？真跟你们杨米杨面大洋钱啊？
3: 不信咋办呢？家里等米下锅呢。再说了，你不也来了吗？
0: 快点！
4: 我和你们不一样。
5: 怎么只有这么一点人？嗨，现在应征的人越来越少。
6: 大将军，香水厂还需要很多人，你们还需要多多努力。
5: 嗨，
6: 把他们带走。
5: 嗨，出发。

0: 他们已经压到，但数量不多。哎，我说太君，不是说让我们到香水厂来做工吗？咱还拿枪逼着啊！这怎么？
1: 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
0: 嘿，
1: 带走！
2: 忍着点，忍着点，
3: 走，
2: 快点！

0: 下手真狠呐！完了，家里还指着杨幂、杨面、大洋钱呢。大哥，伤得不轻呢。你们看，
1: 兄弟，你说，
0: 咱们还都能出去吗？
1: 是啊，我们还能不能出去了？
2: 是能出去啊！
0: 能，指定能。兄弟，给他包一包伤口吧。
3: 大哥，
0: 大哥，帮我盯着点，
3: 轻点啊。

真没人性。哎，

0: 我估摸着龙战海一定是去香水厂，他这叫自投罗网，打草惊蛇，个人英雄主义。
1: 好了好了，别发牢骚了。
2: 科长，他要真去香水厂，被敌人发现了，那一定会加强戒备。你说这不是打草惊蛇是什么？咱们要想完成任务，那可就更难了。
1: 再难也得进去。科长，还是让我们带上枪吧。
3: 不行，我们这次。
4: 是半程百姓混进去，跟进城的时候不一样，没有道具，所以我跟双亮只能带两把枪。
5: 进去后啊，加强戒备，抢鬼子的枪。
1: 对，这次任务非常危险，大家要打好配合，万一发生什么情况呢？
6: 师叔，师叔，葛大回来了。
5: 师叔，你看是龙大哥送回来的。
0: 我已进来，等我消息。龙战海进了香水厂了，
5: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
6: 这小子果然有本事。
5: 你还夸他？
0: 看来战海已经想好了，把进去以后跟咱们断了联系，所以带着鸽子进去的。
6: 那咱们怎么办？
5: 暂时按战海说的，等他下一步消息。
6: 得，等着吧。狗娃，你龙大哥带了几只鸽子呀？就狗蛋一个呀，咋了？
0: 就这一只。
6: 啊，
5: 就一只鸽子，那怎么互传消息呢？
6: 这简单，让狗蛋回去不就得了？哼，
0: 只听说过鸽子能回窝，没听说过鸽子还能找人的啊。
5: 狗蛋就能，是龙大哥训的。
6: 他说：“狗蛋没两下绝活，再杂耍班里混不下去。”嘿，
5: 哟，瞧这话说的，拿鸽子跟人比啊！
6: 太好了，狗娃，去帮我拿纸和笔去。哎，狗蛋，就看你的了，你可得给我长脸，找到龙大哥回来给你好吃的啊！
5: 去吧。
7: 哎，我算是开眼了，这杂耍班的鸽子都不一样。别说，这龙战海有两下子。啥？你说的是真的？你以为小鬼子会和你说人话呀？啊？这，跟你们说实话。
8: 这可不是香水啊，这是鬼子的毒气罩。毒气罩？毒气是什么玩意儿？
7: 对呀，什么东西？毒气这玩意儿是一股子烟儿，
8: 烟儿啊！
7: 把人熏着了，轻者全身烂疮，重者连命都没了。
8: 啊！要照你这么说，我这手已经让放屁虫崩过，肿得老高了。这毒气能比放屁虫厉害？
7: 放屁虫算个屁呀！
8: 毒气这玩意儿一撒出来，咱们整个屋子的人全都得死。哎呀，毒得死，馋死了，没命了。瞅瞅，哎呀，这就是毒气熏的，是，
7: 这么厉害。哎，瞅瞅啊，全身都是啊。哎，
9: 兄弟，这么说，小日本把咱弄进来，不是做香水，是做毒气。
8: 这要是给熏着咋办？
7: 咋办？ 等死了呀！啊！等死了！进来的时候，我看这小日本对了一车尸首，我估摸着把咱们抓起来，就是让毒气熏的。
8: 啊？啥意思啊？
7: 啥意思？让毒气熏，当咱们是实验品呗？
8: 实验品？
7: 啥叫实验品啊？
8: 对呀，
7: 就是试试这毒气有多毒。

0: 那不就活不成了？是啊，小日本平时挺凶的，也不至于把大活人当牲口吧？
1: 对呀，
0: 是吧？
2: 对呀，
0: 不能把咱们当牲口吧？啊，你们呐，在小日本眼里，你们这咱们中国人连牲口都不如啊！他们舍不得熏牲口，还得留着干活。

0: 不想死了，不想死，不想死好办的，咱们跟狗日的拼了！啊，拼拼，这怎么拼啊？这怎么拼啊？他们有枪，我们什么都没有啊！
1: 对呀，
0: 怎么拼啊？
1: 就咱们这几块料，直接往人枪口上撞，那不死得更快吗？
0: 就是啊，
1: 大哥，左右都是一个死。
2: 跟他们拼，
1: 兴许还能活。我不能拼呐！我们家还指着我吃饭呢。
2: 我也不能拼呐！
3: 是，
1: 我老婆生孩子，还等着我回家抱孩子。
2: 你还抱？你抱什么孩子？你以为你出得去啊？留在这儿，迟早都是死。和他们拼了！
0: 怎么拼呀？
1: 要不，咱们跟狗日的拼了！
2: 拼
1: 拼
2: 拼，
1: 跟他们拼了！
2: 横竖都是拼了！
1: 拼了！
2: 拼也是死，拼也是死，拼也是死，拼了！拼了！

你们这是干什么？难道你怕我跑了吗？<笑>欧阳教授，我想您是误会了，我们只是想参观学习一下您的操作。做实验不是演出，不需要观众。你们下去吧。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

0: 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

0: 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 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

0: 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

0: 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当秋风

0: 你要的东西做好了，这种制剂对你们研制的一号毒气的毒性能有效缓解。连续使用一个疗程以后，就可以清除废循环中的大部分毒性。
1: 很好，江生，您辛苦了。

0: 睡不着，我好饿呀。
1: 一整天了，一口吃的都没给，这杨幂杨面不敢想，馒头咸菜总得给一点吧。哎，
2: 开饭了，
3: 拼了！
4: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死。

0: 全部押回牢房，尽管起便。
1: 嘿，
0: 欧阳教授，您辛苦了。等实验的结果出来以后，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我们走。
2: Fire!

0: 你们怎么没完没了啊？到底想干什么？你，中国人，中国人，你是谁？你是欧阳教授吗？是，我叫龙振海，八路，专门来救你出去的。你是八路？
1: 对。
0: 你愿意跟我们出去？
1: 我愿意，我当然愿意。
0: 我一会儿都不想在这待了。那好，有纸没有？
1: 有，
0: 去拿。

0: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等我们的人来。
1: 你们八路是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0: 你们从国外回来的吗？你一到上海就没影了。我们长官一琢磨，准是小日本把你劫去了。这不，派我来打探一下。看起来八路军的情报系统真是准确啊！啊，对了，请问你怎么称呼啊？
1: 我不是说了吗？龙占海。
0: 啊，不是，我是说你的职务是什么？
1: 职务？
0: 啊？
1: 啥是职务？
0: 职务？
1: 哦，练杂耍的。
0: 什么？
1: 哦，我以前是练杂耍的，现在

0: 给八路帮忙。
1: 帮忙
0: 啊，我侯师叔说了，这回啊把您接回去，让我们正式当八路。
1: 哦，这么说你是准八路？
0: 准，这您都知道啊，我扔个飞刀飞镖可准了，还行。教授啊，我一天没进米水了，您这有吃的吗？
1: 啊，有，你等着，我给你拿去。等着啊。
2: 少亮，把武器都检查好。
3: 检查好了。
2: 这次行动非常危险，要相互配合。
4: 师叔，
2: 嗯，
4: 我先说好了，一会儿行动我也去。
3: 对，非去不可。
5: 我也去。还有我。
2: 不行，这是打仗，是军事行动，你们以为这是摸杆撂地啊？
4: 咋不行啊？那你要说老百姓，那他龙战海咋能当上先锋呢？要说是亲戚，咱们是亲戚，是不是？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啊。
2: 这功是功，过是过，龙战海不经请示擅自行动，这要是我们的战士，那是要严肃处理的。
4: 我不管，反正一会儿我死也跟着。
3: 对，死跟着。
5: 还有我也死跟着。
2: 我说不行就不行，这是命令。
4: 这我就不明白了啊！龙战海他不听话，他就能杀鬼子，我们这老实巴交的就得靠边站，这啥规矩？得改改吧。
6: 刘奎，龙战海他是主动出击，机智勇敢，你呀听命令，别瞎掺和。
4: 行，别给我什么出鸡出鸭子的，反正不管咋地，我非去不可。
3: 哎，曹双亮，你不是一直瞅那龙战海不顺眼吗？咋现在给他夸成一朵花了？
6: 不是，我这是实话实说呀，他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什么夸不夸，夸不夸？
4: 你看你多操多少心，胡咧咧什么呀？这你还看不明白吗？人家是看人下菜碟儿。
6: 说什么呢，刘奎？
3: 师叔，不管怎么样，这次我肯定得去。你瞅瞅，这家伙我都收拾好了。
5: 狗蛋回来了。
7: 师爷，师伯，你看，狗蛋回来了。
2: 教授找到，准备接应。太好了，
6: 太好了，龙战海还真行。科长，咱出发吧。
2: 大宝，
7: 啊，
2: 你对你们家灭门掌熟悉吗？
7: 啊，还行，也不是特熟。我爹逼我去过一两次。
2: 你爹肯定熟悉。
7: 那当然了。
2: 好，带我去见你爹。
7: 啥？找我爹？
2: 对。
7: 我可不去。
6: 怎么了，
2: 大宝？怎么不行啊？
6: 咋不行呢？问你话呢。
7: 师爷，我跟你们说实话吧，我是把我爹跟我娘给锁屋里了，我才跑出来的。你说这要让我爹逮着了，那我爹非得拿比我上次给龙大哥还大那铁球砸死我不可。
2: 大宝，有我在，没事。
7: 行，为了我师父，我喝出去了。
2: 哎，等等，这身衣服得换一下，啊。
7: 行。
2: 快请。
7: 师爷，请
2: 啊，请啊，你们二位坐会儿，我给你们沏茶去。
7: 行，过来，别忙活了，赶紧把我爹给我叫起来。
2: 啊，是少爷。
7: 师爷，我们家还行吧？
2: 少爷，这
7: 啊，
2: 老爷和太太都睡了，这会儿我去叫
7: 你。行，你不去我去。
2: 有劳少爷，有劳少爷。
7: 还是你去吧，去。师爷，我怕我爹把我给撕了。
2: 不是，可是我去，这实在是……这大宝，你就别难为管家了，还是你去吧，去吧。
7: 哎。
2: 这，
8: 先生您坐会儿，我给你沏茶去啊。
2: 好。

0: 爹，我是大宝。爹，
1: 大爹，
0: 娘，
1: 你快醒醒，儿子回来了，快快醒醒，大爹，
2: 你还知道回来呀？
0: 我当然得回来了，这是我家，
2: 这不是你的家，你死外边吧。
1: 好了，老爷。
0: 娘，啊，你都听见我爹说什么了？哎呦，那我可走了。
1: 老爷。哎，你别走，你躺上，娘给你开门。
2: 你给我回来！
1: 你可别走，儿子。
0: 娘，哎，娘，
1: 儿子，
0: 你别哭，娘。娘，
2: 小兔崽子，你给我进来。
1: 娘，进屋去。
0: 你得护着我，你得护着我。哎，
1: 快进屋，想死娘了。
0: 爹，
2: 你个孽障逆子，你还知道回来呀？
0: 爹，这是我家呀，我当然得回来了。你别生气啊，
2: 跪下。
0: 娘，
1: 老爷，
2: 你要是再护着他，就连你一块给锁起来。
1: 我，大宝，你爹让你跪，你就跪一小会儿吧。啊，
0: 跪就跪。爹，娘，这回我干的可是正经事儿。
2: 呸！啊，住嘴！你啥时候干过正经事儿？成天泡戏园子，这叫正经事儿？成天跟那些个杂耍班的滚灰在一起，这叫正经事儿？你还想娶那个杂耍班的疯丫头，这叫正经事儿？你说你哪一件是正经事儿？
0: 爹，这回是真的，我们准备救人呢。
2: 呸！大宝，大宝。咱家三代单传呢，这些家业我……
0: 哎呀，爹，你还不明白啊？日本人要是不走，咱家再大的家业也没用。
1: 大宝，可别瞎说。
0: 娘，我爹怕日本人，我可不怕。
2: 小兔崽子，看我揍扁了你！你
1: 老爷，
2: 小兔崽子，
1: 把我儿子打死，那我也不活了。
0: 爹，你要是再敢打我，八路也饶不了你。
2: 是，啥？八路，
1: 大宝，你可别瞎说啊！要是日本人听见了，可了不得。
0: 娘，我没瞎说，八路跟我一起来的，就在咱们家客厅等着呢。
2: 啥？你说，你把八路引咱们家里来了？
0: 啊，我领他来的，他要见你。
2: 见我？我不见，告诉他，我睡了。
0: 爹，人家八路知道你睡了。这不让我过来叫你吗？
2: 我不见，不见，叫他们走，叫他们走，
0: 走啊，走走什么走？
2: 赶紧叫他们走。
0: 行，爹，你可别后悔啊，娘。啊！人家八路是想把咱们家的面粉厂给夺回来，我爹不领情。行，我现在就把人给回了。
2: 你回来
0: 干啥呀？
2: 你刚才说啥？你说。八路要把咱们的面粉厂给夺回来，
0: 啊！行，我还是给人回了。
2: 哎，我去，我去。
0: 那你赶紧更衣吧。
2: 哎，好，等着我。哎，哦，快点，快点，
3: 快！啊，您喝茶。啊，老爷，
0: 这位是我爹，
3: 崇先生，幸会，幸会，
4: 幸会。请坐，
0: 师爷，坐。
4: 大宝，啊，这位先生贵姓啊？
0: 姓侯，我师爷。
4: 你不是说八路吗？怎么又说是师爷了呢？
0: 我师爷就是八路，八路就成了我师爷了。
3: 啊，是这样，这是大宝对我的尊称，我姓侯。侯振国，八路军

0: 狄公科科长，侯先生，半夜三更的找我重某，有何贵干呢？
1: 程先生，听说你的面粉加工厂被日本人强占了，是被一个叫石井的日本人强占的吗？是，就是他。
0: 这就对上了，你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吗？不是想造香水吗？
1: 不，可以肯定，他们把那里改成了毒气加工厂。
0: 毒气？
1: 您知道它的危害有多大吗？
0: 我听说过，这个毒气。
1: 毒气一旦释放出来，他可不管什么富人、穷人、老人、孩子，全都得毙命。
0: 真的？
1: 我的老家仙人铺，几百口的乡亲们都被鬼子的毒气给害死了。那可是一个村子的人呐！
0: 你是仙人铺的？
1: 对，程先生，仙人铺的名号，想来您也知道。
0: 知道知道。他们年年有班子来国际园儿撂地儿，
1: 以后不会再来了。咏春班、长盛班、中华马戏班，他们都完了，
0: 他们全死了。
1: 是，就剩下华咏班这十来个人，咏春班还剩下一个龙占海。
0: 哎，这龙占海和华咏班，这日本人一直在找他们呢。
1: 他们这是想赶尽杀绝呀。程先生，毒气比枪炮更厉害。日本鬼子是想让咱们中国人断子绝孙，亡国灭种吧？
0: 这日本人真是太畜生了！
2: 爹，你说的对，他们就是畜生。
1: 程先生，您也是中国人，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咱们的同胞被日本人残害呢？
0: 我一个商人。能有啥法子呀？
3: 哎呀，爹，
0: 去！
1: 抵抗外敌侵略是每个中国人的事儿。程先生，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抗日出一份力。
0: 像我这样的人，能出啥力呀？
1: 据我们了解，日本人的毒气加工厂。也就是你的面粉加工厂里面关着一个科学家，只要我们把他救出来，就能挽救许多被毒气伤害的人。
0: 你们想救人？
1: 对，程先生，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过来，是想让你把你的面粉加工厂的地形图绘出来。
2: 哎呀，爹，你赶紧给人绘出来吧，那是咱们家的面粉厂，你最了解。
0: 我还当是多大的事儿呢？这日本人霸占了我的厂子，我早就握着一口气了。管家，备笔墨。
4: 是，老爷。

0: 程先生，这是什么地方？哦，这是排水道。排水道有多宽？以前是一尺宽，雨具到了以后啊，不够用，我改了一回，把它改成两尺宽。太好了，这回够用了。大宝，把它收好。
1: 哎，程先生，谢谢你。
0: 我们八路军是不会忘记您的。这个不着调的东西，终于干了一回正经事儿。

0: 这是排水口，双亮，咱们俩从这儿进去，跟战海会合。小李，你们两个守在东面，你们俩守在北面。我们进去半个小时之后，你们开枪吸引炮楼上的鬼子。记住，无论付出任何的代价，都要救出教授，安全送往根据地。明白了吗？
1: 明白。
2: 哎，
3: 那
2: 我们呢？合着还是不带我们去啊？
3: 对呀，
4: 咋不带我们呀？
5: 科长，让他们去吧，他们可以不直接参加战斗，但可以在外围负责接应。
2: 是啊。
0: 好吧，刘奎，你就你们俩负责守在排水口。
2: 好嘞，
5: 可得守好了，要不然我们就出不来了。
2: 是，放心吧。
0: 狗娃，你的狗蛋儿又得辛苦一趟了。
6: 狗蛋都有事干，俺干啥？
4: 对呀，还有我和大耳朵。
7: 对，还有我。
8: 去，你们在家待着，甭在这添乱。
7: 哟，刚有点事儿就不把自己当老百姓了，去。
4: 就是，蛤蟆屁股插金毛，愣装大尾巴狼啊！
3: 大尾巴狼。
0: 老高，狗娃，你们年龄还小，去了帮不上忙，我们还得照顾你们。
4: 小叔，你不用管我俩。
6: 对。
4: 和狗娃。都是老江湖了，对不对？
6: 对，不用管。
9: 哎呦嘿，这肉烂嘴不烂，油嘴滑舌，这股劲儿还真像老江湖。
0: 狗啊，把你的狗蛋拿过来。
6: 哎，
3: 给我。谢谢，给。
0: 好，大宝，二丫。
7: 哎，
3: 在。
0: 你们俩在家里等着。等我们救出教授以后，派人回来接你们，一起返回根据地。大家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出发。走，
1: 走。
0: 狗娃，
6: 放飞吧。
0: 好，去吧。

0: 二丫姐，咱就这么干等吗？
1: 那你想干啥？
0: 师叔不带咱，咱可以自个儿去啊。哎，大宝，你认得那地儿吗？
2: 当然认得了，那是我们家地盘。
0: 二丫姐，咱走。
1: 不行，师叔说了，让咱在这好好等着。
3: 铁头啊，大宝，二丫姐不去，咱去。
2: 走，
0: 走。
1: 嘿嘿嘿嘿嘿，我不让你去啊。
0: 狗娃，二丫姐说不让咱们去。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
1: 就你们俩小屁孩还跟我较劲啊？
2: 行了，都什么时候了还动手啊？到底去还是不去啊？
1: 钟大宝，你别跟着瞎起哄。
2: 我不是瞎起哄，救欧阳教授那是为了救我师父，救我师父，你说我能不去吗？
0: 对啊，那就走呗。
1: 不行。
2: 哎呀，师姑啊，你就一点都不想我师父？
1: 我怎么不惦记？每天晚上一个人睡觉，我心里总是空落落的。
2: 那不就得了吗？咱赶紧去我师父去啊！以后在我师父面前，咱腰杆子也硬，是吧？
0: 啊，就是啊，师姐对你那么好，你现在要是不去救她，那以后还有啥脸面见大师姐？
1: 哎呀，可是师叔说了，这……哎呀。
0: 师叔是说了，可是腿在咱们身上长着，咱不让他们瞅见，不
2: 就
0: 行了吗？
2: 我们家的面粉厂大着呢，你放心，我肯定让他们看不见咱们。
0: 哎呀，
2: 赶紧走吧！
0: 哎呀，你就别想了。
1: 行，咱也杀鬼子去，大宝，走
2: 走
0: 走。

0: 带去孩就好了。凤姑，这凤姑是谁啊？
1: 一同道。哦，
0: 我怎么听这名字像这女孩的名字？哎，是不是你的恋人呢？不，还不好意思了。我跟你说啊。
2: 青年男女如果爱上对方的话，就直接的表达出来，没什么可害羞的。那多寒碜啊！人家一大姑娘，不是，她就是一女汉子。<笑>我看出来了，你呀是心里暗恋着这位凤姑小姐，就是没勇气直接表达出来，对吧？这里有验方，有偏方。
3: 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
4: 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
4: 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效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杨主任啊，
1: 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5: 对，
1: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嗯，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 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 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 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
4: 一个是
1: 吸，一个是叹。嗯，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嗯，
4: 明白了。
1: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 顺着

0: 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
1: 嗯。
0: 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那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呀，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2: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嗯，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
2: 嗯。
0: 哎，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是吧？你这一点很多医学院的教授他也没整明白，肚脐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两边开始量呢？所以为啥现在很多大夫比我级别高，但是我不服他们，为什么？因为你很多教授都在搞科研上升级的，我们这帮草头医生草头大夫是在临床上升级的，他不一样。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儿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2: 中间儿吧，是不是？
0: 对啊，中间儿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儿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呀，人能够扶，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扶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

0: 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荷叶？
1: 有，
0: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阳府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荷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肚子突然疼了，

0: 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奇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粘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这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溢，哎，
1: 少见，
0: 不常见。溢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溢。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1: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中医很尖端，你看很多西医大夫说我们中医稀里糊涂的，哎，其实中医一点都不糊涂，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对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的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
0: 那说意是啥呀？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或者疼胀哕意

0: 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啊，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呢？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他没这个病了。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经络穴位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穴头、穴足、穴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

0: 发，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整洁的城市需要你我的爱护。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2: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块。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味。

0: 师姑啊，你就一点都不想我师父？
1: 我怎么不惦记？每天晚上一个人睡觉，我心里总是空落落的。
0: 那不就得了吗？咱赶紧去我师父去啊！以后在我师父面前，咱腰杆子也硬，是吧？
2: 啊，就是啊！师姐对你那么好，你现在要是不去救她，那以后还有啥脸面见大师姐？
1: 哎呀，可是师叔说了，这……哎呀，
2: 师叔是说了，可是腿在咱们身上长着，咱不让他们瞅见，不就行了吗？
0: 就是，我们家的面粉厂大着呢，你放心，我肯定让他们看不见咱们。
2: 哎呀，
0: 赶紧走吧！
2: 哎呀，你就别想了。
1: 行，咱也杀鬼子去。大宝，走
0: 走
2: 走。

0: 小日本这玩意儿真不赖，能给凤姑带去一盒就好了。凤姑，这凤姑是谁啊？
1: 一同道。哦，
0: 我怎么听这名字像这女孩的名字？哎，是不是你的恋人呢？
1: 不，嘿嘿，不是。
0: 还不好意思了。我跟你说啊，青年男女如果爱上对方的话，就直接的表达出来，没什么可害羞的。
1: 那多寒碜呢，人家一大姑娘，不是，她就是一女汉子。
0: 我看出来了，你呀是心里暗恋着这位凤姑小姐，就是没勇气直接表达出来，对吧？
1: 您非这么说，嗨。
0: 啊，人这一生呢，其实最值得追求的东西呢，就是爱情。如果把握住了爱情，人这一辈子都是幸福的。可是因为害羞而与爱情擦肩而过，那可是人生最大的遗憾呐。
1: 您还别说，你们这些学问人说的还真在理儿。
0: 所以说以后啊，你要是见到凤姑的话，就直接跟她表达出来。
1: 那我可不敢，你不知道啊，她比男的还野呢。我把您救出去，您见着她，您自个儿瞅瞅，她就是一女汉子。
0: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早点见见这位女汉子。
1: 不瞒您说，我们来救您呢，就是为了救她。她中了鬼子的毒气。
0: 怎么？
1: 不光是他，还有我，你瞅瞅看。

0: 怎么，你这是
1: 中了鬼子毒气了，养的厉害，得靠酒来顶着。
0: 酒啊，我用了。你这简直是瞎胡闹！
1: 咋是胡闹？它能止痒啊？
0: 我跟你讲，这酒啊，哎，这其中的道理我跟你也讲不清楚。总而言之，你这么做就是瞎胡闹。
1: 那您可得救父顾我。

0: 西北角臭水沟集合，我们人到了，教授。
1: 欧阳教授，欧阳教授，开门呐！欧阳教授。
2: 教授，
0: 哦，您饿了吗？那正好，我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宴席，请您前去庆祝。
2: 庆祝什么？
0: 当然是庆祝我们大获成功啊！您研制的解毒剂已经初见成效。 这么令人振奋的事情，难道不值得庆祝吗？请。

0: 小心！哎呀，坏了！崇先生没说这儿有栏杆呀！
1: 科长，这栏杆装的时间不长，看来鬼子防着这一手了。
0: 那咋办啊？如果战海把教授带出来，咱们进不去，他们出不来，那就麻烦了。
2: 这大人梯，翻墙，
3: 不行，上面都是高压线。再说，就算咱们能进去，教授能出来吗？哎，
4: 都小心点啊，小心点。
5: 哟，
6: 他们怎么跟过来了？
5: 师爷，
6: 你们咋来了？你们来干什么？
4: 我们跟你们一块杀鬼子呀。
6: 对呀，
5: 杀鬼子。
4: 对，杀鬼子。
2: 是我叫他们来的。
4: 师叔。
2: 其实我们能帮上忙呢。
4: 对，
2: 胡闹，赶紧回去啊！泥鳅，把他们送过去。啊，泥鳅，
7: 我在这儿呢。
2: 宋古公，泥鳅，怎么样？能进去吗？
7: 怎么样？
2: 就差一点点。哎，大师兄，借你神力帮个忙。
0: 刘奎，快。
2: 嗯。

0: 欧阳教授果然名不虚传，皇军进行了无数次的试验，都找不到合适的配方，而教授您一出手，就马到成功，在下佩服之至。事情从不喝酒，今天破个例，来呀，我们大家共同举杯，为了能够和欧阳教授合作愉快，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0: 欧阳教授，只要一系列的实验都获得成功的话，啊不，当然是一定成功，那么我们就能马上大批量的投入生产，这样的话就离大东亚共荣的目标又更近了一步。所以这一杯酒，我要代表大日本皇军前方的将士敬您。
3: 欧阳教授，以前多有得罪，今后大家是朋友了，共同为天皇陛下效忠，干杯！

0: 真是太好了！嗯，教授，好酒量！
1: 好酒量！

0: 真是神力啊！科长，他们进去了吗？攻击差不多了，咱们动手吧！打！哎，这么快就动手了？打起来了，咱们一打吧！打！
1: 有闪，闪旗！哎哎哎！
2: 谁也不能走，还得喝。
0: 你瞧，现在只有你一个人能进去，进去之后找到战海，让他跟教授先隐蔽起来，等着我们会合。
3: 好，
0: 瞧你的了。放心吧，快！吃饭也不叫你，
3: 龙战海！
0: 科长，你想法进去？
1: 是啊，
0: 可是高压线怎么办？

0: 你带着大宝二丫守住这个口，要注意隐蔽。
1: 好，
0: 来。
2: 部队，回去保护中央部门。
3: 来。

0: 二丫，哎，二丫已经时刻告诉你啊。
1: 大师兄，你想说啥？
0: 你在这说好了，啊，我进去帮帮他们。
1: 好，大师兄，你小心点。
0: 好，
1: 我们在这守着。
0: 放心吧。

0: 司爷，我去把霍欧阳叫上。哎，一秋，
1: 龙大海，救我们出去吧！救我们出去吧！我们都……
0: 科长，没有啊，走吧，把他们放出来，来不及了，来不及也得救，动手，老百姓快，闪开！
2: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走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去，我不走，放开我，你们一群畜生！

0: 上去，上去！怎么回事？
1: 龙振海，
0: 混蛋！
1: 科长，我没子弹了，
0: 我也没子弹了，
1: 走吧。赤手空拳也得冲出去，拖延时间对我们不利。
0: 好，
1: 双亮，我掩护，你去找教授。
0: 不，
1: 我掩护你，这是命，走。

0: 干嘛？外面打起来，我去帮忙。
1: 再大也轮不到你等。

0: 冲出去！走，
1: 队长，
0: 有毒气，领众护士，赶快走！你们躲起来！啊！哎。

0: 你怎么躲在车里啊？也不去帮忙？
1: 龙振还让我守着欧阳教授，他去了。
0: 欧阳教授啊，在车里啊。太好了，我科长一直在找你们。

0: 翻转过来。
1: 啊，快跑！
2: 哎，抓住他们，拿掉，回来，九山，
3: 拦住，是。嗯嗯
1: 快跑！二丫姐追来了，走吧！
4: 你们快走，我顶着。
5: 师姑，那你怎么办啊？
4: 别管我，大宝带他们走。
5: 狗娃，你们快给我走！师姑，你小心点儿。

0: 大师兄，你小心啊！
1: 快走！
2: 大师兄，小心！
3: 欺负一个女人，那算什么本事？
4: 杀！
3: 快去追！

0: 便宜他了，
1: 走回去。大师兄咋办？
0: 他能对付。再说，去也没用，这飞镖都没了。哎，你们
1: 不是在院里头吗？从哪儿出来的？哎呀，
0: 我救出教授，开车冲出来的。我想着你，就和大师兄搬到下车了。
1: 是大师兄想着我吧？
0: 不是我想着你。
1: 真的？
0: 咋了？伤着了？
1: 没事。
0: 我瞅瞅。
1: 走吧。哎。

0: 你咋来了？
1: 。
0: 我告诉你啊，今天不算你救我，没有你有照样能脱身。

0: 受，忍着，
1: 慢点，
0: 放开我，放开我。
2: 双亮，找个隐蔽的地方把车藏起来，以后还用得上。
1: 好，
2: 快。
0: 放开我，你们这群畜生，放开我，放开我。人渣，人渣，畜生，我不
2: 欧阳教授
0: 跟你们合作。
2: 欧阳教授，
0: 你们都
2: 欧阳教授
0: 都滚。
2: 欧阳教授，欧阳教授，你听我说，我们是八路军的。欧阳教授，
1: 八路军，
2: 对，我们是八路军。
1: 八路军，
2: 是，现在你安全了。
1: 八路军，我可找着你们了。八路军。

0: 里，我还以为你……
1: 哎呀，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2: 二丫，
1: 多亏了大师兄和泥鳅哥。哦，
2: 你受伤了？哎，
1: 没事，划破点皮。
2: 还有谁受伤了？
3: 大师兄腿上好像受伤了。
4: 怎么样，
2: 刘奎？
1: 哎，
2: 你伤怎么样？
5: 中了。嗨，给丸子咬了一口，不碍事儿。哎，那谁，果子，哎，把这个金疮药拿回去，给你二丫姐敷上。
1: 行。
5: 还有这个，
2: 去吧。
1: 二丫姐，走吧。
4: 师叔，欧阳教授酒醒了，
2: 基本稳定。不过在我出来的时候，他还哭着呢。
3: 哭？多大人了还哭？
0: 还不如我呢。
3: 你也差点哭了。
0: 没有，我没有。
3: 没有什么呀？
2: 虽然我们救出了欧阳教授，但他还沉浸在痛苦之中。他说，一想起乡亲们在毒气室里的情形，他就无法忍耐他内心的痛苦。
4: 那还是让他哭吧。师叔，咱们早出城了。
6: 是啊，咱们这把鬼子的老窝也给端了，他们肯定得把保定城翻个底朝天。
7: 要我说，要不先在这里躲几天，等风声过了再走。
6: 那风谷咋办啊？
4: 鬼子吃了大亏，一时半会儿不会消停。
2: 是啊，鬼子绝不会轻易放我们出城的。
8: 科长，都办好了。
9: 太可恶了！
10: 本警，还好我们的实验设备没有太大的损失。
9: 失去了欧阳教授，就是我们最大的损失。
11: 班主，
12: 本警，
11: 这些人有备而来，他们有枪，会开汽车，会不会是八路啊？
9: 如果真的是八路的话，那我们的处境就要比想象的糟多了。
10: 班主，他们把达克班的汽车偷走了，里面有所有节目的秘密，一旦被军贵人掌握，达克班领先的地位即将消失。嗯，
9: 还是想想如何向吉谷将军交代吧。佐藤，
10: 嗨，
9: 给吉谷将军发电。
10: 班主，电台在车里，被他们一起偷走了。
9: 电话还好用吗？
11: 我刚检查过，应该还可以用。
13: 喂，什么情况？
9: 司令长官阁下，我是石井胜男。刚刚香水厂遭遇了一股不明武装分子的袭击，从种种迹象表明，很可能是八路所为。
13: 八路所为？
9: 是的，香水厂损失严重，请您立刻派宪兵进行全城搜捕，务必不能让敌人出城。
13: 石井君，筹建香水厂的时候，你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
14: 让我们派去宪兵，却只能在外围警戒，连工厂里边都进不去。
13: 现在你又对我指手画脚，简直是让人难以接受。
9: 不，司令长官阁下，我们同为敌国的军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应当齐心协力，绝不能。
14: 石井君，
13: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我的管辖区内干了些什么勾当，不过我必须提醒你，我们宪兵队不是你们大河班的私家护卫队。
14: 还有你们俩事情，
13: 我已经向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和陆军省参谋本部报告，希望你们尽早离开这里。
9: 混蛋！佐藤，
10: 嗨，
9: 马上备车，我要亲自去见高山。
10: 嗨，
15: 好运十全十美，钱圣经十周年感恩巨献，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都在争相领取这套珠宝十件套，一套集齐十重吉祥寓意，日常佩戴贵气逼人，收藏传家福泽绵长。
16: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

0: 手的？我说我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想要给家里添祥瑞信物的抓紧领取。
1: 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他带观音坠和方才戒，我带佛头吊坠和圆满手镯，他那边是守住家财，我这边是福禄双全，夫妻和睦，两口子搭配着来啊，福气加倍。现在啊，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2: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别人家呀都有代代相传的家族信物，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能抢到就是积攒的福气，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全盛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裁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铃，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4: 观众朋友们，今天这档节目你要是错过了，我敢说一定后悔十年。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讲究物在福源，讲究富贵双全。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全盛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十大件件件有来头，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以往只有在高端品鉴会上才能见到，但是今天呢，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5: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全盛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总算啊，从艰难熬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份转机全托了各位贵人的福，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就直接啊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5: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全盛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富贵珠宝带回家，福气、财气、贵气、运气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全盛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非遗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锁福锁财锁子孙，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

0: 石貔貅手串，寓意挡灾守业，人脉通达，招财聚气，守护家业根基。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心安圆镯，佛手藏福禄，圆镯代表婚姻圆满、阖家和睦，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1: 我手上这10件套全是啊咱们工厂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纯手工打造的。你看这个平安锁，花丝工艺加上彩色珐琅点缀，如意造型，保孩子顺心如意，锁住平安，锁住福气。再看这镂空观音坠，寓意啊权威，护佑平安，方财界，方方正正，聚四方之财，财路畅通。还有这黑曜石貔貅手串，貔貅只进不出，守住家财。还有女士这佛手吊坠，寓意啊福禄双全，符文戒指天天戴，天天有福，圆满手镯，寓意夫妻和睦，一家子和和美美。女人戴上走到哪儿啊都是焦点，整套10件件件有说法，有讲究，有福气，自用显品味，送人啊倍儿油面。今天就直接啊送了。
2: 哇，我听着都心动了，一个电话就能够拥有10大件传家珠宝，还包邮到家。不过呢，估计大家伙也跟我有同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这么精美的10件套真品，这品质有保证吗？
1: 这你放心，质量啊绝对让大家放心。我们敢送给大家，就敢啊在品质上拍胸脯保证。第一，每件单品都带国家的权威检测证书。第二，咱们工厂资质齐全，全国实体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门店都能给您退换。
2: 好，有了这个保证，相信大家伙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前盛金品牌10周年专为感恩之音送福利，10件套精美饰品，花丝如意平安锁、福牌手绳、观音坠、粗款镂空项链、方财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整整10大件，件件带权威证书，寓意好，价值高。记住了，这么好的缘分，10年就这一次，错过了真得再等10年。而且每档节目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请回家吧。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前盛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10全10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10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铃，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2: 喂，你好。
3: 喂，是我吗？我的天啊，可算打通了，我打了快40分钟，好不容易挤进来，还说名额啊快见底了，你这不是糊弄人的吧？真的能拿到10大件？别到时候啊加这个费那个费的。
2: 您先消消气儿哈，咱们这次活动绝对真实，您看咱们前盛金的霍总就在这儿呢，让他亲自跟您说说。
1: 喂，实在对不住啊，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我是啊真没想到大伙这么热情，但我以人格担保，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前盛金为了答谢老客户特别啊做的感恩回馈。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10大件珠宝首饰给您送到家。不过咱们每档节目啊就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没及时打进电话就真就抢不到了。所以啊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名额了，10全10美尊享套装。

0: 就是您的了。
1: 好好好，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安心了，一个电话就能抿到十大件，我算是赶上好运了。别的我不多问，赶紧帮我登记锁定名额就行。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全盛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铃，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0: 虽说这是名的，但这品质啊，绝对过硬。观音吊坠和貔貅手串和老伴手上这个圆满手镯和这个大佛头这个吊坠，我们天天戴着，朋友们都说好看上档次，出门感觉底气都足了。方才见羽翼客源不断，做生意的朋友啊一定要请一套，一个电话能抢到名额啊，真是太幸运了。
3: 质量真的没话说，光泽细腻，自己带参加婚礼聚会啊特别有面子。平安锁给小孙子戴，当爷爷奶奶的不就图个孙辈们平平安安吗？一个电话就能请回，这份福气比什么都值。
4: 这全盛金的十件套啊，我上回呢在一个老领导家里我见过一次，哎呦，那个花丝，那个工艺，那个雕工，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可惜啊，价格实在是不低，这一直呢没舍得给自己添一套。正好啊，这次赶上他们搞活动，现在领取跟白送的有啥区别呀？哎，我立刻啊打电话抢占了一个名额。佛手的吊坠，古法的镯子，我自己啊带着，家里面的来的这些亲戚朋友啊，没有不夸的，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啊都不一样了，以后啊传给孩子都合适，简直是太满意了。
2: 富贵珠宝带回家，福气、财气、贵气、运气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全盛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非遗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锁福锁财锁子孙，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寓意挡灾守业、人脉通达、招财聚气、守护家业根基。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佛手藏福禄，圆镯代表婚姻圆满、阖家和睦，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5: 今天这档节目你要是错过了，我敢说一定后悔十年。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讲究物在福源，讲究富贵双全。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全盛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十大件件件有来头，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以往只有在高端品鉴会上才能见到，但是今天呢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0: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全盛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总算啊，从艰难熬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份转机全托了各位贵人的福，日子好过了。

0: 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就直接啊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0: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钱圣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富贵珠宝带回家，福气、财气、贵气、运气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钱圣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非遗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锁福锁财锁子孙，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寓意挡灾守业，人脉通达，招财聚气，守护家业根基。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佛手藏福禄，圆镯代表婚姻圆满，阖家和睦，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3: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我说我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想要给家里添祥瑞信物的抓紧领取。
4: 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他戴观音坠和方才戒，我戴佛头吊坠和圆满手镯，他那边是守住家财，我这边是福禄双全，夫妻和睦，两口子搭配着来啊，福气加倍。现在啊，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5: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别人家呀都有代代相传的家族信物，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能抢到就是积攒的福气，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圣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铃，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6: 执行难度大，
7: 你们逼我的。
6: 羁押案件多，
8: 抢劫犯官咋的了？
9: 请你在7天之内把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腾空，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
8: 你别过来啊！你过来就出来去。
10: 法律保护的不光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样也会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11: 要是判决获得事实证据，这就是执行法官存在的意义。

0: 好，你跟我走。
1: 张海、刘奎、倪秀，咱们保护教授，开车从城门出去。
2: 啥？又不带我们呀？
3: 对呀、啊，又想把我们给甩了。
2: 龙大哥，你说带我走的，我就要跟着你。
4: 干嘛呀？没听郑国叔说呀？我们救教授是为了救凤姑姐的命，下次带你去啊。
3: 啊，对，还是救我师傅要紧。铁头师叔、狗娃，你们放心，我想办法带你们出城。
2: 你带我们？行。
1: 大宝，你能带他们出城？
3: 师爷，我想办法呗。
1: 好，但要保证安全，不能冒险。
3: 师爷，你放心吧。但我们要是出城，去哪儿找你们呀？
1: 出城之后，到李庄镇山货行找邢老板，他会安排你们下一步行动。
3: 李庄镇山货行邢老板，行，我记住了。
1: 嗯，
3: 师爷，给你枪。
1: 咱们这么多人呢，没这么大的车，还真是不行。庄亮，
4: 这回啊，就算石井那王八蛋孝顺咱呢。
1: 哼，
4: 刘奎，这里边可都是机关，
0: 上车吧，我来。
1: 嘿，这都什么呀？
0: 哎，大师兄，你看我，
5: 赶紧给我摘了，我就见不得鬼子玩意儿。
1: 哎，刘奎，等等，你就这个主意好啊？
0: 啊？
1: 啊？
5: 站住！
6: 站住！
5: 干什么的？
7: 这是石井长官，有急事要见冈山司令官。
5: 没有证件，你们不能进去。
7: 不，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不能耽误。
5: 我们也是按命令行事，请长官理解。
8: 什么情况？啊？石井君，这么早来有什么急事吗？
9: 司令长官阁下，
5: 报告，大佐阁下，这两个人从里屋里又闯进来。
8: 行了，下去吧。
5: 哎。
9: 八路军刚刚接走一个重要的犯人，此人具有极强的战略意义，这关系到敌国战争的成败，关系到敌国的未来。
8: 啊，是吗？
9: 长官阁下，我认为我们之前的矛盾完全是出于误会，而且您向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和陆军省参谋本部报告的事情，不久一定会有结果的。
8: 我只是在履行我的职责。
9: 是的，这一点我非常的明白，所以还请您下令进行全城戒严，捉拿八路军。长官阁下，我确实身负特殊的使命，而我又实在没有办法向您说出来，请您理解。
8: 好吧，我会考虑你的要求。
4: 这什么玩意儿？啊，穿这么多弯杂耍，我这裤裆里头能塞头驴。
10: 哎呦我天，这是什么行头啊？这是该遮的地方遮不住，不该遮的地方使这么多步，这小鬼子真邪性啊。
11: 哈哈哈
12: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
1: 好了，准备战斗。

0: 你们干什么呢？哎，
1: 我们是日本大和杂耍班的，要秋城豪俊。
2: 是太君啊，对不起。久闻大和班的名声，不过也得进行检查。对不住了，
0: 行吧，行。

0: 我就听说八路军打鬼子特别厉害，这两天我是亲眼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1: 那是啊，
0: 感谢你们大家为了救我冒了这么大的风险。
2: 救你是为了救成千上万的中国人。
3: 就是
0: 我一定啊把我这么多年的研究成果贡献出来，服务于我们的祖国。

0: 将军阁下，属下罪该万死，请将军阁下治罪。他们偷袭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1: 报告将军阁下，当时实验大获成功，敌人偷袭的时候，属下正在和欧阳教授饮酒庆功。
2: 混蛋！
1: 帝国大业未成，后宫即有。
0: 是，
1: 属下情况犹如帝国军威。
0: 请将军阁下恩准在下，剖腹自裁，把他押下去，待我上山去报告之后，送回国内接受军法处置。
3: 是，卫兵。
1: 感谢将军阁下的栽培，实景让您失望了。
3: 将军阁下，属下有事禀报。
0: 说。
3: 此次虽被敌人偷袭，除了我党王库值守外，甘山司令官也罪在难逃。
1: 这甘山，这咋说？
3: 敌人潜逃时，帮助曾导电话。
4: 要求甘山司令派兵增援，全程搜捕，找到欧阳教授，但他推诿责任，贻误战机。直到班主亲自登门，他才派出宪兵支持敌人逃脱。
0: 甘山君，是这样吗？
4: 将军阁下，恕我直言，我自始至终也不清楚石井军和大和班的来历，他们神秘莫测，却又手眼轻巧。 到现在我才知道，石井军的军衔仅仅是个中佐，可他却多次对我发号施令，作为本辖区的最高长官，我有独立行使职责的权利。
0: 我们帝国军人的一切权利，都要服从于天皇旨意，
4: 服务于国民第一。是。不过。 刚才我听你们说到天使计划，想必非常重要。既然需要我的保护，让我知道这个计划的内幕，以便能更好地配合行动。我想，这并不过分吧？
0: 甘湘君，你现在还没。

0: 有这个必要。是，我明白了。既然这样，也请将军阁下出阵。
1: 我会把你的情况向上级汇报。
0: 将军阁下，冈山司令长官已经把我们的情况如实向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和陆军省参谋本部做了报告。嗯，是吗？是的。 我必须了解治安区所有人的情况，请将军阁下理解。
1: 嗯，我会给你答复的。把他押上去。
2: 嘿，班长，班长，
3: 班长，
2: 班长。

0: 说亮，怎么回事？发动机没问题，估计是没油了。没油了？嗯，这咋回事啊？你我正做梦吃烙饼呢，给你给逛的醒了。你看看这车没油了，让大伙儿走着过去吧。
1: 啥油啊？
0: 想让它走呢，就加油；能加油呢，它就不走。嘿，
1: 这玩意儿。
2: 比毛驴子还倔呢！啊，欧
3: 阳教授，前面马上就到了，咱们走过去吧。好，走，
2: 走吧，大伙儿，走。侯科长，你们回来了。
3: 小同志啊，这回不拦我们了。
2: 我认出你来了，还有你，
3: 不打不相识吧，小同志。
4: 下哨以后通知你们排长召集皮靶，把那辆车给拖回来。还有用呢。
5: 是。
4: 欧阳教授，请吧。请。
6: 欧阳教授，这是我们的司令部。
5: 早盼着你们回来了。
4: 报告司令员，我们顺利完成任务，安全归队。
6: 好。
4: 杨司令，这位就是欧阳教授。
6: 欧阳教授，这是我们分局的杨司令。
7: 欧阳教授，你好，
6: 让你受苦了。
7: 杨司令，我这次从美国回来，辗转之际数月有余，期间还落入倭寇之手，幸得贵军义士舍命相救，我才侥幸逃生。大恩不敢言谢，贵军日后若有差遣，我欧阳和平万死不辞。
6: 教授，羌敌入侵，国家危难，凡我中华儿女，都有誓死抗敌之责。
4: 日军悍然践踏国际法使用毒气，
6: 我们希望能尽快研制出来克敌制胜的妙药良方。嗯，
7: 承蒙贵军高看，欧阳和平自当不遗余力。
6: 好，谢谢。
4: 振国，
6: 你们这次任务完成的非常出色，我要向上级首长为你们请功。
4: 司令员，这次任务，萧所柱同志牺牲了，我请求为他请功。
6: 是啊。 你马上把这次行动报告写出来。
4: 是，
6: 教授，您的住处已经安排好了。我们这里不比大城市，更不能比美国，让你受委屈了。
3: 杨司令，你千万不要这么说。我这次选择回来报效祖国，就已经做好了吃苦，甚至是牺牲的准备。

0: 谢谢你，先休息，这饭吧。哎，别，司令员，先请教授给凤谷瞧瞧病吧。
1: 刘奎，欧阳教授刚到，一路上那么辛苦，让他先休息会儿。
2: 不是，师叔，凤谷那病耽误不起啊，咱去保定卫上，
0: 不就是为了把教授抢回来，
2: 给凤谷瞧病吗？刘奎，哎，好了，你们都不要争了，他说的对。
0: 治病要紧，谢谢。爸，带我去看看。听欧阳教授，哎，去吧，你们几个先去啊。
1: 走。
0: 侯科长，你们总算回来了。
1: 凤儿怎么样？
0: 凤姑越来越严重。凤姑，你醒醒，我把教授给你带回来了，你醒醒呀！
1: 吴医生。
3: 这是欧阳教授，这是吴医生，啊，
1: 欧阳教授，这些日子我一直用酒精给他擦身子，刚开始还有一些效果，可是现在越来越严重了。那是肯定的，醇类物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有这样的作用，但那只是暂时的表面的，并不能对毒素起到中和作用，而且时间一长，还能刺激血液中毒素的扩散，加重病情。
3: 我说我这功夫咋不如以前了呢？要搁以前。
1: 我能一拳打折鬼子肋条，现在觉得力道不行了，您就会冲大头。告诉我，凤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刘奎，这还也是好心。欧阳教授，你抓紧时间给凤姑看看吧。
0: 好。还好，幸亏我们赶回来的及时。您的意思是？ 凤姑还有救啊！
1: 她中的是一种缓性刺激毒剂，跟日军在毒气工厂试验的那种红色二号毒剂的原理差不多，可以治愈的。<笑>

0: 这些药呢是我私藏下来的，一会儿呢给凤姑进行肌肉注射，每天一次，每次0.5毫升，尽量注意点，一定要保存好，我们只有这么多了。
1: 好的，欧阳教授您放心吧。
2: 欧阳教授
0: 啊，
2: 啊，坐坐坐
0: 啊，谢谢。杨司令，
2: 嗯，
0: 这个是解毒剂的配方和设备清单，专门对付红色二号毒气。据我观察，红色二号的研制现在已经接近尾声，而且马上就可以批量装备部队。
2: 日军不顾国际公约，悍然使用毒气，要是没有您的帮助，我们的同胞将遭受不计其数的伤害。
3: 是啊，而且至此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0: 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首次使用毒气，给英法联军造成很大的伤亡，而且这种武器极不人道，受害者饱受痛苦，惨不忍睹啊。
2: 嗯，它最大的危害就是居民不分，这是断子绝孙的恶性。
0: 嗯，为了能够让各种毒气的伤害得到快速有效的治疗，我和我的导师克瑞恩教授一起致力于解毒剂的研究，而且在这个领域里面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这次能够用它解救我们自己的同胞，这10年的辛苦总算是没白费啊。不过也别高兴太早，恕我直言，根据我们现有的条件和设备，我们还不具备批量生产解毒剂的能力，哪怕是简单的实验都难以完成。好，你就拿这张配方来说吧，这是治疗红色二号所必需的原料，我们能找到吗？
2: 教授你放心，只要对抗战有好处，就是再大的困难我们都能克服。如果这些原料和设备在保定找不到，那我们就去北平、天津、上海、南京。
0: 那太好了，只要有了原料和设备，我们就可以批量的进行生产了。
2: 哦，
0: 眼下呢我还有些个土办法。
2: 教授你说。
0: 我和我的导师

0: 陈瑞印教授在开始研究这个课题的时候，就充分考虑到了我们中国的现状，工业化水平相当落后，而我呢，又是中医世家出身，所以我当时就本能地想到了具有类似疗效的中草药。
1: 中草药？
0: 是这样，我在研究化学解毒剂的同时呢，也配备了一道中草药方剂，然后用了两组小白鼠做对比实验。 结果发现，他们的疗效非常的接近。
2: 啊，这太好了！我们这儿满山遍野都是中草药，只要你开出方子，我马上派人去解决。教授，谢谢你了。

0: 大师兄，你看这个什么玩意儿？紫草啊！什么紫草？我怎么看着不像？你知道个啥？教授，你给我瞅瞅，这是不是紫草？
1: 这个呀，不是紫草。
0: 啥？不是紫草？
1: 我刚才都看过了，这片山上什么种草药都有，就是缺紫草。
0: 缺一位就缺一位吧，
1: 咱这几十位都找齐了，这缺一位也差不了多大劲儿。
2: 胡说八道什么呢？听教授的。
1: 我跟你说，这位紫草非常的关键，因为只有靠它才能把其他药里的药效都给激发出来。
0: 照您这么说，要是采不着这紫草，咱们这么多药都白采了。
1: 要是没有紫草的话，咱们这些药的药效就会大打折扣。
0: 那咋办？
1: 这样吧，咱们呢，再往高处走走，海拔高的地方也许会有。走吧，
0: 走。

0: 教授，咱爬了这么高，也没见到紫草啊。
1: 先别着急，我先喘口气。哎，你们看，啊，那儿有一片紫草。
2: 哪儿啊？
0: 嘿，你说这东西长得可真缺德啊！
1: 可找着了。
2: 我的天哪，这可咋过去啊？
0: 是啊，这咋办啊？
1: 咱们得想想办法。
3: 泥鳅啊！
0: 啊，
3: 绳子。
0: 好，幸亏来的时候拿了绳子。龙大哥，
3: 教授
1: 啊，
3: 躲远点。

0: 来，我帮你。
1: 走，
2: 抓牢了啊！
1: 好嘞，小心啊！
3: 小心啊，战海！千万小心！小心，战海！
4: 我没事。
3: 哪儿？
4: 上面那刻。
3: 这儿，
4: 再往上走一点。
3: 对对对，就那刻。

0: 小心！
1: 够了够了，战海，快回来吧！
2: 这太危险了。
3: 没事，小手，这都是咱打小练的基本功。如果您今天要是个碾子，您这杵我们可算是开上了。
2: 碾子？啊？什么是碾子？
3: 碾子就是看杂耍的人。
2: 哎，那不就是看戏的观众吗？
3: 啊，对。
2: 哦，还有，什么是杵啊？
3: 杵啊？哎，龙大哥，哎，
2: 没事吧，战海？
4: 英雄啊，跟教授说这个干嘛啊？教授，杵啊，就是您兜里的钱，这都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怕外人听到了我们说话走了风。按规矩，我们得用春点。来，接着。哎，
2: 闹了半天，你们说的是行话呀？哎呀，看起来以后我得从那个化学分子室里走出来，跟你们多学学行话，不然的话以后咱们都没法交流了。
5: 您学这个吗？
2: 走吧，
3: 哎，走，
2: 走，
3: 来，走，
2: 走，
3: 教授，
5: 您就护着点。
3: 好嘞，
2: 小心啊。
6: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7: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8: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9: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

0: 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

0: 包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重大福利来袭，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2: 扫码领啦，扫码领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

0: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

0: 包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重大福利来袭，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0: 来，我们坐会儿吧。啊，慢点。凤姑，这头一回发现，你可真漂亮。
1: 漂亮啥呀？跟个痨病鬼似的。
0: 说实话，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觉得你特像一假小子。
1: 我跟你可不一样，我成天呀，就跟着大老爷们在一块儿，都快成爷们儿了。
0: 还是姑娘比较好看。
1: 好看有啥用啊？当姑娘多麻烦呀。打小我就想自个儿是个假小子。哎，我爹都说了，我一点都没有个闺女样。
0: 可是说到底啊，你还是个姑娘。哎，凤姑，你告诉我，你有没有喜欢的人呀？哎，快说呀，有没有啊？
1: 没有。
0: 真的没有？我不相信，昨天你在睡觉的时候还在叫一个人的名字呢。
1: 我叫谁了？
0: 你说呢？
1: 大师兄，他叫刘奎。
0: 不是。
1: 不是？那是谁呀？
0: 真的要我说？我说了。
1: 哎呀哎呀哎呀，吴医生你别说了，我害臊呀。
0: 这有什么好害臊的？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说过，哪个少年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
1: 吴医生，你说的这个吧，我还真是一点都不懂。但是我知道，女人不能想男人，想男人那就是没羞没臊。
0: 凤姑啊，你这年纪不大，脑袋里的封建东西可不少，要是都像你这样啊，那人类都如何繁衍啊？
1: 繁衍
0: 就是生孩子传宗接代。
1: 哎呀，吴医生，你可别说这个，这样害臊的话你也说得出口啊？
0: 这有啥害臊的？等咱把小日本打跑了，建立了新中国，到时候姑娘小伙就可以自由恋爱了，咱们就可以找喜欢的人结婚了。
1: 自由恋爱
0: 啊？
1: 那自个儿找婆家？
0: 对啊，
1: 就不用媒婆上门提亲了？
0: 不用，那些都是封建的东西。
1: 也不用跟爹娘讲？
0: 不用。啊，当然父母的意见还是要考虑一下，但最后还是要自己做主。
1: 那要是爹娘都已经定下来的，那咋办呀？
0: 那要觉着不合适，可以退亲啊。
1: 啥？连亲都能退啊？
0: 能。
1: 那这要是爹临死前定下来的，那也能反悔？
0: 当然能。
1: 你这样不好，这样的话别人会说闲话的。
0: 这有什么好说闲话的？凤姑啊，你想想，这结婚啊是咱们女人一辈子的大事儿，必须要找一个脾气合得来可心的人，不是？自己这一辈子的事儿必须要由自己做主。
1: 自己做主。
0: 你们都回来了。
2: 哎，
3: 这咋都能下炕出屋了呢？
2: 这教授可真是神医呀。哎
1: 呀，啊，那个吴医生刚才说你们都去采药去了。
3: 是，采挺多的呢。这不，教授这给你煎药呢。
1: 那这阵子让大家伙都受累了。
3: 你瞧你这话说的多见外啊。
1: 龙大哥，谢谢你啊。
3: 谢我啥呀，差点害了你。就是不用谢他。
1: 咋就害了我呢？
3: 这不，人教授都说了，就你这病，他让你喝酒擦酒瞎胡闹的事儿都是。
1: 哎呀，你看你这话说的，那龙大哥也是一片好心嘛。
3: 听教授的吧，人家能吃根儿啊。啊，凤姑，外边有风，进屋去啊，进屋歇着，走。哎
1: 呀，我这好不容易出来了，我再多待一会儿。
0: 你跟凤姑、刘奎他们不是一个班子的。
3: 嗯，他们是华勇班，我是咏春班。
0: 你们村练杂耍的可真不少。
3: 都得练，上至99，下至刚会走，人人有一手。有的一家一户，有的几家合伙，搭着班子满世界闯江湖，磨干撂地儿。
0: 走江湖吃杂耍饭很辛苦吧？
3: 嗨，辛苦是辛苦，不过没点心气儿，干不了这个。
0: 也是。
3: 话又说回来，走南闯北，想要自在，给我个县长我都不换。
0: 龙振海，
3: 啊，
0: 你说等咱们把小日本打跑了，你有啥打算没有？
3: 接着闯江湖呗。
0: 你有没有相中的？
3: 没，谁看得上咱呢？
0: 我觉得呀，凤姑对你就挺好的。
3: 切，得了吧，我可搂不住她。
0: 怎么了？
3: 你可没见她拿大鞭子抽我。
0: 啊，她有这么厉害吗？
3: 比这厉害，比穆桂英还厉害呢。
0: 她要是穆桂英，那谁是杨宗保啊？
3: 刘奎呗。
0: 啊？
3: 凤姑爹死之前，把她许配给刘奎了。
0: 哦，是这么回事啊。啊，把药先喝了吧。
3: 我还是给他先拿过去吧。
0: 啊，好。

0: 啊，小吴医生啊。
1: 哎，欧阳教授，
0: 我把我知道的配方呢都写在这上面了，给你，但愿他们能起到作用。
1: 欧阳教授，有了您这个配方，我们就有对付鬼子毒气的方法了，太谢谢您了。
0: 这不算什么，全民御敌，人人有责嘛。
2: 风姑，药熬好了。
3: 你喝了吗？

0: 啊，我喝了，这是给你熬的。那麻烦你把它端进来吧。哎哎，给我吧。给，喝药。
1: 龙大哥呢？他咋没进来？他有事先走了。涛，小心点啊！快，我自个儿喝。这，
0: 你慢点，慢点啊！哎，宋宋，
1: 哎，我不要，就让这药苦着。
0: 你看你这倔脾气。 现在看来啊，还真是一物降一物，流水点斗。我们那么拼着命把教授给抢回来，真值。
2: 你现在觉得值了？那个时候你还不愿意去呢，
0: 真是。
2: 哎，
1: 对了，大宝他们现在咋样啊？
2: 检查。
3: 不是，我怎么看你们俩穿这身怎么这么别扭啊？
2: 好长时间没出门，冷不丁看见这么多人，感觉浑身不自在。
4: 我就穿不惯这身衣裳，
2: 就是。你瞧瞧，穿这身不像练杂耍的，连大耳朵都不认识我了。
3: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呀，一辈子穷命，就适合穿破衣烂衫吃咸菜疙瘩的穷命。
4: 哎，破衣烂衫怎么了？我们穿着舒坦。
3: 对，
4: 行。
3: 拿糖君王，拿糖，
4: 不心疼。
3: 行了，你们俩想不想出城？
5: 想。
3: 想出城就得跟我学，好好看着啊。腰板你得挺起来，哎，两个袖子你得甩起来，八字儿你得迈着，哎，心里想着，保定城里咱最牛，爱谁谁，找到一种舒服的感觉。
2: 哎哎，你们俩，你们俩来，把袖子甩起来，甩起来！哎呀，你们俩呀，一
3: 对烂泥扶不上墙，今生江湖耍把式的命。
2: 切，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练杂耍怎么了？那你不还跪着求我师姐收你当徒弟吗？
4: 就是，
2: 凤姑姐不收你，你都快哭了。
3: 我跟你们可不一样，我是杂耍也学。
2: 少爷当，一只脚在江湖，一只脚在豪门，黑白两道，雅俗共赏，风流倜傥，收放自如。哎，行行行行，这说什么呀？我俩都听不明白。
4: 哎，大宝，你不当少爷，干嘛非得学杂耍，吃江湖饭呀？
3: 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呀？
2: 又来了，哎，我说大宝。
3: 你能说点咱听得懂的人话不？你们俩真没文化，说什么你们也听不懂吗？切！
2: 凤姑姐也没文化，你咋就这么服他呢？
3: 啥？我跟你们说啊，我师傅跟你们可不一样，人家是养在深圈人未知，天生丽质难自弃。哎呀，跟你们说你们听明白？快走！
2: 这个活马子欺负我们水生。
4: 以为自个儿是个吊脚马子，其实啊，就是个大黑子，就是念船子一个，
2: 还想当老杂。哼，我看呀，连西里伞都喝不上。
3: 哎，什么西里伞？什么乱七八糟？你们俩跟着去。
2: 哎呀，这些话呀，给你说了你也不明白，你不是什么都懂吗？你不是什么都明白吗？啊，连江湖春点都不转啊，
4: 还一脚在江湖。
2: 你这春点都不会，脚往哪搁呀？谁
3: 说我不会春点啊？只是你们俩刚才说的时候，我没太听清楚。
2: 哎，你不会吧？
4: 对。
3: 行，等事儿办完了，我去问我师傅，我师傅总懂吧？到时候咱再切磋，好吧？
2: 哎呦，等着你，走。
3: 到了啊。

叔，一会儿你们俩在里边少说话啊，看我的眼色行事。走。

0: 谁这么大胆子啊？
1: 哎呦，这不少东家吗？
0: 你咋来了呢？你这真新鲜啊！
2: 废什么话？嗯，我们家的地儿，我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
0: 哎，那是，那少爷，您这儿来有事儿啊？伙计，赶紧的啊，赶紧给少爷沏茶。
2: 行了，哎，茶就免了吧。我还好多正经事儿要办呢。哎呦，
0: 哎，那少爷，有啥正经事儿啊？您哪尽管吩咐。哎呀，
2: 你给我听好了啊！给我准备两挂马车，2000斤白面，2坛烧酒，搬不老重家那字号，那旗子我挂车上去。
1: 哎呦，少爷，这么多东西，你要是拉走了，一旦老东家怪罪下来，那我可吃罪不起啊！
2: 嘿，怎儿的呀？反了你了是不是？我干什么得先跟你说是吧？
0: 哎呀，
2: 我爹不是总说我吗？说我不务正业，不管家里生意，我都想好了，这回我励精图治，干一番大事业，让我爹瞅瞅。
1: 哎呦，少东家，那感情好事儿，
0: 那我得立马告诉老东家去，他一准高兴。
2: 不是你嘴这么快、啊？你先别跟我爹说，我爹还不知道呢。等我干出什么大模样，你再跟他说啊。
1: 那少爷，那这么一大批东西，你就这么拉走了，那一旦老东家怪罪下来，那可咋办呢？
2: 我说你是不是傻？哎，我问你，我爹有几个儿子？
1: 没听说老东家在外边还养小啊？那难不成除了少爷您，老东家在外边还有私生呢？
2: 你放屁！你算什么呢？啊！我告诉你，这商号店铺早晚都是我的，知道吗？你给我精神着呢。哎，
1: 那是，
2: 赶紧给我准备东西。哎，
3: 完事儿。
1: 少爷，那一旦老东家怪罪下来，我可吃罪不起啊。
2: 咋就吃罪不起啊？
1: 那一旦老东家发脾气，那我还不得卷铺盖脚滚蛋呢？
2: 哦。也是哈、啊，我现在就让你卷铺盖滚蛋！哎呦，铁头啊，你现在是宠记商号的大掌柜了
3: 啊！这，
1: 哎，少爷，
3: 我可干不了这个，还得啊，行，
2: 狗娃，你是二掌柜，去给我看看其他账本有没有亏空。
1: 少爷，这俩小孩他也不是干这个的材料，不是？你这不是羞涩我吗？你？
2: 我就是要羞臊你，怎么了？
1: 哼，这是
2: 干不好还干不坏吗？不会挣还不会赔吗？我们家的买卖，我愿意。大掌柜的，
3: 哎，候着呢。
2: 听好了，给我备10挂马车，20000斤白面，20坛烧酒。
1: 少爷，你别发火，听您的，按您说的办，成不？
2: 早这样不就完了吗？
1: 少爷，您多包涵，多包涵啊！赶紧的，伙计们，赶紧给少爷备1挂马车，2000斤白面，2坛烧酒，抓紧，赶紧的啊！哎呦呦呦呦呦，少爷，敢问您这东西往哪儿拉呀？
2: 城外，李庄镇。
1: 哎呦呦，少爷，您听我说啊，这些东西啊，是前两天刚从李庄镇拉回来的。
2: 是吗？哎，哦，那就拉到赵家营子，你甭管拉哪儿，反正我拉出去卖了，挣了钱就行。
1: 哎，少爷，您听我说啊，这做买卖啊，咱这些货呀，从城外拉到城内，咱赚钱；您这从城内拉到城外，这整反了呀！这
2: 你怎么这么愿意管闲事儿啊？
1: 哎，我这
2: 不是呀，不长记性是吧？铁头，
3: 哎，
2: 你接着当掌柜的。
1: 哎呦呦，别！那少东家，我不管了啊！
2: 我告诉你，我爹老说我养尊处优，今儿我就干点大事让他瞅瞅，给他赚点钱。伙计，走了。哎，你们俩在这儿，
3: 你这走。
1: 你瞅瞅啊，咱们老东家精打细算一辈子，到头来。

0: 哎，是不是这么个活吧？哎，等着赔钱去吧。哎，走走走，就。
1: 二丫姐，我们回来了。
0: 姑，可回来了。着急了？
1: 可不是。
0: 没事儿。哎，你们几个把那面粉从那车上卸过来，把道具藏在面粉底下。啊，大家伙都记住了，你们现在就是宠记商铺的伙计。 到了城门口，别慌神儿，别怕啊！看我的眼色行事，听见没有？好
2: 嘞，
0: 快歇吧。到了啊，多留点神，快跟上。
3: 大宝能出去吗？放心吧，
0: 有我在呢。你记住，你现在就是我媳妇儿。什么呀？别乱说，臊死人了！什么乱说呀？这是要出人命的事儿！你放心，出了城你还是我师姑。
3: 行了，
0: 狗娃、铁头师叔，你们俩就是我跟二丫的儿子，记住了啊！
3: 什么呀？越来越不着调，
4: 占我便宜啊！
5: 铁头，咱出了城还是我师叔。
0: 但你们一定要记住，要拿出大户人家的范儿，啊！快到了，
4: 得，请好吧。
0: 哎，站住！过来，好了，过去吧，走吧。来，下一个，
4: 老嫂，
0: 哎，
4: 检查，
0: 检查。啊！哎，军爷，
4: 车上拉了什么呀？
0: 上城给老丈人送点货，装的全是酒和面，没啥东西。
4: 没啥，我看看。
0: 哎，军爷，我就是崇记商铺的少爷，我叫崇大宝。
4: 去老丈人家？啊，哪个村的？
0: 哪个村你肯定知道啊，李庄大财主老刘家。
4: 啊，知道，行，
0: 走吧。
4: 哎，
0: 走，上车，
4: 快点，
0: 走了，走，
4: 快走，
0: 站住。
6: 你什么干活？我的，哼，我的良米在干活。
0: 太君，你看这崇记商铺，这就是我们家的，我就是这家的少爷。
6: 太君，他们的良米，大太太，
4: 混蛋，不行，统统得下车检查。
0: 哎，
6: 下来，都下来，
0: 快快快，
6: 下车，
0: 快，
6: 下车检查，快快。
0: 准备。
4: 太君。
0: 不信您问问，我真是良民。他的什么干活？他呀，我儿子。
6: 我像，我认不像。
0: 太君，那是我另外一个媳妇生的。你看，你看那个，这是我儿子。你过来，你这，你看多像我啊！我儿子。<笑>
6: 你带个猴子干什么？
0: 啊，看啊。
6: 我家有钱，给儿子养着玩的。
0: 哎，太君，怀疑你八路军是良民，我爹叫崇在德，是咱们保定维持会会长。我跟你们岗山司令都是好朋友，你快帮我说。
6: 太君，他爹维持会长，大爹，皇居地朋友，大爹。
0: 放心，走吧。谢太君，谢太君，快快快快，上车上车，走走走走走，后边的跟上，
6: 走，
0: 走了走了走了，谢太君。
7: 这，臭美不占有一桩，君不知不敢明言笑。
8: 唱的真不赖。
7: 我的娘呀，两朝来到薄帆，我有心为宋银节目一面，怎奈我无有令箭怎过关？
8: 哎，大宝，你刚才唱的啥呀？怪好听的哈。
9: 四郎探母讲的是杨延辉身在翻营想他老娘，杨
8: 四郎想他娘。嘿，你想谁啊？
10: 对呀、
8: 啊，
0: 我当然想我师傅了。
8: 啥？你把我师姐当成你娘了？
10: 咋了？
0: 你还是我儿子呢。
8: 你胡说！咱不是说好了吗？出了城就不算数了。
10: 对，就是。 我跟你说啊，见了师兄师姐一个字儿甭提，别坏了江湖规矩。
8: 行行行，
10: 放心吧，我不会坏了江湖规矩的啊！
8: 来，再来一段。
10: 好啊。
8: 我和你好，父亲的母亲。是这儿吗？

0: 这儿大宝啊，对，就是这儿。下车，你们在这儿等着啊。哎，这个，
1: 师傅，走。
0: 哎，这个，
2: 这是什么东西？
0: 哎，
3: 有人吗？
0: 哎，
1: 有人吗？
0: 邢老板在吗？
4: 哎，在，哎，来了。
0: 您是？
5: 哦，这个八爷跟我订的货，说您能把这些货运过去，所以我就过来找您来了。
1: 八爷？哪个八爷？
5: 姓侯的，侯八爷呀。
4: 侯振国呀。
1: 哎呀，我可不认识什么八爷，你们找错人了吧？
5: 怎么？
4: 还有个曹双亮，
3: 对，
4: 应该认识吧？
3: 曹双亮。
1: 曹双亮。
5: 嘿，这、
1: 哦、着急吗？
5: 当然着急了，
1: 是歇歇脚再走还是？
5: 哦不，八爷说了着急用，咱们还是赶紧走吧，
4: 越快越好。
1: 行，你等着。亮子，亮子，
6: 哎，来了。
7: 老板，什么事儿？
1: 这是给八爷送的货，你现在就走，带他们去，八爷急着用呢。啊，
7: 行。老板，请吧。
5: 走
4: 走
1: 走
4: 走。
5: 走了。上车，
8: 好嘞，
4: 好嘞，
8: 上车，
5: 慢点，
8: 好。
5: 行了吧，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5: 走，驾。
1: 亮子，路上小心啊！
6: 好嘞。
9: 我爹说，这圆咕隆咚的东西跑起来比驴都快。
10: 瞎说，这是被几头驴弄到这儿来的，我亲眼瞧见的。
9: 你才瞎说呢，驴是吃草的，这个是喝油的，驴哪有它劲儿大啊？
10: 喝油？哪儿呢？你告诉我，嘴哪儿呢？
11: 走走走走走，别在这玩
9: 啊，
11: 躲远点，躲远点啊！
9: 啥？哎呀，
11: 小屁孩一个个还问东问西的，我告诉你们啊，这个是鬼子祸害人的玩意儿，但必须给烧了。躲开啊！别烧着你们，快点！
9: 说着玩的吧，我看行。真敢烧啊？
10: 干嘛呢？这是？
9: 这火苗子都起来了。
10: 是啊。
11: 哼！哇！刘奎，干啥呢？
9: 哎，
11: 你干什么呀？你要干啥？我烧了他！你这个倔种！你
12: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

0: 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

0: 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

0: 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一百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

0: 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0: 朕国叔嚷嚷把他拉回来，指定有用的。这玩意儿有啥用啊？常言道有废人没废物，这玩意儿在石井手里是祸害，可在咱手里指不定能帮着杀鬼子呢。我不管，反正我看着别扭。
1: 哎哎哎，你甭瞅不就完了？交给我，我好好琢磨琢磨。
2: 这玩意儿有啥琢磨的？
0: 这日本人的杂耍邪性的很。 这是关外的兔子，另他娘的一条路，我得好好琢磨琢磨。

0: 行，你能耐，你有本事，你琢磨吧。等你琢磨完了，我再烧了他。啊，走啊，
1: 好，
0: 回家去，
1: 回家喽。
2: 刘奎，啊，进来瞅瞅。
0: 你拉倒吧你。
1: 快走，快走。
0: 凤姑啊。
3: 啊。
0: 来。哎呀，
3: 你说这二丫这怎么弄的呀？你看。这都弄乱了，又喝药啊？
0: 来喝药，小心烫啊！
3: 哎，战海喝了吗？
0: 哎呀，你真是的，你老惦记他干啥？
4: 他咋样？管你啥事儿？
3: 我哪老惦记他了？我这不就是随口问问？那人家跟我得的是一样的病，你又不是不知道。
0: 我就是怕人家说闲话。
3: 谁说闲话了？说啥闲话了？
0: 能说啥？男女授受不亲呗。这还不是老辈儿定的规矩。
3: 那我问你，啥叫男女授受不亲？
0: 男女授受不亲就是说这男的跟女的，那得离得远远的，越远越是正经人。
3: 嗯，对，那你成天在我这儿腻乎着，你这算啥？
0: 我跟他们又不一样。
3: 你跟他们咋就不一样了啊？这老辈子的规矩说了，男人跟女人没有入洞房之前，那就不能见面，见了面那就是不正经。那你这算啥？
0: 那都是老辈子定的狗屁规矩。
3: 哎，咋到你这规矩就变成狗屁了你？你刚才还怪我。
0: 你这是把我给绕进去了，我哪敢骂老祖宗啊！
3: 你这脑子就是猪屎，就是猪屎，就是猪屎
0: ，行，猪屎。
2: 报告，
5: 进来。
6: 司令员，
5: 镇官，来坐。你们前几天送来的胶片已经送到了延安，用不了多久，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使用毒气弹的罪行就要公布于天下了。
6: 太好了！
5: 根据你的情报分析，东洋香水厂就是日本研究毒气的实验基地，上级命令我们要立即摧毁它。
6: 司令员，什么时候开始行动？哎，
5: 本来想让别的同志去执行这个任务，可是考虑来考虑去，还是觉得
6: 还是我合适。司令员，不瞒你说，回来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
5: 好啊，说说你的想法。
6: 贵子的实验室是一个面粉厂改建的，外围火力极强，有岗楼还有巡逻哨，可是他们的核心地带却是由大河班来保护，没有武器装备，全是冷兵器。我想他们的核心地带之所以没有武器装备，是由于大河班和一群日本浪人负责保护，其目的他们也是怕毒气一旦泄露，他们也自身难保。
5: 非常有道理。敌人想得很周到，不但他们不能使用武器，我们也不能使用武器，这不仅仅是关系到我们战士的安危，也要考虑到周边老百姓的安全。
6: 这就是我想说的，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我们的队伍中也找一些有特长有绝技的人，组织一支特别小分队，专门对付大河班，还可以执行一些特殊的军事任务。
5: 这个想法非常好，这个范围可以扩大，不仅在我们的部队，只要有一些特殊技能愿意参加抗日的人，我们都可以招收进来。
6: 那就更好了。
5: 好，你马上写份报告，我报给军区研究，立即成立一支特殊武工队。
6: 是。
7: 军范，
8: 袭击不能回顾，至于如何处置由你决定，如果想让他保守秘密，知道该怎么 我已经压下了，你不必多礼，实验室立刻撤离保定，离开冈山的辖区。嗨。
9: 将军阁下，这就是石井军的禁闭室。嗨。

0: 将军阁下，
1: 谢将军，我再一次原谅你，我要你回到你的大河坂，继续少壮帝国完成天使计划。
0: 多谢将军阁下，实情万死难以回报。
1: 我们的实验室遭到巴伦郡的破坏很严重。 其兵性已经到了乌村，我决定撤出保定，把所有的设备和人员全部迁到便于放手的圣人部。
0: 仙人部，
1: 幸好我们的实验有所进展，在圣人部更便于生存。但是这样一来，对包围工作的要求更高。 更不能大意。属下明白。齐行军，你要知道，这次我是冒极大的风险，如果圣人部再遭破坏，你我都必须制裁，以受罪责。
0: 将军阁下放心，这一点我可以向天皇陛下保证，绝对不会再让悲剧重演。
2: 你尽快拿起圣人部的保卫计划，需要多少人、多少武器，我都会满足你。是。
0: 班主，你回来了。我们还以为你已经回国了，是不是？你有回来，军事法庭怎么说？是无罪吧？不，我并没有回国，而且我的确有罪。我这次回来。
3: 是戴罪立功，用战功抵消罪行。从今以后，我希望大家精诚团结，继续工作。拜托了，班主，请放心，大河湾上下同舟抵开，世子为天皇陛下效忠。好，崔叶君，麻烦你去把狗司令叫来，就说我要好好谢谢他。嘿。
4: 石井太君叫我来，到底是为嘛？
5: 见了太君就知道了。
4: 哟，石井太君正在听曲儿呢。
5: 哼，进去吧。

是景太君，高四六给您老人家请安了。哎，太君，听说最近咱们家又让人给霍霍够呛。哎，我知道您生气啊，您呐别介意，他们只是酒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哎，太君，今儿下午我在鸿雁楼摆一桌酒席，给您老人家压压惊。太君，您可得赏我这个脸儿啊！ 太君，您倒是说句话呀！哪怕眨一下眼也行呢。您，太君，您不说话，我知道您是贵人进口，虽然嘴上不说，但是茶壶煮饺子，您啊心里都有数。哎，那小的就不打扰您老人家了。哎，小的就先告辞了。 您歇着，小的先告辞了。嘿嘿嘿嘿。

0: 我们要重新开始了。
1: 大师兄，快点啊！师姐，师姐，回来了，他们！哎呀，来了来了！
2: 快看看，看看谁来了！
3: 哎，师叔，师叔，回来了！哎呀，
1: 一九哥，
3: 师姐，
1: 你们咋穿成这样啊？你们，
3: 师傅，身体怎么样？
1: 好点没有？你看，我全好了，真的全好了。好了，你们穿的可真好看。
4: 好看吧？
1: 好看。哎，你们这一路上没受啥委屈吧？
5: 没有，好极了。要不是大宝，哼，我们都还出不了城呢。
1: 大宝，你受累了。
2: 没事儿，师傅，我只要能见到你，豁出命我都值了。
1: 你看拉倒，
2: 又扯。
1: 我没胡扯，我说的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2: 咱们今天呀是大团圆，比过年都高兴。咱们得好好庆祝庆祝。晚上我通知炊事班，每人加一个大饼子。
1: 师姐，加什么大饼子呀？
2: 我请大家吃烙饼。
1: 大宝，这可是根据地，能吃上大饼子，那就算过年了。哪来的什么烙饼啊？
2: 师傅，我知道这是根据地。这次我来拉了2000斤白面，2坛子烧酒，就是给八路当见面礼的。
1: 真的？
2: 是
1: 真的？
2: 真的？还愣着干啥呀？走啊，谢谢。
1: 走走走走。

0: 急了，来来来，饼子来了，哎，
1: 先吃这个，给，
2: 哇，
1: 大嫂给我，
0: 罗大哥，给，
1: 嚯，
3: 小心烫吧，
4: 小心烫，
1: 哎哎哎，别光顾着自己吃啊，给司令员他们送几张去啊，快点，哎，
2: 对了，二丫，哎，你给我拿几张饼，我给杨司令送过去，
5: 等你都想起了我呀，我早就馋死了。
1: 司令员，
5: 好啊！你们，这又是白面，又是酒，又是菜的。
2: 师傅，这是
5: 关起门来吃独食啊？是不是要王参谋？
6: 对，司令员，这个问题很严重，您得严肃处理啊。
5: 怎么个处理法呀？
6: 白面没收，分到各个连队，让战士们也改善一下伙食。
1: 哎，不不不，王参谋，你这什么主意啊？你这，哎，
5: 这招不行。要我看呢。咱们大家就齐心协力，把它给消灭掉。
1: 哎，好，好，好，好！
5: 来来来来，
0: 师傅，
5: 来来来，坐坐坐。刚才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现在还不是八路军。这些东西是你们自己弄来的，属于私人财产。不过呢，我倒是有个请求。
7: 哎，照实说，直接说。
5: 我想让军区后勤部出钱，从你们手里买一些。我们的战士啊，好长时间没吃过白面了。
0: 哎呀，啥钱不钱的，这些东西都是我拿来的，就当给八路当见面礼了。只要我食物吃够了，剩下的八路全拿走。
5: 先私后公，公私分明啊。
4: 这些都不算啥，他爹老有钱了。
5: 你是？
6: 啊，司令员，他叫程大宝。是保定府最有钱的商户的儿子，他父亲程在德是保定的维持会长。
0: 那个司令，大司令，那个我跟我爹不是一路人。
5: 那你是哪路人啊？
0: 我是我师爷的徒孙。
6: 对，对对对。
0: 那个司令，我是八路的人。

0: 慢点，哎，慢点，这病才刚好，你看着。
1: 这一天不练自个儿知道，三天不练娘子知道，这么长时间再不练，我这辈子啊就甭吃这碗饭了。是，
0: 瞧你这话说的，这不还有我呢吗？哎，啊，没事，我养你一辈子。
1: 大师兄，看你说的，我这心里呀怪不落忍的。
0: 那有啥不落忍的？啊？
1: 龙大哥，龙大哥，你咋在这儿呢？
2: 正琢磨这玩意儿呢。
1: 这玩意儿有什么好琢磨的？哟，小心。
2: 没事。
3: 身上。
2: 你身子骨感觉好多了？
1: 好多了，你放心。
2: 哎，刘奎，你别说啊。这两天我还真琢磨出些道道来，这鬼子的玩意儿还真挺蹊跷的。是，
0: 有啥蹊跷的？装的全是机关，就是个扯淡的玩意儿。
2: 哎，我让你瞅瞅啊。

0: 你别说，鬼子的玩意儿还真挺神的。咱们将来出去撂地儿，可以整整，好看热闹。哎，我说你龙战啊，你咋总长鬼子的威风啊？
1: 我可没长鬼子的威风，
0: 是好玩意儿，咱就学呗。
1: 要学你学，打死我也不学鬼子的玩意儿。
2: 鬼子的玩意儿，我也不想学。
1: 怎样？
2: 听听听听。可是我想学咏春班的玩意儿，
1: 龙大哥，你教教我吧。
2: 得快拉倒了。哎，
1: 你咋可以学咏春班的玩意儿？我告诉你，你这话要是以前让师傅给治，他非得……我爹说过，人家咏春班真有点绝活，他琢磨了一辈子都没琢磨明白。龙大哥，要不你教教我吧？啊，凤姑。 你也是吃这碗饭长大的，有句老话你忘了？宁舍十定金，不赏一口穿。他咏春班不管好赖，咏春班的玩意能教给你？哎呀，大师兄，那都是老辈人的说法。哎，
2: 龙大哥，既然我开口了，我也不占你便宜，
1: 我把我们家的绝活也教给你，拿这个鞭法说吧。
2: 哎，别，凤姑，你疯了你？你忘了当年在山西？
1: 那个姓胡的把式拿五根金梁子，让师傅给说这事儿，师傅愣是没教。你怎么就轻易？落给外人了？外人？谁是外人啊？
2: 你说谁是外人？咱花影班最大的对手是谁？你不知道？
1: 花影班最大的对手是谁？我不知道。但花影班最大的恩人是谁？你不知道啊？
2: 人家龙
1: 大哥一次一次玩命的救咱们，要不然还有花影班吗？
2: 你，
1: 龙大哥，甭理他，你下来，我教你鞭法。
2: 知道。
1: 今儿个，
2: 鞭法先别教我了，我教你避火功。真的？那太好了！你还当真呢？
1: 那为啥不学呀？
2: 大师兄啊，这没你啥事儿了。哎，你回去吧。这还有规矩吗？啊！行行行，你们对着练啊，你们对着耍啊！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1: 行了，龙大哥，咱练咱的，甭理他。
2: 身子骨行吗？
1: 行。姐，要热水吗？不要，洗好了。

0: 姐姐，你可真醉，
1: 瞧你那傻样，说啥呢？哎，
0: 真的，要说你以前可没这么好看，你以前就像个假小子，不，比假小子还愣。

0: 那我以前真的就这么难看？哎呀，
1: 不是不好看，你以前也挺好看，可没现在好看。你这头发一披着吧，飘飘的，像仙女似的。哎，姐，我告诉你，你要这样出去，男人指定直勾勾的看着你。哎呀，
0: 这么披着跟个疯婆子似的。哎，
1: 谁让男人看了？
0: 那你不让大师兄瞅，不让？
1: 那龙占海呢？
0: 那你就嫁不出去了，姐。我啥时候要嫁了？我本来就没想嫁，我那是因为我爹，我大半夜的不睡觉，你干嘛呢你？
1: 我
0: 快睡觉。
1: 睡觉。
0: 哎，二丫。
1: 今天龙大哥教了我两招，那可是咏春班的绝活，
0: 真的啊！我要教人编法，人家还不学呢。哎呀，龙大哥是叫讲规矩，你也觉得他品性正啊？
1: 那可不是，就凭他多回救咱们的命，就不赖。
0: 还真是啊！你说要没有他，我早就死了。
1: 嗯，
0: 我这命有他一半。
1: 师姐，想要命还呀？
0: 咋还呀？
1: 还吧，这倒是有法子还。哎，你还在这卖关子了，你快说！
0: 哎，
1: 我跟你说啊，就啊，这事儿。哎，
0: 说啥呢？你说啥呢？你现在越来越没规矩了，是不是？你这不是套我的话呀你？
1: 我没套话，是你自己漏的。
0: 小孩呢，闪开点！哎呀，你这个老乡啊！哎，我来吧，我来吧。你呀，还是多锻炼锻炼吧。嘿，行，我非给他练会。
1: 啊，你咋的？哎呀，出来出来，挺好的。
0: 哎呦，我这披着头发行吗？
1: 咋不行？挺好看的，咱俩不是昨晚都说好了吗？挺好的。
0: 不是，我就觉得我这样披着头发哪像练杂耍的呀？
1: 咋不像啊？我听我爹说过，他去过上海，看外国的女孩练杂耍，除了胸脯跟裤裆，其他都光着。
0: 哎呀，真不要脸！成啥了这是？
1: 这咋叫不要脸呢？人家说那样练杂耍才叫利索。
0: 哎呀，我还是觉着以前那个打扮才叫利索，
1: 这样好看，
0: 真的。

0: 一个大姑娘家，咋披头散发就出来了？赶紧进去！
1: 不是，咋的了？你还嫌我丢人了是不是？
0: 这不是啥丢不丢人呢你？那你要这样出去摆摊撂地的，那你还。

0: 找不亮了。啊，姐！哎呀，姐！哎呀，
1: 绝驴！
0: 这咋了？这，
1: 还咋了？我还没怨你呢，都是你让我出的丑。
0: 我咋出丑了？我处着挺好的呀。
1: 好啥呀？人家都丑不下去了。
0: 谁呀？哦，你是说大师兄啊？
1: 谁说他了？他那个宁种。
2: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3: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3: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4: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5: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4: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3: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8: 筋骨宁是啥？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2: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3: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9: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

0: 对，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1: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5: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7: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的就跟那石头似的。
8: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7: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9: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8: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9: 哎，可别提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8: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7: 筋骨宁管用吗？
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0: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11: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0: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1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5: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6: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5: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6: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5: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6: 家
10: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6: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1: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6: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13: 筋骨宁是啥？
6: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5: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0: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2: 痛，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5: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5: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7: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8: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7: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9: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8: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9: 哎，可别提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8: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7: 筋骨宁管用吗？
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

0: 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凝啊？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3: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6: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7: 哎呀，疼啊！
8: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7: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9: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10: 筋骨凝是啥？
9: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9: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

一走一动酸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当秋风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0: 是那个。
1: 哎呀，我谁也没说。不是，你乐啥呢？
0: 哎，师姐，你干啥去？
1: 我这心里闷得慌，出去溜达溜达。
2: 哎，同志，这东西好啊，这叫啥呀？
3: 这叫碾米的碾子。
2: 碾子？
4: 啊，
2: 师叔，你信吗？这肯定比挑水容易。
4: 谁告诉你的？
2: 同志，这能让我试试吗？
3: 行，你来试试。
2: 哎，
4: 哎，使劲儿啊！使劲儿，
0: 劲儿，使劲儿啊！使劲儿，
4: 使劲儿啊！
2: 哎，这玩意儿太沉了。
4: 你以为烙饼那么容易就吃到嘴里了？
0: 对，
4: 得用这个碾子磨成面儿。
2: 哦，饼的面就从这里出来
4: 了。
2: 你说推这碾子有没有更省劲儿的办法？
4: 省劲儿的。有，
2: 真有！
4: 哎，
2: 告诉我呀！
4: 告诉你啊，把这个蒙上，来来来，低点，低点。哎，对了，对了，对了，
2: 那我不就看不见了吗？
4: 过来，看不见没关系呀，你就使劲背就行了。
2: 行。快！
4: 好了，好了，哎，使劲推，使劲推，
2: 哪儿呢？
4: 使劲推，使劲推，使劲推，使劲推，使劲推，使劲推，使劲推，使劲推，使劲推，快点，快点，快点，加！
2: 哎，你们俩跟人乐什么呢？
5: 啊，大小子，他们把你当驴了。
2: 啊，你们俩把我当驴了？我老夏，我走了，老夏，我走了，我掐死你们俩！我
5: 来，
4: 李翠墨，
2: 哎，跑不动了，你们俩等会儿我。
0: 哎，
2: 不行了，不行，跑不动
0: 了，我也跑不动了。
4: 哎，肚子饿的都咕咕叫了。
0: 我也是。
4: 哎。哎，大宝，大宝，鸡啊，鸡，鸡，嗯，
2: 啊，真是鸡啊！
4: 嗯，
2: 哎，你们俩想吃吗？
0: 想，
4: 太想吃了。嗯。

0: 怎么样？咱们是清炖还是红烧？
1: 怎么都行，听你的。
2: 对，听你的。
3: 哎，你们几个干什么呢？偷偷摸摸的。
0: 抓鸡呢？
3: 抓鸡干啥？
0: 那什么，好几天没有油水了，我们想抓只鸡补一补，是吧？
2: 对。
3: 八路军有纪律，不能动老百姓的东西。
0: 我给钱，我有的是钱，
3: 给钱也不行啊！拿来，拿来，
0: 别抢走啊！
3: 你拿来吧，我警告你们啊，不管什么时候都不准动老百姓一针一线啊！
4: 鸡没了，
1: 唉，这回啥都吃不上了。
0: 你有什么呀？这不就一破鸡吗？走，我带你们俩去保定吃去，咱们吃好的。鸡鸭鱼肉我管够，行吗？
1: 好，
2: 行，快走吧。
0: 再给我师傅带点，走。
1: 大宝，
0: 师傅，
1: 师姐，
0: 师傅，
1: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师傅，我们要去趟保定，咱们这儿吃的太素了，我带俩师叔吃点好的，顺道也给你带点。
5: 哦，你们这是要去保定啊？
0: 啊，
5: 行。去吧，这去了呢就别回来了，这功啊也别练了，我没你这徒弟。
0: 哎，师傅，师傅，师傅，哎，别闹，别闹。哎，
1: 大宝，咱们还去不去啊？还去不去保定？
0: 哎呀，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往后有的是机会。今儿咱就别去了啊。
2: 哎，大宝，大宝，
0: 师傅，
2: 大宝。
0: 行，谢谢师傅。
6: 先跟大伙儿都说一声，从明儿个起，鸡叫头遍的时候都起来练功啊，别把这老祖宗留下来的玩意儿都丢了。
3: 来啊，二丫吃菜啊。
0: 师伯，我练点什么呀？
6: 你呢？你就练点童子功啥的，劈个叉，下个腰，拿个顶啊。
5: 大师兄啊，哎，他这半路子出家的，现在练这个童子功早就不能练了。大宝，你上过学，脑子也灵光，要不改明儿让大家伙教你那个变戏法啥的啊，童子功就甭练了。
0: 哎，我听师傅的。
5: 哎，你可别乐啊，别总惦记着吃。
0: 行，那我少吃点。
3: 哎，师叔，
1: 师叔，
5: 师叔。哎，小叔啊，来，师叔坐。你吃了吗？
7: 我吃过了。哎，坐坐坐，你们吃。哎，
5: 小叔啊，你这是有啥事儿啊？
7: 啊，我是代表咱们分局司令部来跟大伙商量一下，是关于你们正式参加八路军的问题，一起打鬼子。
5: 能杀鬼子替我爹报仇，这没话说呀。嗯，
8: 还有我爹我娘。
9: 哦，还有我爹我姐，还有仙人铺的乡亲们。
7: 嗯。刘奎。
0: 哎。
7: 战海。
10: 啊。
7: 你们什么意见？
10: 还不算八路啊。
7: 啊，那不一样。以前呀，你们没有军籍，还算不上正式的八路军，也就算是军民共同抗日吧。
10: 能杀鬼子咋都行。
7: 刘奎，
0: 啊，
7: 你呢？
0: 啊，我，小叔啊，我不是驳您面子啊，这个八路军呢，对我们是有恩。
10: 按理说呢，我们是应该留下来偷八路。
0: 可，
10: 那个小叔，你也是仙人铺出来的，
0: 你也知道，这个杂耍在我们心里边是个啥分量，是不是？
10: 我们呢都是靠着杂耍这手艺混饭吃，讨生活的。
7: 知道，这个我当然知道。
10: 这我们华勇班吧，在仙人铺里边，那也算是最好的班子了。现在呢，就是我们这独一支了。那师傅临走的时候，把华勇班传给我了，拉着我的手嘱咐我，让我一定把华勇班给传下去，一定要把仙人铺的绝技给传下去。
5: 大师兄，你说这些干啥？
10: 小叔，我们就不参加八路了吧？
5: 你说啥？
10: 华勇班不投八路，江湖才是我们的立足之地。
5: 大师兄，你也太忘恩负义了！你别忘了，要不是八路军救咱们，咱早就死了。
10: 我这不是忘恩负义，
6: 我是忘不了师傅，忘不了华勇班，我这算是有情有义。
5: 这情义我不领。哎，你们爱谁走谁走，反正我是当定了。

0: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1: 成哥，这规矩你可都懂啊！入了华泳班，那就得听班主的。
2: 那要你这么说，那我就离开华泳班，我就不用听你的了。
0: 你这不是乘虚要拆散华泳班吗？你对得起你爹吗？那要是不杀敌，不杀鬼子，我爹闭不上眼，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安心，那才是真的对不起我爹呢。行，那你们都是啥意见啊？你们是留下来，还是当八路？我死也要当八路。
3: 你不算，
0: 宁兄。
4: 二丫，你们说说，我要陪着师姐，她病还没好利索，我陪着二丫姐。
5: 宁兄啊，你说，你不会也站他们这边吧？但是兄，眼下日本人当道，咱就是出去撂地儿。
0: 这心里也不踏实，还不如就跟他……
6: 你啥意思啊？你也不跟我一条心啊？
4: 不是我，大师兄，要不咱就留下吧，咱一起杀鬼子，那多带劲儿啊！
1: 对啊，
6: 我不入，我一个人也是华泳班，我一个人也能闯江湖。好了好了，大家别吵了。刘奎说的呢，也有他的道理，我也知道。 这个杂耍在咱们仙人铺心目中的分量，我也想把我们侯家这几辈子传下来的华泳班再传承下去。可是刚才泥鳅说的对，如果不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咱们中国老百姓的性命就没有保障，还谈什么撂地儿？还谈什么走江湖啊？
1: 你听听，多在理儿。
3: 是啊，大师兄，要不咱等杀完小鬼子，再接着去撂地儿。
0: 撂什么地儿啊？啊？
6: 杀鬼子，你以为是耍把戏啊？那是得玩命的。
1: 哟，合着你这是怕死呀？
3: 我不是怕死，我就是怕华泳班留不下根儿。
6: 湛海，你说两句。
1: 我又不是华泳班的，我是外人。
3: 谁把你当外人了？你说。那我说两句啊。凤姑想为侯师傅和乡亲们报仇，没错。刘奎想让华泳班流传下去，也没错。师叔，你不知道，当初我娘逼着我去保定，就是为了让仙人铺把根留下来。我抢着去杀石井，也是为了让他们不要玩命。几个回合下来还好，人都没死。
0: 可是接下来，哎呀，你这唠里唠叨的，你到底想说啥？你痛快点说。
3: 花永班走了，中国待不住了，去南洋，去印度，把仙人铺的根儿留下来。
0: 听听，听听都听听，听听人家明白人咋说的。
1: 那你咋办呀？
3: 我留下，总得有人。
0: 为侯师傅报仇，为仙人铺的乡亲们报仇。
1: 你这话啥意思啊？你留下来，让我们都走。
0: 我要跟龙大哥一起留下。啊？你留下呀？那我也留下。我一留下，大耳朵也得留下。那干脆这样，你们要留的，你们就留下，我们几个出去留种留根儿。师叔。
6: 就这么定了吧？啥就这么定了啊？你想的倒美！玩命送死的事让别人上，你自个儿出去吃香的喝辣的，逍遥自在啊！这是爷们儿说的话吗？
3: 我咋不是啊？那我那意思还不是想？
6: 刘奎，我这个当长辈的说两句：现在是抗战的非常时期，我们每一个人不分老幼，都有守土抗战之责。如果华泳班留下来，可能会受影响，也可能会有更大的牺牲。 所以这一点，你们大伙儿要考虑清楚。
1: 我不怕死，
5: 我也不怕。
6: 等咱们把小鬼子赶出去了，我们要重启炉灶，再搭班子，到时候。

0: 我们要建个杂技团，还有国际员，那个时候成千上百的人一起干，那才是发扬光大的时候。你听见没？不过这主意啊，还得你们自己拿。我今天来呢，就是要跟大家商量这个事儿，参不参加八路军要取决于自愿，这是咱们部队的规矩。你们再商量商量啊，你们先慢慢吃，我先回去了。
1: 小叔，是不是不高兴了？没有，参加八路军打鬼子都是自愿的，没事儿，啊。
2: 冷着喊，你出来！你出来！
3: 咋了？
1: 你今儿个啥意思啊？啥意思？你让我们走，你留下，你安的啥心啊你？
3: 我安啥心？我就是想让咱仙人铺的根儿。
1: 根儿，你们男人除了留根传统，就不会想点别的。
3: 哎，我说你个女的，我说给仙人铺留根不是那个意思。
1: 你是不是不待见我？你就是不待见我，昨儿我打扮，是不是招你烦了？
3: 哼，没有啊，昨儿你打扮挺好看的。
1: 你瞎说，我明着跟你说吧，要让我们华云班走也行。你得跟着。哎哎，
3: 我跟着？我跟着算啥呀？
1: 你要是不跟着，我也不走。
3: 凤姑，
1: 凤姑，
3: 这是两码事儿。
1: 你少废话。你说，你是走？ 还是留？
3: 我留。

0: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要走你一个人走，我们都留下。等，刘奎，你呢？把剩下的钱都带上，华勇班的招牌你借着打，也可以多招些人，以后呢就是华勇班的底子了。
1: 你咋就啥意思呀？这是。
0: 行了，那就这么说定了，你走吧。
1: 我可告诉你啊，我要是一走，咱俩可就算完了。
0: 哎，对了，你出去以后呢，再找一个小师妹，比我强大啊。
1: 瞧你这话说的，你那师傅说的就废了。
0: 不废还能咋的？
1: 我舍不得。
0: 哎，你舍不得你就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当八路啊。
1: 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0: 哎呀，这有啥好难为的？这大家伙都劝你，你咋一根筋？你驴脾气啊你！你到底留不留下来？当不当八路啊？
1: 让我留下来也行，但是你得答应我个事儿。
0: 啥事儿？你快说。
1: 咱俩成亲。不是，咋又反悔了？你看看，
0: 我不是，我是
1: 什么？我不我的，咱俩又不成亲，我留下来还有啥劲啊？
0: 我

0: 真的，好，那我留下。
1: 小叔，
2: 哎，
0: 二丫，早燕子呢？这起得够早呀！哎呦，这么早就练功了？
1: 哎，
0: 刘辉，哎，小叔啊，正想找你叔叔呢，我跟大伙商量好了啊，留下来当八路。
1: 太好了！哎呦，
0: 八路军呀，欢迎你们啊！快快快！
1: 我可以当八路了。
3: 大耳朵，你听见没？咱以后就是八路了，我告诉你啊，你可得守纪律。
4: 还有我，我也当八路。嗯，
5: 铁头，狗娃，你们还不行，因为你们年龄太小，八路军啊不能收。
6: 啥？这
3: 为啥不要我？
7: 八路军不要我。
3: 师叔，为什么呀？
5: 这是我们的规定，不到年龄不能参加八路军。
3: 哎，小叔。
5: 这哪行啊！我们华永班同生共死，绝对不能认下这两个小师弟。要参加都参加，一个都不能少，少一个都不行。
4: 是啊，师爷，你这……哎呀，你这……
5: 师叔，老辈儿的规矩你也都知道，一旦入了杂耍班，同进同退，同生同死，一辈子不分开啊。
3: 师叔，他们俩小孩子，咋活呀这？
4: 就是啊，小叔。哎，你看他俩还那么小。
0: 这身上本事也比不过我们，要出去撂地儿也挣不着钱呢，非活活饿死不可呀！
3: 对呀，
0: 瞅瞅，我说啥来着？还是听我的吧，出去闯江湖，一个饽饽掰两半，一碗凉水和着喝，这才是一家子嘛。
3: 反正我们都不能分开，你要是不收他们呀，那我们一块走。
0: 反正我舍不得这个小崽子。
8: 这还真是个特殊的问题，这样大家别着急，我回去呢向上级反映一下，看看上级首长的意见啊。哎，
9: 吉谷将军、石将军，此次老军演出多多辛苦，请一路珍重。感谢大佐，保定是河北重镇，也是我皇军的重要军事基地。
10: 更是八路骚扰的重点，你们务必要加强防范。请将军阁下放心，冈山一定竭尽全力上报天皇，下报国民。
11: 司令长官阁下，在保定的这段时间，石井给您添了很多麻烦，还请多多包涵。
10: 石井中佐言重了，是冈山多有得罪，还请见谅。
11: 好。 啊，请。

0: 这些来历不明的家伙，总算走了。
1: 但愿他们永远都别回来。

0: 耍艺人有这么多故事，那么多规矩。
1: 我的家乡土地贫瘠，光靠种粮根本养活不了自己。也不知道从哪辈子开始，家乡的人吃起了这碗饭。各家各户有搭班子的，有走单帮的，一年到头四海为家，摸根撂地儿，走南闯北，逐渐形成了一套明的暗的规矩。
0: 嗯，这就是江湖。中国的江湖真是深不可测呀，埋藏着那么多国粹国宝。
1: 是啊，就拿仙人铺的杂耍班来说吧，有很多绝技绝活。这些乡亲们闯荡江湖，远到欧洲、俄罗斯，在国外很受欢迎，有很多人还收了洋徒弟，娶了洋媳妇呢。
0: 哦，这可真够神奇的。不过，现在是以抗。

0: 抗日为中心。等以后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把这些绝技绝活都给他挖掘出来，振兴咱们的国粹。
1: 就盼着这天呢。
0: 至于那两个孩子嘛，哎，你懂他们的规矩，又是他们的长辈，你想呢？
1: 他们是吃江湖这碗饭的，很讲究抱团。要想把他们分开，确实很难为他们。我想把这两个孩子留在我那儿，但是不占咱们部队的编制，也不承担军事任务。
0: 哎，一定要注意他们的安全啊！
1: 谢谢司令员。

0: 张军阁下，一路辛苦了。
1: 各位殿下坐。安静收备的地方和实验室都安排好了吗？
0: 报告张军阁下，一切都准备好了。
1: 那就歇车吧。
0: 嗨，歇车。

0: 张将军阁下，房间都已经准备好了，请吧。
1: 不，现在新燕系迁到县令部了，家里的方面一定要加强。
0: 嗨，
1: 请你给我们介绍介绍你的计划吧。
0: 嗨。

0: 将军阁下，眼前的这片开阔地已属南宫，我在这里配备了两个班，两挺机枪，两面迫击炮，另外火上的峭壁很可能成为敌人的攻击的方向，所以我在那里安排了三个班，三挺机枪，三面迫击炮，其他其余。
1: 龟田小组，这个火星区域的祠堂你是怎么进位的？
0: 按照将军阁下的指示，那里没有配备武器，所以也没有配备入座人员，只有两个班的兵力分散在各自的农户家里外围警戒。
1: 很好，徐将军，这火星区域从现在开始只有你负责了。
2: 是。
1: 包令的教训是很惨痛的，我想知道你有什么完全计策保证我们的试验和急躁玩物一事。
2: 将军阁下，首先我想说的是，我们之前和华勇班数次交手，这令我感觉到他们可能并不是懦夫，而且他们极其的顽固，死亡并不能使他们退却。
1: 说得很对，但前帝国的军队在各个战场都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这说明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懦弱无能。你能看到这一点，我很高兴。接着说，
2: 正如龟田少佐所说，核心区是不能配备武器的，只能使用冷兵器搏斗，这一点也非常重要。为了防备万无一失，首先我们要扬长避短。中国人从古至今一直都是重修为轻器物，他们崇尚真正的功夫，而并不屑于使用武器搏斗。
1: 这件事中国人的惯玩技术，
2: 所以就算他们武功再高强，也毕竟是血肉之躯。而我帝国科技发达，再加上属下亲自设计了一些特殊的器械，将军请看，如果把这些器械安装到实验室还有车间重地的话，那么就能像捕鼠夹一样轻松地制服来犯之敌。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7: 我能蹲下去了。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9: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啊。
11: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2: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谢谢您，
13: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14: 我们也是，
15: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

0: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又见面了，黄老师。
4: 又见面了，
3: 欢迎欢迎。黄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4: 是的，
3: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4: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5: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6: 没错，
7: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6: 太棒了。
7: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4: 是的是的，
7: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6: 对，
7: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6: 太棒了。
7: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4: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6: 没错，
7: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4: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7: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4: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

0: 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

0: 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2: 哦，不行，不行。
1: 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4: 对，三折。
0: 范老师，
4: 三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啊。
1: 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来一箱。
1: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6: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强！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

0: 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生日，
3: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关节也不疼了，膝盖也能打弯了，你看我能蹲下去了，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0: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执行难度大，
0: 哦，你们逼我呢，
12: 羁押案件多，
13: 强奸犯官砸人了，
14: 请你在7天之内把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腾空，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
13: 你别过来啊，你过来就踹去。
15: 法律保护的不光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样也会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16: 要是判决获得事实证据，这就是执行法官存在的意义。
17: 隔一晚就忘了洗。

0: 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将军，请看，这边的齿轮，还有这个。
1: 很好，你马上派人把土鸡送到天津，让他们尽快制造出来。
0: 是。
2: 师傅，你老神了！我有那么老吗？没没没，
3: 大宝，你别动啊！哎，师傅，你打俩蜜蜂。哎，大宝，师傅问你件事儿啊，那个，这个是刘奎。 这个是龙山海，他们两个哪个好啊？
4: 师傅，我觉得我最好。哎呀，行，拿着，接着练。行啊，铁头。
5: 师姐，
4: 狗娃，跟着你铁头哥哥学着点。
5: 咋样？服不服？
4: 不服。
6: 瞧我的，
4: 瞧你的，你拿一块。
5: 注意运气啊！呀！嘿！哈哈哈哈哈！哎哎，吹嘘吹漏了吧？我已经劈过土坷了，
4: 土坷了。
5: 你咋不说你劈过豆腐呢？你有本事，你接着劈呀你！你接着劈！
4: 不服？看好了！啊呀！
5: 厉害吧？
4: 告诉你，咱华永班从关外到南阳，走遍江湖无敌手，
5: 而且解说了华永班转关东的时候还没你呢。那我也算是华永班的正宗弟子，对不对，大师兄？
0: 是。
5: 铁头，我告诉你啊，龙大哥，
4: 龙大哥，
0: 他练着呢。
5: 大哥，
3: 呀，龙大哥。
4: 你来了，龙大哥，你过来，你过来，
3: 干啥呀？人家练着功的，我不能看，这是规矩，知道吧？
4: 啥呀？都啥时候了，还讲这规矩？
0: 规矩就是规矩，他哪抄哪带，他也是规矩，到啥时候都不能改。
4: 对，不能改。龙大哥，铁头他说他劈砖比你强，
0: 什么？
5: 哎，狗啊，
4: 龙大哥，
5: 我没说，我啥时候说过比龙大哥强了？
0: 那华永班走遍江湖无敌手，是不是你说的？那是大师兄让我说的。铁头，说这话呀，那得硬气，得响当当的，知道吗？咱华永班啊，那就是天下第一。
7: 不是刘奎啊，说这话我可不爱听啊。前两次华永班过五招是赢了，不过这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0: 这次要不是小鬼子，指不定是我们在国际园撂地儿呢。切！龙占海，你说这话我还不爱听呢。要是不服气，这样，咱比划比划。
7: 行啊，比什么？你说。
3: 哎，大师兄，
7: 硬功软活。

0: 没事吧？没事。刘奎啊，我输了啊。不过咏春班比我厉害的多的是，你可别得意啊。
1: 你也甭这么说啊。你这个了不得算一失手，可是你用两把刀，我用一把刀，我心里有数。这样，咱俩这一回合呀，算一平手啊。换个家伙，再比试比试。
0: 行啊，比试吧，说。
1: 哎，大师兄啊，你别得理不饶人行不行？这两个班子高低算什么呀？咱们现在是八路军，这杀鬼子、见高低，那才是真本事呢。
2: 什么八路军？
3: 说得好啊！
4: 哎，
5: 小叔，
4: 师叔，
1: 小叔，
4: 哎，师爷，你来了。
3: 大宝，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
3: 上级领导已经正式批准我们成立特别武功队。
6: 啊啊！特别武功队！
5: 哎，小叔，那你说我和狗娃是不是可以当八路军了？
3: 你们俩的特殊情况，我也向上级做了汇报。虽然不能正式的成为八路军战士，但是可以随队行动。
5: 啊，
4: 太好了，
5: 师姐。
1: 哎呀，铁头，听小叔的，只要跟着我们，早晚有一天能登上真八路的。啊，
6: 就是，只要不把咱俩撵走就行。
3: 武工队由我担任队长兼教导员，龙战海同志和曹双亮同志担任副队长。大家有什么想法？
4: 没意见。
3: 但是我要解释一下，咱们八路军的干部只有职务之分。职务越高，责任就越大，做的贡献也就越大，这跟升官发财是两码事儿啊！
7: 从今往后啊，大家要叫侯科长为队长了啊，都记住了啊！
3: 对
4: 啊，记住了。
3: 从今天开始，
4: 队长，
3: 大家是正式的八路军战士了，要改一改自己的江湖习气，互相之间要称同志。
7: 对，
8: 陈国叔，
7: 龙战海同志，不刚说了吗？要叫侯队长、队长或者教导员，不能叫陈国叔同志啊！
8: 哎，队长，
5: 同志。
8: 咱们这个特别武功队啊，是以华勇班为班底的。我觉得这个副队长应该刘奎来当。
5: 对，让我大师兄当吧，让我大师兄当。
4: 对。
9: 其实吧，我也没想干副队长。但是龙战海说的也对，因为我们华勇班吧，那毕竟是仙人铺里。
1: 大师兄同志，这队长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现在是八路军，不分这个班那个班的，这有本事就当官。不对，有本事的就担事儿呗。
5: 哎，大师兄！
3: 哎，刘
5: 大师兄！
7: 哎，刘奎，这什么作风嘛？就这态度，他要当副队长，我就不同意。
3: 谁当谁不当，这是组织上的决定，这可不是窝头可以推来抢去的，这是上级的命令。
4: 哎，师傅。
6: 师姐。
4: 哎，

0: 大师兄，大师兄，哎，大师兄，怎么回事？我可告诉你啊，你现在的心眼，喏，就这么点小。小叔说了，这是命令，不是窝头。哎呀，大师兄，
1: 我生你的气呢，你看不出来啊？
0: 生我？
1: 我说你怎么老跟我唱反调啊？胳膊肘冲外拐，跟谁亲跟谁近，你不清楚啊？嗨，别呀，都亲，都近，那咱们都是从先生铺出来的，谁都不是外人。说白了，都是兄弟姐妹。
0: 都是一家人嘛。不是，
1: 拉倒吧！我看啊，你八成喜欢上那姓龙的了。
0: 不是，你胡说。
1: 我怎么就胡说了啊？吃个药你让着他，选个副队长你向着他，这胳膊留点血吧，瞧你急的，我又不是傻子，是不是？你们俩眉来眼去，我早就瞧进眼里了。
0: 大师兄，你。

0: 既然你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了，那我就认了。我就是喜欢龙占海，我就是喜欢他，咋了？
1: 你住手！
2: 队长，你听到没有啊？你说这叫什么事儿？队长，
3: 小亮，坐下说。
2: 哎呀，不是，他们是来参军呢，啊，是来打鬼子呢，对不对？天天在这儿搞对象呢，成天在这儿。
3: 喝点水。
2: 哎呀，我跟你说话呢，队长，你说咱们这是队伍，他们这么做太不像话了吧？他们，
3: 双亮，我了解他们，他们在江湖上混了那么多年，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江湖习气。不过凡事啊，都有一个过程。我相信，在抗日战场这个大熔炉里，他们一定会成为优秀的八路军战士。
4: 都站好了，精神点儿。还不来，结个合也这么晚。
1: 要不我先喊一声。
3: 不用了，
4: 啊，你先走。
3: 新兵都这样，他们会习惯。
4: 哎，你是？
1: 啊？
4: 你不认识我了？
1: 你是？
4: 许小眼儿。
1: 许。
4: 在保定。你帮我打跑了狗饲料，给了我一块怀表，一根金链子，还有钱。
1: 你呀，你不也是杂耍班的吗？你，
4: 奇妙国际社。
1: 对。哎，不是，你怎么成八路了？
4: 对呀。哎，一言难尽啊。离开保定之后
1: 啊，
4: 我领着班的四处撂地儿，结果到处都被日本人给占了，我就决心来当八路了。
1: 嘿。这狗日的小鬼子，非把他们给灭了！
4: 他娘的，小鬼子不让咱活，我也不让他好过。拖八路，杀鬼子！
1: 投对了，兄弟。
4: 这不，前些时候分区招人，说要成立武工队。
1: 哦，
4: 我也报了名想参加，可是组织上说我脚上有伤，不让我参加。没想到在这儿还碰着恩人你了，能和你一块杀鬼子，痛快！
1: 哎，不说嘛，是好汉早晚得举头，就像水泊梁山似的，对不对？
4: 对。哎呀，咱这光说话了，恩人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1: 龙占海啊。
4: 啊？啥？
1: 龙占海。
4: 你是龙副队长？那你和组织说说，让我也参加武工队吧。
1: 没问题。侯队长，你说咋样？
3: 行啊。龙队长说行。那就行，
4: 哎
3: 啊！不过你的情况我知道，我们武工队刚刚成立，训练比较艰苦，你有腿伤还不能参加，回去把伤养好了，随时可以回来报道，怎么样？啊？
4: 行，那咱说定了。
3: 好，就这么定了。
4: 谢谢。那你们先忙，我先走了。
1: 小心点啊！
4: 咱说定了啊！
1: 好。
5: 快点，
6: 快点，
5: 快点，
6: 就差你们了，
1: 怎么才来啊？
5: 快点，走，大耳朵，快点，快点，哎，小心，快点，
6: 站好，
5: 大耳朵，给大伙儿放一个，再放一个，
7: 大耳朵，
5: 真漂亮，倒立，
6: 别闹什么了，站好，都站好，
5: 再来一个，大耳朵，
6: 点头，
5: 好，干嘛呀，经理，怎么样，经理，
6: 点头，
5: 啊，
6: 干嘛牵猴子了？有本事耍猴。
5: 咋了？大耳朵也是出过苦力、露过脸的，他跟我们一样，虽说不是正规八路，可咱们到哪都得带着他。这是队长说的，对不对？
7: 对，说的对，好样的！
6: 你，给我出去！出去干什

0: 这是干什么呀？
1: 孩子，你凶什么凶啊？
2: 冯副同志，你说什么？
3: 我说你干嘛对孩子这么凶啊你？
1: 这里是部队，这是纪律，每个战士都得遵守，知道吗？
3: 是，都得遵守。可铁头他还是个孩子。再说了，他还不是八路呢，这是小叔说的。
2: 就是啊，
1: 对呀，
0: 你说是不是？
2: 对啊。
1: 什么小叔？叫队长。
0: 啊，
1: 对，那个是队长。
4: 那你给我们评评理啊！就是啊，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少亮，这个队我整不了了，我来。
1: 大家你别整了，大家站好，站好，都站好。哎，这不是挺好的吗？啊，
4: 冯哥，你们平时训练的时候不站队吗？
1: 站呀。
4: 怎么站？哎，铁头，扎个马。
1: 大家伙亮相，嘿。
4: 好了好了，这些我都知道。可是现在你们是八路军战士，要按照咱们八路军的规矩进行训练。大家站好，看我的，立正，稍息，立正。大家站好了，有鬼，抬头挺胸。
5: 校长，
4: 大宝。
5: 脚后跟，对，脚后跟并拢，脚尖呈八字形。
6: 是，师爷，
5: 别放眼，你看看你们啊，是乱七八糟。我刚才不是给大家讲了吗？稍息，出左脚。
7: 哪边是左，哪边是右啊？
4: 用筷子这只手这边是右，不用筷子这边是左。
5: 师爷，我是左撇子。
4: 那。 那你就跟别人反着就对了。哦。哎，这就对了。啊，给我口令，立正，向右看齐。铁头，刚跟你说完左右，你又错了。向前看，立正。同志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八路军特别武工队就正式成立了。 虽然我们不穿军装，但是我们肩负着更重要、更艰巨的任务。我们要刻苦训练，服从指挥，遵守纪律，奋勇杀敌。
8: 奋勇杀敌！

0: 愿想打枪，打枪真好玩。
1: 真的，我也想打枪。哎，你看那姿势多帅啊。
0: 对呀。
1: 哎，狗啊，有了。
2: 哎，你们俩跟那嘀咕什么呢？赶紧开始打枪。

么样？厉害吧？

0: 来，嘿，哈哈，嗯，爸，嘿，嘿，哎，瞧瞧瞧瞧，摸着多光溜啊！
1: 哎呀，你都摸半天了，让俺也摸摸。
0: 急啥呀？让我再鼓捣鼓捣。
1: 哎呀，哎，我们
0: 别抢了，等会儿给你，
1: 你给我摸摸。
0: 别抢！
2: 哎，我抢了。走，看看去。铁头，狗娃，出什么事了？这不是我的枪吗？你们两个，
3: 双亮，
4: 侯队长，
2: 双亮，怎么回事？他们俩偷了我的枪。曹双亮，
5: 到，
2: 带着铁头跟狗娃，跟我走。
5: 是，
2: 走，被你们害死了，走。103，104，你们俩犯错，凭什么罚我？
0: 队长说了，你是大人，犯了错就得挨罚。
1: 对，我们不也是陪着你挨罚吗？
2: 我算怕了你们了，从今往后离我远点。还有大耳朵，
0: 哼，我们还怕了你了呢。
1: 对，每回你都凶巴巴的，就像我们欠你钱一样。
0: 就是，
2: 我那是为了你们好，别不识好歹了。
0: 哎，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你打大耳朵，我跟你没完。你刮我大耳朵！
1: 哎，曹双亮！
2: 属狗呢你？
1: 你干什么呀你？啊，你怎么连个孩子都欺负了你？
6: 起来，师傅，
2: 没事吧？
7: 还咬我，你没看见吗？
8: 他咬你，你不惹他，他咬你，他咋不咬我呢？
6: 对呀，他怎么咬我呀？
2: 你们简直一帮乌合之众，就该去跑江湖。
8: 你说啥你？
1: 你说啥呢？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乌什么众啊？我告诉你，我们现在是八路军，跑什么江湖？
2: 八路军，
1: 你这个副队长是这么说话的吗？
6: 对呀，你这副队长怎么当的？
2: 怎么了？打不了我不干了。
8: 你还敢不干？你吓唬谁呀你？
1: 哎呀，真是的。
2: 你想怎么着？
8: 你想怎么着？
1: 你吓唬谁呀你？
8: 啊，别吵了。
2: 怎么回事？队长，这个副队长我不干了。
8: 胡闹！这里你想干就干，想不干就不干的吗？亏你还是个老战士。
9: 风姑姐，铁头跑了。
6: 铁头呢？啊，不知道啊。
8: 还像个八路军战士吗？
10: 小硕，铁头不见了，这孩子倔得很，万一出点啥事咋办呀？咱们去找找他。
8: 那赶紧去找孩子吧，走走走，快快快！
6: 什么玩意儿？
8: 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找孩子？快走！
6: 哦。

0: 凤姑姐，狼是不吃好孩子的。我再也不跟姐都打架了。乖，狗娃，时间也不早了，今儿个就在凤姑姐这儿睡啊。等到明天早上一睁开眼睛，兴许铁头就出现在你眼前了啊！
1: 真的。
0: 嗯，来，睡吧啊。把鞋脱了。
1: 你知道大家伙找你多辛苦吗？多着急吗？不哭了啊！曹商量也认错了，也去找你去了啊！哎呦，你看这傻孩子都哭成这样了啊！不哭了，不哭了。那要不这样，那个凤姑姐给你们唱个儿歌好不好？啊！

0: 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行不行？
1: 一二，哎呀，哎，行不行？哎，一二，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领。
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 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 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

0: 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领取，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

0: 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1: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2: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1: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2: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4: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
5: 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7: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4: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领。
6: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

0: 哦，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领取，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

0: 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1: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2: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1: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2: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3: 我一年回不了几套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4: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
5: 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7: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8: 朋友们，金秋如画，不妨开启一场自驾远行。今天给您介绍5条绝美的公路，去邂逅迷人的五花山色，领略黑龙江的秋。

0: 轮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飞鹤起醉。

0: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萃。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

0: 承让啊，有两下子，我刘奎学艺不精，给黄永班丢脸了，告辞了。
1: 大师兄怎么走了？江湖上不是最讲礼数吗？这也太输不起了。
2: 哎，师傅，
0: 曹仁亮，我来给你过两招。你，太了是不是？
3: 还是免了吧。哎呦，他也挺厉害的啊。

0: 你这是在跟我虚招！来真的！喂，不够！别打了，你不是他对手。曹老弟，别和女人打呀！我想领教一下，行吗？龙占海。
1: 这里是部队，不是你想打就能打的。我觉得你们练的都没用啊。咱们美军老是走路、站队，啊，真的没啥用。拿个破棍子捅来捅去，能啥鬼子？
2: 对，龙大哥说的对。
3: 龙大哥说的对。龙大哥说的对。
1: 得来点真格的，就像你刚才跟刘奎那样，来点真格的。
3: 站队走步，这是基础训练。
1: 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站相，坐没坐相，怎么上战场？队长不是也说了吗？
3: 队长是说，可咱们是特别武工队，得干特别的事儿，对不对啊？龙
4: 大哥说的对。龙
1: 大哥说的对。咱们得往鬼子堆里钻，咱们得往鬼子堆里混。这走路甩手，那可是得掉脑袋的。
3: 好，要说，你去跟队长说，不用说了。
4: 我同意。战海说的对，我们之所以成立这支特别武工队，主要是为了执行特殊任务，要经常深入敌后，所以从训练形式上不能太教条。之前是我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以特殊的方式进行特殊的训练，同志们，怎么样？好，好，好。
5: 双亮，刚才我看你们要比武啊，来，你们俩切磋一下，我们呀在这观战啊，来，
6: 上。

0: 好猛的拳呐！别看你功夫高，挡不住我一拳。别吹牛，我让你三拳。啊，嗯，
1: 三拳。
0: 我怕你会受伤啊！拿上算我倒霉，来吧。龙振海，你不是想玩真的吗？还玩假的呢？我想试试你拳头力道有多大。行。
2: 好，那我就成全你，
3: 龙大哥，真的。
4: 龙大哥，你当心点儿。
2: 双亮，点到为止，别伤着人啊。
0: 明白。
3: 哎呦哎呦！哎呦

0: 厉害，
1: 他可真厉害啊。
0: 是啊，
1: 真行啊。
2: 我说了，程绕，
3: 龙大哥赢了，龙大哥赢了，赢了，
4: 赢了，真厉害啊。
2: 好，同志们，只有这种训练才能够用到实战当中去。张海、庄亮，咱们回去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训练计划。走，
5: 接着练，来来来。

0: 到了，他们都在这儿等着呢。怎么还不来？同志们，呀，起立！
1: 来了啊，站好。
0: 坐。同志们，司令部给我们请来了几位教官，专门负责教我们的特殊技术训练，大家鼓掌欢迎。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程教官。程教官可是在苏联受过特殊军事训练的，他负责教我们的爆破技术。哦，
2: 这么厉害！爆破技术。
0: 这位是宋教官，他负责教我们化妆术。
3: 化妆，

0: 那不是大姑娘涂胭脂抹粉吗？
1: 就是啊，
0: 我们老爷们儿学她干什么呀？我们又不上台唱花旦，是不是？
2: 刘奎，严肃点。我所讲的化妆术啊，不是专门给女人往脸上涂脂抹粉的，而是为了应对形势的变化，采取的一种隐蔽和自我保护的措施。
3: 听不懂。
2: 简单的说，打个比方，有的时候为了糊弄鬼子，你就得改变一下自身的装束，比如说把男的化妆成女的，把女的化妆成男的，或者把一个小伙子化妆成老大爷。
3: 宋教官，
2: 请讲。
3: 这我知道，以前我跟龙大哥在保定的时候，哎，我们两个就扮演过叫花子，是吧，龙大哥？
4: 哦，瞧把你闲的。
2: 这位同志请坐下。看来啊，关于化妆术这门技术，我们有些同志已经不自觉地运用到自己的实践当中去了。
5: 好，下面我给大家介绍最后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是来自日本的平田教官。
6: 日本人？
5: 他负责我们的日语和对日作战常识。
6: 日本人？小鬼子？
4: 小鬼子？
6: 小鬼子？
4: 小鬼子？
6: 日语？
4: 我才不学，
6: 是干什么呢？这是？日本？
7: 同志们好，我叫平田一郎，请多关照。

0: 杀了我老婆，还有我娘，我儿子！
1: 庄亮，你放开他，我倒要看看他能对平田教官怎么样。
2: 队长，
1: 放开他！

0: 侯队长，你让我杀了他！对不起，深表歉意，十分抱歉。对不起就完事了吗？对不起，死人能说话吗？ 对不起，请你原谅我们。
1: 平田教官，
2: 小花，
1: 平田教官，刘奎，说亮，过来帮忙。
2: 我不抬鬼子，
1: 快点，
2: 快点，走，来。

0: 哎，吴医生，哎，伤得怎么样？重不重？断了两根肋骨，脾脏也有损伤，需要马上手术。你先去忙吧。
1: 平田是阿布归宿的得力助手，在黄土岭战役中身负重伤，被我军俘虏。待他醒了以后，多次想自杀，都被我们救活了。在一次上厕所的时候，他跳到了粪坑里。为什么？
2: 粪坑里，
1: 他是真的不想活了，
3: 还不给熏死了？
1: 这要是给熏死了，怎么会上这儿给咱上课呀？
4: 就是，师傅别理他，他没文化。我这师兄，
5: 刘辉，坐下。
1: 接着说，队长，
6: 平田打定主意，他宁可被淹死，也不愿意给他所谓的大日本帝国抹黑，给他们的天皇丢脸。可是他没想到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个小战士扑通一声也跳了进去。
7: 小战士咋样了？
1: 我们的小战士为了救平田牺牲了，
8: 为救个日本人还赔条命，真是太不值了，是不是？
1: 可从那以后，平田变了，从一个顽固不化的军国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反战勇士。大家都看到了，他穿的是我们八路军的军装，而且同时他也加入了国际反战同盟。

0: 平田为我们做了许多的工作，多次冒着枪林弹雨到据点喊话，策反日军，破译情报，当翻译，审问俘虏，还帮我们争取了几个日军军官。他做的这一切，我做不到，你们在座的诸位也做不到。换句司令员的话说，一个平田，顶得上一个连的战斗力。
1: 哟，就这小鬼子，还能变好？
0: 平田就是这样一个。张海，你想想，你那一拳多狠呐！人家平田一再跟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2: 他这是在赎罪呀。

0: 你要是不解恨的话，你就打我吧。
1: 程教官说：“吃这个长力气。”平田教官，你吃了吧。

0: 你不想再打我这个日本鬼子了吗？替你的中国同胞报仇。后世叔跟我说了，你是个好鬼子。不，你是个好日本人。
1: 不，
0: 我是一个罪人。
1: 改了就是好人。中国有句古话，浪子回头金不换。 谢谢你们中国人的宽宏大量，就是你们全中国的老百姓都原谅了我，我也不能原谅我自己。那时候我满脑子都是军国主义思想，根本意识不到侵略战争的罪恶，跟着阿部归秀，沿着长城脚下。 建立了千里无人区，我还亲手砍过几个老百姓的头。八路军救了我，不光挽救了我的身体，更挽救了我的灵魂。要不然。 我还是一个不知悔改的杀人恶魔。到了解放区，他们看我是鬼子，骂我，用口水吐我，这些我都能够理解。
0: 平田教官，我踹你的那一脚。
2: 也够狠的，
3: 我每天都活在赎罪当中，我的罪行就是枪毙1000回，也无法偿还。你打了我，我很高兴，反而让我的心里轻松了很多。
0: 平田教官，你咋来了？
3: 咋的了？
0: 就先你来，不行我来啊？好，来吧，来吧，来吧。
3: 我朝老乡要了点小米，给平田教官熬了点粥，补补身子。
0: 不，我不能喝，我是一个罪人。啥罪人？你是个病人，病人就得喝，快喝。
3: 来，平田教官。

0: 我想问一下，这个日本话说对不起咋说？
1: ごめんなさい。
0: ごめんなさい。
1: ごめんなさい。
0: ごめんなさい。
1: ごめんなさい。
0: 来了，那小心。平田教官，我就用日本话替龙大哥跟您说一声，ごめんなさい。
1: 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
0: ありがとう。
2: 日本鬼子使用的毒气弹对我们的伤害是非常大的。这种毒气的主要作用就是使用了芥子气。大家知道，芥子气是一种毒性非常高的气体。这些毒气弹呢，除去了使用芥子气之外，还使用了其他很多有毒的气体。当这些炸弹在战场上瞬间炸裂开以后，形成了有毒的气浪，那怎么办呢？我教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应对办法，我们可以使用家里的一些毛巾、手绢，或者是简单的布品都行。马上进入水中，这些水呢，我们可以事先给它准备好。如果在战场上没有的话，我们可以找到附近的河沟也可以。再不行的话，使用我们自己的尿液把它浇在上面也行。瞬间把毛巾紧紧地捂在我们的口鼻处，这样捂上以后，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捂紧，尤其在鼻翼的两侧还有小的缝隙。敌人研制的这种毒气弹，即便是有一个小的针尖大的小孔，也容易对我们的人体造成最大的损伤，甚至是致命。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千万不能马虎。当然这个布呢，我们随时可以带在身上，尤其现在日本鬼子把毒气弹用在了我们的领土上，这一点是非常不人道的，
3: 千万要记住啊。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啊，把它转过来，第二个步骤用力向下压。哎呦哎呦
4: 哎呦哎呦哎呦，
3: 看到了吧，
4: 真厉害啊。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5: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 さようなら。
6: さようなら。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7: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所有的东西都要用上，你们猜猜这位是谁啊？都猜猜啊。
8: 哎呀，小舅，
2: 哥吧，这可是最后一剂药了。
9: 啊，真的？啊，
2: 经过检查，你们身体里的毒素已经彻底的排出干净了。哎呀，
9: 那太好了！哎，龙大哥，来，咱们就把这最后一碗给干了吧。
2: 干。
9: 干。
10: 喂喂，分区首长命令你们，一定把情况查清楚。
11: 报告，
12: 进来。
11: 司令员，哦，回来了。
12: 振国啊，来，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你们先前截获的电影胶片，通过外国记者向国际媒体披露了，日本人已经遭到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来，坐。
11: 太好了。
12: 不过，日本帝国主义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在各个战场上使用毒气战，有的空投，有的使用迫击炮，国军和八路军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啊。
11: 司令员，是不是让我们重返保定，彻底摧毁鬼子的毒气工厂？
12: 武工队训练的怎么样？
11: 武工队训练的非常刻苦，而且技战术提高的非常快。
12: 好，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这回该你们大显身手了。
11: 请司令员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3: 快发车！快！快点！

0: 鬼子也没你的份儿，你瞎乐个
1: 谁说没我的份儿？我也是真八路。
0: 你呀、啊，不算八路，我们才是真八路。
2: 铁头，甭听他瞎说。问龙大哥去，龙大哥是副队长。
1: 就是，你说了不算，我问龙大哥去。哎，龙大哥，你说我和狗娃、是不是真八路？
3: 不是啊。啊？咋能不是呢？
1: 瞧见了吧？咋样
2: 了吧？
3: 这天可真热呀！
4: 就是，要像来的时候那样开起车多舒服。
3: 这还不都怪你，都把那车给拆零散了。
4: 手欠，我拆了就装不回去了。
3: 这修车和开车啊是门学问，跟你们玩杂耍那可不一样。
4: 你咋会开车的？
3: 哼，甭说开车了，就是火车我也会开。当八路军以前呀、我是火车司机。哎，你们小叔都是我教的。
5: 大家停一下，
6: 停！
5: 同志们，前面就上大路了，上了大路就是敌占区，我们人多，为了不引起注意，咱们分组行动，自由组合，天黑前在李庄镇的山货铺集合。
0: 哎，好啊，我跟二阿一组。
2: 谁跟你一组？我要跟师姐一组。
0: 我们俩一组好，要是有人问，我就说我们俩是。
2: 别乱说你。
3: 你们俩是什么？
0: 就说我们是兄妹。不是亲的，是表的。
7: 行了吧？
8: 我要和龙大哥一组。
4: 嗯，跟我一组。嗯，
9: 那我就跟凤姑一组啊，咱俩啊。
10: 哎，师伯，咱仨呗。
11: 行，那就咱仨了。
7: 咱仨在一起算怎么回事啊？那别人要问起来，这谁呀、
11: 他是我小眼弟弟，咋的啦？不行啊？
10: 对呀、不行啊。
7: 行，那我就是他姐夫。
10: 行，我就是你小舅子。
7: 哎，行，好嘞。
11: 我还没说话呢，你就认了？你缺神儿啊你？
10: 是啊，逗他玩。
5: 好了，我和双亮一组，每隔一袋烟的时间，大家走一组，千万注意手里的武器，不要让敌人发现。啊，双亮，走。
11: 来，二丫，给大家分点吃的。
12: 来，给，拿。
13: 亮子，多烧点水啊，快点。

0: 商量，队长，有情况，机灵点。敲门。
1: 邢老板，邢老板，邢老板，
2: 谁啊？
1: 今儿盘点不营业，
2: 你们回去吧。八爷要货，急着呢，赶快给准备吧。怎么样啊？
0: 好，来了。

0: 这，侯科长，少亮，进来吧。
1: 出什么事了，
0: 侯科长？你们来的正好，快到里面看看，快！这是军区的交通员小温，在保定受了重伤，好不容易撑到这儿，没说几句话就晕过去了。
1: 他说什么？
0: 他就说有重要的情报，我给他处理了伤口，他到现在也没醒。
1: 小温，小温。

0: 要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雀。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0: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2: 保胎。
0: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3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它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2: 搁嘴，
0: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2: 降糖。
0: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儿，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2: 有
0: 个窝。哎，这个穴位叫膝风穴。膝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膝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雀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 咱比方说那个小孩

0: 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名老中医专家吴宗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哎，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的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趾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是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脊穴位脊脑袋疼了，杨主任。

0: 讲过，说那个大椎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嗯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嗯，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椎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啊？血压低了，按大墩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墩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啊。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他嫌得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支了。他啪啪这一不支棱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深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复不好。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6点几，餐后呢血糖才9点几，空腹血糖也才6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这是不是属于回光返照啊？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钉在然谷穴那个位置，钉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是吧？我一瞅钉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
2: 哎。

0: 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染谷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染谷穴，使不使劲儿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染谷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1: 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地，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经络穴位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雀，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完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整洁的城市需要你我的爱护。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7: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9: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0: 内德安前列腺炎用品，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9: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1: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9: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1: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9: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12: 对症；
9: 尿痛、尿不尽，
12: 对症；
9: 下腹不疼，
13: 对症。
9: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14: 何差，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15: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14: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9: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欧盟外长会敲定对俄单次最大规模制裁，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法国南部校园发生枪击事件，14岁学生持猎枪行凶，致2人受伤。大阪传统庆典花车重4吨，高速转弯失去平衡倾覆，造成2人死亡。传统赶集迭代升级，哈尔滨打造沉浸式市集，消费新场景。中国调整新能源汽车等部分产品

0: 出口退税政策，新能源车出口退税率下调至9%。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周在一。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
1: 卡拉斯表示，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新增制裁对象中，超过一半与弹道导弹生产供应链有关。卡拉斯还称，欧盟希望通过扩大制裁范围，增加俄罗斯生产武器的难度、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削弱其军工生产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曾表示，欧方不断扩大、加强、炮制新的针对俄罗斯的限制措施，但难以奏效，且无法逃避制裁带来的反作用。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俄分管能源工作的副总理诺瓦克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向全球市场供应柴油将有助于缓解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及全球炼油能力下降带来的困境。他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此外，诺瓦克还强调，出口柴油不会影响俄国内市场。俄国内炼油产能高于需求，柴油供应充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号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1: 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100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据法新社12号报道，当天早上，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欧巴涅的一所中学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受伤。
1: 报道援引当地警方消息，枪击事件造成该校校长和一名教师受伤，枪手是一名14岁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已被警方逮捕，枪击原因暂不清楚。
2: Ben, en fait, on a entendu l'alarme incendie, donc on a cru que c'était un exercice et tout. Et après, du coup, on est sorti et tout. On s'est mis en rang. Et derrière nous, on entendait coups de feu un peu. Donc on se retourne tous et on voit ben, quelqu'un avec un fusil courir devant. Enfin, en passant devant nous. Et après, il descend par les escaliers 4e, 3e.Après, on est rentré en classe.
1: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和教育部长热弗雷于当天下午赶赴事发现场。努内兹表示，目前枪手的父亲已被拘留，调查人员正试图查明枪手如何获得枪支。教育部长热弗雷表示，此类事件与更广泛的社会问题相关，需要全社会共同应对。再来看波兰，在本月7号至10号接连发生3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后，波兰政府决定部署大量警力进入校园，加强安保。波兰警方12号通报，自9号以来，已对8万所教育机构展开安全检查，拘留135人。警方在其中一起案件中发现，一名男孩曾在网络游戏中搭建了他就读学校的模型，并模拟袭击学生。调查发现，这名男孩持有枪支、弹药及刀具。波兰内政部长凯尔温斯基11号晚宣布，12号将向各学校派遣共计超过2万名警察。此举旨在发出明确信息，绝不。

0: 允许任何针对波兰儿童的袭击，绝不允许公共生活陷入混乱。波兰总理图斯克11号在紧急会议上表示，互联网上一些美化暴力的内容正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国家正目睹严峻的暴力发展趋势。
1: 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11号下午，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因触雷发生爆炸并起火，造成两名印。

0: 导航系统的情况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随后因触雷发生爆炸并起火。这是自十号以来第三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违规邮轮。声明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受到严厉处置。印度外交部十一号发表声明，谴责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邮轮遭袭事件。声明援引媒体报道称，一艘悬挂尼加拉瓜国旗的邮轮十一号遭无人机袭击，船上11名印度籍海员中有2人失踪。另一艘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的邮轮遭不明物体袭击后起火，船上11名印度籍海员均确认安全。声明重申，必须立即缓和局势，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当前冲突，停止对商船、海员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当地时间12号下午，爱沙尼亚当选总统于勒马迪塞在首都塔林宣誓就职，成为该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性总统。马迪塞现年51岁，他曾任爱沙尼亚总统法律顾问，自2015年起担任司法监察专员。揭露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战争罪行的纪录片《NASA》通过匿名采访以军和情报部门人员，揭露以军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发动空袭，在加沙地带实施工业化屠杀。该片在以色列引发轩然大波。以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发表声明，称该纪录片虚假、具有误导性且带有偏见，诋毁以色列和以国防军，严重损害了以色列的国际形象。他要求对片中匿名作证人员的身份展开刑事调查，并对他们予以起诉。当地时间12号清晨，日本利木县一处塑料制品工厂仓库突发大火，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日本电力公司称，由于工厂附近有输电线路，周边约7200户家庭一度停电。据菲律宾媒体日前报道，一份最新报告显示，过去一年菲律宾民众因为诈骗损失约1218亿菲律宾比索，约合人民币130亿元。最常见的诈骗类型是购物诈骗，而数字钱包成为诈骗分子转移资金的主要渠道。报告估算，约1170万菲律宾成年人因为诈骗遭受经济损失，人均损失约10000菲律宾比索，约合人民币1066元。报告显示，过去一年84%的菲律宾成年人至少遇到过一次诈骗企图，高于此前一年的77%。
1: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日本大阪府日前举行的传统庆典地车祭活动中发生多起翻车事故，造成2人死亡，另有至少16人受伤。
0: 据报道，多起翻车事故均发生在庆典最惊险的高速转弯环节，这种表演是该活动的核心看点。数十人合力拉动数吨重的纯木地车在路口急速转弯，车身两侧人员负责维持平衡。尽管视觉冲击力很强，但风险极高。事故发生后，当地警方已封锁现场，展开进一步调查。该事件也引发了日本社会各界对传统庆典安全性的担忧。据了解，大阪的地车祭起源于江户时代，原本是为了祈求五谷丰登。活动中使用的地车重达4吨，由纯木打造。这种车极易在高速转向时发生侧翻，近2年的活动中均造成人员伤亡。
1: 冬季供暖季临近，木颗粒燃料凭借燃烧效率较高、存储运输方便，受到越来越多塞尔维亚家庭的青睐。不过，由于需求旺盛等原因，木颗粒燃料价格比去年上涨了50%，部分销售点还出现了供应紧张的情况。
0: 弗拉基米尔居住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郊区，过去15年来，他一直使用木柴取暖。每年冬季来临前，他都要提前购买并存储大量木柴，为整个供暖季做准备。然而今年他决定改用木颗粒燃料。
2: после ложење само буквално на 2 часа сте обавези да гурате дрво у печ, тако да ја мислим да пелет много е лакши, чисти, утовари се лакше, нисте у некој обавези то да претерано се бавите око те печи, лако се очисти. Не осеќа се то уопште, нема дима, нема гарежи.
0: 据专家介绍，塞尔维亚有约1半的家庭使用木质燃料，其中以木柴为主，目前有约105万户家庭。近年来

0: 来使用木颗粒燃料的家庭也在逐年增加，预计今年将超过20万户。随着使用木颗粒燃料的家庭逐年增多，市场需求持续走高，部分消费者因为担心冬季燃料短缺开始提前囤货，进一步加剧了短期供需压力。今年木颗粒燃料价格同比上涨了50%，每吨价格上涨约1.5万至2万迪纳尔，约合人民币960元至1280元。部分销售点出现供应紧张，消费者甚至需要排队等待。
1: 苏富比拍卖行即将在纽约拍卖一具珍贵的矮暴龙化石，这也是学界确认矮暴龙为独立物种后首件进入拍卖市场的该类化石。这件拍品背后还有一场延续80余年的古生物学讨论。
0: 本次拍卖的化石名为乔迪，是目前全球发现的仅有的三具矮暴龙骨骼标本之一，头骨保存近乎完整。化石于10月13号起在纽约苏富比的展馆对外公开展出，专场拍卖定于10月27号举行。该化石于2019年在美国蒙大拿州被发现，长久以来古生物学界一直在争论这类小型骨骼究竟是幼年霸王龙还是全新独立物种。去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矮暴龙是独立属掠食恐龙，约6700万年前与霸王龙共存。成年矮暴龙体型远小于霸王龙，两者在骨骼形态上存在着150多处差异。矮暴龙化石十分罕见，令本次拍卖受到收藏界与学术界的共同关注。
1: 进入试点中国，眼下一股新赶集风正在消费市场兴起。在哈尔滨，环球风物、老字号美食、硬核科技被一同装进城市商圈，年轻人跨区打卡，全家老小沉浸式逛玩，老赶集传统玩出了新花样，也带出了消费新热度。
0: 在哈尔滨西城红场环球商品交易会上，来自东南亚、欧洲、非洲等20多个国家的特色好物集中亮相。
2: 看我手里面的这盒曲奇呢，它是来自中亚国家的。那我刚才逛了一大圈下来呢，发现现在大家要的是沉浸式的氛围，要能上手的新鲜体验，还要能随手出片，把赶集直接变成了一趟城市微旅行。
3: 逛市集的乐趣是网购给不了的，这里把我喜欢的东西都聚集到一起，选得过瘾，也是一种解压方式。
4: 我觉得这种集市本身它就是一种社交活动嘛，然后和朋友们可以一起在这种集市上去交流各自的喜好，
0: 异域风情带来全新体验，特色美食集市更是调动味蕾。70多种龙江传统美食集中亮相，趣味游戏、打卡墙、文艺演出贯穿其中，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参与。科创集市同样人气火爆，在黑龙江首届 TinkerFest 创客集市上，不仅展出了格斗机器人大赛冠军机甲、脑机接口训练装置等高科技产品，还有反重力磁吸爬墙车测试、旧电器拆解、电子积木拼搭等24个互动体验单元全天开放。其中坠蛋挑战赛项目成为全场焦点，为了让一颗鸡蛋从10米高处落下而不破碎，参与者需要自主选取材料，设计缓冲减震结构。
5: 通过这样一个集市，把更多的技术呈现出来，3D 打印呀、激光切割呀，包括我们的人工智能，让大朋友小朋友一起造万物，看得见更摸得着科技的乐趣。
0: 眼下哈尔滨商场配套新式市集成为商圈流量标配，落地市集的商场客流最高上涨15%，营业额同比飙升30%。新式市集成为年轻群体线上种草、线下打卡的核心消费目的地。
1: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12号发布的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退免税政策。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近日揭晓，黑龙江省多部作品载誉而归。备案立项电视剧《反人类罪行》，联合出品电视剧《归队》《我们的河山》《南来北往》《山花烂漫时》，荣获优秀电视剧奖。

0: 冰雪之冠龙江有约，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2026至2027冰雪季推介会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州举行。主办方宣布，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今冬扩大园区规模，园区面积扩至125万平方米，创下历届规模新高。全园将打造超千座冰雪建筑，并应广大游客需求新增一组超长冰滑梯。目前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已进入全面筹备期。
1: 天气忽冷忽热，中老年容易受凉不适，很多老毛病容易犯。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持续发热，温敷调理，精准呵护，缓解受凉不适，家中常备。订购热线400-865-5009。
2: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2: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5: 对症；
2: 尿痛、尿不尽，
5: 对症；
2: 下腹不疼，
6: 对症。
2: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4: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7: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8: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7: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9: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0: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1: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
1: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周在一，每周一到每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0: 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污渍。

0: 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1: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截止到今早八点，我省大部地区风力较大，阵风七级，而像黑河、伊春、齐齐哈尔、佳木斯局地阵风八级。近期火险等级有升高趋势，请格外注意户外用火安全。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黑河、齐齐哈尔、大庆、鹤岗、佳木斯中部、双鸭山西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雨夹雪或阵雨。此时节降水相态复杂，降水地区路面湿滑，请注意出行安全。遭遇雨雪天气，请注意规划好路线和出行时间。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东部、鸡西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大部地区气温继续下降，其中东部地区48小时最低气温下降幅度8到10度，局地10到12度，请注意及时添衣保暖。随后需要大家及时关注的是17号到19号全省自西向东大部地区将会出现的明显雨雪升降温大风天气过程，其中南部以雨或雨夹雪为主，大兴安岭黑河北部为雨夹雪和雪转换，冻融交替情况明显。雨雪前后气温升降幅度6到8度，局地8到10度，大部地区伴有6到7级阵风，中部局地8到9级。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1: 明天哈尔滨雨夹雪转阵雨，2到9摄氏度。后天哈尔滨晴，-2到11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明显下降，风力稍大，凉爽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2级，请酌情进行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4级，参考着装为风衣、大衣、加大衣等。明天加格达奇雨夹雪转多云，-6到7度。黑河多云转阴，-2到6度。齐齐哈尔阴转晴，1到10度。绥化阵雨，0到10度。大庆阵雨转晴，3到11度。伊春多云，-3到8度。佳木斯多云，0到12度。鹤岗多云，0到10度。双鸭山多云转晴，2到11度。牡丹江多云转小雨，2到10度。七台河多云转阵雨，1到10度。鸡西阵雨，2到9度。绥芬河多云转小雨，1到7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转阵雨，2到10度。明天哈尔滨雨夹雪转阵雨，2到9度。后天哈尔滨晴，-2到11度。
2: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3: 内得安前列腺炎六十天，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2: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胃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

0: 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不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4: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7: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1: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方悟天成，肉中真体，雪花纹蕴藏其中，兰溪明珠，呼兰河畔黑珍珠。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积极抢抓低空经济产业密集创新和高速增长的战略机遇，全省低空经济新动能加速释放；
1: 黑龙江秋收进度过半；
0: 又是一年囤菜时，全省各地秋菜集中上市。
1: 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全省多地通过多种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
0: 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将再次刷新纪录，打造历史上最大一届冰雪大世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黑龙江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发展低空经济，壮大低空航空器装备制造产业，拓展农业植保、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应用场景。今年以来，依托深厚的航空产业根基，低空经济新动能加快释放。今年以来，黑龙江省航空航天产业实现营收170多亿元，其中低空装备制造业提速升级，航空工业哈飞 AC-332 直升机完成功能可靠性试飞，东安民机1200兆瓦级涡桨发动机完成地面性能试验，天域航空北安基地预计11月底投产。最大亮点在于形成农业应用加寒地测试的差异化优势。全省植保无人机保有量约3.3万架，作业面积连续多年全国第一，着力打造国内稀缺的寒地低空装备测试基地，国内最大移动式外场结冰风洞在五大连池完成最大风速测试，填补东北寒地航空测试设备空白。政策体系不断完善，黑龙江出台加快推动低空经济发展实施方案，明确到2027年产业规模力争超800亿元，培育3到4家百亿级低空制造企业，链主引领集群集聚态势明显，拥有全国最大民用直升机制造基地，直升机传动、飞机附件传动等核心领域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哈飞等链主企业带动相关企业超100家。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东北地区首个天地空一体化质询体系上线，实现无人机自动巡查与多部门数据共享，全省首次试飞跨江低空医疗物资配送，12分钟送达，效率较人工陆运提升70%，推动应急救援、物流运输、智能巡查等应用落地，带动装备制造、运营服务协同发展。
0: 在这股加速释放的新动能中，氢能无人机成为破题寒区低空应用的新亮点。今天，东北地区首架氢燃料电池无人机在牡丹江产业协作园区完成首飞，首批氢能源无人机即将投产。今天首飞的这款氢燃料工业无人机，最大的本事不是飞得高，而是不怕冷。它的续航能力是普通锂电无人机的4倍以上。
2: 那在我身旁就是刚刚完成首飞的氢能无人机，它能在严寒环境下持续续航3个小时以上。其中的奥秘呢，就在我手中的这套装置，它叫做电堆。氢气通过这套装置能够直接产生电能。眼下，全省首批氢能无人机将会在这里投产。
0: 黑龙江低空应用场景广阔，但漫长严寒是锂电池无人机绕不开的拦路虎。温度一低，电池活性骤降，续航缩水，老化加速。
3: 明明能飞半小时的无人机，锂电的，那它可能飞个10分钟不到，甚至7、8分钟，它就可能就停下来了。那氢能跟在常温下这个续航的时间差不多，我们就可以解决它的这个痛点。
0: 据预测，到2030年，中国氢动力无人机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000亿元。寒地市场，黑龙江潜力可观。为此，携程新能源从上海奔赴而来，把东北首个生产基地落户牡丹江。最初，企业并没有把这里作为首选，真正打动企业的是园区服务专班一次次抢跑。注册审批1天半结，项目推进遇到堵点，微信群里一声反馈，当天就有部门跟进。董事长张永军的手机里，携程瑞飞项目服务专班微信群一直置顶。翻开聊天记录，几点反应，几点回复，谁去现场清清楚。

0: 楚，
1: 非常的受感动激动。你看我们一开始都是这种状况的哈，开发区每天开会的情况，尤其主动帮我们解决一些问题，没有一天他们不帮到的。工作人员就像兄弟一样的对我们。
2: 两个月前这里还是一片泥泞的工地，这次来的时候已经一个崭新的工厂呈现在眼前，立足国内发展的这样一个基础上啊，我们也会拓展海外的市场。
0: 眼下东北首条面向韩区的电堆生产线已经完成调试，这里将建成全国最大的小型风冷氢燃料电池生产基地，订单已经排到年底。项目落地的牡丹江产业协作园区是全国五个国家级盐边产业协作园区之一，叠加200多项省级审批权限与专项扶持政策，
3: 落实全链条企业服务，以高效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的优质生产力企业落户牡丹江产业协作园区。
4: 金秋时节收获忙，黑龙江省各地玉米、水稻、大豆等主粮作物都已经进入集中收获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省秋收进度已经过半。
5: 听，收割机的轰鸣奏响了黑龙江这个秋天最美的乐章。我现在呢就在绥化市北林区秦家镇国家级万亩良田示范区。那在我身后的这片稻田，收割机正在忙碌地工作着。今年这片稻田在肥料之中添加了活化酶，所以说呢亩产提升了100到120斤。那不仅在产量上有提升，我所在的这片地块呢，今年至少要提前2天完成收割作业任务。
6: 收成好了，这腰包鼓起来了，能不乐吗？来年我们还要加大地块的面积，继续努力吧。
0: 开年之前，这里的稻米就已全部预定，收割后的稻谷直接送入加工厂，成品大米对接市场。从订单预定、田间收割到端上餐桌，完整产业链，让好收成稳稳转化为好收益。由南向北，全省秋收次第推进。华南的万亩玉米田上，金色的秸秆随风起伏，大马力收割机穿梭田间。
7: 这里是华南县明义乡兴旺村，站在田间扑面而来的就是丰收的气息。连片的大田给大型农机创造了更好的作业条件，秋收效率也大幅提升。
0: 作为当地的大垄密植样板田，兴旺村实行统一管理、规模化经营。去年，当地争取到400万元乡村振兴资金，购置18台套大型农机具，实现深翻、精量播种、联合收割、全程机械化，作业效率提升40%。在北安与新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绿色大豆示范田，大豆已收割完毕，颗粒归仓。
8: 我们现在用的收割机，一次完成大豆的清选、脱粒、卸粮。这10000亩的绿色大豆，我们4台收割机3天就能完成收获任务。
0: 相邻的玉米地块丰收作业已经进入尾声，当地推行玉米大豆轮作搭配秸秆还田，既能减轻大豆病害，又能向黑土地补充有机质，为下一季种植涵养地力。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0月12号，全省农作物收获已超1亿3000万亩，秋收进度过半，其中大豆收获超80%，经济作物收获已超90%。东北人的秋天有一种特殊的仪式感，叫囤秋菜。市井街头，大葱、白菜、萝卜、土豆等秋储菜陆续上市。今年这份烟火气里又多了些新讲究。
9: 保证供应哈尔滨最好的白菜啊，哥，咱自交的。
4: 天刚蒙蒙亮，一车车、一垛垛的新鲜秋菜已整齐列队街头，居民们在各个摊位间穿梭选购。市场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一派繁忙热闹的景象。今年，哈尔滨新规划了380条秋菜疏导街路和180个秋菜服务点，既方便菜农卖菜，更方便居民囤菜。在哈尔滨草市街秋菜售卖点位，大秋黄等耐储存、腌制完色泽好的黄心白菜成为销售主力，长白葱等耐寒品种也成为了主要卖点。
10: 这你看，这里头哈，一点能的都没有，看，这揪一下，看啥？不是那葱搁这里头一包能。
4: 不少年轻人也加入了囤菜大军， 比起老一辈的一马

0: 就是上百斤，他们更倾向轻量采购，多少买一点，成为秋天独有的仪式感。
1: 这个就是传统，秋收了就像农民一样，哎，收果实一样。到冬季来，咱自己往搁缸里一捞，哎，这菜挺好的。
2: 咱们买土豆减肥，土豆减肥法。
3: 土豆减肥，
2: 好，早上吃，晚上吃，白天吃。
0: 不仅市民囤菜忙，餐饮企业也趁着秋菜集中上市，开启扫货模式。
4: 南方的菜没有这个口感，必须用咱东北大白菜腌出来的酸菜做的沙子菜才够味儿。
0: 抚远、绥芬河等地的早市上到处都是热闹的购菜场景，雪里红、芥菜等本地特色秋菜也新鲜上市。
4: 咱们东北那个秋天独有的烟火味儿特别好，现在就是大家都红红火火的。
0: 在七台河市一家超市内，工作人员直接将秋菜摊位搬进直播间，在满足不同人群需求的同时，更把这份烟火气带给更多网友。
5: 现在这个秋天的仪式感特别的受年轻人喜欢，咱们这个都是提前打包好的，然后那个线上下单线下你来取就可以，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秋意正浓，黑龙江五花山色进入最佳观赏期。从哈尔滨的何氏庄园到小兴安岭的连绵林海，北国大地铺展开一幅浓墨重彩的秋日画卷。
6: 秋日来到哈尔滨伏尔加庄园啊，仿佛走进了一个打翻的调色盘里。此刻我们行走在这一片白桦林，五花山色已经在眼前铺展开来了。我们的镜头左侧就是尼古拉教堂，右侧就是查理金诺堡。北国秋景配上俄式城堡，两种风光在这里撞在了一起。此刻草坪上的小羊正在慢悠悠地吃草，这一会儿风一吹，树叶也在沙沙作响，秋味儿一下就浓了。
7: 今年伏尔加庄园的秋来得比往年略迟，慢下来的秋色却酝酿出更浓郁的色彩。白桦镀金，枫叶泛红，阿什河的水波把俄式古堡的尖顶揉碎成一片流光。林间河畔，游客支起画板描摹秋色，作画之人也融入了这片风景。
8: 哎呀，把我高兴坏了，好看，洁净这个出国呀，就那种感觉，太来对了。准备是待两天，但是来了以后估计得多待几天。哇，真的是好看。到了漠河，那个是冬天下雪的，这个秋季的，你看这个树叶多少好看呀。一次来了两个季节的地方，这次来的是很值了，哈哈哈。
7: 受气候影响，今年黑龙江五花山观赏期整体推后，却也因此迎来色彩最饱满的一季。小兴安岭层林尽染，汤原大量子河枫树赤红似火，桦树硫磺如金，斑斓色彩铺满群山沟壑。黑河市爱回区境内起伏地势在通透光照下，山林秋色由低向高层次分明，连绵彩林在蓝天映衬下随风摇曳。鹤岗林区同样进入最佳观赏期，漫山遍野的火红、金黄、墨绿交织，不少游客错峰而来，尽享与山林相拥的惬意。
9: 刚刚在路口的时候啊，刚进来，就突然两边都是有红红的那个红枫叶嘛，哇，我一下震撼了，我说好漂亮，因为我们没见过那种树叶，觉得很好看。
10: 看到这边的那些五花山，颜色特别丰富，很好看。而且天气好的时候，它的天是很蓝的，特别是在黑河这里，旁边就是黑龙江，那边我一眼望去全是俄罗斯，感觉就真的是很新奇的一种感觉，很棒的体验。
11: 物业管理既是关乎居民幸福感的关键小事，也是夯实基层治理的民生大事。佳木斯市深化整治物业领域突出问题，推动小区管理更规范，物业服务更暖心，把实事办到百姓心坎上。
0: 这几天，佳木斯市第三季度物业服务质量红黄黑榜正在陆续公示。翡翠园小区物业服务第一季度位于黄榜，经过绿化升级、更换老旧下水管等一系列整改，第二、三季度都在红榜内。
12: 我们居民在以前是没有这个渠道去评价物业做的好和坏，现在呢，咱们这个住建还有街道和我们居民一起建立了这个评审小组，然后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反馈给物业，甚至这个物业能不能留在这个小区也由我们居民说了算。
0: 红黄黑榜制度是佳木斯市纪委监

0: 委推动住建部门建立的物业服务诚信评价机制，依据服务质量、信访投诉、企业合规、日常监管、社区评价五项指标打分，榜单每季度更新。
1: 进入红榜的企业，在参加物业招投标还能加信用分。黄榜企业我们会进行约谈提醒，限期整改。连续两次在黑榜整改不达标的，我们会指导业主大会启动物业退出程序，更换物业，同时也禁止企业承接新的项目。
0: 长期位列红榜的和光禅院小区不久前入选加强物业管理共建美好家园全国典型案例，依托红黄黑榜制度落实，小区物业服务持续提质升级。
2: 物业费明细公示非常清楚，人员开支、电梯检修各种费用，钱花了哪儿我们都看得见，对物业更吸引了。
0: 今年前两个季度，佳木斯市考核评出红榜物业1018个，黄榜物业976个，9家黑榜企业被列为重点监管对象，还有9家服务不达标的物业公司被清退出市场。佳木斯市纪委监委从榜单反馈的问题入手，推动职能部门在全市范围摸底清查，通过晒清单、抓整改、回头看，坚决整治物业服务履约不到位、环境脏乱差、设施维修不及时等问题，
3: 聚焦物业服务的痛点、群众反映的堵点和行业治理的难点，持续强化监督检查，指导住建营商部门开通热线服务直通车，建立物业诉求即时办的工作机制，为群众创造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
0: 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全省各地开展形式丰富的科普宣传、实战演练活动，把防灾减灾知识送进社区、校园、乡村。
4: 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就是把防灾理念融入日常，让风险防范贯穿社区治理与居民生活全过程。在哈尔滨，市区街道联动开展防灾减灾集中科普宣传，工作人员现场教学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提升群众自救互救本领。
5: 不管是心梗啊、脑梗啊，是突发状况啊，还是溺水啊，这黄金时间就是4到6分钟。通过今天的学习掌握这方面的一个知识，以备不时之需吧。就是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不发慌。
4: 鹤岗市开展地震应急综合演练，设置紧急避险、灾情上报、人员疏散、医疗救护等8个科目，教育、消防、卫健等15家单位600多人参加演练。铁力市的幼儿园小朋友也在老师和志愿者的引导下顺利完成了应急疏散演练。虎林市工作人员通过趣味问答将防灾避险知识融入互动游戏。今年的国际减灾日，黑龙江省集中宣传500多场次，推送防灾减灾知识4000条次，促进安全理念深入人心。
6: 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近日揭晓，黑龙江参与创作的纪录片《国宝时刻》第一季荣获优秀电视纪录片奖，《文学里的黑龙江》《跃迁山海》《东北抗联》3部作品入围提名。
4: 纪录片《国宝时刻》第一季是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文物局联合实施的文物超高清影像记录项目，每集聚焦一件文物，把博物馆里的文物转化为大众看得见、读得懂的视听故事，系统呈现中华文明发展脉络。其中由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承制的作品《铜座龙》，聚焦阿城金上京遗址出土的金代铜座龙文物，解读它融合中原礼制与女真审美的造型工艺，讲述金源文化故事，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
7: 如何让这座800多年历史的文物活起来？我们团队坚持小切口、深挖掘的创作思路，聚焦它的犬字、鹰爪、马鬃等特色的文物细节，借新媒体赋能。
4: 文学里的黑龙江获得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提名，节目由省委宣传部指导，黑龙江省作协、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以萧红、曲波、梁晓声、迟子建、全永先等龙江作家的经典文本为线索，将文学原著、作家故事、龙江实景影像融为一体， 先后入选国家广电总局与时代同行原创网络

0: 我视听展播和中华文化广播电视传播工程重点项目。阅见山海获得星光奖优秀电视文艺栏目提名，节目由省委宣传部牵头，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新华社黑龙江分社联合打造。作品创新采用阅读加行走探访模式，实地探访北疆大地与各地人文现场，把书本文字与真实山河场景结合，打造文旅融合全民阅读全媒体文化产品，全国百余家媒体平台同步分发推送，全网总触达超33亿次。由辽宁广播电视台和黑龙江广年东北抗战为主线，聚焦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等英雄人物，全景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联在极端艰苦条件下开展游击战争的壮阔历程，展现英雄们以血肉之躯筑起民族长城的悲壮事迹，深入宣传阐释东北抗联精神。
1: 近日，黑龙江省曲艺团青年演员辛月荣获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新人奖，龙江曲艺又一次在全国舞台上精彩亮相。
2: 来到窗户跟前，这么一翻身，啪的一下。
1: 本届中国戏曲牡丹奖评选中，辛月凭借经典传统评书《狮子楼》脱颖而出。这部作品以武戏见长，排演难度不小。为了把人物演绎到位，他专门向京剧武术老师求教，一招一式反复打磨。表演上，他严守传统评书的章法韵味，保留故事里的侠义风骨，同时在舞台节奏、语言处理等细节上融入现代创新，让传统评书艺术有了全新表达。在豫归来的辛月没有停下创作的脚步，眼下他正和剧团同事全新投入舞台剧《滨江谜案录》的排练中。
3: 这个奖项对于我个人来讲呢，它不是一个终点，而是另外的一个起点。继承传统的同时，在不丢掉自己本身这个根儿的同时，我们要拿出一些个新的作品，为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带去更好的文化享受。
4: 日前，中国图书评论学会2026年9月中国好书推荐书目发布，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去看九次日落》成为本月少儿类上榜佳作。
0: 入选中国好书的《去看九次日落》是黑龙江作家廖少云创作的游记体儿童小说，作品通过小男孩汤圆的童真视角，讲述了一段充满惊喜的龙江之旅。旅途中，汤圆和家人穿越异域风情的中央大街，在扎龙湿地邂逅灵动的丹顶鹤，探访北大荒农场，见证九次日落的壮丽景象。在与自然相拥、民俗相融的过程中，小主人公实现了成长蜕变。
5: 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它是真实的游学经历，所见所闻就是这本书的创作蓝本。我也希望全国的小读者合上书本，他能亲自来黑龙江，来北大荒，看看这片神奇美丽的土地。
0: 去看九次日落打破了传统出版思路，创新实践图书加研学融合出版模式，同步推出北大荒自然研学线路，让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变为现实。
6: 中国好书啊，是国内出版界图书品质的风向标，这次入选是莫大的鼓励。近两年我们布局了多条黑土题材产品线，推动本土童书走进全国校园图书馆，让鲜活的龙江故事传得更远。
0: 今天，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建设玉米智慧农场现场会在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技术大学现代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召开，现场集中展示罗希文院士团队无人农场技术在黑龙江大田玉米场景下的实际应用，完整演示了无人玉米收获机与运粮车、转运斗协同作业、全程无人收获的过程。这也是无人农场实景教学首次走进高校课堂，为相关专业育人建设提供了标准化参考。
7: 我们要把真实场景的这种标准拿到录到教材里，这样学生教完了以后，他和现实的对接非常重要。
8: 黑龙江地大，因为我们大面积的这个粮食生产，更需要这些先进的技术来支持。

0: 是智能化农业装备技术专业，这迫切需要把我们这些无人驾驶的技术加大扩展教学里面，这是一个很好的结合。
1: 今天，黑龙江省数字广告研究院在黑龙江大学成立，研究院由省市场监管局与黑龙江大学共同建设，是东北三省首家聚焦数字广告领域的正校共建省级科研智库平台。现场400多名各界代表共同见证双方签署共建协议。未来，研究院将紧扣冰雪经济、现代农业、文旅产业等方向，聚焦 AI 生成广告、直播短视频等新业态，为相关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2: 研究院将深挖新闻传播学、经济学、广告学专业潜力，把研究院建设成为省级智库，做产业发展的助推器，做人才培养的孵化器，做好市场治理的好助手。
3: 12号，冰雪之冠龙江有约，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2026至2027冰雪季推介会在广州举行。活动中，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首次官宣，本届园区总面积将扩大至125万平方米，创历届之最，总用冰用雪量达40万立方米。园区围绕冰雪景观、游乐体验、演艺活动、冰雪赛事、主题 IP、 配套服务6大板块，全力打造沉浸式冬日冰雪旅游盛宴。王牌大秀哈冰秀将在冰雪秀场璀璨上演，冰雪汽车芭蕾秀、冰雪主题巡游等精彩活动轮番登场，多项国际国内冰雪雕赛事也将相继落户园区。
4: 10月的风自北向南，一路把五花山色铺满龙江大地。
1: 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这片斑斓，去看山，去听水，共赴一场绚丽的秋日之约。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购买肉制品时，应选择具有正规资质的经营者。两个凭证要注意，一文二看要牢记。按需购买，合理储存。
6: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7: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好事喝君飞，
8: 喝君飞有好事。
7: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9: 这好事能管够不？
7: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君飞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展会服务效能。
0: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俄罗斯称欧盟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

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

0: 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国中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国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斯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

富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国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紧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知相亲，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

0: 富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0月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今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今天，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个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围绕监测预报护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展现了新时代气象工作者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和发扬忠诚为民、精准及时创新奉献的优良传统。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 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通过开展入队仪式、长征故事宣讲、参观研学等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后称，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射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2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欧盟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2号表示，法国数百家超市11号晚遭到网络攻击，这些超市的制冷设备温度被调高到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部分设备起火，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达数百万欧元。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据法国媒体报道，遭受此次网络攻击的是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黑客可能远程启动了强制除霜功能。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的相关软件存在安全漏洞。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整洁的城市需要你我的爱护。
8: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9: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0: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1: 有好事喝君飞，
12: 喝君飞，
13: 有好事。
10: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4: 这好事能管够不？
11: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这边。来，都在这儿了。

0: 报备单群里都有吧？
1: 有。
0: 找吧，天意，你负责这片。露露，你负责前面那片。
2: 好。
0: 去吧。

0: 谁呀？你好，我们是青冈法院执行局的。
1: 你找谁呀？
0: 我是青冈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叶轩，请问孙欣欣是住在这儿吗？
1: 是住在这儿。欣欣，有法官找你。

0: 小子跑挺快啊，知道为什么找你吗？那你跑什么呀？
1: 你追我，我当然跑了。
2: 刘三光，你认识吧？
3: 没多大事儿啊，别吓着你奶奶，能配合吗？您慢点。哎，你们
2: 找这个星星啊，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他是不是又犯错误了？
3: 您别急，我们就是来找他核实一下情况的。
2: 哎呦，法官，星星是个好孩子，他可孝顺呢。
1: 奶奶。
2: 哎，星星，你跑哪去了呀？是不是又做什么坏事了？
4: 没有，奶奶，法官他们就是来问问我小光哥的情况，别担心。哦，那就好，那你要配合法官工作哦。嗯。
5: 陈总，什么事来了？沈处长，欢迎欢迎，总想请您啊来我这茶室坐坐。
4: 工作压力大，来放松放松，可总请不来您。
6: 楚师长告诫我们要与企业家交朋友，但是要时刻保持距离，这叫亲疏有度嘛。那我
4: 算亲的。您可是主动打电话跟我说要来坐坐，我开心坏了。
6: 今天我是来打前站的。
4: 啊，坐一坐。
6: 来来来，请请请。最近呢，市里开了个会。 楚师长专门对你们杞伦集团进行了表扬，我呢又擅自做主，向楚师长详细的介绍了一下杞伦集团在晨光广场这个项目上的准备情况。楚师长是一个工作一竿子捅到底的领导，所以他决定要亲自来你们公司走访调研。
4: 真的呀？
6: 我问过市政府办公室了，时间定在周四。
1: 需要做什么准备吗？
6: 我就怕你们准备。 你们也知道，楚师长啊，他是一个从基层干起来的领导，出了名的清正廉洁。他不管走到哪儿，饭不吃，酒不喝，谈完工作就走。所以他来你公司视察，一包茶叶，一份纪念品都不要送。记住了。
1: 你看啊，领导这么支持我们的工作，也不能一点不让我们表达吧？这样显得太没礼貌，太不近人情了。
6: 李总啊。 我还要专门的提醒你，千万不要把商场的那一套东西放在楚师长身上，要不真就把那点意思变成不好意思了啊！
4: 沈处长，李总，听沈处长，喝茶。<笑>

0: 那你说
1: M156C322680。
0: 不对，数字不对，322689。
1: 第五位是 C 吗？
0: 是 B。
1: 张天翼，你照一下那个号码。
0: 你不会搞错吧？
1: 他刚刚不是都说了吗？这

0: 发动机是玛莎拉蒂 M156C， 是高功率版本，原型石本上是 M156D
1: 低功率版本。不是，这什么意思？你能说明白点吗？这压根就不是那辆车。确定？当然了。同志，我们法院要就地查封这台发动机，请予以配合。刘德光和我是高中同学。 他有钱，我爸妈离了婚之后，俩人谁也不要我。我只能跟我奶奶过，她之前还挺大方的，给过我不少钱。奶奶看病、买药，其实都靠她。但是这半年不行，说是和她爸爸断绝了父子关系。
2: 为什么你要帮她租房子啊？
1: 她让我帮她租的，还让我帮她办了新电话卡。
2: 说是有人追他，怕被发现。除了帮他租房、办电话卡，你还帮他干过什么？他在我家后院停过一辆没有牌照的报废车，他撞完人之后就把车开走了。什么车？白色的玛莎拉蒂。你是说他有两辆白色的玛莎拉蒂？
3: 是啊，套牌车动了。他总是喜欢开快车，他怕出事，所以他早就准备了一辆一模一样的报废车。这不是派上用场吗？
2: 那你知道他那辆撞人的白色玛莎拉蒂现在在哪儿吗？
1: 这我真不知道。
2: 仔细想想，你还帮他干过什么？
1: 我还帮他转过钱，多少钱？最少的一笔，30万。最多的也得有100多万。
2: 转给谁了？昌喜商贸的钱达。钱达？他是干什么的？
1: 刘泽光说他是做珠宝生意的，他让我转这些钱是为了买珠宝，说是送给他妈妈。可是到底是不是真的？
4: 我就不知道了。有完没完？要不你们就拘留我，要么就把我放了。你们拘传最多就扣我24小时。懂法呀？还知道拘传不能超过24小时？我听说。
5: 拘你的时候给你念法条，你说你听不懂，装的。说这些都没用，我没钱，赔不了。车呢？那辆玛莎拉蒂呢？我都说了，报废了，没有了。
4: 刘泽光，你知道恶意转移财产的严重性吗？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在法律文书生效以后，隐藏、转移、变卖、损毁财产，导致无法执行的。 根据刑法，有可能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参与赌博且数额巨大的，罪上加罪。你自己想想会判多少年？刘泽光。 玛莎拉蒂发动机 M156C 和 M156D 有什么区别啊？没什么区别，就是功率不同。你的那辆玛莎拉蒂发动机是 M156D 型的，没错吧？刘泽光，你还年轻，已经错了。 就别再错上加错。说，那辆玛莎拉蒂在哪儿？

0: 刘总，
1: 邱法官，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0: 你的车牌是真的，跟刘泽光不一样，他用的是套牌。
1: 刘泽光那报废车是套牌的，这个败家的玩意儿。
0: 时间不多，我就不绕弯子了。我们都知道，任雪前妻的手术费呢，是你帮忙垫付的。这说明你不是没有钱，可是为什么现在你不愿意帮他支付赔偿金呢？
1: 我现在不想提他。
0: 问题总是要解决的嘛，恐怕你不能不提。
2: 伤是他们打的吗？
3: 哎，
4: 啊，
3: 刘总，
5: 别误会，刘少爷这伤啊，可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是不是啊，刘少爷？
4: 你说话呀！
3: 是
5: 啊，是他呀，欠我点钱，看见我们一紧张，腿肚子转筋，摔了一跤，就成这样了。别
4: 放屁！
5: 不是你，
2: 小光，你欠那么多钱啊？
4: 我说话，我
5: 不多不多。100万，
1: 怎么回事？
3: 爸，你别问了行吗？你把钱给他，要不他得打死我。
4: 他敢？
5: 你这话怎么说的？我们打你了吗？什么时候打的你？不是，刘总，这事儿我得解释一下啊。这叫打？
4: 干什么你？这就是啊！你给我住口！
2: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敢动他，我现在就报警！
5: 报，赶紧报！警察来了可不一定帮谁呀、啊。哎呀，刘总，我们也是没办法，遇上老赖了，总得用点非常手段，也不能总被你们有钱人欺负吧？我看这钱啊，赶紧给你儿子还了吧。这么漂亮一小伙，再要是出门天天摔跤，摔坏了怎么办呢？
1: 那是5、6年前的事儿了。当时小光沉迷于网络赌博，而且越陷越深，越赌越大，我被逼得没办法了，替他还了好几百万的赌债，最后他妈妈把房子都卖了替他还钱，甚至把我给他买的结婚戒指老话说得好，虎毒不食子。小光是我的亲儿子，可我真是没有办法了，我管不了他呀。这两年呀、啊，可能是老了，一到晚上啊就特别清醒，睡不着觉，瞪着两个眼睛，吃安眠药也不管用。这好容易闭上眼睛啊，
4: 这点钱呀、啊。就全是小光，只有一个场景，梦见小光在街上被人追，被人打，被人追着用刀砍。真的，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齐法官。我现在只有依靠国家，依靠你们，依靠法院。

0: 我就是想把他送到那个地方，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活下去。
1: 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活下去。
0: 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活下去。
1: 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活下去。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活下去。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活下去。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活下去。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活下去。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活下去。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活下去。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活下去。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活下去。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活下去。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活下去。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活下去。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活下去。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活下去。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活下去。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活下去。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活下去。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活下去。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活下去。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活下去。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活下去。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活下去。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活下去。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活下去。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活下去。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活下去。希
0: 可怜天下父母亲。刘总，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你的做法我不能接受，这是在逃避责任。
1: 逃避责任？我逃避什么责任了，齐法官？任雪的手术费我是第一时间支付的吧，我逃避责任了吗？齐法官，我今天给你交个底儿，只要你能把小光弄进去，你们法院判决的那个赔偿金我第一时间支付。
0: 我不是在说刘泽光，是你，你在逃避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刘总，你想想，刘泽光是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的？他是一生下来就是这样吗？
1: 泽光，想想小光啊，原来真还是个好孩子。那几年呀，我开公司创业，天天忙得不着家，他还挺乖的，只有一个爱好，就是玩电脑游戏。
2: 可谁成想啊，就玩迷上这网络赌博了呢。
0: 好，这样刘总，咱们就像你所说的，把刘泽光抓起来关他几年，在你这暂时是眼不见心不烦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受害者，他的治疗要花钱，后期的康复更要花钱，更重要的是受害者家庭所受到的伤害不是用钱能够弥补得了的。你不能把自己家庭内部的矛盾转嫁到受害者的身上吧。我希望你能够慎重地再考虑考虑。
3: 站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青港的全貌了。
4: 嗯，风景不错呀。
3: 这个是我的办公室，请。
4: 陈总的办公室很气派嘛。
3: 哪里哪里，楚市长请坐。

0: 永康健身器材厂这件事情，你们启能集团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尤其是妥善解决了
1: 工人的欠薪问题。
0: 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企业能够借鉴你们这个经验。无论什么时候，一定要记住，人才是企业的根本。
2: 我记住了，您稍等。舒市长第一次来我们启能集团，小小礼物不成敬意。我给楚市长介绍一下，这个瓶子的底部放的是咱们青港各个区的泥土，山上的土，海边的沙，这上面呢是咱们青港农作物的种子，有玉米，有稻谷。

0: 看来这小小的瓶子里装载的是咱们青港的根基啊。
1: 楚市长说的太对了，我是青港人，就是这片青港的水土养育了我。启伦集团这些年的发展最坚实的后盾

0: 就是咱们青岗的水土，青岗的粮。所以啊，我做了这批纪念品，就是时刻提醒自己不忘初心，热爱青岗，建设好我们的家乡。
1: 陈总有心了，这个礼物我收下了。
0: 谢谢舒师长，请喝茶。

0: 齐法官，就是这辆车。
1: 那是钱达的车。少军，跟我来。叶璇，你马上打电话报警。张天翼还有田家，你们两个人负责拍照取证。完事儿之后，联系一台拖车，把这台车扣押回法院。另外呢，把咱们这两台车调到入口去。
0: 明白，快点，把车接到入口。

0: 们俩干嘛呢？哦，
1: 找一下钱呢，钱总。
0: 什么事儿？
2: 买宝石。
0: 谁介绍的？
2: 孙欣欣。
0: 钱总不在，你们一个小时后再来吧。
1: 好。
0: 走吧。
1: 好。
2: 人大概率就在里面，你在这儿守着，我去停车场看看。
1: 好，放心。
3: 冲，过来一下。
0: 怎么了，大哥？
3: 刚才外面什么人？啊，
0: 一个想买宝石的客人，我已经打发他们走了，让他们一个小时后再来。
3: 谁介绍来的？
0: 孙欣欣。
3: 谁？
0: 孙欣欣，就刘泽光屁股后面那小弟。
4: 收手去！
0: 这是怎么了，大哥？
4: 那刘泽光都被抓进去了，还能见到什么好人？别他妈玩了，赶紧收拾东西！收拾！把东西都给我收拾齐了啊！你可别了，
2: 后面。

0: 走。
1: 田总，干嘛去啊？找你半天了。
0: 找我干嘛？
1: 买宝石啊。
0: 改天。
1: 别改天了，就今天吧。
2: 你们他妈谁呀？
1: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青冈市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我叫麒麟。这几位呢，是我的同事。
3: 哎，怎么还动手呢？

0: 没事吧？
1: 啊，不是，别走，这是特工吧？会骨折了吧？
2: 法官打群架呀！这消息要是传出去，让其他部门怎么看咱们执行局啊？哦，执行部长，积极动手啊！回去马上给他们开会啊！凡是参与打架的人，全都给我写检查。什么事儿啊？这是。
3: 朱局，您先别发脾气，这事实有出入。
2: 有什么出入啊？动没动手？打没打架？楚云，你是庭长，你不管他们，他们是会犯错误的。
3: 周局是这样，他们发现钱大等人之后，第一时间就报了警，但是警察还没赶到，这些人就要跑，而且法警也都跟着呢。那您说，他们能不管就让这些人跑了吗？您可以仔细看看执法记录仪，他们第一时间就亮明了自己的身份，而且是对方先动的手。
2: 我在跟你讨论谁先动手的事吗，楚云？现在是没有人受伤。如果要是出了事，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是法官，不是警察呀。当初啊，麒麟在马场的时候，你什么态度啊？你现在怎么都变了？该法官干的事儿啊，我们绝不退让；不该法官干的事，我们不能蛮干呐。还有那个田家那个小丫头片子啊，你说个儿也不高吧，大打出手拦都拦不住。我跟你说，就是你这个庭长啊，再这么护下去，他们胆子会越来越大的。你给我反省，你给我写检查。
3: 好的，周局，我写检查，我一定深刻的检查。但是这检查我一个人写就行了吧，其他人就算了吧。
2: 不要吵架还价。你想想啊，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是田家救了麒麟，麒麟现在有可能就躺在医院了。对方人再多点，你们执行二庭啊，能平平安安的回来几个人啊？我们是法官，用的是这儿，不是这儿。
4: 真骨折了，
3: 要不还是上医院看一看，拍个片子稳妥一点。
5: 张天野，咱们复盘一下啊，在现场的时候呢，一开始你确确实实是站在前面的，但是一打起来之后，我一回头就找不着你了，你是怎么受的伤啊？
4: 齐法官，是这样，我刚开始一直站在你右边，除了你，我是站在最前面的那一个，刚打起来，我这边就听见嗖的一脚，我这边胳膊下意识就碰地，我当时听见咔嚓一声，我感觉我真骨折了。
6: 你能打得过谁呀？忙也帮不上，在旁边捣乱干什么？你非站我面前堵着我。
4: 我又不是故意的。哎，齐法官，等一下，我咨询你一下啊，我这要是真骨折了，自己人打的，算工伤。
5: 恐怕还真不能算
4: 啊！哎呀，走，救我！拍个片吧！我不行了啊！等，
6: 再叫试试。
2: 既然这辆玛莎拉蒂找到了，刘泽光隐藏转移资产的事实已经成立，后续工作你们要抓紧啊！
3: 刘泽光的父亲刘川答应，今天会将赔偿金打给任璇。
2: 怎么回事？
3: 麒麟去找了刘川一趟，具体怎么聊的我还没问。他给我打电话说，刘川做出主动赔偿，是希望为刘泽光的行为减轻一些罪责。
2: 张天一伤怎么样？
3: 啊，不严重，就是碰了一下，皮外伤。
2: 检查你要写，要深刻。
3: 我知道。
2: 其他人就算了啊，下不为例啊。
3: 谢谢周局。
0: 刘泽光逃避责任，他的良心被

0: 你们起来吧。
1: 这烟火滚烫，人
2: 您刚才说的那些话呀，我都接受，是我儿子给你们一家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对不起，
0: 对不起。你们回去吧，法院判的赔偿你们也赔了，可是我绝对不会说个谢字，现在我们就算两清了。
2: 我知道钱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除了法院判决赔偿的部分，我承诺将来啊，林雪有任何需要随时来找我，我一定尽力而为。

0: 这笔的都是烂账，根本没什么盈利。倒是有一笔，200万的股权转让费。
1: 这怎么回事？董明当时忽悠一个叫方强的傻小子，买了他器材厂50%的股份。你确定吗？
0: 确定啊，他这破厂子只盈利了这么一回，后来两个人还闹了好几次别扭，具体怎么解决的我不太清楚。但这个股权应该还在方强手里。
1: 那你现在能找到这个方强吗？好像有他微信吧。
0: 不是，你找他干嘛呀？这破厂子的股份还有价值啊？哼，这个董明啊，歪打正着的，还算做对了一件事。我们一定得把股份拿回来，这是我们的入场券。嗯，给他打。嗯，没人接。
2: 没事，等会接着他，我们一定想办法找到他。
3: 田佳，你这么能打，怎么平时一点都不露呢？
4: 没机会展示，我总不能满世界宣扬去吧？什么时候打？至少我得先把规则说好吧。
5: 要不然我先让他再去。
3: 不用。
6: 你什么时候把田佳带过去的？10分钟以前，你去周局那汇报的时候。
5: 说是以武会友，我想请教。我这铁打的，按照您说，只许承诺，不许失败，输了得请客。少兄，我靠！

0: 你跟田家不是同学吗？他什么水平？全省大学生自由搏击女子组拿过亚军。
1: 这么猛？他平时看上去挺柔弱的呀。
0: 他柔弱？我这身上全是他打的伤。
1: 这也太暴力了，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
0: 我一个大老爷们，我好意思说？再说了，他不让我说，我也不敢。

0: 没事吧？不过我确实也没想到，你这比赛经验确实挺丰富的。但是我提醒你啊，你是个法官，多动脑子，少动手。你以后不该冲动，千万别冲动啊！有我们罚你保护你。来吧，行。这局我输了，咱们再打两局，三局两胜。
1: 行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啊，点到为止就行了。
2: 对对，点到为止。
3: 少君，
1: 你的职责是保护法官，不是把法官打到地上啊。
2: 解释一下啊，是田家呢主动要求挑战少君的。
1: 收了吧，别影响下午工作。

0: 沈婷，这妈说什么你就听着就行了，别太当回事儿。那中药以后别再吃了。
1: 不能骗妈呀。
2: 是药三分毒，你这一天吃上两副，我真怕反而对你身体不好。再说了，吃了那么多也没有效果。
1: 万一有用呢？我听说啊，这个刘大夫治好了不少不孕不育呢。马文俊，
2: 嗯，
1: 我这个周末要请个假，不能去妈那儿了啊。
0: 怎么了？烦我妈了吧？
2: 我跟你说吧，对老人你就哄着就行了，别跟他计较。
1: 不是啊，我这个周末要去八中做教学评估，当评委。啊，对了，我给妈买了新鲜的车厘子，放在冰箱里了，你别忘了带给她啊。
2: 好吧。

0: 你好，哪位？
1: 文俊，我是秦红。
2: 喂，你在听我说话吗？
0: 好久不见。
2: 我已经回来了。
0: 你回国了？
1: 你最近忙吗？要不咱见个面，一起吃个饭。
0: 我这工作性质，吃饭不方便。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聊会儿天儿。要不我找个喝茶的地方吧。
0: 好啊，我看看下周的工作安排。
1: 行，那你等我消息。
0: 再见。
2: 再见。

0: 彩妍感情一直也不错，这个家庭啊，未来啊，都得考虑了。
1: 嗯，爸，
0: 你和彩妍也不谈结婚的事儿，你父母也不来提，那我这个当老父亲的替闺女做回主，不过分吧？
2: 叔叔，当然不过分了。我父母呢，对李书长的事情不太懂，但是他们也说了，一定要让我尊重您。
0: 好，既然这样，到时候啊，就请亲家到青港来一起办啊。所有的事情你们家里不要管啊，我这边都会提前安排好。
2: 好。
1: 哎，那正好，彩妍啊，周末你去你张阿姨新开的店试试婚纱，人生大事儿可不能马虎，你们都给我上点心。
3: 放心吧，妈。
2: 哎，阿姨，您刚才说的是这个周末吗？
1: 怎么，你有安排了？
2: 啊，对，我安排了别的事情。啊，不过没有关系，我尽量去协调试试看。如果协调不开的话，您看，可以改个别的时间吗？
1: 周末两天都没时间吗？
2: 啊。
1: 我都跟我朋友说好了，定的就是这个周末。
0: 净瞎张罗，也不提前问问孩子们有没有时间。
4: 我吃饱了，上楼了。

0: 方强，好久不见。
1: 找我干嘛？
0: 董明。

0: 人间蒸发了，谁都联系不上，你知道吗？
1: 听说了。
0: 他跑路前把永康健身器材厂卖给启伦集团，所以你跟他的股权转让合同也就不算数了。
1: 你来找我就这事儿啊？你当我幼儿园小孩呢？甭管现在这器材厂是谁的，但这10%的股份肯定是我的。
0: 王强，我知道当时董明骗你投资你才买的股份，你想股份套现可没那么容易，还要花手续费税费，需要帮忙的地方多了去了，你一个人操作不了。要不这么着，姐给你50万，你把股份转让给我，你立马解套。

0: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1: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3: 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腾空，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
4: 你别过来啊！你过来就踹下去！
5: 法律保护的不光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样也会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6: 要使判决获得事实证据，这就是执行法官存在的意义。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8: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来

0: 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啊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6: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

0: 完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9: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0: 有好事喝君飞，
11: 喝君飞有好事。
9: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2: 这好事能管够不？
13: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要不这么着，姐给你50万，你把股份转让给我，你立马解套。
1: 我谢谢你啊，兰姐。现在因为我手里这10%的股份，给我投资的人开价已经开到400万了。您这50万是怎么个意思啊？我是要饭的，还是你是要饭的呀？你是不是以为我现在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况啊？器材厂这块地就在晨光广场的开发区域之内，转手就能卖好几番。50万？
0: 开什么玩笑呀！这块地有点价值，我承认，但不可能涨到你说的那种程度，要不然董明当初怎么就把它卖了呢？咱俩这么多年交情了，我是真把你当弟弟。你要嫌少，你开价，姐给你加。
1: 兰姐啊，不是我找你卖，是你非追着我买。你要追着我吹牛的话，你可以不找我呀。小罗，
2: 哎，
1: 他点什么酒都记我账上啊。
2: 嗯，好的，强哥。
1: 你现在要再找我呢，有点诚意啊。
3: 先别看了，行不行？
4: 至于生这么大气吗？
3: 他还端起架子来了，什么叫没时间？什么事儿比陪我闺女试婚纱更重要？你也是，什么事儿都护着她，犯这么大的错，你也一句不说她。
4: 这也不算什么大错呀。万一人家周末真有事儿呢？小点声，别让人听见。
3: 我干嘛要小点声？他最好能听见。我看他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他不就是咱们给彩妍养那条狗吗？没咱们家，他算个什么东西啊？我告诉你啊，这小地方出来的人该敲打就得敲打，不然啊他那些臭毛病随时都会犯。
4: 越说越没边了啊，哪有说自己未来女婿是狗的？再说了，他也什么事儿都听彩妍和咱们的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差不多得了。
3: 彩妍也是不争气。哎，你说咱们从小把他培养成大家闺秀花了多少心血啊？他怎么中了邪似的呢？怎么就偏偏喜欢上他了呢？
5: 叔叔，阿姨，时间不早了，我跟彩妍先回去了。
4: 哦，子光啊，路上慢点啊。
5: 好，谢谢叔叔，再见。阿姨再见。

0: 刚刚的事你不打算解释一下吗？你答应了我爸什么事全听他的，结果一分钟没到你就反悔，你就不着急陪我试婚纱，所以也不着急结婚，对吧？
1: 同学会是我早就答应了的事情，答应的事情总不能食言吧？
0: 你是答应楚云了吧？
1: 你为什么看我手机？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你想干嘛？
0: 不想干嘛。他不是说要请你吃饭吗？你什么时候跟楚云又联系上了？为什么瞒着我？
1: 我代理的案子，他是执行法官。我工作上的事情不需要一一向你汇报吧？
0: 那你们一起参加同学会也是工作上的事儿了。
1: 毕业之后，我的同学不是律师就是。

0: 这法官，这么久没有见面，大家见个面聊一聊，这不是对我以后的工作有帮助吗？
1: 你都有我爸了，你还需要什么帮助啊？你哪个工作机会不是我爸给的？你叹什么气啊？你摸摸良心，我爸妈对你还不够好啊？你还想怎么样啊？你少跟我说那些屁话！
2: 是，我说的是屁话，我的每一个工作都是你爸给的。
1: 我就是靠着你们家的施舍活着的，如果没有你们家养着我，我早就滚回老家去种地了，是这个意思吧？我就是你爸养的一条狗，
0: 你什么你？
1: 这次的同学会，我一定会去。
0: 你，穆子峰，你干嘛？

0: 谢谢，好久不见，
1: 。
0: 你给我打电话，我还是有点意外。
1: 你能来，我也没想到。你好吗？
0: 还成，无非就是工作和生活嘛。你怎么样？
1: 我啊，回来以后投资了几笔生意，但都没什么起色，股票还套牢了，马马虎虎吧。孩子都挺大的吧，男孩女孩啊？
0: 我和我夫人都不想要孩子。
1: 啊，是吗？哎，也是，这丁克在国外还挺时髦的。
0: 你呢？爱人孩子都好吧？
1: 我离婚了，孩子跟着爸爸。
0: 啊，不好意思。
1: 哎，没事儿，我现在呢就想专心的干事业，等待情感更稳定些，想办法把孩子接过来。
0: 嗯，是不是现在投资竞争都特别激烈啊？
1: 嗯，真挺激烈的，所以我也在想，是不是应该换一个领域？现在感觉还是房地产项目比较好，不知道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渠道，能帮我介绍一些能投资的房地产项目？
0: 我是在法院工作，跟你说的这些好像不是一回事儿，能帮不上忙。
1: 没事没事，哎，我这就是属于病急乱投医，这个见谁都想问一问，你别在意。
0: 不会。哦，对了，房地产这边呢，虽然我不太了解，但如果你只是想做投资的话，住建局的副主任吴涛是我的党校同学，如果有需要，我可以跟他打个招呼，你去问问他，看他能不能给你一些建议。
1: 那太好了，谢谢你。
2: 九叔，我不在。
3: 姐妹们，我们不能光在外面喊呢，咱们就去找他去。你们怎么进来了？你们不能进。
2: 找你们老板，我找戴兰。
3: 我们老板今天不在。
2: 不在，你跑进去干什么？他肯定去偷风报信去了。
4: 对，
2: 出来！出来！出来！
1: 你这么藏。

0: 也藏不住啊。
1: 那怎么办呀？
0: 能怎么办？报警吧！
1: 警察来了，要提赔偿的事怎么办呀？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想钱的事儿？你看看外面。

0: 到这儿干什么来了？闹事儿吗？
1: 警察同志，您来的正好，您看看我们的脸都成什么样子了，就是被他们毁的。这法院也判了，就是不赔钱，我们不是来闹事儿的，我们是来维权的。
2: 对，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维权
0: 谁报的警啊？我们老板。人呢？在里边。干嘛？安静！安静！安静！你报的警啊？来，出来。 我跟大家伙说啊，一会儿当事人出来，你们都要克制情绪，不要激动，好吗？出来吧！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别说了！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
1: 一会儿跟我们回派出所把事儿说清楚，好吧？嗯。你们也是啊，都控制好情绪，不要闹，跟我们回派出所跟你解决问题。你们俩先走。
2: 我跟你没完！
3: 胡振中，
4: 胡荣，
1: 没事吧？
2: 我疼，我疼，我疼，
5: 疼疼疼疼！愣着做什么？叫救护车！
6: 蓝星美容院低价收购美白精油，每公斤含汞2193毫克，是国家标准的2000倍以上，造成23名顾客不同程度的面部损伤，被联名起诉。民意庭判决蓝星美容院承担全部责任，赔偿人民币8672300元。这是一起涉及人数众多、数额较大的人身侵权赔偿案。
7: 为什么没能执行啊？
6: 因为他的名下没有任何的财产，连他开的宝马5系轿车都早就已经过户给了别人。
7: 这正常吗？案子迟迟不能执行，事情没有得到解决，这么多的受害人能没有怨气吗？有个别人想不开啊，采取极端行为，这回这个事儿还好没有造成恶劣的后果。那下次行为是什么样？什么时候在哪儿？我们没法预料啊，绝不允许此类事情再次发生。考虑到这个案子的社会影响，你们要尽快的去执行，避免蝴蝶效应继续扩大。你们大家说说啊，你们有什么想法我听一下。你先说。
8: 像这种情况，但凡是名下没有财产，大概率呢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现在有23名申请人，这23个人呢，应该都是办过会员卡、充过值的。以蓝心美容院每张会员卡50000元起，那得充了多少钱啊？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会员卡开始查。

0: 齐法官，这是兰心美容院的银行流水，您看一下。截至第二季度，共有31名新入会的会员，还有17人续充的会费，目前会员费总计余额386万。这么多钱，说没就没了，不是这些人都会变魔术吗？那咱们就看一看他们这个魔术是怎么变的。
1: 观察进账还不行，我们还要再查一查这些钱最终都流向了哪里。我们马上查。我约了戴来，应该马上就到了。去吧。好。
0: 手没带碍吧？
1: 谢谢法官关心，只介绍了几滴，基本都被衣服给挡了。医生说，应该不会留疤。
0: 那就好。这话呢说的可能不太好听啊，如果当时你能够积极的配合赔偿，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可我也没有不积极配合，我是真没钱。是真的没钱吗？这跟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不太一样啊。
1: 兰心美容院到今年第二季度，有31名新会员办卡，还有17名老会员续费。会员费余额共计是386万元，这些钱都被董明给卷走了。你们应该知道，他就是个骗子。他原本说是管我借钱，可现在人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根本找不到。 要不然，我还是有钱的，我可以还钱，也可以赔偿。可我现在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我欠着别人的钱，我房子抵了，车也抵了，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就剩我这条命了。
2: 你使用劣质产品致人毁容，这是法院已经判定的事实。你觉得你很委屈，那些被你伤害的人呢？他们是不是更委屈啊？
1: 是，确实都不容易。可这些假货也是董明介绍给我买的，我根本不知道那是劣质的，我也是受害人。你说你的
0: 钱都给了董明了，有转账记录吗？董明跑路之前，他天天问我要钱，都快把我给逼疯了，而且他有债务在身，有官司。
2: 说我一转过去账就会被查封，他就让我给他提现。提现是吧？一共提了多少次？提了多少钱？不是，这个我哪记得清楚呀？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账户都被他给提空了。你先别激动啊，好好想想。账总能查清楚的，反正我们今天已经找你谈过了。 你自己好好想想，希望你能主动配合，不要等到我们对你强制执行。

0: 们问我钱哪儿去了，而且抓着那386万会员费不放，我怕他们早晚会查到。姐，
1: 别说了，先上车。
0: 来说，
2: 我们有个重要情况要汇报一下。我们追查到一项转账记录，蓝心美容院被工商部门查封之前，有过一笔500万的大额转账，收款方是星彩美容院。
0: 星彩美容院，这个戴兰为什么要在这个星彩美容院转这么大笔钱？
3: 我们推测，戴兰知道这个蓝心美容院有可能会被查封，所以提前把会员转到了这个星彩美容院。
4: 哎，为什么是500万？
2: 就是500万。
4: 那这就有意思了。照常理说啊，转让一个美容院应该是在原价的基础上再打个折才对。如果说是200万左右的价格来转出的话，我们是能够理解的。现在这种情况

0: 情况，它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戴兰为什么要当冤大头，白白的给人送钱呢？
1: 那这个星彩美容院的情况，你们都了解了吗？
2: 星彩美容院的法人代表是吴倩，征信记录良好，目前没查出她和戴兰有任何关系。
0: 星彩美容院是什么时候注册成立的？
2: 查过了，6月17号。
0: 那这就更有意思了，看来他们这个魔术变的智商也不高嘛。
1: 6月26号，蓝星美容院被工商部门查封，也就是说，这个星彩美容院是在蓝星美容院被查封前10天才成立的。
0: 如果说这是个巧合，鬼才信。
3: 回去好好休息，别瞎想。
4: 怎么了，
5: 姐？我觉得他们迟早能查到那笔钱的下落，这可是我最后的救命钱。如果真被他们查到，我就什么都没了。
3: 都说了别慌，听悟绝人之路，我再想想办法。
5: 那你快点儿。
3: 好。

0: 喂，你好。
1: 喂，文俊，你现在方便说话吗？
0: 什么事儿？
1: 是这样，我有个亲戚，因为一桩民事纠纷，今天被执行局约谈了。我想……
0: 别说了，凡是涉及到法院的事情，以后请不要给我打电话。抱歉。啊，
1: 对不起。
2: 时间到了，
3: 你们都怎么了？
4: 卡住了。
3: 卡哪了？
4: 这不是要查星彩美容院吗？但是想不出好办法，怎么能深入虎穴一探虚实？这不就卡住了吗？
3: 这有什么好卡的？办卡呀。
5: 办卡？
3: 对啊，花点钱办张卡不就完了吗？嗯，像他们这种新开的美容院一般都着急回钱，只要办了卡，到时候查查谁收的钱不就完了吗？
6: 对呀，这就是咱露露的优势，要说花钱还是露露在行。
5: 不，那怎么办卡呀？谁去办啊？
3: 杨安阳，我发现你平时看着挺聪明，怎么关键时刻这么笨呢？
5: 不是我笨，我一大老爷们我也不懂美容这点事儿啊。
3: 放着《神雕侠侣》，不用白不用啊！
5: 谁是雕，谁是侠呀？
3: 楚厅长，不好意思，打断一下。
7: 干什么呀？
3: 别问了，先来听我的。快！哎，对，站好，站好，站好。来，都过来，过来。看看，仔细看看，多般配啊，是不是咱们整个青岛法院最有 CP 感的一对？你想干什么呀？

0: 我这行吗？我这个，
1: 除了看着有点不习惯，其他都挺好。
0: 宋白问，
1: 哎，你不说这车以后不能在法院出现了吗？
0: 你怎么比我还教条呀？这任务需要。

0: 你搂着我腰，什么？别装，好像没谈过恋爱似的。
1: 请稍坐一下，我去邢总监。嗯，欢迎各位到来。

0: 我没抖啊。
1: 。别紧张。
0: 楚队长，我
1: 别叫警察，叫宝贝。
0: 楚宝贝，我真的没骗过人。
1: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
0: 你看起来好像是挺无所谓的样子，但是我是第一次。
1: 你又不吃亏。
0: 这不是吃不吃亏的事儿。
1: 夸夸我。啊？没夸过人呢。
0: 宝贝，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很漂亮？
1: 你还是把嘴闭上。
2: 二位好啊，欢迎来到新彩，叫我青青就好了。小小，准备两杯咖啡。
3: 好啊。姐，你这皮肤都这么好了，我看你什么时候拍婚纱照啊都行。
4: 小吉，你这嘴可真甜，跟抹了蜜似的。不过拍婚纱照嘛，还得再养养，毕竟一辈子就这么一次，我要让自己美美的。
3: 你呀，就是要求太高了。
4: 我要要求不高，谁每周来做两次美容啊？那你业绩哪来？我告诉你啊，要不是因为你手感好，我才不会跑那么远来你这新店。
2: 啊，这位小姐，您是第一次来我们这儿吗？
5: 嗯，对。
2: 啊，那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儿呢分为深度保养和个人医美定制两种，不知道您想了解哪一块呢？
0: 哪个更贵？
2: 先生您真大气，我觉得医美啊不一定要选择最贵的，而是要看什么是最适合的，什么是最需要的，这也要取决于这位女士的具体需求。
1: 嗯，对，我们就是过段时间要拍那个婚纱照嘛，啊，然后想了解一下有没有这种婚前的美容套餐啊什么的。
2: 哦，这样啊，那我先提前恭喜啊，恭喜恭喜，
1: 谢谢。
2: 那我们这儿比较常规的呢，有像水光针、光子嫩肤，还有淡斑紧致等等，不过这些都属于抗衰老的项目，我感觉不太适合您。你看您多年轻啊，你有二十几了。先生怎么了？
0: 你真会聊天，他都30多了。
2: 是吗？一点都看不出来呢。
1: 那个价格怎么样
2: 啊？我们这儿价格呢比一般的美容院要贵一些，但是呢我们这儿用的产品都是国际一线大品牌的，这个您可以放心。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些基本上的美容院都有，但是咱们家呢主打就是偏医美类的，就比如说

0: 面部填充、隆胸、隆鼻、吸脂等等等等。
1: 那这样不能赌套啊。
2: 陈总，秦女士到了。
3: 你好，秦总。
0: 陈总，您好，幸会。
3: 幸会，请坐。
0: 啊，陈总，您这办公室真是气派，景观也好。
3: 哪里？
0: 谢谢。冒昧登门，谢谢您抽空见我。
3: 哪里的话。为了您的事儿啊，住建局吴副主任亲自跟我打了招呼。那可是掌管我生杀大权的监管领导。您有什么事儿需要我的帮忙，尽管说，我一定尽我的全力。
0: 陈总真是爽快，您的启文集团在青港地产界可是响当当的金字招牌，我就是想和您学习学习。
3: 啊，学习不敢当。
0: 我也希望有机会能参与到您的项目之中。
3: 哦，能跟秦总合作是我的荣幸。我好好想想，一定找到合适的项目再邀请您参加。
0: 眼下不就有合适的吗？
3: 眼下
0: 这吴副主任多多少少也和我透露了一些有价值的敏感消息。
3: 秦总，咱们就不打哑谜了，有什么话您就直说。
0: 我听说启伦集团收购了永康健身器材厂，但是股权的部分并没有彻底解决干净。
3: 还有这种事情啊？我真不知道。
0: 今天我是来递投名状的，如果陈总信任我，我可以把股份的问题处理得干干净净。
3: 条件呢？
0: 我希望能入股参与启伦集团后续的项目开发。
4: 水光针和光子嫩肤这两项呢，我建议您水光针这一项就可以了，因为其他项目不一定每个人都适合。其实我感觉如果您再做一下面部填充的话会更好。其他的项目嘛，以后再说。先生，如果这几项您一块做的话呢，我们这儿办卡还有优惠，充20万送10000，您看行吗？
5: 20万，那行还是不行呢？
6: 你问错人了，我们家我说了算，行，没问题。
4: 好，那您跟我去付款。
5: 主任，这个卡里钱不够了，就剩下不到5万块钱了。
6: 你能不能淡定点儿？话真密。
5: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这第一次来这种地方，我能淡定得了吗？你一定要理性消费啊。
6: 还真没想到还想让你七法官经常的时候呢，臭你点出息。
5: 这瞎说八道的事儿我哪擅长啊。
6: 你真以为我要去付款呀？咱这儿干嘛来了？傻。
7: 我卡里钱还够吗？还有9万多呢。
6: 行，姑姑跟我说我再充。
7: 谢谢姐。
8: 师姐，你怎么会在这儿？
6: 你是
8: 我崔彩妍，小你几届，你不会把我给忘了吧？哦，
6: 崔彩妍，你好，
8: 这么长时间不见，师姐你还那么漂亮。这位男朋友啊？
5: 幸会。
6: 般配。
8: 哦，对了，我这有卡，你们做什么项目刷我的卡。
6: 不用，谢谢。
8: 别给我客气，尊敬点。他们做什么项目啊？
4: 楚小姐准备要结婚了，想在我们这儿做下美容，办张卡。
8: 结婚啊？那我更要请客了。
6: 真不用。
8: 哎，别腻歪了，大帅哥，我师姐可是青港市最年轻、最漂亮的女厅长啊。说说看，你用什么方法把人骗到手了？
5: 你猜。
4: 原来二位是崔小姐的朋友，那我一定要再帮你们去申请一下折扣。
6: 哎，不用。
4: 要的要的，稍等稍等啊。
6: 孙经理，真不用。
8: 哎，师姐，我们这么长时间没见了，要不一起拍张照片吧。 哎，来嘛，哎。哎呀，你俩笑一下嘛！来，三、二、一。
0: 陈总，那就项目的事儿，您就多考虑考虑吧。
3: 您放心，我一定认真考虑。
0: 您看您还这么客气，亲自送我，您留步吧。啊，谢谢您。
3: 再见，秦总。
0: 再见。
3: 啊，沈处长，正等您呢。行。
9: 刚才这位是哦，
3: 一个来合作的朋友。
10: 哎呀，现在和陈总合作的都是美女老板呀！
3: 别开玩笑，这是你们住建局吴副主任推荐过来的，我能不供着？
9: 你靠啊！啊！
3: 哎呀，他最多算个牵线搭桥的，真正的后台啊，跟你有关系。
10: 开什么玩笑，我都不认识他。
3: 他认识你姐夫啊，
9: 马文俊介绍的。
3: 对啊。后台硬，来了就跟我狮子大张口。
9: 他叫什么呀？
3: 秦红。
9: 我说看着那么眼熟。
3: 什么？
9: 没什么。哎，陈总，最近参与竞标的有七家公司，国企上元集团之前干的可都是大项目，你有竞争对手吗？不能掉以轻心呐。
3: 明白，行。
11: 阿林，我今天去美容院做脸了，你猜我遇见谁了？
12: 阿林，我今天去美容院做脸了，你猜我遇见谁了？你肯定猜不到，我碰到楚云了。她和她男朋友在一起，她说她要结婚了。
11: 你想不想看看她男朋友长什么样？我把照片发给你啊。

0: 法官是的，咱们一个老熟客亲口说的，他们认识。不过我没让他们扫码付款啊。做得好，兰姐反复交代过，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1: 抱歉，让二位久等了。没关系，等我们还有事情，麻烦帮我们快一点吧。
0: 既然二位是缺小姐的朋友，办卡8%，这是我们店里最大的折扣，一般只有老顾客才享受得到。啊，
2: 那行，谢谢。我现在付款吧。
1: 楚小姐，先别着急嘛。
3: 要不然今天先体验，今天所有的项目都是免费的，如果满意的话再办卡。
2: 什么意思呀？看不起谁呢？
0: 我不要体验，我也不要免费，我现在就要刷卡，我要办卡。来，20万给你。先生，很抱歉，小孙他可能不太清楚，咱们家这两天正好赶上系统升级，这电脑记录啊、 POS 机还有付款码都不完整的，所以今天真的是办不了。如果您一定要办的话，也要过几天才行了。
2: 有你们这么开店的吗？一个不清楚，一个搞不明白，你找一个清楚能搞得明白的人跟我说。
3: 你们老板呢？叫他过来，我直接跟他聊。
1: 先生，很抱歉，我们老板在外地休假，也要下个月才能回来。
2: 给他打电话，我电话里跟他说，我就奇了怪了，我有钱我还花不出去。来，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咱们走吧。
2: 不是，你马上要拍婚纱照了，
0: 我们还有事情。
2: 我告诉你啊，我肯定会投诉你们。
1: 非常抱歉，欢迎下次光临。
0: 咱们会不会太敏感了？这可是20万的生意呢，小心驶得万年船。
2: 要是他们真的来办卡，也用POS机，不能要二维码。好的。你老推我干嘛呀？我还没跟他们说完呢，哪有他们这么开店的呀？
1: 这怎么搞啊？白跑一趟。你注意到了吗？那个孙经理拿着付款码进去就没再拿出来，应该是有准备了。
2: 打草惊蛇了。都怪你那什么师妹，话怎么那么密呀？说什么话，我非得说你是法官。
1: 如果是，起码说明一点，
2: 这个新彩美容院肯定有鬼。如果这次拿不到这个二维码，就得想其他的办法了。
1: 我拿到了。你拿到了，你不早告诉我，害我在这眼半天。
2: 你什么时候拍的？
1: 崔彩妍跟你说话的时候，所以想拍一张清楚的。谁知道他们警惕性这么高，连卡都不让办了。来，扫一下。

0: 带走我两杯咖啡。
1: 你疯了，吓我一跳。
0: 楚庭长在群里发的那张模糊到令人发指的照片，甚至说一般人都拿他毫无办法啊，已经低清到只有顶级图像处理专家才有那么一奶奶恢复的。
1: 打住，说结果。
0: 大家请看，清不清楚？
2: 清楚。
0: 二维码主人的名字叫彭玲。
1: 彭玲是谁啊？
3: 不仔细看卷宗，彭玲是戴兰他妈。

0: 翻译完就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把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腾空，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
5: 你别过来啊！你过来再看一下。
6: 法律保护的不光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样也会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7: 要使判决获得是非争议，这就是执行法官存在的意义。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

0: 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5: 那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6: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7: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好香啊！有汰渍没问题，
6: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5: 那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黑土地铸就光影开篇，黑龙江诞生多项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像省会城市哈尔滨就是中国电影的先行地，电影最早从这里传入中国，甚至中国第一张电影准映证也在这里出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回溯那些发生在冰城的电影往事。说哈尔滨是中国电影行业的先行地，这一点都不为过。电影最早从这里传入中国，100多年前的哈尔滨影院林立，看电影已成为人们的日常。这里不仅是中国最早放映电影的城市，更是中国电影行业规则化、产业化的起点。很多中国电影行业的第一个也都刻着哈尔滨的印记。早在1906年，也就是电影进入中国的第二年，哈尔滨就开创了国内影片准入管理制度的先河。这一年，法国商人艾杂斯带着他的日俄战士胶片，先在齐齐哈尔为俄国军队试演了两场，随后就在7月16号向位于哈尔滨的交涉总局提交申请，请求准许他在齐齐哈尔开园售票。3个工作日之后，执照便正式签发，并且在执照上明确了放映的时限和纳税义务。这就是中国最早的电影准映证，也标志着中国电影放映活动第一次被纳入官方许可，构成了中国电影产业化管理的雏形。随着电影产业的日益兴盛，1908年，哈尔滨颁布了剧场及其他娱乐场所票税规则，这是全国最早把电影放映纳入税收管理的官方制度文件，也成为中国第一部电影行业税收法规。这一规则首次面向哈尔滨全城所有的剧场、影院及各类娱乐场所统一执行，实现了行业管理的规范化转变，更是完成了电影行业从零散个案审批到统一制度规范的关键转变。在这一规则颁布的同一年，中国第一家影业公司远东影业公司在哈尔滨成立。和此前只是零散的放映影片的外商商社不同，远东影业集影片制作、发行、放映、院线合作于一体，比上海亚细亚影戏公司早成了一年，率先搭建起电影全产业链运营模式。由于当时哈尔滨特殊的文化氛围，1926年，哈尔滨推出了中国第一份俄文电影杂志《齐格杂记》。除了刊发一些电影放映咨询、影片介绍之外啊，这份杂志还非常系统地讲述怎么拍电影、怎么评电影、国外的电影圈最近有什么新的动态，相当于是直接把一整套现代电影的概念打包搬进了中国。而这些第一不是简单孤立的历史碎片，是一条完整的链条，从专业知识传播到行业规则建立，再到经营资质规范，最后到产业化公司成立，哈尔滨完成了中国电影从舶来品到产业化的完整闭环，在中国电影史上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1: 电影在哈尔滨完成了从舶来品到产业化的起步，有了放映和规则，还得有中国人自己的设备。接下来我们就走进中国第一家电影机制造厂的故事。
0: 说到电影，咱们哈尔滨和电影有着千丝万缕的缘分，中国第一家专业电影院诞生于此，新中国的第一部长故事片也在这里问世，而放映电影的灵魂电影机最早也是诞生在这个城市。哈尔滨电影机场是很多老哈尔滨人非常熟悉的名字，它的前身是上世纪30年代苏联侨民创办的天吉电影机器制造厂，这可是国内最早的电影机制造厂，早在1940年就造出了本土的第一台35毫米放映机，后来工厂被日军侵占，生产陷入停滞。新中国成立以后，看电影成了最火爆的大众娱乐，那个时候影院越开越多，但是放映机全部依靠进口，这机器一旦损坏，连配件都很难找到，好多影院都面临着没法放映的窘境，造出我们自己的电影机迫在眉睫。 1950年，哈尔滨市政府接管了这家停滞很久的老厂，并且定名为哈尔滨电影机械厂。这是新中国第一家规模化专业电影机械设备工厂，同时也是国家定点的放映机生产企业。技术人员几乎从零起步，攻克了一道道技术难关，大家卯足了劲儿，一定要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国产专业电影放映设备。1957年，松花江5501型放映机诞生，这是新中国第一台自主定型的35毫米固定式放映机，结束了放映机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但是大家没有就此停下，而是继续挑战国外垄断的宽银幕立体声技术。到了1958年，黑龙江5601型试制成功，这是我国第一台自制宽银幕立体声放映机。从松花江到黑龙江，哈尔滨这座老厂为国产电影装备贡献出独有的兵程力量。一直到1989年，这里累计生产放映机25000多台，不仅是咱自己国家的近万家影院抢着使用，10多个海外国家也纷纷前来采购。现在胶片已经被数字技术逐渐取代，老厂的辉煌虽已成为过往，但是它留给新中国电影工业的独特贡献不会被岁月淡忘。技术工人们自力更生，从无到有，大胆创新的奋斗精神也深深地镌刻进历史，值得我们久久回望。
1: 有了自己的放映机，电影在哈尔滨的银幕上亮得更稳更响。哈尔滨又给出了一个第一，中国最早无声电影现场乐队伴奏时见地，那是电影和音乐最初的相拥。接下来走进最早无声电影现场乐队伴奏时见地。
0: 哈尔滨果戈里大街上有一座正在修缮当中的小楼，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专业电影院。100多年前，它的名字叫敖连特电影园。其实它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它也是中国第一个尝试用乐队给无声电影伴奏的电影院。1905年，当哈尔滨有了第一家电影院之后，短短的2-3年时间，电影院就已经遍及哈尔滨。这时候人们观看的都是无声电影，被人们称为会动的照片。人们看见火车，看见奔跑，看见人在说话，但是这也只限于看见。寂静的电影院里，观众只能够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和座椅轻微的响动。默片就像是一场被按了静音键的戏，热闹是真的，寂静也是真的。直到1908年，这份寂静终于被打破了。这一年，敖连特电影院成立，同样也面临着观众对默片渐渐失去兴趣的窘境。此时的哈尔滨已经拥有了全国第一家交响乐团，各国的音乐家齐聚在这里，随处都可以听见悠扬的乐声，音乐氛围相当的浓烈。敖连特电影院就做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他们邀请来乐队为无声电影伴奏，将乐队安排在银幕和观众之间。电影开演之前，乐队便开始演奏，欢迎观众的到来。当场灯暗下，乐队便根据影片的内容进行即兴伴奏。这个即兴可不是随便的，音乐会随着内容和剧情走，情绪放松，场面抒情时，弦乐便会更加的悠长。突然的炸裂音效会揪着观众的心，跟着剧情一起的紧张跳动。敖连特电影院的这次尝试收获了意料之外的效果，人们终于在默片时代获得了视觉和听觉的双重享受。这一时间，用乐队给无声电影伴奏成了哈尔滨所有电影院的标配。后来这种模式传到了长春，又传到了全国。如今电影早已经突破了用现场乐队伴奏的艺术表达，声光电的综合运用让人们眼花缭乱，耳目一新。但是我们依然忘不了当时用现场乐队给影片伴奏的样子，因为那是视觉和听觉双重享受最初的样子。
1: 从现场伴奏的琴声到一座城市的电影热情，哈尔滨把这一份热爱聚成更大的舞台。国内第一个电影艺术节哈尔滨冰雪电影节，意味着电影不再只是银幕上的一束光，而成了城市共同的节日。
0: 说到电影节，大家肯定脱口而出上海电影节、北京电影节等等。这些电影节已经成为不同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而要说到中国最早的电影艺术节，我要骄傲地告诉你，它正是哈尔滨冰雪电影节。第一届哈尔滨冰雪电影节的举办是在1989年。其实一直以来，哈尔滨人喜欢看电影，那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事情。那个时候，这里就有排在全国票房前10的电影院。咱们哈尔滨人不仅喜欢看电影，还热衷于评论电影。当时的哈尔滨电影评论学会和北京青年影评协会、上海沪西文化宫影评协会，形成中国影评界的三足鼎立的局面，也被电影界称为北方一派。中国第一个电影艺术节就此落户哈尔滨。第一届哈尔滨冰雪电影节期间，全市170多家电影院、文化宫、俱乐部展映电影20多部，一共8515场，接待观众共计412.3万人。当红的演员张瑞芳、李秀明、达世昌等等齐聚槟城。国内很多导演都将最新的电影作品带到电影节和观众见面，把这里作为作品的首映平台。寒冷的天气挡不住哈尔滨观众的热情啊！前脚看完电影，后脚就可以跟自己喜欢的演员面对面的交流感受，送礼物的、要签名的，就连演员的驻地也经常被围得水泄不通。这届电影节正值元旦和春节之间，节日里的电影盛宴成为多少哈尔滨人无法抹去的记忆。同样记忆深刻的还有如今家喻户晓的实力派演员葛优。当年名不见经传的葛优跟随电影《顽主》剧组来到电影节，正是因为这次亮相，这位其貌不扬却非常接地气的演员从此走进观众的视野。多年之后，葛优回忆说，作为演员第一次接受采访、第一次上报纸，都是在咱们哈尔滨冰雪电影节完成的。而这份报纸他也一直珍藏着，这一届电影节更是让他至今难忘。哈尔滨冰雪电影节已经举办了24届，大家永远忘不了那一个个冬天，国内外知名的导演、编剧、演员聚到这里，看冰雕、赏雪景，感受哈尔滨的浪漫和热情。一场场冰天雪地中的电影盛宴，成为几代电影人和影迷们的共同记忆。电影节让我们看到了哈尔滨对电影的长情，而这份长情早在100多年前就有落脚点。中国第一家专业电影院科博采夫电影园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这里是哈尔滨中央大街，这条街承载了很多城市记忆。100多年前，中国的第一家专业电影院就在这里诞生。时间要追溯到1905年12月，一名随着中东铁路来到哈尔滨的俄国摄影师科波采夫，就是在这个路口，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开办了科波采夫法国电影院。当时在国内也有一些放映场所，但一般都是在酒楼或者茶馆这样的地方临时搭台放映。可是科波采夫法国电影院就不一样了，它是专门为放映电影而打造的固定商业影院，这在全中国可是头一个。影院规模不大，只能够容纳100多人，有坐票、

也有站票，坐票是5卢布，站票1卢布。这一张坐票的价格相当于普通工人半个月的工资，所以当时能够看得起电影的人，大部分为侨民、富商这样的各界名流。影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规矩啊，就是全场男女分坐，即便是夫妻也不能够坐在一起。当时每天下午4点开始放映，播放的都是和欧洲同步的最新短片，哈尔滨的观众也得以跟上世界电影的潮流。随着科波采夫电影院的兴起，哈尔滨又陆续开了多家电影院。那个时候有这样一种说法，电影业比较发达的美国，全国也就10多家专业影院，而在咱们哈尔滨，仅仅一条中央大街就聚集了5家专业电影院。由此不难看出，当年哈尔滨的电影业发展足以对标世界先进城市，整座城市早早的便有了浓厚的国际范儿。岁月流转，这座最早的专业电影院早已淹没于时光，当年的建筑也不复存在，但是独属于这座城市的光影记忆依旧静静流淌，那一份百年前就刻下的开放和国际化的气质也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科波采夫电影院成了记忆，但是哈尔滨还有一座活着的见证，敖连特电影院，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专业电影院，它也马上将成为电影博物馆，把一座城市的光影历史继续保存下去。我现在就在哈尔滨的果戈里大街上，你看我身旁的这栋小楼现在还在修缮当中。其实对于老哈尔滨人来说啊，这个熟悉的地标背后是一份很特殊的记忆，因为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专业电影院，而100多年前它叫敖连特电影院。为什么是电影院不是电影院？因为除了看电影还能够看戏。1908年刚开业时，敖连特就火得是一塌糊涂啊！楼上楼下1400多平方米，600多个座位，中西合璧，典雅舒展。它不仅是一座漂亮的建筑，更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放眼世界同期的电影院，毫不逊色。这座电影院不光是长得讲究，放电影更讲究。那时候不少的美国大片，哈尔滨人比哪儿都先看到，像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原版是黑白的，敖连特就把它染成彩色的放给观众，全世界的影迷都没有咱这待遇啊，咱哈尔滨的观众独享。而且还有更有意思的，那时候电影没有声音，敖连特就直接把管弦乐队邀请进了放映厅现场伴奏，这在中国可是第一家。而乐队总是根据电影的情节演奏曲子，观众们可以说是既有眼福又有耳福。后来这栋楼经历了几次改名，1955年改名为和平电影院，1989年又叫和平艺术电影院，增加艺术两个字可不是虚的，片源上下了大功夫，多排了不少的国外原版艺术片，下午4点的票到凌晨4点就全部卖光了，这也足以看出哈尔滨人对电影的热爱。100多年过去了，这栋楼还在，很快它还将变成黑龙江省首家电影博物馆。这条路叫果戈里，这栋楼叫敖连特，它保存着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也记录着人们心中难忘的光影情缘。敖连特保存的是一座城市的银幕记忆，而真正让电影走下去的，还有一群把电影当事业的人。新中国第一个城市电影行业群众团体哈尔滨特别市电影院联合会就在哈尔滨应运而生。今天我要讲的这件事儿啊，跟新中国第一个电影行业的工会有关。1947年，哈尔滨解放刚满1年，那个时候看电影已经成为了一种潮流，电影院是常常爆满，去晚了连过道都站着人。可也就在这个时候，10家影院的负责人聚到了一起，
他们不是商量怎么多赚钱，而是琢磨一个问题：电影院该往哪儿走。这一年的7月14号，在道外平安电影院召开了一个特别的会，慈光、丽都、松江文化俱乐部等10家影院负责人坐在一起，当场宣布成立哈尔滨特别市电影院联合会。放现在看啊，这就是新中国第一个城市电影行业的群众团体，是电影人自己搭起来的家。联合会商量什么呢？就两件事儿：第一，电影院不能光盯着钱看，得为人民服务啊；第二，电影不能光图个热闹，得宣传文化教育。联合会成立当天，副主任吴一堂就提了一个建议，全体劳军义演，把这一天所有的票钱全部捐给前线。10家影院一天的收入是958950元东北币。95万东北币是什么概念呢？差不多可以买2万斤大米，或者是3辆小轿车。但这事儿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钱多钱少，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从买卖变成了事业，从挣钱的营生变成了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再后来，联合会在排片、规范市场、推动电影下乡上干了大量的工作。联合会的成立，让哈尔滨的电影行业从一盘散沙拧成了一股绳，也让电影真正的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几十年过去，那个夏天，那10家影院，那一场义演，就像是一颗种子埋进了中国电影行业的土壤里。他告诉后来人，电影可以照亮银幕，同样也可以照亮人心。电影院联合会让电影从买卖变成事业，而哈尔滨又让电影多了一层温度。慈光电影院的诞生让电影不再只是一门生意，更成为照亮人心的文化事业。我现在走在哈尔滨道外区的靖宇大街上，你看这儿啊，保存着很多老哈尔滨人的记忆。比如在这附近曾经有一座叫做慈光的电影院，它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的那个第一从来没有被忘记。它曾经是中国第一家以慈善为目的的电影院。时间回到20世纪30年代，那个时候哈尔滨慈善总会经费入不敷出，会长张廷阁就一直在琢磨一件事儿，怎么给慈善事业找一个造血的路子。后来他有了一个大胆的主意，办家电影院，用门票收入来反哺慈善。修建电影院的钱从哪儿来？有个叫李明远的商人，因为生意上的往来涉及跟日伪当局交涉赔款，这一次他多要了几万块钱，他就和伙伴们一合计，这钱就别分了，全部捐给慈善总会，拿来建影院。1937年动工，1938年1月开业，这里取名慈光电影院。1160个座席，从规模到硬件，在当时可以说是电影院里的超级巨无霸。影院建好之后，租给别人经营，靠租金分成获得了稳定的收入。这笔钱后来成了慈善总会非常重要的经费来源之一。岁月流转，老道外街道楼宇的变化很大，可是筹建慈善电影院、奉献爱心的这个举动，早就成为了哈尔滨这座城市难忘的记忆。所以，当你逛到中华巴洛克街区，我建议您啊，不妨多走几步，到北大六道街，这个红星大戏院就是当年的慈光电影院，至今这里还保存着当年的回忆。光影有爱，当年银幕上上演着悲欢离合，而银幕外装着人间暖意。我想，这就是中国电影温暖的模样。慈光电影院把温暖留在街区，而哈尔滨还把一段胜利的记忆铸成了一枚徽章。这枚纪念章有它的来历，也有发售时的特殊意义。
哈尔滨也是新中国最早制作电影纪念章的城市之一。接下来走进那段徽章里的光影记忆。

0: 大家看我佩戴的这一枚徽章，它已经75岁了，虽然说很小，但是意义很大，因为它是新中国发行的第一枚电影纪念章，发行地就在咱们哈尔滨。1951年，电影《中国人民的胜利》在全国公映，这是由中苏两国电影人联合制作的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文献纪录片。为了庆祝这部人们翘首以盼的电影公映，哈尔滨电影发行放映部门就决定制作一枚纪念章，工作人员连夜赶制了纪念章的设计方案，很快就完成了定稿制作。纪念章的正面刻着影片的名称《中国人民的胜利》，下方标注了“献映纪念”四个字。它的材质很朴素，但是把人们欢庆胜利的心情全部融在了这一枚小小的纪念章里。影片公映的时候，哈尔滨的电影院排起了长队，很多老百姓看完电影出来都会买一枚纪念章，是为观影留下纪念，更是为了缅怀那些为新中国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勇士们。
1: 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站立着成千成万的人。
0: 中国人民的胜利是新中国第一部大型彩色文献纪录片，中苏两国的电影人从1949年9月到1950年5月，8个月的时间，足迹遍布了新中国解放历程中的所有省份，记录下了解放战争最后阶段、开国大典、1950年五四青年节庆典等重要的历史时刻。纪录片当中有一部分内容是真实的战争场面，像老百姓推着小推车支援前线、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等等。还有一部分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参与的战斗场景的重现。影片真实地反映了解放战争的全过程和老百姓庆祝胜利的喜悦心情。而这一枚小小的纪念章，让人们记住的不仅仅是观影时的心潮澎湃，更是那段鲜活滚烫的民族历史，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拼来胜利的珍贵证明。一枚纪念徽章记下的是胜利和铭记，而哈尔滨的电影人还把地方戏曲唱进了光影，光影的镜头同样也对着黑土地本土艺术，龙江剧就和电影碰撞出别样的火花。说起龙江剧，那是咱们黑龙江土生土长的戏曲品种，也是咱们龙江人最爱看的。龙江剧和电影的结合其实还有一段渊源，为什么呢？因为在80年代初，一部叫做《皇亲国戚》的龙江剧被拍成了彩色戏曲片，全部都是实景拍摄，这也是开创了地方戏曲电影的先河。
2: 天子发下寻亲榜文，寻找窦皇后之弟，他的名字叫窦少君。
0: 这部戏主要情节讲的是西汉文帝年间，窦皇后寻找失散多年的弟弟，阴差阳错闹出一连串的笑话。编剧是咱们黑龙江的剧作家王毅，主演是龙江剧的奠基人白淑贤。白淑贤在《皇亲国戚》里演女主角杏花，把一个非常活泼善良的民女演得机灵可爱，而且把手绢舞得那是一个出神入化，回旋绢就像是小鸟出笼，平送绢干净利落。白淑贤可以说是龙江剧的奠基人，一路走来，二人转的手绢功、扇子功和大秧歌的泼辣劲儿，全部都被他揉进了龙江剧的表演当中。1981年，《皇亲国戚》刚排出来就进京演出，而且受到了专家和观众们的高度好评。第二年，龙江电影制片厂就把它拍成了实景戏曲片。几十年过去了，龙江剧还在唱，白淑贤的弟子们还在演。他年近80，还在带学生，而皇亲国戚的意义远远不止一个第一的名头，它 把黑土地上长出来的故事刻进了银幕里，也让后来的人知道咱们黑龙江的文化能够在传统的戏台子上扎根，也能在现代的光影里绽放。从戏台到银幕，哈尔滨电影一直在记录中国人的情感和命运，而早期电影同样承担记录历史的使命，中国第一部现场实拍的新闻纪录片就此诞生。我现在在哈尔滨火车站的南广场，我身后大家能看见的这座纪念馆承载着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记忆，这是为了纪念朝鲜义士安重根专门修建的。这个纪念馆记录了一段历史，而这背后也埋藏着中国电影史上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这就是安重根，他是朝鲜近代史上著名的独立运动家，因为刺杀伊藤博文被大家称为义士。时间倒回至1909年10月26号，就在这面玻璃外这个站台上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刺杀事件。甲午战争的策划者伊藤博文来到哈尔滨和沙俄大臣会谈，就在两个人见面刚要握手的时候，安重根突破层层阻碍和严密的守备，掏出手枪连开三枪，当场击毙了伊藤博文。刺杀事件发生之后，消息立刻传遍了全世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就在这个刺杀现场，有一位随俄方一起出席欢迎仪式的随军摄像师科波采夫。刺杀发生之后，科波采夫以职业敏感没有中断拍摄，而是非常完整地记录了伊藤博文与俄国官员相见、中弹倒下、尸骸装车的全部过程。这起惊心动魄的事件在科波采夫的镜头下被完整地记录，这500纸胶片也成为世界电影史上极为珍贵的史料。随后电影制作单位用这些胶片编辑成影片《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并在第一时间在哈尔滨的各大影院公映。这部影片被公认为中国第一部现场实拍的新闻纪录片。镜头定格的是历史，而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被留存下来，成为后人回望参照历史的可靠依据。这部珍贵的新闻纪录片真实地还原了那起惊心动魄的事件全貌，让一代又一代人永远铭刻心底。回望哈尔滨与电影有关的第一，从放映、制造、影院、行业团体、慈善到徽章、戏曲、纪录片，他们串起来就是哈尔滨与中国电影彼此照亮的故事。百年光影流转，这座城市依旧保存着独一份的电影传奇。许许多多中国电影的第一写满哈尔滨，也让我们看见电影从未离开这座城。
3: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8: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1: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12: 这么难洗的污渍，
13: 必须手搓。
1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4: 那我的呢？
1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当秋。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2: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0: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我现在是在鹤岗市兴山区，1946年，新中国的第一个电影制作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在这里成立了，这里被称为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率先进驻东北，黑龙江成为全国最早解放、建立起红色政权的地方，成了稳固的大后方。一边发展生产，推进民主建设，一边运送物资支援解放战争。为了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展示解放区的民主建设成果，鼓舞军民斗志，党中央决定在这里搭建人民电影的制片阵地，东北电影制片厂就此诞生。

0: 全国各地的电影工作者闻讯纷纷奔赴兴山，当时的条件相当简陋啊，马灯当照明灯用，木板配砖块就垒成了剪辑台，大家可以说是东拼西凑，凭着一腔热情白手起家。但是短短几年就拍出了好几部影响深远的作品，其中他们创作的第一部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被罗荣桓元帅盛赞为一部顶十个兵团。这句话从何而来？全靠两个字：真实。影片作为一部新闻纪录片，既有前线战士浴血杀敌的战场实况，也有老百姓踊跃之前的动人场面，还有解放区土改复工基层民主建设的蓬勃气象。这些不带修饰的真实画面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鼓舞了民众的士气。拍摄当中，摄影队员们不仅跟着部队一同行军，甚至还要多跑一些路，他们跟着尖刀连冲在最前面，战士端枪瞄准，他们就端着摄影机对焦，子弹就从身边擦过，炮弹在不远处爆炸，但是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躲避，而是趁着火光抢拍下最真实的画面。冬天最冷的时候，摄影机经常冻得无法运转，他们就把机器揣到怀里捂着，靠体温维持设备正常的工作。后来前线官兵给了他们一个称号，带摄影机的战士。
1: 在战斗开始之前，首先在锦州四周挖成了密布如蛛网一样的交通沟，一直通到锦州城下，这样将使敌人的火网失去效用。
0: 这个片段展现了辽沈战役当中战士们挖工事的场景。然而就在这个镜头拍摄后没多久，摄影师王静安突然遭到敌军重炮袭击，献出了27岁年轻的生命。和他一样，张少科、杨英轩两位摄影师也先后在拍摄一线倒在了炮火之中。为了纪念他们，在影片的开头还特别写上了这样的一段话：为了完成《民主东北》的拍摄，32支摄影队奔赴前线，除了刚刚提到牺牲的3名摄影师之外，还有6个人身受重伤，而他们用生命定格下的是永远无法复刻的历史瞬间。这部前后拍摄了2年多的纪

0: 片公映之后，在全国引发强烈反响。人们第一次通过银幕真切地看到了民主新中国的模样。
1: 后来这部影片还参加了布拉格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展映，又在第五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斩获纪录片荣誉奖，向世界展现了东北解放区的民主建设成果与新中国的蓬勃气象。新中国第一部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它趟出了新中国新闻纪实电影的第一条路，也培养出了新中国第一代成熟的新闻电影人，更用创作实践证明了真实永远是最有力量的创作源泉。
0: 凭着这股敢闯敢干、求真求实的劲儿，东北电影制片厂在兴山建立的三年里，除了创作新中国第一部新闻纪录片外，还接连创作了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第一部译制片、第一部科教片、第一部短故事片、第一部木偶片、第一部动画片，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家看他不陌生吧，他就是我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陈强。提起陈强，绝大多数的观众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塑造的一系列经典的反派形象。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其实他的第一部电影是一个短故事片，叫《留下他打老蒋》。这部影片就是在黑龙江鹤岗由当年的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这也是新中国的第一部短故事片。
1: 当时创作人员在收集新闻纪录片素材的时候，就看到这样一则新闻报道，说一位老农民原谅了因擦枪走火打死他儿子的小战士，并且为他向人民军队求情，要留下这个小战士到前线去打反动派。
0: 这个事件很反转啊，但是也反映出了人民群众想要推翻反动政府、建立新中国的迫切愿望。这个故事吸引了导演伊林的注意，伊林决定就以这个真实的事件为题材进行创作。
1: 为了把电影拍好，剧组特地请来了当时在话剧舞台上已经小有名气的演员陈强来扮演善良的农民刘老汉。当时陈强只有30岁，他要扮演一个50多岁的老人，其实是有难度、有挑战的。所以为了完美呈现人生的第一次电影演出，陈强很快就调整状态进入角色。他除了妆化的老一点之外，表演的时候他还特别注意要佝偻着腰，走路的时候也故作老态，尤其讲话的时候略带山东口音，在很多细节上反复的打磨。当时因为片场的条件很简陋，在拍摄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有一场戏需要陈强坐在炕头守着孩子，因为现场的布灯工序很繁琐，灯光架设了很久，中途陈强就起身下炕想方便一下。他刚离开原位，沉重的探照灯轰然坠落，直直砸在他刚刚坐着的地方，把下方的三合板砸出了一个深坑。照明师傅可着急了，赶紧跑到陈强的身边，不安地对他一再道歉。陈强却抱拳作揖，笑着说道：我还得感谢你呢，你的灯装得有技术啊，它早不掉晚不掉，专等我从炕头爬到炕尾之后才掉到我的身后。这一声巨响全当是放了一声炮，庆贺咱们剧组开拍大吉。你看，一个惊险的小插曲就这样让陈强化解了。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之下，留下他打老蒋在1948年正式上映了。影片当中没有华丽的镜头语言，却以最质朴的叙事、最真挚的情感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新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短故事片，为后来国产故事片的创作踏出了极具价值的探索之路。回望新中国电影史灿若星河，但至今仍有不少人忘不了鹤岗兴山的这段岁月，也忘不了新中国的第一部短故事片，因为它就是点亮整片光影星河的第一束光。
0: 提起动画片，大家都不陌生，很多人都喜欢看。

那你知道新中国的第一部动画片是什么吗？这部动画片名叫《瓮中捉鳖》，它是由1946年在黑龙江建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这部影片以活泼生动的动画形式聚焦解放战争的真实历史，讲述反动派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内战，最终被人民解放军围困，如瓮中之鳖而遭活捉的故事，辛辣地嘲讽了反动派与人民作对必将失败的下场。当时由于技术水平落后，拍摄人员就决定用最原始的办法手工绘制出画面，再依靠人工操作在动画拍摄台上一张一张拍摄。您看图片当中的这个场景，就是当时正在拍摄动画片，工作人员把一张张连贯衔接的手绘手稿整齐串联排布好，再匀速平稳地缓缓卷动画稿。摄像师聚精会神地盯着取景画面，不放过任何一处细微偏差。影片中反动派被困瓮中化身鳖形挣扎的画面让人印象深刻，但是当时为了拍摄这个片段可把大家给难坏了。这组画面动作复杂，帧与帧衔接精度要求极高，短短几秒的镜头足足绘制了近百张精细原画。初期画稿要么人形太突兀，要么鳖形变形太夸张，要么动态衔接卡顿，没有挣扎被困的狼狈感，所以画师们反复调整形变轨迹、肢体动态，拍摄人员一遍遍卷动画稿调试流畅度，经过多次试拍返工，才有了如今的我们看到的画面。因为当时的设备和技术的局限，电影在拍摄的时候还有一个小插曲。我手里拿的就是过去的胶片夹，这里边啊就是原来的老胶片。当时胶片储备是不足的，制作的时候呢只能使用再生的电影胶片。原本透明的胶片使用之后啊，他们要将涂上的颜料洗干净晾干之后再次使用。我们知道东北地区的水质偏硬，透明胶片表面洗干净之后会出现划伤，非常容易影响胶片的质量，所以他们在清洗的时候特别的小心。虽然现在依然能够看到有一些逐帧播放的运动痕迹，偶尔还会有细微的画面卡顿，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是技术上的一大突破了。1949年1月22号傍晚，瓮中捉鳖公映了，一时间大家都跑到电影院观看，现场的笑声此起彼伏，掌声叫好声从未停歇。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画面算不上精致，但是影片给人带来的视觉冲击和心灵共鸣让人印象深刻，也成为了一代人心中对于动画片的最初记忆，也为新中国的动画电影事业拉开了序幕。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翠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6: 叫姐姐。
7: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6: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7: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7: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7: 好啊。
5: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 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的话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5: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5: 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4: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

0: 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1: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0: 好，
1: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3: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4: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1: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80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4: 我两边先白。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4: 是
1: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2: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来，
1: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4: 有点干。
1: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那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他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他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2: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4: 对，
1: 从这两边

0: 鬓角这边白下来的，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0: 耗伤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嗯，这别说没事就有脑瓜顶先白的，哦，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嗯，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嗯，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嗯，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嗯，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嗯，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1: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3: 对，嗯，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
4: 嗯嗯，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嗯，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不是让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嗯，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哈，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嗯，合到一块儿，嗯，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0: 哎，效果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嗯，这种程度啊，嗯，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了，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哎，
0: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4: 那我就放心了。嗯，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其实我们一

0: 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1: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0: 啊，不是染的。哎，
1: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大的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2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1: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1: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1: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0: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5: 是。
0: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5: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5: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真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3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

0: 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哈，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3: 您好。哎呦，
2: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3: 我叫李秋暖。哦，
2: 李阿姨啊。
3: 对。
2: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3: 你猜猜。
2: 我猜呀。您50？
3: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啊，是吗？
3: 再猜猜。
2: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3: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
2: 70多岁了。
3: 对对。哎呦，
2: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3: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3: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3: 对。
2: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3: 对对对。
2: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4: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3: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2: 您说说，
3: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3: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2: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3: 不好意思，我这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2: 也是，也是。
3: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2: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3: 谢谢
2: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3: 谢谢。
0: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益肾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

0: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0: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嘛，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很非常了解啊。
0: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の情報、今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
1: 準備はできておりました。選挙を待っています。
2: 谁啊？
3: 俺秀琴。
2: 啥事儿？
3: 俺找团长汇报一下工作。
2: 哎，秀琴妹子，团长睡觉了，有事明天再说啊。
3: 嘿，团长还没赶，你倒赶上了。俺要不是来找你，要你多嘴。
4: 和尚，怎么和地方的同志说话呢？啊，秀琴同志找我说话，那是公对公，你别搁这瞎掺和啊，回睡觉去吧。
2: 这丫头脾气咋冲俺来了？以后咋找婆家？
3: 团长，
4: 嘿，小琴啊，你别跟和尚一般见识啊，他是庙里还俗出来的，不懂规矩，明天我批评他。
3: 呀，团长，脚上怎么打了这么大的血泡啊？俺看看。
4: 哎，别，小琴，
5: 在山里边待的脚也浇惯了，没走多少路就打了个血泡。
3: 俺给你那双鞋呢？你为啥给和尚了？俺都看见了。
5: 我没在意呀。
3: 人家那鞋底儿，把手都磨破了。你可倒好，随手就给那臭和尚了。就他那脏样，也配穿那么好的鞋？
5: 秀琴啊，我还真不知道这鞋是你做的。
3: 俺特地从一捆鞋里边抽出来交到你手上的。
5: 哎呀，小琴啊，你咋不早说呀？真对不起。
3: 还不赶快，我把泡芙给你挑了。
5: 小琴。

0: 团长，你觉得俺这人咋样？
1: 不错不错，工作积极，政治觉悟高。
0: 还有呢？
1: 还有，鞋做得好，心肠也好。
0: 团长，你咋了？五尺高的汉子，咋说话连头都不敢抬了？俺山里妹子没文化，不懂那些弯弯绕，只会直来直去。俺跟你明说了吧，团长，俺喜欢你。
1: 秀琴啊，现在正在打仗，说不上哪天我就……
0: 哎，不许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你是英雄，英雄咋能没有婆娘呢？要是你看得上俺，俺就给你当婆娘。你累了饿了，俺伺候你，给你洗衣做饭；你病了，俺照顾你，心疼你。要是真有一天你有个三长两短的，俺给你披麻戴孝，俺做了你的婆娘，这一辈子俺都心甘情愿。

0: 哦，早吧。哎呀，真站脚了。哎，秋姐，太晚了，你先回去吧。
1: 啊，那俺走了，你盖好被子，别着凉了啊。
0: 好。

0: 山本君、手を離すようにしよう。行動を焦る。絶対間違わないで。身体は待って。私たちは十分元気、足りる。まずことはできる。
1: はい、将軍、必ずぴったりに応えます。
0: 山本君、あなたは成功するために、私は祈る。
2: 叫老板绕口是不是啊？啊？
3: 难道老子不像老板吗？
2: 像，像，你小子撅着屁眼望天，有眼无珠的。
3: 万一老子哪天有了钱，真成了老板呢？
2: 是是是。
3: 算了，
2: 叫老板别扭，叫掌柜的也行。
4: 哎，掌柜的，您看见那小伙子没有？
2: 哪个？
4: 那个。
2: 你咋知道？
4: 我们练武之人能从眼睛里看出来。您看他那个麻包没有？
2: 少说得有200斤吧。他一手抡一个，脸不红气不喘，那肯定用的是那个。您再看他那手，手背是黑的，手上有老茧，绝对练武铁砂掌。
5: 这粮食是卖的？
6: 是卖的，先生。你要多少？
5: 你要是跟我走，这粮食我全包了。
3: 跟您走，您是干啥的？
7: 八路。
8: 兄弟，这都什么年月了，啊？你还窝到家里卖粮？但凡练武之人，身上都应该有血性才是。你就眼瞧着日本人骑到咱们头上。你能咽得下这口气？
7: 老哥，八路是好样的，八路大鬼子不含糊。可俺不行，俺家里有老娘，俺走了，俺娘咋办？
3: 这俗话说呀，父母在不远行。要是打鬼子，得等俺把老娘送了终才行。
8: 我说你小子怎么是个山药蛋脑子？啊？等你打鬼子，黄瓜菜都凉了。行了。就老老实实的给鬼子当顺民吧，啊！
6: 新鲜的小米了，都来看呀！新鲜的小米了啊！
9: 凉粉了，凉粉，凉粉了啊！来，客官，凉粉，凉粉，伙计，
10: 好嘞，
9: 稍等喽，凉粉嘞，
11: 老板。
9: 两
8: 会儿，记清楚了没有？嗯，接头的人是不是约在这儿？怎么没有人影啊？
9: 记清楚了，就约在这儿。
8: 那肯定的。
9: 下午再来啊。
7: 来碗凉粉。哎。
2: 老总，要醋吗？
12: 要，不吃醋还算是老心吗？
2: 那您是要米醋还是要新醋啊？
12: 我只要老陈醋。
2: 掌柜的，这是咱老客户了，你们俩谈生意吧，我先出去看看。

0: 凉粉来了。
1: 宪兵队长平田一郎今天发出请帖，今天在聚贤楼开生日宴，城里的少尉衔以上军官和皇协军军官都接到了请帖，明天鬼子下乡清剿，城里的日军守备部队和皇协军部队都已做好了战斗准备，目标是楚云飞驻守的大谷山一带。
2: 胃口不小啊，我说楚云飞怎么坐不住了，他约我到城里来喝茶，我还纳闷呢，他哪来这么大闲心啊。
1: 这次鬼子的动静不小，以河源县日军守备大队宪兵队为主，驻阳泉的日军鹿野联队为辅，皇协军第四混成旅配合守挡，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3: 多谢，快快快！八嘎，你个华太华姑娘的哟！呀，大姑，
4: 我休息。
5: 停
6: 慢慢的，
5: 新小米儿啊！
3: 韩军，麻袋拿来。
7: 是，
3: 走。
8: 哎，这干啥呀？这是，
7: 去，
8: 这是，走了走，
3: 让开，
8: 这是粮食，粮食，我卖的，
7: 走开，
8: 哎，你别抢我粮食，哎，这是我卖的粮食，这是我的，
3: 妈，
8: 老走，老走，哎，老走，老走，
3: 八嘎，
8: 老走，老走，
7: 哎。
9: 老板，结账。
10: 掌柜的。小鬼子正撒野呢，那卖粮小伙子有麻烦了。

0: 小伙子，好样的，等我干八路吧。
1: 老哥，他们娘的，小鬼子欺人太甚了。你叫什么名字？
0: 段鹏。段家高人。团长，鬼子出动了，难撤。团长，您是八路团长？
2: 没错，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0: 李云龙，
1: 您就是李云龙？怎么，这还有冒充的？啊，老子就是李云龙。
0: 李团长，从今往后，俺段鹏跟您干了，都要架在脖子上，也不含糊。好啊，
3: 团长，哎，送段鹏到王记捡到铺，安排人送他上岗。哎，走，我们换衣服准备赴宴了。哎，走。嗨，嗨，そうです。山本大佐、修士名の最近の態度は曖昧で。 彼の情報全部は大事ではない。はい。その上、二度が約束の時間で情報を送り出していないことがあって。はい。はい。私はその人を少し注意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思って。はい。 彼に幸いな心理を抱くことがあって、大佐に安心してもらって、私は大佐に満足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ああ、はい、大佐、あまりに遠慮した。そう、そうそう。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0: 山本大佐は一個、我々憲兵と違って、くれたくないんです。理解する、ことができて、人はライン側で飲んでビールになれて、ドイツ人の正確な操作をマスターして、頭すべて特殊戦なので、残念ながら、ここは死ので、本当にここが、
3: 特殊戦ではない。かえてそれが憲兵の制度。あなたはすぐに主事名を連絡する。
0: もし彼は引き続き協力してくれたらどうしましょうか。
3: それなら彼の自首書を八郎軍に届けて、私が李雲龍を探すのは難しくて、それとも八郎軍を探すのは
0: たやすかった。じゃあ私は手段と連絡します。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が、9歳の上誕生日祝い行けなくなっちゃって。遠慮しないでくれ。あなたはこのことをするのでさえすれば、つまり私の最も良い誕生日の贈り物として。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4: 茶来了，二位您用着。我瞧两位先生，这不是本地人吧？哼哼，
5: 掌柜的好眼力啊！我们是做生意的，从太原。
4: 哦，
5: 这兵荒马乱的，他做生意不容易吧？
4: 他打他的仗，我们做我们的生意，什么时候会为难做生意的人呢？哎，掌柜的，你们这儿咋乱哄哄的？满街都是兵啊！可能
5: 啊是要打仗，跟谁打不知道。反正不是八路，他就是严老心儿。哎，
6: 是八路厉害还是严老心儿厉害？
5: 来了，卓老板，卓老板。
6: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请坐，请。云龙兄，别来无恙啊！楚兄真会挑地方啊，这里山好，水好，茶也好。
4: 我约云龙兄到此一物，也是斟酌再三，想来想去。
1: 也就是这个地方最适合你我的身份。
2: 云龙兄，近来在哪儿发财呢？都说你们化整为零，藏至深山，潜至平原，无影无踪也无消息，是不是已经脱离了第二战区的战斗序列，逍遥桃源了？
4: 楚兄，别拿我开心了啊！你没见这满街的告示啊？人怕出名，猪怕壮啊！要是不是楚兄你请我，咱还真不给他这面子。哪儿的兔子不是一样大呀？只是咱老李顾不上。楚兄啊，不瞒你说，兄弟我发财了。反正正规军我是不干了，啊，咱改当山大王了，守着小鬼子的公路线，吃的用的啥没有啊？喝着酒就把活干了。享福啊，咱还真怕小鬼子待不长。小鬼子走了，咱吃谁去？
2: 大丈夫顶天立地，楚某佩服。不过，云龙兄，有件小事情，兄弟我还想跟你商量商量。
4: 有事儿只管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啊？
2: 上次李家镇兵变，感激云龙兄出手相助，这个情我早晚都要还。可是我那一个营的装备，哎，云龙兄，你当初可答应过我如数奉还。老兄不会是拿我老弟在打哈哈吧？
4: 哎呦，你瞧我这记性，咋忘得死死的了呢？哎呀，楚兄啊，现在这个事儿有点不好办了。我跟你说实话，开始这几杆枪我还没在意，还也就还了。可是现在我要是还你，就有点麻烦了。老兄弟不知道啊，最近我又扩充了一个营。我要是把那些装备还给你，我那几百号人就得扛着木棍去打仗去。楚兄，能还还吗？
2: 这恐怕不好办，好歹也是一个营的装备，可不是一件小事啊。要只是几十条步枪，我连问都不问。我楚云飞不是小气之人，可这是几百支枪，还有轻重武器、迫击炮。若是上司责怪下来，我楚云飞得进军法处。
4: 楚兄啊，我教你个法子，严长官要是追查下来，你就往我头上推，你就说李云龙人品不好，从来不白帮朋友的忙，那批装备啊，就算我出兵的这个军费了。严长官是大户出身，懂得这个规矩，他知道帮人干活就得拿工钱。
2: 帮点忙就讲价钱，这人品是有点问题。云龙兄，你说呢？
4: 是啊是啊，要不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呢？哎，俗话说风水轮流转啊，保不齐哪天我的部队也来个兵变，到时候还得仰仗你楚兄帮忙啊。你楚兄要是也来一个搂草打兔子，我保证不吭声。
2: 算了，这件事儿以后再说吧。今天特意来和老兄叙叙旧，不痛快的事儿就不提了。哎，听说聚轩楼的厨子手艺不错，楚母特意备了点酒水，老兄务必赏光啊。
4: 你在我那儿可是滴酒不沾呐。
2: 今日兄弟我破例了。
4: 楚兄是借花献佛吧？我听说今天是日本宪兵队长平田一郎的生日，把聚仙楼都给包了，莫非是楚兄请客舍不得花钱？
2: 哦，云龙兄的情报很准啊，怎么有什么不方便吗？
4: 楚兄请客吃饭，咱不能推辞啊。再说不花钱的饭不吃白不吃。
2: 那好，一会儿聚仙楼见。

0: 您好，您好，您好，
1: 像狐狸似的。哎，你好，你好，你好，应该请你一下，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送礼物，要不咱也买点礼物。
3: 你有钱吗？
2: 我的身上就2张电影票，这老百姓不认你。
3: 俺说就是，买啥礼物？咱过来吃的酒席，那给他脸呢？
4: 就是，咱不吃别人的，
3: 对，
4: 吃他是给他脸。哎，一会儿出手的时候麻利点啊！哎，别光顾着自己吃。
3: 放心吧，等俺吃饱喝足了，拿20箱给狗日摆手。什么寿？我说的不是白寿，我是说桌上的东西，酒啊、烧鸡啊，多弄回去点。政委他们还没吃呢。啊，
5: 你说这，行，能带的俺一会儿都带走。哎，你一会儿慢点动手。
6: 为啥？
5: 等咱吃饱喝足了呀，你可得冷静。你别回头，俺那碗刚端起来还没吃呢，你那枪就响了。
6: 你看你这点出息，吃吃。对对对，吃饱了再说。啊，叫什么？酒过三巡，
5: 菜过五味。啊，
6: 咱再动手。哎，
5: 那啊，掌柜的，您先请。
4: 你请，
5: 您先请。
4: 你请，
5: 您先请。哈
6: 哈，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1: 哎，您来了，来了，您好，您好，请进，请进，请进。二位，二位，
7: 你好。
1: 恭喜恭喜！哎，你好。

0: 这小子说什么呢？啊！又擦鼻涕又抹眼泪，
1: 没听全，好像说想他妈呢。
0: 他还有妈呀？我以为他石头缝里蹦。这么盘子端起来了。
2: そう、今日は母のことを非常に懐かしんでいる。
3: 是的，我想念我的母亲，尤其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2: 私は花肌。
1: 啊，说的是。快吃饭，快吃饭，扯什么蛋呢？
0: 我说你慢点吃行吗？你能不能给老子留点？你看你这吃相，你这吃相多丢人！这是宴会，大家都是文明人，你看看你多丢人呢！
1: 你这吃相别安详不长
3: 脸。野菊花盛开，发出的芬芳，
0: 给老子留点。
3: 朝霞之下，
0: 爸，你他骂谁呢？
1: 你狗日的，
0: 骂谁呢？和尚，你这就不好了。他骂人不对，缺少教养，你不能跟他学呀。他是个什么王八蛋呢？
2: 爸爸，あなた何するか？ここどこだ？
0: 他说什么？
4: 太君问你们干什么的？谁请你们来的？
0: 问我吗？我姓李，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4: 太君，
0: 八路是。不想活了是不是？云飞兄，你是不是该现身了？
4: 队长，谁也别动！
5: 信随军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在此，谁也别动！
0: 云飞兄，兄弟，我送个人情，这些鬼子汉奸，你拿回去请功吧。
5: 云龙兄，这份情我可受不起，普母要这些乌龟王八。

0: 要真有那么一天，那也没有办法。
1: 你云飞兄出手，兄弟我也不能不接招啊。保重，
2: 保重。

0: 多谢云龙兄冒险赴约。
1: 云飞兄客气了。
0: 云龙兄前途无量啊，但愿将来你我兄弟别在战场上相见。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叫姐姐啊，
3: 叫姐姐，
4: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赵老师，一 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1: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呢，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哦，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哈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4: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1: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4: 我两边先白。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4: 是。
1: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嗯，
4: 有点干。
1: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2: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部底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1: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2: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1: 对，哎，
2: 外调用什么呢？
1: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补

0: 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1: 还是挺好喝的啊。
2: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3: 对
2: 对、嗯，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嗯，很好喝。
4: 嗯嗯，不是像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嗯。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啊、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啊、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哎、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6: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啊，不是染的。哎，
6: 这个不是染的、哦，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这种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6: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6: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是吧？
3: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5: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是吗？
7: 再猜猜。
1: 说小了啊。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7: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7: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7: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7: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8: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7: 对呀、对呀、用了一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7: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7: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7: 谢。
5: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5: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

0: 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老赵还没睡啊？
1: 团长失踪了，我这个当政委的敢睡吗？
0: 哎，和尚没跟你说吗？他娘的，这小子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临走之前，我特意告诉他要和政委打招呼。他可能是忘了，一会儿啊，我狠狠地批评他。老赵啊，我交给他的事儿，他也敢忘啊？太拿咱政委不当一回事儿了。
1: 闲话少说，你到哪儿去了？
0: 没去哪儿，我就沿着山上转了转。
1: 你还说谎！我让保卫干事朱子明带人在山上都找遍了，你也太不像话了。以前大部队行动上面有师长、旅长管着，你李云龙还不敢太出格。可现在呢？现在好了，部队一分兵，你就天高皇帝远了。
0: 你看看，我话还没说完呢。我呀，去山上去松松筋骨，就觉得这身上不得劲儿，一不小心溜到县城去了。咱是个乡下人啊，这一进城还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我又没带手表，啊。不知道时间啊，这才回来晚了。要说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要批评也得批评你，谁让你那么小气啊？你那罗马表借我戴两天就不行？
1: 你这个人呢，真无赖。我还没说你，你倒先倒打一耙了。哎呀，算了，我也不和你说了。话说三遍淡如水，同样的话我说了不止三遍了吧？啊，我自己呀都觉得我贫了。我再最后说一遍啊，团长同志，你应该随时的和你的部队在一起，而不应该单独行动，这叫无组织无纪律。
0: 哎呀，别说了，老弟呀，你看老哥多想着你啊，弄了烧鸡还给你留了一半呢。哎，
1: 你少来这一套，想到这儿堵我嘴啊？啊，话我还是要说。
0: 我知道了，以后我要是再出去，我就他娘的先跑到几百里外的师部去找师长请假，行了吧？好心当成驴肝肺，爱吃不吃，我还不给了呢。
1: 站住！把烧鸡放下。老子提心吊胆一天了，你小子也该给我点精神补偿。
0: 这就对了，老赵啊，咱俩喝几杯。啊，和尚，还不把你揣的酒拿出来？我都看见了，你偷着揣了两瓶汾酒，还有一个整只的烧鸡，你想独吞咋的？你花和尚！嘿嘿嘿嘿，
2: 哪能啊？俺哪敢独吞呢？

0: 干嘛呢？糊弄鬼子呢？
1: 打扫完院子，再把水缸给我填满啊！
2: 水缸的水我早就填满了。
1: 俺说的是房东张大娘家的水缸。
2: 房东家的水归我挑啊，我要是不当兵，他家就没水吃了。
1: 你心病蛋子长这么多怪话呢？啊，帮房东挑水是咱八路军老规矩，你知道不知道？
3: 和尚，你刚当几天八路啊，就来教训啊？你算老几啊？啊？
2: 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啥老八路呢，只不过比俺早来几天，神气个啥呀？
1: 你小子还挺刺头，俺比你早来一天也是。

0: 老兵，老兵的话就是命令，你懂不懂？
1: 不懂，咋了？
0: 俺是来抗的打鬼子的，俺是来投奔李团长的，又不是投奔你的，你凭啥来教训俺？
1: 我看你狗日的欠揍，还敢顶嘴！
0: 咋了？你想欺负人呢？你动一下试试。
2: 小子，俺知道你练过几天拳脚，想比试比试，行啊，老子奉陪。
0: 怎么个玩法？
3: 你不就是少林寺打杂和尚吗？
0: 顶多也是个挑水劈柴的货。
3: 猪鼻子插大葱装象，
0: 咋个玩法？啊？出了庙门就冲什么武林高手，试试就试试。
3: 好。
0: 你小腿法还可以，看俺的。
4: 打呀！怎么不打了？
5: 嘿嘿，团长，俺俩正切磋拳脚呢。段鹏这小子是真有两下子。
4: 团长，这华和尚最不是东西了。俺来第一天，他就老想欺负俺。那你就让他欺负，揍他。要让他知道天外有天。你段鹏要是没有这个能耐，你就活该挨揍。
5: 团长，这可是你说的，揍他不算犯纪律。
4: 没错，是我说的。啊，全团揍谁都不行，唯独揍他不犯纪律。啊，你们俩可以继续打，我批准的。
5: 那你就不怕俺伤了他？
0: 谁伤了谁没本事，活该。是，谁伤了谁活该。老兄，找个地方继续招呼去。
5: 乐意奉陪。

0: 何总，好消息，鬼子退兵了。
1: 哼，不退兵才是怪事呢。早在我的意料之中啊。
0: 谭总，莫非你胸有成竹，或是早有消息？
1: 没有，要是有消息也应该是你先知道
0: 的。哦，我刚刚接到前沿阵地送来的报告，说与我们对峙的黄协军三团已于昨天夜里全部撤走，原因不明。二营请示是否将防线向东推进10公里，我们也来个步步蚕食。
1: 可以，推进20公里也无妨。我团依托大孤山余脉之有利地形，已经加强了防御纵深，进可攻，退可守。至于两翼的安全，那就更可以高枕无忧了。东边是李云龙部的根据地，西边是新二团孔杰的游击区，他们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两翼安全。
0: 团座，我对目前的军事态势还有所担心呢。
1: 担心？你是对八路军不放心吗？
0: 是这样，尤其是对这个李云龙，此人诡计多端，城府极深。抗战之前，他与国军打了10年，双方积怨甚深，

0: 这种怨气不是一句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的口号就能消除的。李家镇兵变，李云龙名为帮忙，实为趁火打劫。钱伯钧部下的武器装备全部落入他的手中，拒不归还。据情报说，他拿这些武器装备招兵买马，足足扩充了一个营的兵力。此人我们不得不防啊。
1: 你说的没错，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们和共产党之间早晚都要兵戎相见，这是绝对无法避免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还不是时候，我们和共产党的军队产生的任何摩擦都会导致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这是日本人最希望看到的。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要重申一点，就是民族的利益高于意识形态，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0: 这点我同意，可是把我团两翼的安全寄托在八路身上，这是否有些不妥呀？
1: 对八路军，你不应该敬而远之，你应该主动地靠上去，去接近他们，熟悉他们，得出自己的判断。一旦得到判断，就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共产党不是洪水猛兽，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一群有着信仰的爱国者。所不同的是，他们的信仰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这是两种文化之争，永远不可调和。但我们和共产党也有共同的观点，这就是我们都坚持民族独立、
2: 国家主权不容侵犯这一原则。
1: 所以我相信他们，我们的两翼是安全的。
0: 有道理，团座，您显然是说服了我。可是那一营的装备……
1: 算了，算是还给李云龙一个人情吧。反正这批武器也都是用于抗日，哼，放在李云龙那里可能效果还会大点。他们也不容易啊，粮食弹药都得靠自己解决，军政部巴不得他们自生自灭，哼，也够难为他们的。
0: 哎，也只好这样了。我再斟酌一下，给二战区长官部写份战报，多报些战斗损失吧。团座，我上前沿去看看。
1: 去吧，催促他们在新阵地上加强防御工事，要快。
0: 是。哦，团座，您还没有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使敌人放弃了这次清乡活动？
1: 原因很简单，因为准备参加这次清乡行动的日伪军官都被干掉了。
0: 都死了？什么人干的？
1: 我和李云龙。

0: 报团长，上尉正是于忠虎正在执行潜伏任务。去，师长。
1: 房上看得清楚吗？
2: 没问题，我可以清楚地看见村口的名哨。
0: 你们的潜伏哨经常变换位置吗？
2: 每天都变。有赵镇武安排，我们哨兵在上岸之前都不知道具体的位置。
0: 哦，一定不要大意。潜伏哨是全团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险，责任重大。
2: 明白吗？
0: 明白，团长。归位吧。
2: 是。

0: 在呢，是啊，团长。哦，秀琴啊，你在这儿干什么？俺在等你。有事吗？有事儿。哦，那就说嘛。就是想和你待在一起。哎呦，就这事儿啊？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鬼子偷袭了呢。俺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儿。
1: 一天见不着你，这心里就空落落的，干啥忘啥。团长，你说这咋办呢？
0: 小琴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现在是在打仗，啊，我就是再喜欢你，这事儿也得放一放。
1: 那为啥喜欢俺你就娶俺呗？
0: 哎呀，你怎么就什么都不明白呢？我喜欢谁就非娶谁啊！我还喜欢房东张大娘呢，我也把她娶回来，这行吗？
1: 张大娘有男人，那当然不成了，可俺没有，你娶俺成啊！
0: 哎，行，秀琴，我这是打个比方，我不是真想娶张大娘。你要是真愿意嫁给我，那你就等等，等抗战胜利了，我一定娶你，我保证。
1: 啊不，到那时候盯着你的女人就多了，你该挑花眼了，看不上。哎呦。 也就你拿我李云龙当个宝，别人谁稀罕啊？要是真这样，还至于我现在打光棍？
0: 团长，你骗人！你有过女人，你还说你跟你相好的在打谷场的草垛上还亲过嘴呢？我？你
1: 亲口说的？
0: 我啥时候说过？哦，我想起来了，那不是我在和老战友吹牛吗？那吹牛的事你也当真啊？
2: 秀琴，我可要批评你了啊！你怎么偷听我们的谈话呢？
3: 不是俺偷听，俺正在纳鞋底儿，你就讲开了，俺想不听都不成。
2: 站住！朱干事啊！
1: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是在里面站岗吗？刚才政委让移动一下哨位。哦，加强警戒啊！团部的安全可全靠你们警卫排了。放心吧，朱干事。
2: 回去吧。
1: 团长，你跟你相好的事儿，俺不在乎。 真不在乎，反正都过去了。现在你没有女人，俺当你女人，俺不拖累你，绝不会耽误你工作，不会拖你后腿的。你忙活一天累了，俺给你捶腿，俺给你洗脚，俺给你暖被窝。哎呀，
0: 秀琴，秀琴，秀琴，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啊！ 你慢慢说，行不行？我脑子笨啊，我反应不过来，我这晕晕乎乎的，我跟做梦似的。你慢慢说，你慢慢说，你让我理理脑子，咱们一条一条来。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啊，捶腿。我李云龙又不是地主老财，我捶什么腿呀？啊，地主老财才让丫鬟捶腿。我李云龙是穷人出身，我怎么能养丫鬟捶腿呢？ 还有，你说你给我洗脚，那都不用，因为我平时不怎么洗脚，我倒洗就着了，我洗脚干啥呀？啊，还有你给我暖被窝，那就更不像话了。我怎么能让一个女人暖被窝？那是男人的事儿啊。
1: 那，你给俺暖被窝，团长，你同意了？
0: 哎呀，小琴，小琴。 哎呀，你现在都没弄明白，我跟你讨论的不是暖被窝的问题，是讨论关于抗战胜利后，不是，也不是抗战胜利后的问题，是关于这……哎呀，你现在把我弄糊涂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多简单的事儿，有什么弄不明白的？反正你娶俺跟抗战胜利没关系，抗战不胜利，你就不娶媳妇儿了。要俺说。

0: 哎呀，你更应该去啊！俺给你生儿子，让儿子也打日本，日本人还不走，儿子的儿子继续打。
1: 哎，小琴，小琴，哎，谁啊？
0: 啊，团长，是我，保卫干事朱子明。
1: 朱子明，你来干什么？
0: 哦，我去村口查哨。
1: 哟，这秀琴姑娘也在呢。
2: 朱干事辛苦了。
1: 你也管查哨，这不是你分内的工作吧？哦，是这样的，前些天我养伤，政委给了我一个临时工作，让我负责团部驻地的警卫工作。哦，
2: 这样啊，
1: 那你回去睡吧。我刚从哨兵那回来，那里没什么情况，去吧。
2: 啊，那行，团长，秀琴，你们接着聊，我回去了。哎呀，这个朱子明啊，自从负伤之后，性子都变了，变得婆婆妈妈的，见了谁都客气，好像欠了大伙似的。这小子以前可不是这个性格，脾气不好，容易和同志们闹意见。 几句话，说不好，动手就打起来了。因为这事儿，我还批评过他。
1: 团长，别说他了，还说咱俩的事儿吧。咱俩？嗯，咋成了咱俩了？哎，你小声点啊，这要传出去，影响多不好啊！就说刚才吧，咱们俩规规矩矩的在这站着，这朱子明一下窜出来了，人家一看就有问题呀。
2: 那有啥问题？
1: 啥问题？这黑灯瞎火的，一男一女往这一站干啥呢？啊，这小子回去一传，说团长借查哨为名搞对象，那全团战士会咋想啊？连咱赵政委那么大的知识分子都打光棍，我李云龙咋那么特殊呢？
2: 俺不怕，他们爱说啥说啥，传出去更好，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跟团长搞对象。
1: 哎呀，秀琴呐。 我说句实话，你对我好，我心里知道。我要说不知道啊，那我是装傻呢。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就说在老家，我这孩子都十多岁了，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谁不想身边有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哎，再说了，你是咱赵家峪最俊的姑娘了，啊，多少人都惦记不上呢。
2: 我要是能找到你这样的女人，那真是上辈子积德呀。
3: 团长，你真这么觉得？你真觉得我长得好看？
2: 当然了，就像年画里的人似的。<笑>
3: 那你去啊。
2: 可现在不是时候啊！你也知道，这会儿不是打仗吗？
3: 你这个大男人，要是做不了自己的主。 那俺就找一个能做你主的人。
1: 哎，秀琴，哎，秀琴，秀琴，你别走，你听我说呀。

0: 政委，
1: 您坐，俺站着就行。哎，秀琴啊，别拘束，到这儿跟刀自己家一样啊，随便点。是来谈工作的吧？说吧，要我们做什么？啊，我不是来谈工作的，我那……
2: 今天怎么了，秀琴？ 平时工作起来挺泼辣的，今天怎么这么腼腆？有话就说，别拿我当外人啊。
1: 政委，你比俺大几岁，俺能叫你大哥吗？
2: 可以啊，我以你这么大妹子呀，我赵刚脸上也有光啊。
1: 那赵大哥。

0: 俺父母死得早，就一个哥，也在俺八路军。俺身边啊没啥亲人了，俺想请你帮俺做个主。
1: 啊，做主？
0: 嗯，
1: 做什么主啊？啊？
0: 嗯。
1: 哎呀，你别吞吞吐吐的，说吧。
0: 政委，俺要嫁人了。
1: 要出嫁了？
0: 嗯。
1: 好事儿啊！南方是哪儿的？哪个村的？
0: 是李团长。
1: 什么？李团长？李云龙？不，秀琴，你再说一遍。
0: 是李团长，他喜欢俺，俺也乐意。俺俩说好了。
1: 这乱弹琴，这么大的事儿居然我都不知道啊。李云龙啊，你干得漂亮啊，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和我打起游击来了。
0: 赵大哥，俺跟李团长搞对象，这不违反八路军的纪律吧？你怎么不高兴呢？
1: 啊，喂，我没不高兴啊。李团长搞对象啊也不违反纪律。我是说啊，这老李这家伙呀，这一不留神就来个意想不到了。哎，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我怎么一点不知道啊？
0: 时间不长。
1: 他说了要娶你吗？
0: 啊，他说了，他说像他这岁数在他老家孩子都十多岁了。
1: 急不可待了，我说的这阵子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闹了半天啊，背地里什么时候都干了。李云龙，李云龙，你行啊你呀、啊！
0: 政委，你好像不同意俺俩好。
1: 哦，秀琴啊，你可别误会啊，老李要结婚，当然不需要问我同不同意，我是说啊。这家伙把这事瞒得个死死的，我都不告诉，太不像话了。哎，对了，秀琴，你们都打算要结婚了，还有什么事儿要我为你做主的？
0: 团长说，啥时候抗战胜利，他啥时候娶俺。这抗战要是要打个十年八年，那俺俩的婚事儿还得等十年八年。
1: 他真是这么说的？明白了。你说吧，要我为你做什么？
0: 俺想请大哥给俺做主，让团长现在就娶俺。团长身边啊需要个女人，这样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照顾他生活，省得别人说闲话。
1: 嗯，好吧，我去找他谈谈。按说老李的年龄也不小了，各方面条件呢也符合结婚的标准。只是我还不清楚，他是随便说说呢，还是迫不及待。哎，秀琴，要是他不同意马上结婚，那怎么办呢？
0: 他不同意，当初他搂俺干啥？
1: 啊？
0: 反正，俺活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俺这辈子非他不嫁。
1: 什么？这李云龙对你动手动脚了？
0: 那是俺自愿的。
1: 好你个色胆包天的李云龙啊，也有今天，我找他去。老李，老李，
2: 哎，
1: 老李，出来。
2: 哎，政委，
1: 你出去，我跟团长话说，出去。
2: 哦，
3: 哎，老赵，
2: 什么事？
1: 好你个色胆包天的李云龙啊，啊，你说你对人秀琴都干什么了啊？你要是不说啊，我今天和你没完。
3: 天地良心啊，我什么也没干啊。
1: 没干什么？不对吧？你搂人家没有啊？
3: 这事儿都有，可是我没干别的呀。
1: 这不就得了吗？啊？人都让你搂了，你还想干什么呀？我还听说呀，头天晚上你还搂着人家，第二天就装着没事人似的，理也不理人家了。你就不考虑人家的自尊心吗？啊？人家秀琴啊，到我这儿告状来了。你要不愿意就别搂人家。秀琴说了，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你看着办吧。

0: 谁让你跟你姑娘动手动脚的啊？
1: 哎，有这么严重啊？哎呀，这回可讹上了。哎，老赵，我可就搂这么一回呀、啊。老赵，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哎，这回祸可闯大了。
2: 哎呀，我说你啊，也该娶个媳妇儿了。人家姑娘对你是一片真心的，你论条件。

0: 表面装正经，可心里面就跟那猫爪子挠似的，是不是？
1: 你别扯了，我还真没这个经历。
0: 不对吧？你可是到处吹牛啊！你说在你家老家的草垛上和你的相好的亲过嘴儿，还说当初提亲说媒的把你家门槛都给踢破了。
1: 哎呀，那不是我喝多了吹牛吗？
0: 你还吹啊？你当你是西门庆啊？你要再吹的话，这事我不管了。
1: 哎，老郑，哎呀，我跟你说实话，这不是以前高兴的事，到兄弟们穷开，那怎么这么复杂呀？哎，你说秀琴那儿咋办呢？
0: 好办，简单的很，结婚。
1: 哎，老赵啊，你别拿我开心了，咱们团清一色的光棍儿，我当团长的不能搞这个特殊。再说了，现在是在打仗啊，弟兄们生在一起生，死在一起死，有福同享。

0: 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啊！我说亏你是当团长的，就这么觉悟啊！你当你是梁山好汉呢？就算是梁山好汉，也没有一起娶媳妇来啊！鲁智深、武松，同志之间患难，可是娶媳妇没有患难与共的，要不还不乱套了？ 咱八路军不是山寨吗？组织规定，只要年龄、职务够标准，就可以结婚。这谁看着眼馋也没有用，啊！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喜欢秀琴吗？喜欢，这不就得了吗？我当证婚人。 一会儿啊，我去告诉崔师爷老王，把上次搅和的罐头都拿出来，加点白菜，咱们炖上一锅，今天举行婚礼。
1: 哎哎，老赵，
0: 哎，生活上的事儿，我说了算。
1: 哎，老赵，老赵，老赵，哎，老赵，老赵啊，
2: 这行吗？

0: にはよくトラにちょっかいを出すと考えている。何か問題があるか？
1: ありません。
0: よし、出発。

0: 班长啊，这种缴获的罐头又大白菜的，就是改善伙食啊。
1: 那是啊，在东川800年也碰不上这一回啊。
0: 哪一回啊？
1: 你不知道啊，在团团今晚大喜啊。
0: 大喜，
1: 来给我。德里啊，热好了吗？

0: で何を綺麗にも種の担任はこれなくしない。
1: 咱们先请新婚夫妇介绍一下恋爱经过，咱们这光棍也好好学学，增加些经验，反正早晚用得上的，是不是？啊！
2: 现在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谈谈我的恋爱经验。
3: 哎，什么叫过来人啊？你过去了吗？
4: 是啊，团长，得入了洞房才算是过去啊。
2: 好好好，那就算过去一半了啊。咱们接着说，据我的恋爱经验嘛，恋爱没什么复杂的，说白了就是王八看绿豆对眼了。
5: 这种事情一般都由男同志先开口，女同志啊脸皮薄，不好意思。比方说我吧，就很主动，粗筒大豆子稀里哗啦就说出来了，同意呢就结婚，不同意就拉倒。当然了，也要掌握火候，你得估摸着人家对方看你是不是顺眼，知己知彼嘛。
4: 团长，咋估摸呀？
6: 是啊，
2: 是啊。什么？怎么估摸？那就得看能耐了啊！你们想啊，咱全团1000多号人，咋就老李先结婚呢？啊，你得说咱老李有本事。这样啊，如果谁到了规定的时候也有了这种情况，没了主意，那你们就来找我汇报啊，我给你们单个教练。
3: 行了，老李别瞎吹了，照顾你的微信我就不揭穿你了啊。同志们，这第一杯酒啊，先敬新婚夫妇啊，祝他们
7: 幸福美满，白头到老。
8: 白头到老。

0: 你看看，人家秀琴姑娘不嫌咱八路军穷，嫁给你这穷光蛋，你上辈子算是烧了高香。你有什么呀？啊，要钱没钱，你说要长相吧，也不怎么样。
1: 除了嗓门大点儿，就没别的什么特色，是不是？
2: 是，
1: 就是因为咱嗓门大，他才看上咱的。
2: 是不是，秀琴？哎，再说了，他不嫁给我，嫁给谁呀？哎，嫁给地主老财，他也没机会呀。是不是，秀琴？哎，那先喝上了，政委还没讲完呢。这第二杯酒，我代表全团向秀琴同志道歉。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可是我们团。 连件新衣服也拿不出来，哪个新娘子没件新衣服呢？我今天啊，我看遍了所有人的随身物品，我心说，哪怕是找到一块像样的包袱皮也好啊。只可惜啊，我什么都没找到，让你受委屈了。这样吧，我们独立团先欠着你的情，等打败了鬼子。
3: 我们再用彩绸扎起八抬花轿，再给你补一次。政委，看你说的，俺爹娘死得早，就一个哥，俺身边没啥亲人，俺做梦也没想到，俺能有今天，俺能成为独立团的人，俺生是独立团的人。
1: 死是独立团的鬼，还有啥不知足的呀？哎呀，政委要是这么说啊，那就有点见外了啊！咱又不是地主老财，非得七个碟子八个碗的，是不是？婚礼嘛，咱说白了就是男的女的睡到一个炕上，这总得有点说法吧？啊，不然就乱了套了。
2: 所以嘛，用一顿饭把大家的嘴给堵住，省得大家眼馋，说三道四的。<笑>这第三杯酒啊，我还是要敬秀琴嫂子。秀琴嫂子，我代表全团向你提点希望。我们独立团要壮大，缺人呐。要是你能给老李生十个八个儿子。
4: 那咱们独立团就能新编出一个班呢。
2: 当然了，这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得看老李有没有这个本事，是不是？哎，应该没问题啊，请大家看清楚，来，干杯！
1: 老王，把贴饼子拿来，大家吃吧。哎，老赵。 这才喝了几杯就完了，哎，咱不是还有酒吗？干嘛偷偷搜搜的，白闹性？
2: 不行，这已经破例了。咱们是有分工的。

0: 军事上的事儿你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啊，我说了算。
1: 团长，我得敬您杯酒。
2: 好啊，老王，拿酒来。
0: 周子明，给我坐下。
1: 团长，
0: 周子明，听到命令没有？
1: 是。
3: 哎，同志们，赶快吃！吃完了，咱也给团长闹洞房呢！啊，快点！
2: 闹个屁！都给老子滚！
0: 老李，你少给我甩脸子！有能耐，今天在这坐一宿，别入洞房。
4: 我这辈子算倒了大霉了，碰上你这么个政委，连喝酒都管着。你别以为我一见着媳妇就上炕，我今儿坐一宿有什么呀？
0: 上不上炕是你的事儿，我管不着。你要是赌气啊，不如扛支步枪到村口站岗去。你跟谁赌气呢？你。

0: チウさんは科学の試しで今後のことをしてなら私はきっと私にしおれを申請する。
1: 朱先生果然是皇军的好朋友，这次行动过后肯定给你申请一份嘉奖。哈，
2: 谢谢山本大佐。不过
0: 何有可能了？
1: 不过什么？
2: 哦，不过八路军加强了他们的戒备，我估计走漏风声了。我建议咱们取消这次行动吧。
3: 朋友们，金秋如画，不妨开启一场自驾远行。今天给您介绍五条绝美的公路，去解剖迷人的五花山色，领略黑龙江的秋。

0: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三十年来，东方文化集成始终坚持着高品质、严谨性、创新精神的。
1: 2023年10月20日，北京大学民主楼正在举行东方文化集成出版30周年及季羡林先生诞辰112周年纪念会，及海外留学与学科建设季羡林及其学术网络会议，在座专家对季羡林先生东方学及其创建的学术体系在世界上的影响做了踊跃发言。虽然他们都已经为人师长，但是在他们心中，季羡林是他们人生道路上永远的先生。
2: 我体会最深的是先生爱这个国家，爱这个民族，爱生活在这个土地上的人民，爱我们这些已经不年轻或者还年轻的学生。
3: 他是中国现代东方学的创始人，对整个的东方文学，整个的东方学，他都有非常独特的造诣。
1: 1911年8月2日，山东临清市官庄农村的一户季姓人家中，一个孩子出生了。父母给他起名喜子，他就是后来的学术大家季羡林。此时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正在走向终结，随之而来的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一段时期，也似乎预示着季羡林这跨越世纪的一生将见证一个民族的浴火重生，一个国家的脱胎换骨。
4: 这个院子就是季老童年的时候生活的地方，院中的这几棵枣树都是季老的爷爷那时候种植的，距今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季老童年的时候就经常的摘这树上的枣子吃。
1: 按照季羡林自己的话来说，我们县在山东西部是最穷的县，我们村在穷县中是最穷的村，而我们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家。眼前没有红，没有绿，是一片辉煌。在极度的贫困中，读书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但父母仍然请了村里一位叫马景公的先生教不满6岁的季羡林识字。季羡林年近耄耋之时，仍然念念不忘马老师的名字。1917年春节的前夕，季羡林在济南的叔父季思成将他接了过去，希望将他们这一代唯一的男丁培养成人，以光宗耀祖。

0: 济南医师附小是季羡林上的第一所正规学校，而今校园里的这尊季羡林雕像仿佛每天都在倾听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1: 在我的小学和中学中，新义小学不能说是一所关键的学校，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在新义三年的记忆特别清楚。
2: 那同学们，你们知道季老师怎么到咱们这里来上学的吗？
0: 济南实验小学的同学们围坐着，听老师讲述知名校友季羡林的故事。小学时期的季羡林对学英文有强烈的兴趣，用他自己的话说，每次回忆学习英文的情景时，我眼前总有一团凌乱的花影，是酱紫色的芍药花。只要是一想起学习英文，这一幅美妙无比的情景就浮现到眼前来，带给我无比的幸福与快乐。季羡林先生说自己幼无大志，他考中了正义中学读书。那时的正义中学有破正义之称，学校虽破，但风景很美。他背靠大明湖，万顷苇绿，十里荷香，对少年时期的季羡林来说，不啻人间乐园。那时的季羡林活泼淘气，他喜欢在大明湖边漫步，用芦苇杆钓蛤蟆、抓虾等耍。正义中学就是今天的济南艺术学校。在校史馆中，我们仍然能看到季羡林先生当年用过的英文书籍和课本。
3: 画面上的这个老师叫郑友桥，就是当年季羡林先生的英文教师，当时布置了一篇作文，然后郑老师写了一篇。季羡林看了郑老师这一篇作文，然后再看看自己那篇作文，就忽然这个思想上好像有了开悟，以后学英文就像学中文一样融会贯通了。
0: 千佛山脚下毗邻的佛山街繁华如往昔，季羡林从六岁到上清华读大学之前都住在此处。季羡林18岁那年，在叔父的安排下与邻居家的女儿彭德华结了婚。彭德华比他大4岁，两人相依相伴了65年。彭德华去世后，季羡林深情写道，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妻子，极其孝顺的媳妇，她是我心中的贤妻良母，她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1930年，季羡林同时被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录取。为了在日后能够争取到出国留学的机会，他选择了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德文。1933年秋，新学期开始不久，季羡林接到母亲去世的噩耗。从1925年开始，季羡林就再没有见到过母亲，这是他一生中永久的回忆。

0: 季羡林从高中开始写散文，他的散文一如他朴实无华的生活，写重大事件而不觉其重，撞身边琐事而不觉其轻。他的散文中既有丰富的知识，又有理性的判断，把自己直率的心理活动袒露给读者，通篇都是心中的爱与泪浇筑而成的。
1: 我非常喜欢他的散文，因为所谓文如其人嘛，所以他也是很没有什么刻意的什么结构啊，什么修辞上面的要求，而是很自然的流露出来。他的散文都是无一不是出自真情的。
0: 清华园永远占据着我的心里，回忆起清华园就想回忆我的母亲。清华大学的生活丰富多彩，生性拘谨的季羡林渐渐变得活跃起来，他喜欢上了运动，体育场里总有他打球的身影。

0: 他和胡乔木也是在校园里认识的。胡乔木后来成为毛泽东的秘书，党和国家领导人。季羡林曾说，如果读书也算是一个嗜好的话，我的唯一嗜好就是读书。课余时间，季羡林给老师吴宓做助手，参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也发表自己的各类译作。
1: 当时清华非常重视这个体育，马约翰这很有名的了，他自己教第一年体育，规定了第一年体育不及格不能毕业，下午4点以后那图书馆里边宿舍里边都没人，都到操场里面去了。我觉得这风景还是不错的。
0: 季羡林后来回忆说，他旁听和选修的两门课令他终生难忘，终身受益。
1: 我印象最大的呢就两门课，一门是旁听的，就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第二门是选修的，就是朱光潜叫文艺心理学。文艺心理学实际上就是美学，说一个旁听的一个选修的，对我这一生啊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后来为什么走上这条路到德国念梵文，就受陈先生的影响，喜欢点文艺理论，受朱先生影响。
0: 陈寅恪早年留学日德法美瑞士等国家，不仅对中国传统的国学有深厚造诣，对西洋及东方文化也有广泛研究。他是季羡林最仰慕的老师之一。朱光潜是国内外久负盛名的学者教授，他不但是我国著名的美学家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文艺理论家和翻译家。在这样群星璀璨的环境中，季羡林不负韶华，每天如饥似渴地学习。1935年，季羡林考上了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当年9月，他告别了妻子儿女，独自前往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每次来哥廷根大学，胡海燕都要在山边的这条小路上走一走。旁边的这一座3层小楼是哥廷根大学的印度学与佛学研究所。从1936年到1945年，年轻的季羡林在这里习得天下绝学。回首间，离季羡林初到哥廷根已过去了80多年。
2: 1982年，季羡林先生将我本人派送到他的母校哥廷根，攻读博士学位。在哥廷根，一共是 Waldschmidt 教授培养了季羡林先生 ，Heinz Bechert 教授培养了我本人。Heinz Bechert 教授的后任叫 Thomas Oberlis 教授，他又培养了一位我们中国的学者叫徐美德。一共有3代德国的教授培养了3代中国的学者。
3: 季先生在我们这些做东方学研究以及佛学研究的后辈当中是标杆与楷模一般的存在。
0: 哥廷根大学属于德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创建于1737年德国的启蒙运动时期，至今已有280多年历史。
4: Begann die echte wissenschaftliche Indologie mit dem Wirken von Eugène Burnouf, der in der ersten Hälfte des 19. Jahrhunderts gelebt hat und der viele, viele Indologen ausgebildet hat, auch deutsche Indologen ist. In Göttingen begann die Indologie wie in vielen anderen Universitäten mehr oder minder zufällig. Hier in Göttingen war es die Theologie, die den ersten Schritt tat.
0: 80多年前，季羡林在这里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语言，他一生的印度学从这里起步。2009年，由哥廷。

0: 学外事办公室前头，季羡林的《留德十年全书》被翻译成德语，在德国广为流传。
1: Der in seinen großartig zu lesenden Memoiren zehn Jahre in Deutschland der Universität auch ein literarisches Denkmal gesetzt hat und zum anderen eben auch als ein besonders bedeutender Gelehrter, der aus dieser Universität hervorgegangen ist.
0: 梵语是一种古老的印欧语言，是许多现代印度语言的根源，在佛经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至今仍是印度22种官方语言之一。1936年夏季学期，一次偶然的机会，季羡林在教务处看到了瓦尔特·施米特教授开授梵文课程的通知，他立即决定选学梵文。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因此非读梵文不行。”讲授梵文的瓦尔特·施密特教授是柏林大学的梵文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的学生，他曾是陈寅恪先生的同窗。在瓦尔特·施密特教授的课上，季羡林才发现选梵文课的只有他一个学生。在留德十年中，他曾经这样说：“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1937年，中国大片国土沦陷，日寇已经占领北京城，占领清华大学。留德的中国青年们纷纷回国参战，保家卫国。11月18日，季羡林的清华大学好友乔冠华来访。乔冠华拿到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准备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季羡林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最大的长处是钻研学问，只能以学术来报国。他决定留下来研习梵文，探讨佛教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为中华文明保存种子。季羡林后来在《留德十年》中写道：“我是中国人，到了外国我就代表中国。我学习砸了锅，丢个人的脸是小事，丢国家的脸却是大事。”埃米尔·希克教授是著名的梵文学者，也是全世界仅有的几位精通吐火罗文的专家之一。季羡林后来在《留德十年》中深情回忆起埃米尔·希克教授：“
2: 他是我平生所遇到的中外各国的老师中，对我最爱护、感情最深、期望最大的老师。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想到他，我的心立即剧烈地跳动，老泪立刻就流满全脸。”
0: 1939年，瓦尔特·施密特教授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埃米尔·希克教授以垂暮之年出来代替他教授梵文。吐火罗语属于印欧语系的一支，只在5到10世纪通行于中国塔里木盆地。20世纪初，德国探险队在我国新疆地区发掘出吐火罗文古籍残卷，并运回柏林。埃米尔·希克教授和威廉·希克灵两位学者最早将其破译。埃米尔·希克教授把他最擅长的印度古代诗歌集《离句吠陀》、印度古典语法大书和吐火罗文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季羡林。之后，季羡林把吐火罗文这种中古时代在新疆地区通行的死语言带回到祖国，这为他后来研究古代新疆及西域文化和历史搭建了良好的学术平台。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

0: 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四项都得到优，获得了博士学位。由于战争的原因，季羡林归国无路，只得继续停留在哥廷根。他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
1: Die zunächst in Göttingen studiert, aber er war auch Angestellter und er hat hier promoviert. Er hat sich mit einem eigenhändigen Schreiben in deutscher Schrift, in einer wunderbar gestochen scharfen schönen Schrift, gemeldet zur Promotion, seine Bewerbung um die Doktorwürde dieser Universität. Und wir haben seine Prüfungsunterlagen, wir können seine Doktorprüfung und wir haben auch ein Arbeitszeugnis für seine Zeit als Lektor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
2: Von Text...Also vom sprachlichen Befund konkreter Texte ausgehend sprachwissenschaftlich zu arbeiten, ist gewissermaßen das Vorbild für die Dissertation von Herrn Chi.
0: Die 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国的败局已定，德国的国内经济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季羡林在留德十年中回忆道。我失掉了宝的感觉大有八年之久，如果有人向我嘴里投掷热铁板或者泥土，为了抑制住难忍的饥饿，我一定会毫不迟疑的不顾一切的把它们吞了下去，至于肚子烧焦不烧焦就管不了那样多了。除了饥饿，更让人害怕的还有空袭。在战乱中，季羡林争分夺秒，把全部的时间都用于学习，以惊人的毅力习得天下绝学，成为东方第一位通晓吐火罗文的学者。
3: Il était tout à fait évident, si vous voulez, de dédier un volume de ce périodique, qui est consacré aux études tautariennes, mais tautariennes et European Studies.De consacrer donc une livraison donc à Cicéline, donc qui a joué un très grand rôle dans la tautologie.
0: 1945年九月，远方祖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终于结束。在英国伦敦治病的陈寅恪写信把季羡林推荐给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和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希望他们聘请季羡林去北京大学任教。此时，季羡林已经收到英国剑桥大学的聘约。剑桥大学是世界上梵文资料最丰富的地方，这让他在回国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但是，当想到祖国百废待兴，正是用人之际。如果只考虑自己的前途，置家国于不顾，简直就是丧尽天良。他说：“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我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对两个母亲的怀念一直伴随着我度过了在德国的十年。”季羡林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到祖国。他立刻收拾行囊，踏上了返回祖国的归程。
4: 我们那个学科可以说是在。北大最悠久的最古老的学科之一，1946年由我们的祖师爷季羡林先生所创立，到今天多少年了？77年。当时季先生创立的时候，我们这个系叫东语系啊，而且大家想想，东语系里边的人很多的是吧？
0: 1946年，季羡林进入北京大学任教。
5: 当时呢，是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把我介绍给胡适、傅斯年、汤用彤，对我来讲当然很高兴，因为北大名声在外嘛，非常高兴。
0: 起初，学校决定聘他为副教授，当他正式报到的时候，被聘为正教授，兼文。

0: 学院东方语文系系主任。季羡林把德国的印度学科建制引入了中国，标志着中国东方学、中国印度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正式诞生了。季羡林先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北大一盏灯。几十年来，每天凌晨四点，北京大学朗润园13公寓便会有一盏灯亮起，那是他一天的工作开始了。吃完早饭，季羡林便走出家门，沿着西侧的一条小路向外文楼走去。小径的另一侧是荷塘，这就是季羡林亲手种植的那池季荷。他总是提前十几分钟到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20世纪中叶，由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兴起，人们开始逐渐关注东方。要了解亚洲各国的情况，需要从语言学习开始。1949年1月15日，北平和平解放。由于国家需要大量研究东方问题的人才，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编政系部分和边疆学院被合并到北京大学里。1952年后，东语系一跃成为北京大学最大的系，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所培养东方语言专业人才的最高教学机构。
1: 我这一生呢，真的有幸就在这些大家的指引下哈，在季先生的门下呢，就是说，原来我在学德语期间养成的一个自学能力，又得到了极大的发挥。这而且季先生呢特别强调，就是说你啊，你们做学术哈，没废话别写哈，就是说没有新的东西不要写。
2: 教过我的老师，恐怕。大几十位，要到上百位，但是呢，季先生没有争议的 number one， 因为他对我们倾注了全部的爱。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曾经，这里装着我们的全部，如今只剩下曾经，如风一般抓不住的曾经。多少人用一辈子把故乡活成了他乡，故乡那个长出低语思念的地方，从未仔细端详，却终生不忘。90后新锐作家回到黑龙江，踏上最北边防公路，重拾过往。等待他的是乡音间有些陌生的山，陌生的水，陌生的人，是烟火处饶有嚼头的故事。山水无字，故乡有情。这一路就像重读一本很久以前读过的书，
1: 阅读的那种快乐会经常让我甚至有点手舞足蹈的，而且我也经常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发现我自己的更多面。
0: 让我们一起重读故乡。
2: 这鱼绝对十几斤，
0: 把故乡折成新的模样，写满最美的祝愿。
3: 一出外面听山丽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
4: 就这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嘛。
5: 从小两口守到了老两口，我们的青春永远在这儿。
0: 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尽山海第二季，找回远去的故乡，遇见最初的自己，重整行囊再出发。

个桐江，就是窗外两侧的那个自然风光特别的美。我昨天还跟那个就是同行的人说，我说这个就像那个阿勒泰似的，好像去了这儿也不需要就是一定要去阿勒泰了，就是那个景象特别的怎么说呢，宁静，有一种好像不属于东北的美感，就是跟人们刻板印象里的东北像那种辽阔的大草原，然后低矮的蓝天，壮阔的白云，反正一看就觉得心情舒畅。就是即便几个小时坐车，看窗外的美景都是一种享受。对，今天这个早晨起的比较相对比较早，然后那个我和陈老师今天就分头行动了。

0: 老师，哎，你好，你好，我是杨家涵。
1: 阿姨，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来到。

那基金口哈，我们基金口有一句，可以说顺口溜吧，基金口，基金山，风环三面，水一湾，基金口是黑龙江江畔中俄边境上的一处世外桃源，也是我们我国少数民族之一赫哲族的聚集地。

0: 衣服特别有特点。
1: 对，这是我们赫德族的服装，这是我们赫德族的鱼皮。
0: 啊，
1: 鱼皮不是做的披肩。
0: 哇，这个特别精美，感觉。嗯，这个是自己做的吗？
1: 对，这是我们鱼皮技艺传承人做的。《山海经》的时候记载的就是说，
0: 上古时期，
1: 上古时期，玄古之国在其北，其为人衣于石欧，是两鸟夹层。这段话记载的就是说，在上古时期，玄古国的人就已经穿鱼皮吃水鸟了。而且鱼皮呢是赫德族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0: 我之前看那个小说比较多，你像《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样的小说，它会介绍很多北方的少数民族，反正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神秘。就咱们赫哲族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传说啥的？
1: 相传呢，在很早很早以前，有个叫盖金的老人呢，来到了接近口，在这个地方居住，那时候还不叫接近口呢。在这住以后，他看到这里依山傍水，特别美，猎物也多，鱼也多，他就在那个莲花河口搭了个马架子，就开始住上了。从那住以后呢，人们就是云集的，慢慢的来的人越来越多。后来这个老人去世了以后呢，大家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个当着这个山就叫盖金。所住的河口呢就叫盖金口，建乡以后改为接金口的。

0: 看，我再跟你说说我们这个钓鱼台。嗯，这个钓鱼台也有传说，钓鱼台的传说，就是说也是说在很早以前，就是有个叫曼格的莫日根，他那时候就是这个地方发生了灾难，他就是自告奋勇的拿着那个弓箭和拿着扎枪，领了一条猎狗，就来战胜恶魔来了。哎，
1: 是那个下面那个塑像那个吗？
0: 对，那是后来的，以后一会儿我再跟你说。他后来就战胜了恶魔以后呢，就是这个村子得到了那个安静，有个小金龟帮助他战胜了这个恶魔。后来这小金龟啊，就是变成了一座大山，变成大山，就当时说就是传说说的这个鱼啊，在它旁边啊都傲呼啦、起鲤啦，各式各样的鲤子啦，什么各式各样的鱼都在旁边就围绕着转。这个当地的人们呢，就爬着这个钓鱼台，就拿着那个柳条啊，或者拿着藤钩啊，就往上钓鱼，一条条钓，钓的鱼特别多。完了，从那以后人们就把它叫钓鱼台。你看那甩鱼竿那个，就是说当时就是往上钓鱼。这就是钓鱼台的传说。
1: 对，这些传说都特别的充满童趣，很可爱。

0: 知道有一首家喻户晓的《乌苏里船歌》，知道吧？啊，
1: 知道，我姥爷经常唱这个。啊，
0: 对，所以说那《乌苏里船歌》就是赫哲族，采用赫哲族的嘉定国小调，而且它里面用的是赫哲族的伊玛堪，散板性引子阿郎赫尼娜，就是采用的那个阿郎，就是散板性引子。它而且它是根据赫哲族的小调了，想情郎、我的家乡多美好等阿哥这些，当时他那个郭颂老师他们就调研采访以后改编的，根据这赫哲族这几首歌。
1: 原来这首歌是根据那个赫哲族的这个
0: 对赫哲族，它就是伊玛堪，而且木竹林墨竹根里面有伊玛堪有一段，就是杀七年阿们的几个乌了鲜明阿们的几个阿哥阿的七年家里面苦我家里面，就是意思说杀七年一边缝着活一边唱着等阿哥，这就是木竹林墨竹根就有这个等阿哥这个这个调，而且那个狩猎的哥哥回来了，就是等阿哥的根据他改编的，在1959年的我们国家的歌曲上就已经刊登过，这是赫哲族这个民歌，而且他那乌苏里船歌的前身就是响情郎，家喻户晓都是响情郎，他是赫哲族那个乌苏里船歌根据他改编的，我给你唱的响情郎。

0: 忙。
1: 好啊，太好了，
0: 我用会的语言唱的啊。比面文杰来你啊，肯你西多你我西多。

0: 你看这姜美哈，嗯，你看这个姜，这我们喝的鱼，芒么？姜嘛，芒么？芒么？沙河的芒么？松嘎的芒么？乌苏的芒么？就是黑龙江松花江、乌苏江。巴克切了个一年，巴克切了一年，就是在这交汇的地方，黑龙江和松花江交域，那就是沙河的芒么，松嘎的芒么，巴克切了个一年。
1: 沙河的芒么，
0: 沙河的芒么，松嘎的芒么，巴克切了个一年。完了，听说混通江，塑料拉哈叔叔混通江。
1: 我觉得赫哲族的这个语言听起来这么好玩俏皮，
0: 像唱歌哈，
1: 对对，
0: 像唱歌。我这唱的还不行，你们有时间去采访一下我们的国家一级一马刊传承人吴宝成老师，他唱的更好，更有韵味。
1: 我感觉这个可能陈燕老师也会有兴趣。
0: 对对，你们一定要采访到。

节目组交给我一个小任务，让我自己拍一个 vlog， 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拍吧。

时至今日，阅读依然是我最喜欢的一种消遣。它和其他的消遣，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虽然也是交互的，是互动的，但这种互动呢，并不直接发生，它更多是一种思想的缠绕。这种缠绕是很复杂的，其实满足我们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动物这种特性。有的时候，我也很爱刷短视频什么的，刷着刷着会觉得，所有的信息都很平滑地从大脑飞出去了，没有留下痕迹。而阅读呢，就好比是，吃东西的时候吃粗粮，而短视频、游戏啊或者其他的，那些东西就像是细粮、大米、白面，而吃粗粮呢，会锻炼我们的肠道能力，锻炼我们的消化能力、咀嚼能力，我们对于复杂信息的咀嚼能力，这个其实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大的帮助。它可以让我拓宽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的疆域的范围，可以让我接纳更多不同的观点，我也可以足不出户而看到更多人的人生和他们的经验。就我自己而言，阅读的那种快乐会经常让我甚至有点手舞足蹈的，因为我会发现，有很多想法，也许在日常生活里，我无法马上找到一个人跟我产生应和，但是我在那么多的书目里，我总能找到一位知音，我总会发现我自己并不孤独，而且我也经常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发现我自己的更多面。其实阅读就是一个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我想它是终生的。铁哥，看我在哪儿呢？

0: 哦，我在同江呢，看外面那个后面那个夕阳怎么样？带劲吧？
1: 啊，特别带劲。
0: 啊，我前一阵不是就跟你说，我说我出来来这边，先走的黑河，然后昨天又去的就是这个同江，然后前一阵还去了逊客，接下来还要再去一些地方，反正都是我家乡黑龙江的地方。嗯，
1: 感觉你们黑龙江特别大，走的地方也特别多。
0: 没错，就是虽然我也是黑龙江人，但这些地方平时真的是不会去走。我觉得这个很好的机会，咱们可以到处去走一走，然后去看一看。嗯哼，你过两天来玩玩呗，来找我。
1: 没问题，定好时间我去请假，请完假打个包就找你。
0: 敞亮，好，拜拜，谢了嘿，定。
1: 拜拜。

0: 好，走吧，
1: 走。哎呀，
0: 啊，这是一个浩哲民族
1: 文化村。
0: 文化村，
1: 这大门还挺气派的。

0: 的多呀罗罗河嘞，你要接着给土库书土门特可以呢不是肯得个特米大杯喝来给干个一壶下多呀罗罗河嘞，明比拉土门忙摸哇得个特米大杯喝来给干个一个那米隔了太难了木多里末日跟八级问哈你呢喝来给干个一年七边头你个人咕噜那提起一马克起那
1: 哎唱得好。

0: 那我跟他就是，或者这么这是有语言吧？嗯，就是没有这个文字，
1: 没文字啊，
0: 都是靠那个口耳，嗯，享受。
1: 对对对，
0: 都是这么样学的。
1: 对对对，
0: 我从小跟他学了以后，他没啥事儿，搁他后边，他搁前面唱，我搁后边学。大了一些时候吧，嗯，我说这个是一种艺术，
1: 对，
0: 我说我要给他传承下去。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就得好好学习。嗯嗯，正好我三爷爷呢。那时候呢，给我留了一个磁带，嗯，那一本磁带呢，我用那个磁带，完了给传授给我，我就搞那一句一句的抠，然后不懂的地方呢，走到各个地方找贺祖的老人，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嗯，这样我才学会的一马看。贺祖呢，不管是这些，嗯，我们还有这个，这是。还有这个体育项目，你看我们到了手猎场了，
1: 手猎场，对，嗯，哦，对对对，
0: 进去看看吧，
1: 进去看看，
2: 叫我来射一下，
0: 那你射一下来，你看，
2: 它是怎么弄的？搭的
0: 手，对，哎，
1: 这个搭在这儿是吧？这后边怎么搭？
0: 这里边有这个，有个，
1: 哦，在这儿，
0: 凹槽。你随便吧，那个是。咦，
1: 拉不开呀！
0: 你前面手前面的松点，你前面要不疼了。
1: 前边，
0: 对，稍微荡一点就行。
1: 后边也要松开是吧？
0: 对，你一松它就出去了。
1: 哎，这个你不固定它不是不行吗？
0: 你这样也可以的。哎，就这一节。

0: 乌龙大会主要上，它有这个文艺比赛，
1: 嗯，
0: 还有这个体育竞技，这都有，这是顶杠。
1: 哦哦，
0: 顶杠，这原先是应该是有个圈儿，这是，有个圈儿，那圈儿把一个人顶出圈外，
1: 就是，
0: 就这种意思。
1: 对，
0: 那个是，那看到那个叫渔王脚力
1: 啊，叫什么？
0: 渔王脚力。渔王脚力，
1: 哎，渔王是吧？
0: 渔王，
1: 渔王啊，渔王脚力，渔王脚力，
0: 对，
1: 啊，渔王脚力啊，
0: 这是我们各自组的独特的这种
1: 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就这种，嗯，
1: 对对，
0: 哎，对，
1: 啊，参与度也很高，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是吧？
0: 对，嗯，对，你要试一下吗？你可以试吗？
1: 啊，
0: 你上次拉的跟他拉去看看。
1: 来，我俩顶一下，就这样的是吧？顶在肚子上是吧？
2: 哎呦呦呦！
0: 就你俩试，一会儿就你俩。
2: 老太人使劲是吧？
3: 停了，停了，
0: 好好好，挺
3: 近的。
0: 哎，来，你俩来
1: 一下。
2: 姐，别去用力。公看，这样。
4: 对，完了这手拽着点，
2: 拽着点啊。
4: 对啊。
2: 姐，让我输的时间少，有点时间，对，让我一会儿。开始落了，
1: 加油啊！哎，没问题，没问题。哎，加油！
5: 姐，你劲儿啊！
2: 你放水，
1: 有劲儿，
5: 放水，你真有干的劲儿啊！
2: 真的，看到没有？我证明了我自己。
1: 使劲！
5: 你看我比你胖，但是最有劲
2: 儿。看吧，
0: 认输了，认输了。
1: 你都是肯定是都让着我们了。
2: 我觉得也是在放水。

这个非遗的很多项目其实也都会进入这个文学创作的故事里面去。你看这个我在这个写长篇小说主角，包括写这个长篇小说《星空与半棵树》里边，其实里边都有很多的这个

0: 就是属于非遗方面的一些传承的一些故事。因为这个东西它给你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现代生活的视角，然后呢把这些东西植入进去，你就感觉非常舒服。我这个写小说特别爱运用这些东西。你比如我最近有一个新的长篇小说叫《人间广厦》，它写的是城市分房的故事，但是我把里边其中里边写到了就是关于民间文化这一部分，里边有很多都是和民间的工艺大师以及民间的非遗传承人之间的一些故事，一些勾连，并且把他们的对历史文化的这一种继承和创造都带到这个小说里边来了。你尽管我们身处现代，但是呢我们所有的心灵生活方方面面的生活都与这个东西有关系。我们今天我跟这个作家杨志涵，我想到这儿来，在你这也就是学到不少东西，你给我们讲了很多很重要的很精彩的东西。我想未来的有一天我呢不一定能写进去，因为我写不了黑龙江，但是杨志涵一定会把你这些故事写进他的小说里边去。
1: 我努力。
2: 希望把赫尔族的这些传统的故事啊，还是古老的故事啊，
0: 对，
2: 给我们多多的做宣传嘛，写出去。
0: 对。

0: 哎呦，孙老师，
1: 孙老师好，
0: 你好，
1: 孙老师好，孙老师好，
2: 孙老师，
1: 一会儿咱们到这个滩地，陈老师，咱们一起体验一下普运生活。
0: 好的，好。
1: 完了，一会儿就到这个滩地去。
0: 好。
1: 完了，那个周山老师，那个一起到这个去做一下鱼。完了，我们回去一起吃这鱼，吃这咱做的做鱼。
0: 好的，
2: 好的，
0: 好的，
2: 好
3: 的，好，
0: 一会儿享受美食啊。
1: 好，
0: 好，
1: 那咱们
0: 走
1: 去吧。
0: 走，好。嗯。

0: 慢一点，别着急。
1: 好，
0: 哎。慢点，哎，这边，这边了。
2: 慢点，慢点。
1: 哦，从这上船是吧？
0: 来。
1: 哎，从这儿啊。
2: 哎，慢点啊。
1: 好。
2: 就坐在板上
0: 呀，那个。赵老师，来把救生衣穿上，救生衣穿上。
1: 救生衣好。
0: 对，救生衣穿上。嗯。来，
1: 来，来。坐在这儿是吧？
0: 坐
1: 在板上。行，来，我俩坐这板上。
0: 这板上。
1: 好。开船了。
0: 开船了。

0: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诚立身，
1: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咱今天就是怎么？
1: 咱这是铁锅炖鱼。
0: 铁锅炖啊？
1: 铁锅炖炖里子。哎呀，
0: 那绝对
1: 哥打的，咱忙啊。在江边打的，纯妈是淡水鱼。
0: 我最爱吃铁锅炖鱼。
1: 这是野生的吗？这个是？
0: 啊，对，这是野生的里子。
1: 野生的里子。
0: 再放点土豆啥的，是吧？
1: 用那里子搁土豆，上点生鱼，整塔拉哈。
0: 哎呀，还有塔拉哈呢，今天。还就是那个有放酱吗？要放酱
1: ？不用放酱，咱这
0: 是清水炖，
1: 就是
2: 江水炖江鱼
1: 。
0: 江水炖江鱼。
1: 对，就这么的，它这口味好啊，这样的，这样吃的口味好的，
0: 对，
2: 就是江水炖江鱼。
1: 像家里那个，你这那整这整那的，它吃的味儿跟咱那不一样。但是我看有没有
0: 那叫冷水就把鱼放进去
2: 哈。江水。
0: 大李子，哎，看这个李子说十来斤，跟我的手比一下，这个鱼头，看，这是野生的大鲤鱼。大哥，咱们这附近大概有多少户人家呀？
1: 17条船。
0: 十七条船，
1: 十七家，
0: 十七家都是这种靠江吃江的，就是
1: 对对对，就是全职就是打鱼，一年就是一夏天就开始打鱼，然后冬天回家就冒冬去了。
0: 但是待半年，然后回家再歇个半年，
1: 歇半年，然后收收网，来年开春再上，一年
0: 那真挺自在，
1: 一年推一年就这么推，就这么推，一年推一年，
0: 我觉得这种。但我看这江里好像大鱼很多的样子。
1: 大鱼还行。这玩意儿大鱼像黄鱼啥的，像俺打着基本上就得放。
0: 哦，太大了。
1: 国家保护。你看你今天点儿好了，你今天能整打得不错。点儿不好那就少打点儿这玩意儿。
0: 对。这运气。
1: 好一好的，你这一天就是1000多块钱，像玩似的。
0: 哎呦，那真不错了，高低不错了。

0: 现在这个起居吧，它也得起个，起个得半个小时吧，差不多，像半个小时左右吧。奥化，有一些边化，就这几个鱼种。你像那个平时像也能得到一些三花五螺。
1: 对，
0: 三花五螺，三花五螺是咱们黑龙江的名鱼嘛。就是咱们现在是夏天的这个捕鱼是这样捕啊，但冬天又是一种场景，就是一种场景。
1: 冬捕我看是场面非常宏大，
0: 对，宏大。那个每个基地地有一个这么个领导网房，每个基地有这么个领导网房，
1: 对，
0: 特别壮观，非常好看。
2: 黑龙江宽阔风动的江面上，覆盖了一层洁白的雪花，晶莹剔透的冰碴子从冰面上钻出来。有的像帆，有的似旗，层层叠叠，千姿百态，一派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景象。相距几百米的一座座，还有一道搓进冰下篱笆的木板房。冰上人家在近岸的冰面上，沿江一字排开，向西边远方的天际延伸。这就是贺哲人的冰上人家，铃铛网木板房。我顶风冒雪走进了一家冒着袅袅炊烟的铃铛网房里，一股暖暖的热气扑面而来。
1: 有一个，
0: 这个是，
1: 我的天，这个大胖
0: 子。

0: 嘛。
1: 哎呀，这个叫啥？
0: 真好，大胖头，这个也有个六七斤的。
1: 六七斤有啊？
0: 十几斤有是吧？啊，十几斤有。
2: 十斤。
1: 十斤有。
0: 对。
1: 哎，哎，这个鱼好。
0: 我看这个。这个得找着网兜，这尽力把网把这个拿出来。
1: 对对
0: 对，从网兜里拿出来。
1: 哦，
0: 对，

0: 来来来，
1: 这走进去，走进去。
2: 养的了，这样的就活的不是好卖吗？
0: 哎，我的天！

0: 你是今天是早上，这是第一趟是吧？
1: 这是第二趟。
0: 第二趟了，第一趟打上没有？
1: 第一趟打一个小鱼，那个三斤。
2: 好好好，第一趟不行。
1: 这是见你们好运。
2: 第一趟不行。
0: 你下午是不是还要再打一趟？
2: 昨天打的怎么样？昨天
1: 还行，600多条。
2: 昨天也行哈，昨天不错。
0: 昨天打了多少条？
1: 昨天打的都小。
0: 小啊。
1: 打了6个。
0: 没有今天这几个大是吧？
1: 今天你们那么给带来的好运呢。
0: 哎呀，感谢感谢。

0: 好鱼，好汤，真是最好的食材，用最简单的烹饪，柴火姜水就行。
1: 它有一股必须得有一股烟味
0: 儿啊，不是直接那个接触，
1: 直接不能直接，因为它还有那个什么烟呐，它烤就烤黑了。这个烟的那个掏啊，就
0: 这就是鱼肚子上那大块肉吧？
1: 肩杆那个，最后那块肉。要不它是不是有厚度吗？
0: 这块
1: 别的它有那个它太薄了，
0: 这个正合适，
1: 这正合适，它你看它这厚度，它有这个厚度它。
0: 它要烤到什么效果？就是
1: 基本上差不多就行，用不着它用不着太熟，
0: 好像就这样才好吃。
1: 太熟了就是有点面了。

0: 就是一个民族他总是要有要有他的说书人嘛。
1: 这是
2: 我刚才炖的。
1: 这你炖的？哎呀，手艺好啊。
3: 像这个工棚就是当时中国劳工所居住的工棚，它就是由这么一层席子搭的马架子。
4: 那当时像你那样幸存下来的劳工大概多少？
3: 现在已知的是不超过10个人。
5: 要不你试一下，你也刷一下。
2: 刷就刷这面吗？
5: 我给你翻过来，
2: 你刷这边。

0: 这边
1: 你拿它过来，你过来试一下子来。
2: 哎呀，就这样摇，
1: 都是百年的椴树，
2: 对，就这么摇。哦、
3: 这个
2: 工作很
3: 这个工作好吧？
4: 我们总在行走中寻找答案，却忘了那些藏在白山黑水间的故事，早已被写进每一寸土地、每一纸书页、每一场相逢里。这一次，我们慢慢走，细细读，以书为眼，读龙江的山，读龙江的水，读岁月沉淀的厚度，读烟火人间的温度。不追喧嚣，不逐浮华，只赴一场书与山河的相遇。每读一页书，每走一段路，都像是多懂了故乡一分。老辈人的故事，年轻人的解读，都是龙江本真的模样。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见山海》第三季，在行走中阅读，在阅读中遇见，与老友围坐，倾听那些未被言说的过往，与文物相遇，解锁尘封已久的岁月密码。以书为媒，以书为脉，以人为伴，阅见龙江，阅见山海，遇见最真实的自己。
0: 每个人经历的人生只是他的一种，但你通过阅读以后，你可以看不同人的人生，你获得经验。
5: 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平凡的世界呢，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接触了这本书，连续读了26个小时，全身心的投入，完全被这个故事所打动。每年的学生毕业的时候，我都会送给他一本书，书里都有我对他们要说的话。
6: 读万卷书，才能走稳脚下的科研路。我想让他们带着书里的劲儿往前走，走得远。
7: 5岁那年，我只能在地上爬。我就问我妈，为啥我不能跑啊？母亲什么也没有说，

0: 我瞬间感到了一种恐惧。后来我读到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感动到落泪。阅读让我学会了一件事，直面痛苦，任它穿过。这就是阅读带给我的力量。
1: 也是每天都是手不释茧。就读书有个好处，它可以让你通过书本来认识你在现实生活中认识不到或者接触不到的人。哎，这些人呢，他会常住在你的心中。看他们的一种，他们的自己的文章，看别人写他们的文章，会成为一个养料，他会支撑你一生长。就是我们的传递的东西，必然是要比较温暖的。所以我们的在黑暗中要给人家一个光亮，这就是我们的启明星，用他们的英语，他们曾经的美好的东西来照亮我们这个世界，让明亮的人更加看到光明，让黑暗的人也能够在绝望中看到希望。只要你有肩膀，你总要担当一种精神。
2: 听故事，60岁之后，我愿意看故事。后来，我愿意写。跟人家外边讲的故事，我都记起来了。啊，我爹给我讲的故事，我娘给我讲的故事，我哥哥给我讲的故事，在外边听来的故事，我都记起来了。哎，就从那干啥，我这写书不都用上了吗？我就是开始说，我想我感觉我的故事挺好的，我就想叫他发表文章。我没想到我自己能写，做梦也没想起来我现在还是作家呀。不怕起不完，千万别偷懒，只要你不懒，学啥都不晚。我最喜欢玩的还是写作，玩着玩着天短了，玩着玩着有奔头了，玩着玩着嘴里亮堂了，现在又玩出稿费，玩出书，玩上瘾了，还得接着玩。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孕育着令人惊喜的美味。提到小龙虾，人们的脑海中或许浮现出的是温暖水乡的画面，然而谁能想到在寒冷的黑龙江竟然也有这样美味的诞生。独特的气候条件与生态环境赋予了这片土地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在这里生长的寒地小龙虾个个体态饱满，色泽鲜艳夺目。当你亲手拿起一只，便立刻能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分量，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丰饶。坚硬的外壳之下藏着鲜嫩多汁的虾肉，轻轻剥开虾壳，那洁白如玉的虾肉便迫不及待地映入眼帘，紧实而富有弹性。从选种、养殖至收获，每一个环节都倾注了养殖户的心血与汗水，他们日夜坚守在池塘之畔，为我们带来了这份美味的珍贵礼物。
1: 今年产量可以，打了1000多斤，放了5万多尾。
2: 5万多尾，成活率咋样？现在
1: 成活率看不算是那么太高，但是虾的质量非常好，长得个头大，泡头比较多。
2: 大概最重的大概是
1: 应该在1.34左右，1.5左右最大一个。
2: 这个量多吗？
1: 还行，大部分占在这个量，那个小的非常少。
2: 小的非常少啊，就是基本上就比如说6000，最少的话6000、7000这样呗。
1: 这样的非常少
2: 啊，
1: 那个都是大的多，因为咱那个放的密度
2: 啊
1: 比较稀。所以说长得效果比较好。
2: 明白了，就是他们生活环境比较好。
1: 对，
2: 比如说平常的虾的话可能住1室1厅，咱的虾呢可能2室1厅。
1: 对对对，就这个道理。对对对，
2: 所以说呢你待的地方大，吃的活动空间大。
1: 对对 对
2: 吃的也好呗。
1: 吃的也好，完了它的空间大，完了咱们喂的幼食动物
2: 啊
1: 蛋白质喂的非常及时。
2: 嗯，也就是说现在比如说咱今年的产量的话大概能在1000斤左右。
1: 产量1000多。
2: 1000多，一千多的话能挣多少钱？
1: 2-3万块钱左右。
2: 2-3万块钱，那前前后后的话，这个你搭了多少人力物力这块？
1: 他这人力没多些，主要是这个围挡这些，就一个人看着就可以了
2: 啊，
1: 一个人看着一个人喂就足够用了。
2: 比如说从你放虾苗到长成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2个多月。
2: 2个多月，60天左右。
1: 对，
2: 60多天
1: 啊。然后他这个苗是在哈尔滨待了2个月，
2: 嗯，
1: 完了之后到咱这嘎达咱又2个月，因为总共从他出生到
2: 长成
1: 四个多月。
2: 4个多月是吧？那基本上咱是供哪儿？供黑龙江，供哈尔滨？
1: 基本上是哈尔滨，完了在哈尔滨转飞机飞到上海去了。
2: 哦，往上海走。
1: 对对对对，
2: 哎呦，
1: 上海扬州，今年主要卖的都上海扬州。
0: 今天是他们进行最后收网的重要时刻，纪委要和赵宝才一起下水起地笼，去感受那弥漫在稻花香中的丰收。
1: 你在这儿等我去
2: 啊，
1: 我上那儿去兜网去。
2: 哇，哎，真凉快。
1: 小心啊，
2: 嗯，
1: 这里水深。
2: 哎呦，深一脚浅一脚。
1: 不，你在这儿等我就行。
2: 哎，
1: 哎呦，
2: 有吗？
1: 有，看着了。
2: 你说
1: 啊？哎呦，这这么深的，来，你把它给我抖了过来。你鱼怎么这么多呢？
2: 这啥鱼？小泥鳅吗？
1: 小金鱼，去年放的泥鳅鱼苗。
3: 你放手。
1: 今年可以说是最后一波了，马上就进入秋季完事儿了。
2: 啊，来。
4: 哇
2: 天哪，好多啊。哎，看看
1: 呦，
2: 小龙虾跑了。
1: 等一
2: 下。哦，你看地笼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小碗，它往里边钻，你看没有，我们小地笼啊就给了一个小眼儿，你看就是小眼儿，一个小窟窿，小龙虾呢就是从这儿钻进去的，钻进去以后啊它就出不来了。
1: 对，里边就像个迷宫似的。
2: 哎呦，这个多呀。
1: 这个不少。
2: 这个不少。哎呦，这得满盆了，这得
1: 差不多
2: 啊。呀，咱这个术语是不是叫爆笼啊？这个叫我们的地笼爆了，不少了啊。
3: 对。
2: 哎呀，这一碗，哎呦，你看这个还没转，
1: 它夹子已经夹在网上了
2: 啊。
1: 这是最不好的一个弱点，有时候。

0: 这个夹子怎么走了都走了呗，
1: 咱还不能给它整掉了。
0: 对呀、啊，不能用武力去解决的。
1: 对，要不影响它的就是叫品相哈。
0: 对。
1: 呀，这个还行。哇！
0: 哇哟！转不动了吧？啊！连鱼带虾，哎呀
2: 妈呀，20斤有了！哎呦，他的家伙！
1: 哎呀，咱们这是三个龙哈，
0: 三个龙，
1: 三个龙，这就是将近有20斤吗？我是不是估少了呀？
0: 20斤得多，
1: 20斤多是不是？嗯，
0: 30斤都是左右的。
1: 30斤啊？
0: 这个有1.25，这
1: 个、那个呢？
0: 那个有1.2吧？
1: 1.2啊。那你看看这个啊，来放进去，咱知道这个是6钱的。
0: 对，
1: 是不是挺明显的？啊，哎呦呵呵，而且我发现这里边还有很多鱼，你看到没有？
0: 是，他这个今年养殖龙虾，这水里处理的不咋好啊。完了之后，这老头鱼没处理死，所以说就整的虾的产量也不算那么太高了。
1: 啊，我以为你是这个鱼跟虾一块养的呢。
0: 不，这个鱼吃虾没有？
1: 啊，也就是相当于这个鱼咱没管它。
0: 对。
1: 它就长那么多。
0: 对。
1: 你看这老头鱼不小啊，你老头鱼你看
0: 是
1: 能拿出来不？老头鱼拿一个，你看看这老头鱼，这个是一咕噜肉，也好吃。这个这是咱们3花5螺18籽72杂鱼里边的一种，你看看这个养的也很壮，发现没有？要是这个壮，哎呦，看看这老头鱼，这个咱黑龙江的朋友们知道啊，看看这老头鱼要长那么大的话，那吃起来整个酱焖那也老香了吧？
0: 对，那个吉林省特意就养那个老头鱼和白鲢啊，单独有的池子专门这养。
1: 那这样的话，咱就是一会儿咱这个小龙虾，咱整一个，是吧？
0: 对。
1: 然后呢，老头鱼这个小白鲢再做一个。
3: 如今小龙虾迎来了大丰收，可谓是皆大欢喜。然而在决定养殖小龙虾之前，赵宝才的媳妇儿杜桂玲心里其实是没底的。他深知凭借夫妻俩多年来的相处经验，这件事儿自己是劝不动家里这位执拗的大哥的，于是只能在心里暗暗地担忧着。可谁能想到如今竟收获了这般令人喜悦的成果。
4: 胆子特大特肥那伙的，我跟你说，他要是想干什么玩意儿，就是有点压不住那伙的。他就是说什么时候呢，你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什么时候给我亏得不像样了，或者什么玩意儿实在是干不起来了，他能说那个这个事儿我就不干了。他这个恒心是挺好的，一般事儿时候没有他这恒心也干不成这样。
3: 赵宝才的大胆决断与持之以恒，最终换来了今日的丰硕收获，这也使得他媳妇儿杜桂玲渐渐地有了信心。尤其是当第一批小龙虾成功卖出去之后，换回了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这让杜桂玲更加高兴不已，深刻地认识到养殖小龙虾这条路确实是走对了。
4: 我是不打算让他往出去送去的，你虽然讲好了，但是你到那儿他又说你大了又说你小了，我就怕他挑咱们这毛病。但是他送去了真挺好，老板真挺好，啥话没说，自己要完秤就给打钱儿。就咱们挑的那个，人家没说打开箱啊，按箱检查，直接上秤，人就上飞机就走了，挺好的，钱当时就打了。那他回来，在那个哈尔滨时候，他没跟我说，走一道也没说，到家了，一进院我就搁那边瞅，一进院瞅我就乐了，他一乐我这心里就有谱了，哎，这是好事儿，挣钱了这是，头一次就是卖了12000多，哎呀。我就感觉我养少了。
3: 临近中午时分，伙食饭的时间悄然来临，杜桂玲又要开始忙碌起来了。正所谓自给自足，稻田里收获的小龙虾和杂鱼正是今日烹饪的主角。大家收拾妥当之后，便等着杜桂玲一展身手。她即将用这些新鲜的食材为大家烹制出一道道美味佳肴。
4: 哎呀，洗没洗完呢？
5: 完了，
4: 快点的吧，赶紧的吧，大伙儿都饿一头捂了，都干一头捂活了。好，赶紧下锅起火。油少不好吃，炖鱼嘛你就得多搁油。
6: 来咋做酱焖呗？
4: 对，东北酱老头。葱。

0: 这样，辣椒。料不足不香啊。自己家下的酱，东北大盘酱。
1: 哎呦呦，这老头油又火，老头就火了。哎呦呦，
0: 泥鳅泥鳅
2: 泥鳅，那是泥鳅啊，
0: 泥鳅。它是出水，咱们就撒，撒完直接就下锅，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料，也没有什么烂糟味儿，就地取材，就是最原始的做法，不搁所有的料什么的。就属于喝水炖河鱼这一出，
2: 对对对对，
0: 一会儿你吃就知道这好不好吃了。就是农村吧，就是这简简单单一吃一做就完事儿。哎呀，都没让你们看炖泥鳅，炖泥鳅一骂活下锅。泥鳅是活下锅，它吃那肉是嫩的；鱼死下锅，它那肉就是发死的、发硬的，不一样。对，不一样的。开炖，十来分钟。
3: 这鱼就是开水就炒。
0: 嗯，这鱼是不炖时间长的，炖时间长就不行了。盖上盖，十分八分咱就开锅吃饭。火要急，鱼要香。加水煮虾，一会儿就煮熟了。南方的虾，它煮熟了之后，它身上没有这黑杠，这地方也都是红的。咱们北方这寒地虾，它就是黑色的。你煮熟了，你煮多长时间，它也是这个色，不变，不说是像南方虾那么红。虽然红，但是没有南方虾那么红。开锅煮沸，一会儿就行。熟了。好了。啊，出锅就开吃。
4: 好嘞，
5: 小丰盛啊！
4: 哎呀，这一盆龙虾呀，嫂子！哎呦，我的天！
0: 咱家产的吗？
6: 现在龙虾夹完了，来，都尝尝龙虾，给碗里头。哎，
4: 再上手！
6: 哎，这多实在呀！
7: 什么灰的？
4: 哎，真的，这个虾的话，它没有那个什么腥味儿。
0: 没有，
4: 就是闻着就是那个虾脑出来那个香味儿哈。
0: 对。把这虾尾这么捏一下，
4: 捏一下哈。哎，
0: 完了翻个个。
4: 好的撇，哎呦，
6: 哎呀，清水煮的也行啊，真好吃啊！
7: 是香，特别鲜。
4: 哎，我真是头回吃清水煮的，真鲜呀，
7: 原汁原味。
4: 这么吃还挺好吃的，就是它吃的就是虾的鲜两句，
6: 有那个清香味儿，好像是。
0: 嗯，这样吃吧，就是那个鲜亮。哎呦，
4: 都有黄哈，
0: 都有，
7: 这都有黄，看。
4: 就现在这个时候长成的时候，
6: 对啊，
4: 这个大一个的，哎呦。我大拇指头本来也大，
7: 哎，这黄特别香。
4: 这个，
7: 哎呦，
4: 这个大虾尾，
6: 尝咱这鱼，
4: 头鱼，
6: 对，
4: 然后呢，泥鳅鱼，嗯，对吧？我看了一下，就是刚才嫂子就是嘁哩咔嚓的，三五分钟出一个菜，三五分钟出一个菜，这是熟练工种，太厉害了。
0: 没什么料，简简单单家常菜。
4: 啊、尝尝这鱼啊，
0: 哟，尝尝吧。嗯，嫩不嫩？
4: 哎呦嫩！哎呦，那就是家常炖哈。
6: 对
0: 对，
4: 啊，真好吃。看着鱼肉，是个紧实。
6: 这鱼类，我跟你说，现在自然鱼也是老头鱼能强一点了。那
4: 我就吃。真好吃这鱼。
6: 别红吧。
4: 嗯，可香了。
6: 其实养虾吧，这个不能鱼太多了。嗯，我今年春天处理不着好那池子，完了效果

0: 怎么还熬。
1: 但是我觉得你说是这个鱼是吃小龙虾的，是不是？
0: 对啊，他养龙虾就爱，天生的那个敌害对手太多。
1: 比如说，
0: 比如说水鸟、耗子都吃龙虾，
1: 吃龙虾呀？
0: 对。哎呀妈！
2: 鱼也吃它，它的攻击就挺多。
1: 你看这么多天敌的话，咱们平时咋预防呢？
0: 那个用猫骗猫，完了之后白天人工啊，那个拉线粘，或者是晚上拉那个电猫电线，完了就会吓上了。每天晚上换不同的位置，这样的防止鼠，
1: 我就老鼠来就进入来。
0: 对，
1: 那鸟的话就是人工赶。
0: 鸟一般时候少，但少的时候就是人工赶。
1: 既然咱的小含这小龙虾，咱也是亲自尝的哈，清水煮的没问题。那么我觉得，这个小龙虾它还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做法。
2: 对，
1: 正好，我有一位特别好的朋友啊，那可是了不得的大厨。
2: 那行啊，
1: 到时候啊，给咱们加工加工。
0: 行，演示演示。
1: 晚上的时候咱们整几样硬菜。
2: 教教我。
0: 大家伙这段都辛苦了，让纪委、朱岩咱们出菜。完了晚上整个丰收宴，大伙都招呼过来吃一顿。
2: 行，
0: 行吧。
2: 好。
3: 每到收虾时节，赵宝才这儿除了吸引众多虾贩，水产技术部门工作人员也是常客。他们一方面查看小龙虾的长势，观看体型、色泽、外壳和活动状态等；另一方面，依据查看结果指导赵宝才下一步的养殖计划。
1: 您这是过来看一看赵宝这块情况是吧？
4: 对，
1: 现在
0: 林主任他们经常来，他们总来技术指导。
1: 就是现在咱们这个小龙虾这个养殖现在在咱们县里边是一个什么情况？
4: 现在咱们今年一共是养殖面积是700亩，然后春天一共是投放了80000只小龙虾虾苗。它的个体现在都能达到50克到70克，
1: 就是50-70
4: 长势特别喜人。
1: 那50到70算就是按两，
0: 一两到一两，
4: 按两50，对，就是一两呗。
1: 哦，50是一两，然后呢50到70呢就是像您说的最大的一两半。
0: 对对对 对，
4: 已经达到泡头的级别了。
1: 哦，泡头了。
0: 克就是一两半了，
1: 一两半了是吧？你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用的呀？
0: 收这个虾，完了自己整的。这儿呢，这儿大了。
1: 哦，在这儿了，看。
0: 这就是虾上来呼吸空气，完了休息，它就这个习性。
4: 这属于寒季小龙虾，咱黑龙江的温度吧，特别适合它生长，在18到28度之间。特别适合它生长。这个明年呢，我们也是打算把这个项目继续做大做强，争取在全县养殖面积达到2000亩以上。
3: 日落西山，杜桂玲来到了暂养池，她微微俯身，目光专注地在暂养池中扫视着。她要精心挑选出许多个头格外大、充满活力的小龙虾，因为这些小龙虾将成为今天丰收晚宴上的主角。
2: 怎么样，这虾？
1: 看龙虾大不大？
0: 大，
1: 这个头小点。
2: 就是不知道咋吃啊，这玩意儿。
1: 我们清水煮的好吃，
5: 是不是？
1: 清水煮就是一个鲜亮劲儿，还有下脑那个香劲儿，
5: 是吧？
1: 接下来就靠你了。
5: 行，
2: 教教我们怎么做，看看我们的晚上家宴。怎么来弄？
1: 对吧？现在有啥想法没有？
5: 这么大只虾，咱给锅包一个吧，像锅包似的。对。
1: 哦，这还能锅包吃呢？
5: 对呀、做个酸甜口，大家吃咸口、辣口，
1: 我觉得行啊。
2: 没吃过。
1: 没吃过哈，来试试。
2: 尝尝尝尝。
5: 你看这虾脑应该得挺多，咱可以给它蒸个蛋。
2: 蒸个蛋。
1: 哦，就是蟹黄蒸蛋。
5: 对。
1: 虾黄蒸蛋。
5: 对啊。
1: 也行，也行，也行。
5: 那咱得给它。烤一个吧，烤一个，
1: 烤一个，
2: 再烤一个，
5: 烤一个，
2: 看看有多好做法，
1: 就是吃原汁原味的，
5: 对吧？
1: 行，就仨了，不在乎再来一个，
5: 做
1: 再想一个，
5: 咱包包，拿小龙虾包包，
1: 哎，可以，
5: 是不是？
2: 没吃过，尝尝。
1: 你看你们小龙虾做的什么的汉堡呀，小龙虾做的塔可啊，
5: 对啊，
1: 然后呢，咱这点接地气的包包，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哎，一口下去全都小龙虾，
2: 这可以有，
1: 是不是？
2: 哎，哎呀，
1: 想想都馋。
2: 好，
1: 那咱见见，
2: 咱见见，来，
1: 好了，开整。
2: 哎呦，
1: 上人儿是不是？
2: 上人，发虾。
3: 小龙虾养得好是基础，做得好，将其美味发挥到极致，才是真正的王道。唯有在养殖与烹饪两个环节皆做到了极致，才能算是最大限度地凸显了寒地小龙虾的品质。今天国宴主厨张可欣凭借自身精湛的厨艺、别具一格的创意以及对食材入木三分的深刻理解，让小龙虾

0: 彻底脱胎换骨，旧貌换新颜，实现了全方位的口味升级，这无疑为今晚的丰收宴增添了无尽的美食享受，让人充满期待。
1: 怎么做吧？
2: 第一个菜，
3: 给咱们盐焗的啊，小龙虾，
2: 一个龙虾从尾巴这块，然后到脑袋这块，两根签子，
1: 技术活啊，这是。这料里都什么呀？这是
3: 咱们花椒大料。然后小茴香，咱们草果、桂皮
1: 啊，
3: 这些炖肉的基础的香料
1: 啊、
3: 因为咱们小龙虾本身没啥太大的味儿，咱拿香料给它炒炒味儿。
1: 让他来人，咱自己给他做两盘尝尝。
2: 对，
1: 对你做好了吃好了，所以销路才能好。
2: 我越捏越香，
1: 好像茴香味儿挺大哈。
3: 对，
1: 嗯，
2: 你要碾成沫还是什么呀？
3: 对，碾成沫子啊，越碎越好，
2: 越碎越好啊。
1: 头一次看着盐焗这样，以前也不知道盐焗是什么样，就光听盐焗，咱不知道盐焗是个什么东西。头一次看盐焗，我今天好好学学这盐焗的东西，是不是什么都能焗？
3: 都能焗。
1: 等我学会了，我也给我们家大哥做，让我们大哥家长长那个，
2: 长长见识，
1: 换换口味。这个面儿粒儿分吗？
3: 最好用面的。粒盐吧，适合盛盆做，你不是一根根做
1: 啊？
3: 拿盛盆做，拿大粒盐给它糊上，一盆一盆焗，可以。
1: 这炒到什么程度算好啊？
3: 就给它略微的炒匀它就行。这样式的，它一炒加热完之后，它包裹性更强。
2: 到里边是吧？
1: 哎呀，你这一排这味儿真香。
2: 你看这龙虾个头大不大？
3: 大呀，要小个儿咱们焗不了。
2: 啊、
3: 小个的一腌就咸了，然后它一缩水，水分流失太快了，是
2: 吧？其实你这么看的话，这个大小有点像那种大个头那种螺蛳虾，
3: 对，
2: 是不是？
3: 对，
2: 就是泰国那个螺。

0: 大概烤多长时间呢？
1: 烤变色，烤多啊？
0: 哦，
1: 20多分钟。
0: 烤红为止呗，就是。
1: 对对对对。
0: 行，那我烤去了，你接着学下道菜。
2: 行，
0: 好吧。
3: 纪委烤啥呢？怎么出香味了呢？
0: 小龙虾。
3: 哎呦，看小龙虾能这么烤啊？啊，
0: 可惜老师炒的料咋样？
3: 行，厉害。
0: 就光这个盐啊，你闻闻这香味。
3: 哎，这家香味好，
0: 是不是啊？哦，就是这种感觉，就是纯原生态的，是不是？看啊，看红了。
4: 姐，你吃过小龙虾馅的不？
5: 没有，
4: 没吃过。
5: 没。
4: 其实吧，好做。
5: 会养不会做。
4: 你看，咱们用调料很简单，就是咱们的辣的豆瓣酱、

0: 往里倒，
1: 对，把虾倒，
0: 倒
1: 倒，对，
0: 啊，
1: 倒里啊，
0: 好，
1: 好了，对对对，
0: 不倒大虾肉，
1: 好，
0: 哎呀，哎呀，这都不用包包了，直接这么吃都行了。
1: 对，其实这就跟咱炒菜一样，
2: 来吧，开包吧，
3: 开包，
1: 扫面
0: 拿来，面拿来，来，
3: 来来了，
0: 哎，
3: 来来来，
1: 来来，
0: 好嘞，哎呀，
2: 这面发的
1: 真好，哎呦，哥，
3: 你知道要把所有的小龙虾扒成仁的话，那得
0: 老香了，
1: 老香了，
3: 那得多少小龙虾呀、啊？要那得，那进不起，这要得十斤小龙虾。
4: 这包多大大包子？
3: 来吧，
4: 来这包一个，
3: 包一个试试看。
4: 大馅儿的。
3: 嚯！
1: 哎呦天，大呀！
3: 哎呀，哎呀，
4: 你这捏
3: 包不下了，
4: 捏不上了。
0: 我包这玩意也不咋好看呢，
3: 你看我这是不是有褶啊？
4: 对，
0: 有褶。
4: 包子好吃不在褶上，
3: 对，在馅儿上。
4: 对，在馅儿上。对，
3: 这么快吗？哎呀，这大包子，
1: 我看
3: 真像样。
5: 哎，下包子喽！
0: 咱们那大包子啊！
3: 哎呦呵，
4: 看看出锅是什么样？
3: 嗯，
4: 下锅是什么样啊？
3: 哎呦，真实诚啊，这包子。
4: 嗯。
0: 这个底儿还真薄、啊。
3: 蒸包子的时候还得放包子的时候还要有一些空场。
0: 对呀、啊，它也有一个发的过程嘛。
3: 啊。
0: 它还得长个呢，这一盖盖完事儿。
1: 哎，嫂子，咱们今天啊，就拿平时你们不用的这个龙虾脑
0: 啊，
1: 咱们做个蒸蛋。
4: 这玩意儿也能吃啊？
1: 对，咱们打3个鸡蛋。
4: 恰黄鸡蛋糕，
1: 对，
4: 哎呀，没有扔的玩意儿，
1: 都能吃。
0: 哎呀，又学一招啊！
1: 就是咱平时也吃鸡蛋糕，咱没拿虾脑。
0: 鸡蛋糕，对对对。
1: 就这个吧，扔了白瞎了。其实好多那个虾的鲜的成分都在这虾脑里。
4: 啊。
1: 然后啊，看咱这里出的这个水都是虾脑子里这个鲜的汁儿。
0: 啊，不扔。
1: 哎，对，咱们直接倒了。然后啊，轻轻的、啊、给它搅散。
0: 啊，
1: 为了突出它的鲜味儿啊，
0: 虾子，
1: 对，只往里放一点点盐
0: 啊，
1: 放淡淡的盐啊，因为它会有淡淡的这个鲜味儿，然后点一点点香油
0: 啊，放香油，
1: 对，然后、啊、咱们加一点点水，
0: 凉白开，
1: 行，
0: 哎，
1: 加一点点啊，好嘞，
0: 啊，
1: 上气儿，给它蒸15分钟，
0: 嗯，
1: 好，
0: 小火。
1: 大火，
0: 大火、
1: 啊，对，大火上气蒸15分钟啊，开始计时了。蒸它的时候，咱就用这15分钟把锅爆的这个小龙虾给它做。
0: 啊、嗯，行。
1: 嫂子，咱们就做锅爆小龙虾。
4: 锅爆小龙虾。
1: 对，你看咱锅包肉天天吃，
4: 嗯，
1: 那小龙虾
4: 没吃过也没看过。
1: 对，
4: 嗯，
1: 咱们拿小龙虾，就拿咱的虾尾就行。

0: 先给它均匀的裹上一层干的，
1: 嗯，
0: 因为虾里啊本身就含水，
1: 嗯，
0: 含水之后啊就不用清水。
1: 搁油条是起酥吗？
0: 对，它就是膨胀率更高
1: 啊，
0: 然后启发性更强，这样式的那淀粉的膨胀率啊，然后脆度啊，颜色啊，还能形成一个统一。你想要脆的，哎，你就挂这种糊；你想要酥的，就挂干粉。
2: 干粉酥。
0: 对，干粉酥湿糊脆。因为它锁水性强。你看，你就手啊，略微有点烤手的时候，就可以了。你看，已经冒黏腻的泡了，咱们可以往里下。它的油温吧是呈回形的，就是你别着急下，你别感觉我第一个下完了，我最后一个下来它成熟度不一样。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就是你紧着下，它的成熟度都一样。好，咱们再捞出来啊，备用。
1: 嗯。
0: 准备复炸。轻轻的敲，颠一颠，把它。
1: 不响了。
0: 哎，你看它听着沙沙的响声，就证明第一遍已经完成了。
1: 啊，
0: 然后呢，也能把多余的淀粉给它抖出来。看，上色了，然后你听，
1: 沙沙响。
0: 对。
1: 哎呀，这一瞅就有食欲。
0: 从锅里啊，少留点底油，

0: 菜，我接着介绍菜啊！看这漂不漂亮？
1: 漂亮。
0: 锅包鞋啊，吃过吗？听过吗？
2: 吃过锅包肉。
3: 那是烤的。
0: 对，这是盐焗的，盐焗是烤的。哎，
4: 看看啊，先看这大个儿大不大？
0: 哎，
3: 大，
4: 这得是一两以上的。
0: 对，
4: 一两以上的小龙虾。
0: 一两以上的，这个是
5: 虾脑蒸蛋。
0: 蒸蛋，哎，这看看咱这大包子，猜猜什么馅儿的？
6: 那肯定龙虾馅儿的呀、啊！
3: 这什么吧？
0: 龙虾肉馅儿的，我跟你说，吃过吗？
6: 龙虾，
0: 你尝尝。
6: 龙虾吃过，包子没吃过，
4: 对不对？
0: 豆瓣尝尝，
4: 豆瓣尝尝啊！
6: 啊，可以吃。
3: 来，豆瓣，
4: 看这颜色，
3: 来豆瓣看，
4: 油都晒出来了。哎呦，这黄！哎呦，
0: 看见黄吗？
4: 看着黄。
7: 香不香？
3: 哎呦，香！我看这汁也挺香。
4: 没事了。这个老虾酒了，这个。
6: 对啊。
3: 这一只虾也一斤酒。
4: 这签子都撸半酒。
3: 你这挺押韵。
4: 刚才大哥，你是不是说你牙口稍微不太好啊？
5: 对对。
4: 你这样，你尝尝这鸡蛋糕，你尝尝这个口感。
5: 这虾膏。
6: 虾膏。
4: 跟你平时吃的肯定不太一样。
6: 虾和鸡蛋糕。
2: 虾脑鸡蛋糕。
4: 对，小龙虾脑鸡蛋糕。
2: 小龙虾脑鸡蛋糕。
1: 太香了。
4: 是不是？就是它上面有一层厚厚的那个虾脑，那个虾脑这个油啊，就是渗到那个鸡蛋糕的蜂窝里边，哎呦，没治了。
0: 这今天大厨不来，咱们不会做吧？
2: 不会做，真不做。
3: 这中间
5: 好，
3: 而且它颜色也白，
4: 对，
3: 然后肉质呢还紧实，
4: 就是一个红烧接着一个红烧了。
0: 对。
6: 对，
4: 那咱就是今天咱也是沾沾这个喜事儿，
5: 对，
4: 咱吃一顿丰收宴。
5: 我来年想做更大的东
4: 西，然后到时候我们再来，
5: 对，
4: 好不好？好，
2: 可以啊，
4: 哎，丰收一年又一年的，
5: 好，
4: 好，准备。
8: 金秋十月，黑龙江省各地的人们都在感受丰收的喜悦。这里是位于黑龙江省五常市的富家大院共享农庄，从春种到秋收，这里始终人头攒动，往来如织，人们在这里翩翩起舞，打卡留念，或是徜徉在无边的稻海中，享受着秋日的温情与浪漫。
4: 赵大哥你好。
9: 你好。
4: 你好。你好。纪委啊。
1: 赵维石。
4: 赵维石。赵大哥、啊、我听说啊，这个富家大院好啊，共享稻田好啊，它好在哪儿啊？
1: 我领你上前面看看。
9: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啊，哎，你看我这大锅，
4: 这么多灶啊？
9: 对呀、
4: 啊，这一二三四五六七，这八口锅，
1: 柴米油盐都是我们出，让大家免费来体验，
4: 就是展示厨艺的地方。
1: 对，
4: 这里边都能炖什么呀？
1: 这个自己带菜，你看这个，哎呦，这个就是自己带的小

0: 了就是在炖。哎呦，这锅铁锅炖鱼，
1: 铁锅炖大胖头鱼。
0: 嗯，这都是油锅自己带的，不是我的。
1: 哦，真香，真香。就在这个环境里边，你看，满眼望去，一大片一大片的稻田，然后做饭、生火、吃饭，心情不一样。
0: 啊，这个是就是说，大家在自己带东西之外，我们又做了四个菜：铁锅炖的豆角，铁锅炖茄酱，尖椒干豆腐，那个家常凉菜，加上大铁锅焖的稻花香大米饭。
1: 这四个菜是咱们免费提供的，
0: 免费提供
1: 大米饭也是免费吃，
0: 免费吃。你现在看一下
1: 干豆腐，哎
0: 呦我，你看我们这咋做饭？我们不是用铲子，用个铁锹。
1: 拿这个做菜的话，嗯，这可以啊，
0: 可以啊，
1: 这炒菜，嗯，哎，想起吃大锅饭的感觉了哈，
0: 就是大锅饭的感觉，就是让大家吃到儿时的味道。
2: 地道的东北铁锅炖，还有特色的五常稻花香大米免费吃，每天都能吸引二三百人来到这里游玩打卡。也正是因为纯正的东北特色，这里也成为很多人追忆往昔、好友重聚的不二之选。
1: 您是游客吗？
3: 我是游客啊。
1: 您是从哪里来的？
3: 哈尔滨。
4: 您上次来好了，完我们又来了啊。完排队的，要不然我们来就是没有房间，
1: 都得预约是吗？咱得。
4: 对对对，预约。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哎呦，这个就是自己带的小鸡儿，然后在里边就是在炖。哎呦，这锅铁锅炖鱼，
1: 铁锅炖大胖头鱼。
0: 嗯，这都是油锅自己带的，不是我的。哦，
1: 真香，真香。就在这个环境里边，你看，满眼望去，一大片一大片的稻田，然后做饭、生火、吃饭，心情不一样。
0: 啊，这个是就是说，大家在自己带东西之外，我们又做了四个菜：铁锅炖的豆角，铁锅炖茄酱。尖椒干豆腐，那个家常凉菜，加上大铁锅焖的稻花香大米饭，
1: 这四个菜是咱们免费提供的，
0: 免费提供
1: 大米饭也是免费吃，
0: 免费吃。你现在看一下
1: 干豆腐，哎呦
0: 我，你看我们这咋做饭？我们不是用铲子，用个铁锹。
1: 拿这个做菜的话，嗯，这可以啊，
0: 可以啊，
1: 这炒菜，嗯，哎，想起吃大锅饭的感觉了哈，
0: 就是大锅饭的感觉，就是让大家吃到儿时的味道。
2: 地道的东北铁锅炖，还有特色的五常稻花香大米免费吃，每天都能吸引二三百人来到这里游玩打卡。也正是因为纯正的东北特色，这里也成为很多人追忆往昔、好友重聚的不二之选。
1: 您是游客吗？
3: 我是游客啊。
1: 您是从哪里来的？
3: 哈尔滨。
4: 您上次来好了，完我们又来了啊。完排队的，要不然我们来就是没有房间，
1: 都得预约是吗？咱得。
4: 对对对，预约。
1: 这回来多带啥菜啊？
4: 大鱼、
1: 鱼鸡、
6: 青菜
1: 。
4: 对。
1: 上回我们来的时候大概多少人？
4: 我们上回来了七个人，
1: 也是特别听朋友说的，然后就过来先看一看哈。
4: 看电视。
1: 啊，看电视来的呀？
4: 啊，对。啊，
1: 来了以后感觉是不是比电视还好看哈？
4: 确实好。哎，这空气也好。啊。在这哎没待够，完最后预约上我们来了12个人。
1: 12个人。
4: 开车过来的。
1: 今天是在这住下？
4: 对，住下。我们预约了6个房间，我们都下乡一起的，都是战友。
1: 那大家伙的话是知青吗？都是。
4: 75届知青，都是60多了。
1: 现在这种景象的话，应该是你们年轻的时候，你们工作的时候画面哈。
4: 回忆。当年我们下乡的景象，哎，看得可美了，嗯，心情特别好。
1: 那你看现在这边的生活是不是比你那时候要好？
4: 对，那没法比了，这。
1: 大哥，你还记着您上回生火是啥时候不？
7: 哎呀妈，那在兵团了，40年吧。我们是18岁上的兵，
1: 上的兵团。
7: 对，现在是
8: 68。
1: 这50年了呀。
7: 完了，在兵团待了5年。啊。就烧这大锅火炕啊，饭呢啥的，都自己做。
1: 怪不得我看这所有人都围着您在这儿，是那时候你也是掌控了这口大锅是吗？
8: 那时候锅比这大，搁那个铁锹炒菜，
1: 那得多少人吃啊？那时候
8: 那100多人。
1: 那时候您的拿手菜是什么？
8: 没拿手拿手菜，有啥吃啥。
7: 干豆腐大锅菜吗？
9: 土豆白菜。
7: 完了炖豆角吗？
1: 炖豆角子。咱今天做的这个是
8: 炖鸡。
1: 炖鸡。

0: 然后这块是炖鱼。
1: 这里原本是五常市两个村子的村民自留地，2012年的时候，在外打拼多年，早已实现财富自由的赵大哥，在乡亲们的感召下回到了这里，组织两个村的村民成立了百万人家合作社，并在2023年推出供人免费吃住游玩的附加大院共享农庄。
2: 我们现在感兴趣开的第一家店，从那儿开头，第一年呢，家乡的乡亲就看见了希望。嗯，第二年的时候，老赵想不做都不行了，
3: 大家就拱着你，就是必须得帮我们卖，
2: 然后呢，
3: 对不对？
2: 我就在村里边当时的一个学校的一个礼堂，村民自发的，冬天嘛，自己带着绊子，啊，然后在那礼堂里边整，因为那时候礼堂里边还有别人家用的满筷子，啊，我就给大家拿出一把筷子，我说我一个人做这个事肯定不行，这个筷子就能断，啊，但是我们大家的一把筷子能断吗？不能断。这样就真实的组织了十万家合作社。我坚信一个伟人说的一句话，团结就是力量。嗯，我们一心向前，就像今年说我们店里改变村容村貌，嗯，我们今天修了三条路，在各级政府部门
3: 就来路上我看见了，一直在修，而且修的是那个水泥路哈，
2: 标准化水泥路。而且我们这边这会儿现在你看，党旗所指，心之所向，我们做的党建，我们在整个正确的引领前提下，我们一起把我们家乡推向全国。
4: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热情好客的东北人在招待亲朋时，总会把最好吃的分享给大家。老赵亦是如此，他秉承着东北人骨子里的那份豪爽与热情，将附加大院共享稻田产出的大米以及各种美食毫无保留地拿出来与众人共享。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东北的魅力，东北人的真诚，也让大家品尝到这片黑土地上孕育出的美味与幸福。
5: 大概什么时候加入咱合作社的？
6: 就是开始那个有这个十万赢家这个厂子的时候，我们就加入了。
5: 那咱的厂子的话是几几年？
7: 我们12年正式那个
5: 12年
7: 开始。
8: 现在我参加了赵老板的车也买了，楼也买了。
9: 一开始不信跟你干能挣着钱，等到真当分到红的时候，哎呀，跟他干行，头子
5: 没毛病，没毛病，谢老，
9: 谢老板，谢谢。
3: 那你现在主要是在咱们共享农庄承担哪方面的工作？
9: 车间。
3: 咋有车间的这农庄？
9: 米记我们有自己的加工厂。
3: 那接下来什么打算？
9: 就跟赵总好好干呗，争取工资再翻他两番。
3: 那姐，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合作社的呀？
10: 12年吧。
3: 去年咱家收入多少？就是装光大米这一块。
10: 40多万吧。
3: 这收入那是嘎嘎的。
10: 有我们老板带动下，然后我们大家就是团结一心吧，
3: 就是把这个生活过好了，然后呢，钱呢扎扎实实的揣到自己兜里了，这比啥都强，对不 对？刚刚赵大哥说，不光是在咱们后厨帮忙，然后呢，您还从事这个直播。
10: 我这直播就是老板的带动下，我老板那时候说了，说的你们厨房厨娘要直播，第一个就是监督我们厨房的卫生，还有那个食材新不新鲜。第二呢，要是涨粉了的话，我自己还能。这不是卖点米吗？
3: 就是多种经营了，多元化发展了，对不 对？未来有啥打算呢？
10: 未来就希望越走越好呗。
11: 来，
3: 哎呀，先空嘴吃。
7: 我们做试吃，包括顾客吃，就空嘴就能干一碗饭。
3: 咱把辣椒热的呀？
7: 对呀，刚搁大锅聊出来的吗？
3: 这辣得熬啊，
12: 得熬，必须得熬到时候。
3: 哎呦我天哪！
7: 你看老赵这辣椒酱和饭啊，刚好吃。
3: 真是好吃。
12: 辣椒酱拌饭。
3: 米不够了，再来碗米饭。哎，再接着吃，接着吃。

0: 金秋十月，丰收季，农民们个个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那喜悦如同秋日的暖阳般灿烂而温暖。他们满心欢喜地盼望着这一天已经许久，仿佛每一分每一秒的等待都是为了此刻的绽放。十万人家合作社的农民们早早地就来到了集合地，等待收割机、运粮车进场，开始今年的丰收。在这群人中，我们看到了熟悉的身影，老赵。
1: 今天是我们开丰收节啊，然后我们大家直播今天预售，人工收割是一小部分，而大部分今天收割机，你看路边收割机不都来了吗？我们从今天开始，大约20天，把我们23000亩地全部收完，这就是我们今天工作的第一天开始，下一波直接在地里晾晒，大约5天以后就可以吃到福家大院新米。
0: 一切准备就绪，秋收现在开始。因为营地门前的这片稻田面积小，收割机操作不方便，大家决定采用传统的方式进行收割。合作社的

0: 男女老少手持镰刀齐上阵，熟练地割下金黄的稻穗，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1: 哎呀，这耕地跟父亲学的，我14就开始耕地。刚开始学耕地前，脚都嘎过呀。刚开始学前，一整就散，一整就散花，一马个子一低了，散了。这一个压一个，不露马子啊！
2: 副驾驶那急啊，没拍就赶紧拍一张给咱发。
3: 这刀沉快了。
4: 咱们按顺序查，先到。
1: 现在嘎得有30来回了，因为啥？这些年没嘎过地了，10多年了。以前没有合作时间，就是一色镰刀，镰刀搂啊，一天。我跟我媳妇们俩一天3亩地。
0: 不一会儿，这片地便已收割完毕，手动收割水稻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此时，大型机械整齐列队，车轮飞速转动，扬起阵阵尘土，仿佛拉开了丰收新战役的宏大帷幕。当收割机轰然冲入稻田的那一刻，强大的气势扑面而来，锋利的收割刀片以极快的速度旋转着，宛如张开的钢铁巨掌，迅猛地将一丛丛金黄的稻穗纳入怀中。收割机在田里轰鸣着，仿佛奏响着一曲丰收的乐章。锋利的刀片快速旋转，将一片片金黄的稻穗卷入其中。转眼间，大片的稻田已收割大半，田边的农民们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他们看着高效运作的收割机，心中满是欣慰。一年的辛勤劳作在此刻得到了最好的回报。随着收割机的不断推进，稻谷如金色的河流般源源不断地流入旁边的运输车辆。不一会儿，车辆就被装得满满当当，这些满载着希望的稻谷将会被运往各地，变成人们餐桌上的美食。夕阳西下，余晖洒在田野上，给忙碌的场景增添了一抹温暖的色彩。大型机械的身影在金色的光芒中显得格外壮观，他们继续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为丰收的季节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5: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6: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7: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黑土地铸就光影开篇，黑龙江诞生多项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像省会城市哈尔滨就是中国电影的先行地，电影最早从这里传入中国，甚至中国第一张电影准映证也在这里出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回溯那些发生在冰城的电影往事。说哈尔滨是中国电影行业的先行地，这一点都不为过，电影最早从这里传入中国。

多年前的哈尔滨影院林立，看电影已成为人们的日常。这里不仅是中国最早放映电影的城市，更是中国电影行业规则化、产业化的起点。很多中国电影行业的第一个也都刻着哈尔滨的印记。早在1906年，也就是电影进入中国的第二年，哈尔滨就开创了国内影片准入管理制度的先河。这一年，法国商人艾杂斯带着他的日俄战士胶片，先在齐齐哈尔为俄国军队试演了两场，随后就在7月16号向位于哈尔滨的交涉总局提交申请，请求准许他在齐齐哈尔开园售票。3个工作日之后，执照便正式签发，并且在执照上明确了放映的时限和纳税义务。这就是中国最早的电影准映证，也标志着中国电影放映活动第一次被纳入官方许可，构成了中国电影产业化管理的雏形。随着电影产业的日益兴盛，1908年，哈尔滨颁布了剧场及其他娱乐场所票税规则，这是全国最早把电影放映纳入税收管理的官方制度文件，也成为中国第一部电影行业税收法规。这一规则首次面向哈尔滨全城所有的剧场、影院及各类娱乐场所统一执行，实现了行业管理的规范化转变，更是完成了电影行业从零散个案审批到统一制度规范的关键转变。在这一规则颁布的同一年，中国第一家影业公司远东影业公司在哈尔滨成立。和此前只是零散的放映影片的外商商社不同，远东影业集影片制作、发行、放映、院线合作于一体，比上海亚细亚影戏公司早成立一年，率先搭建起电影全产业链运营模式。由于当时哈尔滨特殊的文化氛围，1926年，哈尔滨推出了中国第一份俄文电影杂志《齐歌杂记》。除了刊发一些电影放映咨询、影片介绍之外啊，这份杂志还非常系统地讲述怎么拍电影、怎么评电影、国外的电影圈最近有什么新的动态，相当于是直接把一整套现代电影的概念打包搬进了中国。而这些第一不是简单孤立的历史碎片，是一条完整的链条。从专业知识传播到行业规则建立，再到经营资质规范，最后到产业化公司成立，哈尔滨完成了中国电影从舶来品到产业化的完整闭环，在中国电影史上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电影在哈尔滨完成了从舶来品到产业化的起步，有了放映和规则，还得有中国人自己的设备。接下来，我们就走进中国第一家电影机制造厂的故事。说到电影，咱们哈尔滨和电影有着千丝万缕的缘分。中国第一家专业电影院诞生于此，新中国的第一部长故事片也在这里问世，而放映电影的灵魂电影机最早也是诞生在这个城市。哈尔滨电影机场是很多老哈尔滨人非常熟悉的名字，它的前身是上世纪30年代苏联侨民创办的天吉电影机器制造厂，这可是国内最早的电影机制造厂，早在1940年就造出了本土的第一台35毫米放映机，后来工厂被日军侵占，生产陷入停滞。新中国成立以后，看电影成了最火爆的大众娱乐，那个时候影院越开越多，但是放映机全部依靠进口，这机器一旦损坏，连配件都很难找到，好多影院都面临着没法放映的窘境，造出我们自己的电影机迫在眉睫。1950年，哈尔滨市政府接管了这家停滞很久的老厂，并且定名为哈尔滨电影机械厂，这是新中国第一家规模化专业电影机械设备工厂，同时也是国家定点的放映机生产企业。技术人员几乎从零起步，攻克了一道道技术难关，大家卯足了劲儿，一定要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国产专业电影放映设备。1957年，松花江5501型放映机诞生，这是新中国第一台自主定型的35毫米固定式放映机，结束了放映机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但是大家没有就此停下，而是继续挑战国外垄断的宽银幕立体声技术。到了1958年，黑龙江5601型试制成功，这是我国第一台自制宽银幕立体声放映机。
从松花江到黑龙江，哈尔滨这座老厂为国产电影装备贡献出独有的冰场力量。一直到1989年，这里累计生产放映机25000多台，不仅是咱自己国家的近万家影院抢着使用，十多个海外国家也纷纷前来采购。现在胶片已经被数字技术逐渐取代，老厂的辉煌虽已成为过往，但是它留给新中国电影工业的独特贡献不会被岁月淡忘。技术工人们自力更生，从无到有，大胆创新的奋斗精神也深深地镌刻进历史，值得我们久久回望。有了自己的放映机，电影在哈尔滨的银幕上亮得更稳更响。哈尔滨又给出了一个第一，中国最早无声电影现场乐队伴奏实践地，那是电影和音乐最初的相拥。接下来走进最早无声电影现场乐队伴奏实践地。哈尔滨果戈里大街上有一座正在修缮当中的小楼，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专业电影院。100多年前，它的名字叫敖连特电影园。其实它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它也是中国第一个尝试用乐队给无声电影伴奏的电影院。1905年，当哈尔滨有了第一家电影院之后，短短的2-3年时间，电影院就已经遍及哈尔滨。这时候人们观看的都是无声电影，被人们称为会动的照片。人们看见火车，看见奔跑，看见人在说话，但是这也只限于看见。寂静的电影院里，观众只能够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和座椅轻微的响动。默片就像是一场被按了静音键的戏，热闹是真的，寂静也是真的。直到1908年，这份寂静终于被打破了。这一年，敖连特电影院成立，同样也面临着观众对默片渐渐失去兴趣的窘境。此时的哈尔滨已经拥有了全国第一家交响乐团，各国的音乐家齐聚在这里，随处都可以听见悠扬的乐声，音乐氛围相当的浓烈。敖连特电影院就做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他们邀请来乐队为无声电影伴奏，将乐队安排在银幕和观众之间。电影开演之前，乐队便开始演奏，欢迎观众的到来。当场灯暗下，乐队便根据影片的内容进行即兴伴奏。这个即兴可不是随便的，音乐会随着内容和剧情走。情绪放松，场面抒情时，弦乐便会更加的悠长。突然的炸裂音效会揪着观众的心，跟着剧情一起的紧张跳动。敖连特电影院的这次尝试收获了意料之外的效果，人们终于在默片时代获得了视觉和听觉的双重享受。这一时间，用乐队给无声电影伴奏成了哈尔滨所有电影院的标配。后来这种模式传到了长春，又传到了全国。如今电影早已经突破了用现场乐队伴奏的艺术表达，声光电的综合运用让人们眼花缭乱，耳目一新。但是我们依然忘不了当时用现场乐队给影片伴奏的样子，因为那是视觉和听觉双重享受最初的样子。从现场伴奏的琴声到一座城市的电影热情，哈尔滨把这一份热爱聚成更大的舞台。国内第一个电影艺术节哈尔滨冰雪电影节，意味着电影不再只是银幕上的一束光，而成了城市共同的节日。说到电影节，大家肯定脱口而出上海电影节、北京电影节等等，这些电影节已经成为不同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而要说到中国最早的电影艺术节，我要骄傲地告诉你，它正是哈尔滨冰雪电影节。第一届哈尔滨冰雪电影节的举办是在1989年。其实一直以来，哈尔滨人喜欢看电影，那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事情。那个时候，这里就有排在全国票房前10的电影院。咱们哈尔滨人不仅喜欢看电影，还热衷于评论电影。当时的哈尔滨电影评论学会和北京青年影评协会、上海沪西文化宫影评协会，形成中国影评界的三足鼎立的局面，也被电影界称为北方一派。中国第一个电影艺术节就此落户哈尔滨。
第一届哈尔滨冰雪电影节期间，全市170多家电影院、文化宫、俱乐部展映电影20多部，一共八千五百

0: 115场，接待观众共计412.3万人。当红的演员张瑞芳、李秀明、达士长等等齐聚冰城。国内很多导演都将最新的电影作品带到电影节和观众见面，把这里作为作品的首映平台。寒冷的天气挡不住哈尔滨观众的热情啊！前脚看完电影，后脚就可以跟自己喜欢的演员面对面的交流感受，送礼物的，要签名的，就连演员的驻地也经常被围得水泄不通。这届电影节正值元旦和春节之间，节日里的电影盛宴成为多少哈尔滨人无法抹去的记忆。同样记忆深刻的还有如今家喻户晓的实力派演员葛优。当年名不见经传的葛优跟随电影版主剧组来到电影节，正是因为这次亮相，这位其貌不扬却非常接地气的演员从此走进观众的视野。多年之后，葛优回忆说，作为演员第一次接受采访，第一次上报纸，都是在咱们哈尔滨冰雪电影节完成的，而这份报纸他也一直珍藏着，这一届电影节更是让他至今难忘。哈尔滨冰雪电影节已经举办了24届，大家永远忘不了那一个个冬天，国内外知名的导演、编剧、演员聚到这里，看冰雕、赏雪景，感受哈尔滨的浪漫和热情。一场场冰天雪地中的电影盛宴，成为几代电影人和影迷们的共同记忆。电影节让我们看到了哈尔滨对电影的长情，而这份长情早在100多年前就有落脚点。中国第一家专业电影院科博采夫电影园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这里是哈尔滨中央大街，这条街承载了很多城市记忆。100多年前，中国的第一家专业电影院就在这里诞生。时间要追溯到1905年12月，一名随着中东铁路来到哈尔滨的俄国摄影师科波采夫，就是在这个路口，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开办了科波采夫法国电影院。当时在国内也有一些放映场所，但一般都是在酒楼或者茶馆这样的地方临时搭台放映。可是科波采夫法国电影院就不一样了，它是专门为放映电影而打造的固定商业影院，这在全中国可是头一个。影院规模不大，只能够容纳100多人，有坐票也有站票，坐票是5卢布，站票1卢布，这一张坐票的价格相当于普通工人半个月的工资，所以当时能够看得起电影的人大部分为侨民、富商这样的各界名流。影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规矩啊，就是全场男女分坐，即便是夫妻也不能够坐在一起。当时每天下午4点开始放映，播放的都是和欧洲同步的最新短片，哈尔滨的观众也得以跟上世界电影的潮流。随着科波采夫电影院的兴起，哈尔滨又陆续开了多家电影院。那个时候有这样一种说法，电影业比较发达的美国，全国也就10多家专业影院，而在咱们哈尔滨，仅仅一条中央大街就聚集了5家专业电影院。由此不难看出，当年哈尔滨的电影业发展足以对标世界先进城市，整座城市早早的便有了浓厚的国际范儿。岁月流转，这座最早的专业电影院早已淹没于时光，当年的建筑也不复存在，但是独属于这座城市的光影记忆依旧静静流淌，那一份百年前就刻下的开放和国际化的气质也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科波采夫电影院成了记忆，但是哈尔滨还有一座活着的见证，敖连特电影院，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专业电影院，它也马上将成为电影博物馆，把一座城市的光影历史继续保存下去。
1: 我现在就在哈尔滨的果戈里大街上，你看我身旁的这栋小楼现在还在修缮当中。其实对于老哈尔滨人来说啊，这个熟悉的地标背后是一份很特殊的记忆，因为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专业电影院，而100多年前它叫敖连特电影院。为什么是电影院不是电影院？因为除了看电影还能够看戏。1908年刚开业时，

0: 弗莲特就火得是一塌糊涂啊，楼上楼下1400多平方米，600多个座位，中西合璧，典雅舒展。它不仅是一座漂亮的建筑，更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放眼世界同期的电影院毫不逊色。这座电影院不光是长得讲究，放电影更讲究。那时候不少的美国大片，哈尔滨人比哪儿都先看到，像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原版是黑白的，敖连特就把它染成彩色的放给观众。全世界的影迷都没有咱这待遇啊，咱哈尔滨的观众独享。而且还有更有意思的，那时候电影没有声音，敖连特就直接把管弦乐队邀请进了放映厅现场伴奏，这在中国可是第一家。而乐队总是根据电影的情节演奏曲子，观众们可以说是既有眼福又有耳福。后来这栋楼经历了几次改名，1955年改名为和平电影院，1989年又叫和平艺术电影院。增加艺术两个字可不是虚的，片源上下了大功夫，多排了不少的国外原版艺术片，下午4点的票到凌晨4点就全部卖光了，这也足以看出哈尔滨人对电影的热爱。100多年过去了，这栋楼还在，很快它还将变成黑龙江省首家电影博物馆。这条路叫果戈里，这栋楼叫敖连特，它保存着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也记录着人们心中难忘的光影情缘。敖连特保存的是一座城市的银幕记忆，而真正让电影走下去的，还有一群把电影当事业的人。新中国第一个城市电影行业群众团体哈尔滨特别市电影院联合会就在哈尔滨应运而生。今天我要讲的这件事儿啊，跟新中国第一个电影行业的工会有关。1947年，哈尔滨解放刚满一年，那个时候看电影已经成为了一种潮流，电影院是常常爆满，去晚了连过道都站着人。可也就在这个时候，10家影院的负责人聚到了一起，他们不是商量怎么多赚钱，而是琢磨一个问题：电影院该往哪儿走？这一年的7月14号，在道外平安电影院召开了一个特别的会。慈光、丽都、松江文化俱乐部等10家影院负责人坐在一起，当场宣布成立哈尔滨特别市电影院联合会。放现在看啊，这就是新中国第一个城市电影行业的群众团体，是电影人自己搭起来的家。联合会商量什么呢？就两件事儿：第一，电影院不能光盯着钱看，得为人民服务啊；第二，电影不能光图个热闹，得宣传文化教育。联合会成立当天，副主任吴一堂就提了一个建议，全体劳军义演，把这一天所有的票钱全部捐给前线。10家影院一天的收入是958950元东北币。95万东北币是什么概念呢？差不多可以买2万斤大米，或者是3辆小轿车。但这事儿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钱多钱少，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从买卖变成了事业，从挣钱的营生变成了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再后来，联合会在排片、规范市场、推动电影下乡上干了大量的工作。联合会的成立，让哈尔滨的电影行业从一盘散沙拧成了一股绳，也让电影真正的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几十年过去，那个夏天，那10家影院，那一场义演，就像是一颗种子埋进了中国电影行业的土壤里。他告诉后来人，电影可以照亮银幕，同样也可以照亮人心。电影院联合会让电影从买卖变成事业，而哈尔滨又让电影多了一层温度。慈光电影院的诞生让电影不再只是一门生意，更成为照亮人心的文化事业。我现在走在哈尔滨道外区的靖宇大街上，你看这儿啊，
1: 保存着很多老哈尔

0: 比如在这附近曾经有一座叫做慈光的电影院，它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那个第一，从来没有被忘记。它曾经是中国第一家以慈善为目的的电影院。时间回到20世纪30年代，那个时候哈尔滨慈善总会经费入不敷出，会长张廷阁就一直在琢磨一件事儿，怎么给慈善事业找一个造血的路子。后来他有了一个大胆的主意，办家电影院，用门票收入来反哺慈善。修建电影院的钱从哪儿来？有个叫李明远的商人，因为生意上的往来涉及跟日伪当局交涉赔款，这一次他多要了几万块钱，他就和伙伴们一合计，这钱就别分了，全部捐给慈善总会，拿来建影院。1937年动工，1938年1月开业，这里取名慈光电影院。1160个座席，从规模到硬件，在当时可以说是电影院里的超级巨无霸。影院建好之后，租给别人经营，靠租金分成获得了稳定的收入。这笔钱后来成了慈善总会非常重要的经费来源之一。岁月流转，老道外街道楼宇的变化很大，可是筹建慈善电影院、奉献爱心的这个举动，早就成为了哈尔滨这座城市难忘的记忆。所以当你逛到中华巴洛克街区，我建议您啊，不妨多走几步到北大六道街，这个红星大戏院就是当年的慈光电影院，至今这里还保存着当年的回忆。光影有爱，当年银幕上上演着悲欢离合，而银幕外装着人间暖意，我想这就是中国电影温暖的模样。慈光电影院把温暖留在街区，而哈尔滨还把一段胜利的记忆铸成了一枚徽章，这枚纪念章有它的来历，也有发售时的特殊意义。哈尔滨也是新中国最早制作电影纪念章的城市之一。接下来走进那段徽章里的光影记忆。大家看我佩戴的这一枚徽章，它已经75岁了，虽然说很小，但是意义很大，因为它是新中国发行的第一枚电影纪念章，发行地就在咱们哈尔滨。1951年，电影《中国人民的胜利》在全国公映，这是由中苏两国电影人联合制作的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文献纪录片。为了庆祝这部人们翘首以盼的电影公映，哈尔滨电影发行放映部门就决定制作一枚纪念章，工作人员连夜赶制了纪念章的设计方案，很快就完成了定稿制作。纪念章的正面刻着影片的名称《中国人民的胜利》，下方标注了“献映纪念”四个字。它的材质很朴素，但是把人们欢庆胜利的心情全部融在了这一枚小小的纪念章里。影片公映的时候，哈尔滨的电影院排起了长队，很多老百姓看完电影出来都会买一枚纪念章，是为观影留下纪念，更是为了缅怀那些为新中国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勇士们。
1: 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站立着成千成万的人。
0: 中国人民的胜利是新中国第一部大型彩色文献纪录片，中苏两国的电影人从1949年9月到1950年5月，8个月的时间，足迹遍布了新中国解放历程中的所有省份，记录下了解放战争最后阶段、开国大典、1950年五四青年节庆典等重要的历史时刻。纪录片当中有一部分内容是真实的战争场面，像老百姓推着小推车支援前线、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等等，还有一部分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参与的战斗场景的重现。影片真实地反映了解放战争的全过程和老百姓庆祝胜利的喜悦心情。而这一枚小小的纪念章，让人们记住的不仅仅是观影时的心潮澎湃，更是那段鲜活滚烫的民

0: 宋历史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拼来胜利的珍贵证明。
1: 一枚纪念徽章记下的是胜利和铭记，而哈尔滨的电影人还把地方戏曲唱进了光影，光影的镜头同样也对着黑土地本土艺术，龙江剧就和电影碰撞出别样的火花。说起龙江剧，那是咱们黑龙江土生土长的戏曲品种，也是咱们龙江人最爱看的。龙江剧和电影的结合其实还有一段渊源，为什么呢？因为在80年代初，一部叫做《皇亲国戚》的龙江剧被拍成了彩色戏曲片，全部都是实景拍摄，这也是开创了地方戏曲电影的先河。
2: 天子发下寻亲访文，寻找窦皇后之弟，他的名字叫窦少君。
1: 这部戏主要情节讲的是西汉文帝年间，窦皇后寻找失散多年的弟弟，阴差阳错闹出一连串的笑话。编剧是咱们黑龙江的剧作家王毅，主演是龙江剧的奠基人白淑贤。白淑贤在《皇亲国戚》里演女主角杏花，把一个非常活泼善良的民女演得机灵可爱，而且把手绢舞得那是一个出神入化，回旋绢就像是小鸟出笼，平送绢干净利落。白淑贤可以说是龙江剧的奠基人，一路走来，二人转的手绢工、扇子工和大秧歌的泼辣劲儿，全部都被他揉进了龙江剧的表演当中。1981年，《皇亲国戚》刚排出来就进京演出，而且受到了专家和观众们的高度好评。第二年，龙江电影制片厂就把它拍成了实景戏曲片。几十年过去了，龙江剧还在唱，白淑贤的弟子们还在演。他年近80还在带学生，而皇亲国戚的意义远远不止一个第一的名头，他把黑土地上长出来的故事刻进了银幕里，也让后来的人知道咱们黑龙江的文化能够在传统的戏台子上扎根，也能在现代的光影里绽放。 从戏台到银幕，哈尔滨电影一直在记录中国人的情感和命运，而早期电影同样承担记录历史的使命，中国第一部现场实拍的新闻纪录片就此诞生。
0: 我现在在哈尔滨火车站的南广场，我身后大家能看见的这座纪念馆承载着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记忆，这是为了纪念朝鲜义士安重根专门修建的。这个纪念馆记录了一段历史，而这背后也埋藏着中国电影史上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这就是安重根，他是朝鲜近代史上著名的独立运动家，因为刺杀伊藤博文被大家称为义士。时间倒回至1909年10月26号，就在这面玻璃外这个站台上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刺杀事件。甲午战争的策划者伊藤博文来到哈尔滨和沙俄大臣会谈，就在两个人见面刚要握手的时候，安重根突破层层阻碍和严密的守备，掏出手枪连开3枪，当场击毙了伊藤博文。刺杀事件发生之后，消息立刻传遍了全世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就在这个刺杀现场，有一位随俄方一起出席欢迎仪式的随军摄像师科波采夫。刺杀发生之后，科波采夫以职业敏感没有中断拍摄，而是非常完整地记录了伊藤博文与俄国官员相见、中弹倒下、尸骸装车的全部过程。这起惊心动魄的事件在科波采夫的镜头下被完整地记录，这500尺胶片也成为世界电影史上极为珍贵的史料。随后电影制作单位用这些胶片编辑成影片《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并在第一时间在哈尔滨的各大影院公映。这部影片被公认为中国第一部现场实拍的新闻纪录片。镜头定格的是历史，而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被留存下来，成为后人回望参照历史的可靠依据。 这部珍贵的新闻纪录片。

真实地还原了那起惊心动魄的事件全貌，让一代又一代人永远铭刻心底。回望哈尔滨与电影有关的第一，从放映、制造、影院、行业团体、慈善到徽章、戏曲、纪录片，他们串起来就是哈尔滨与中国电影彼此照亮的故事。百年光影流转，这座城市依旧保存着独一份的电影传奇。许许多多中国电影的第一写满哈尔滨，也让我们看见电影从未离开这座城。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我现在是在鹤岗市兴山区，1946年，新中国的第一个电影制作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在这里成立了，这里被称为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率先进驻东北，黑龙江成为全国最早解放、建立起红色政权的地方，成了稳固的大后方。一边发展生产，推进民主建设，一边运送物资支援解放战争。为了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展示解放区的民主建设成果，鼓舞军民斗志，党中央决定在这里搭建人民电影的制片阵地，东北电影制片厂就此诞生。

0: 全国各地的电影工作者闻讯纷纷奔赴兴山，当时的条件相当简陋，马灯当照明灯用，木板配砖块就垒成了剪辑台，大家可以说是东拼西凑，凭着一腔热情白手起家。但是短短几年就拍出了好几部影响深远的作品，其中他们创作的第一部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被罗荣桓元帅盛赞为一部顶十个兵团。这句话从何而来？全靠两个字：真实。影片作为一部新闻纪录片，既有前线战士浴血杀敌的战场实况，也有老百姓踊跃之前的动人场面，还有解放区土改复工基层民主建设的蓬勃气象。这些不带修饰的真实画面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鼓舞了民众的士气。拍摄当中，摄影队员们不仅跟着部队一同行军，甚至还要多跑一些路，他们跟着尖刀连冲在最前面，战士端枪瞄准，他们就端着摄影机对焦，子弹就从身边擦过，炮弹在不远处爆炸，但是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躲避，而是趁着火光抢拍下最真实的画面。冬天最冷的时候，摄影机经常冻得无法运转，他们就把机器揣到怀里捂着，靠体温维持设备正常的工作。后来前线官兵给了他们一个称号，带摄影机的战士。
1: 在战斗开始之前，首先在锦州四周挖成了密布如蛛网一样的交通沟，一直通到锦州城下，这样将使敌人的火网失去效用。
0: 这个片段展现了辽沈战役当中战士们挖工事的场景。然而就在这个镜头拍摄后没多久，摄影师王静安突然遭到敌军重炮袭击，献出了二十。

27岁，年轻的生物。和他一样，张少科、杨英先两位摄影师也先后在拍摄一线倒在了炮火之中。为了纪念他们，

0: 是永远无法复刻的历史瞬间。这部前后拍摄了两年多的纪录片公映之后，在全国引发强烈反响，人们第一次通过银幕真切地看到了民主新中国的模样。后来这部影片还参加了布拉格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展映，又在第五届卡洛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斩获纪录片荣誉奖，向世界展现了东北解放区的民主建设成果与新中国的蓬勃气象。新中国第一部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它趟出了新中国新闻纪实电影的第一条路，也培养出了新中国第一代成熟的新闻电影人，更用创作实践证明了真实永远是最有力量的创作源泉。凭着这股敢闯敢干、求真求实的劲儿，东北电影制片厂在兴山建立的三年里，除了创作新中国第一部新闻纪录片外，还接连创作了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第一部译制片、第一部科教片、第一部短故事片、第一部木偶片、第一部动画片，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家看他不陌生吧，他就是我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陈强。提起陈强，绝大多数的观众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塑造的一系列经典的反派形象，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其实他的第一部电影是一个短故事片，叫《留下他打老蒋》。这部影片就是在黑龙江鹤岗由当年的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这也是新中国的第一部短故事片。
1: 当时创作人员在收集新闻纪录片素材的时候，就看到这样一则新闻报道，说一位老农民原谅了因擦枪走火打死他儿子的小战士，并且为他向人民军队求情，要留下这个小战士到前线去打反动派。
0: 这个事件很反转啊，但是也反映出了人民群众想要推翻反动政府、建立新中国的迫切愿望。这个故事吸引了导演伊林的注意，伊林决定就以这个真实的事件为题材进行创作。
1: 为了把电影拍好，剧组特地请来了当时在话剧舞台上已经小有名气的演员陈强，来扮演善良的农民刘老汉。当时陈强只有30岁，他要扮演一个50多岁的老人，其实是有难度、有挑战的。所以为了完美呈现人生的第一次电影演出，陈强很快就调整状态进入角色。他除了妆化的老一点之外，表演的时候他还特别注意要佝偻着腰，走路的时候也故作老态，尤其讲话的时候略带山东口音，在很多细节上反复的打磨。当时因为片场的条件很简陋，在拍摄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有一场戏需要陈强坐在炕头守着孩子，因为现场的布灯工序很繁琐，灯光架设了很久，中途陈强就起身下炕想方便一下，他刚离开原位，沉重的探照灯轰然坠落，直直砸在他刚刚坐着的地方，把下方的三合板砸出了一个深坑。照明师傅可着急了，赶紧跑到陈强的身边，不安地对他一再道歉。陈强却抱拳作揖，笑着说道：我还得感谢你呢，你的灯装得有技术啊，它早不掉晚不掉，专等我从炕头爬到炕尾之后才掉到我的身后。这一声巨响全当是放了一声炮，庆贺咱们剧组开拍大吉。你看，一个惊险的小插曲就这样让陈强化解了。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之下，留下他打老蒋在1948年正式上映了。影片当中没有华丽的镜头语言，却以最质朴的叙事、最真挚的情感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新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短故事片，为后来国产故事片的创作踏出了极具价值的探索之路。回望新中国电影史，灿若星河，但至今仍有不少人忘不了鹤岗兴山的这段岁月，也忘不了新中国的第一部

故事片，因为它就是点亮整片光影星河的第一束光。提起动画片，大家都不陌生，很多人都喜欢看。那你知道新中国的第一部动画片是什么吗？这部动画片名叫《瓮中捉鳖》，它是由1946年在黑龙江建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这部影片以活泼生动的动画形式聚焦解放战争的真实历史，讲述反动派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内战，最终被人民解放军围困，如瓮中之鳖而遭活捉的故事，辛辣地嘲讽了反动派与人民作对必将失败的下场。当时由于技术水平落后，拍摄人员就决定用最原始的办法手工绘制出画面，再依靠人工操作在动画拍摄台上一张一张拍摄。您看图片当中的这个场景，就是当时正在拍摄动画片，工作人员把一张张连贯衔接的手绘手稿整齐串联排布好，再匀速平稳地缓缓卷动画稿。摄像师聚精会神地盯着取景画面，不放过任何一处细微偏差。影片中反动派被困瓮中化身鳖形挣扎的画面让人印象深刻，但是当时为了拍摄这个片段可把大家给难坏了。这组画面动作复杂，帧与帧衔接精度要求极高，短短几秒的镜头足足绘制了近百张精细原画。初期画稿要么人形太突兀，要么鳖形变形太夸张，要么动态衔接卡顿，没有挣扎被困的狼狈感，所以画师们反复调整形变轨迹、肢体动态，拍摄人员一遍遍卷动画稿调试流畅度，经过多次试拍返工，才有了如今的我们看到的画面。因为当时的设备和技术的局限，电影在拍摄的时候还有一个小插曲。我手里拿的就是过去的胶片夹，这里边啊就是原来的老胶片。当时胶片储备是不足的，制作的时候呢只能使用再生的电影胶片。原本透明的胶片使用之后啊，他们要将涂上的颜料洗干净晾干之后再次使用。我们知道东北地区的水质偏硬，透明胶片表面洗干净之后会出现划伤，非常容易影响胶片的质量，所以他们在清洗的时候特别的小心。虽然现在依然能够看到有一些逐帧播放的运动痕迹，偶尔还会有细微的画面卡顿，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是技术上的一大突破了。1949年1月22号傍晚，瓮中捉鳖公映了，一时间大家都跑到电影院观看，现场的笑声此起彼伏，掌声叫好声从未停歇。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画面算不上精致，但是影片给人带来的视觉冲击和心灵共鸣让人印象深刻，也成为了一代人心中对于动画片的最初记忆，也为新中国的动画电影事业拉开了序幕。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家。
2: 朋友们，金秋如画，不妨开启一场自驾远行。今天给您介绍五条绝美的公路，去邂逅迷人的五花山色，领略黑龙江的秋。

0: 没事吧？
1: 没事。
2: 喂，怎么样？
3: 报告局座，有人行刺梁飞。
2: 什么？梁飞怎么样？
3: 没有受伤，军警已经赶到现场，刺客已经逃了。
2: 好，马上派人调查，保护好梁飞。
3: 是。
4: 怎么了？
0: 看清刺客的脸了吗？真是胆大包天，敢到重庆来行凶。
5: 这是冲着我来的。
0: 局座很担心你，让你赶快回驻地。
5: 是。我跟你说的事儿，再考虑考虑。
0: 别啊，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冒昧的问一句，你怎么会跟梁飞在一起呢？
1: 这是我的私事。
6: 杀你！在重庆，谁会对你动手？
5: 这是重庆的地盘，柯占军。
6: 不可能，你是他们借用的，在重庆对你动手，他们交代不了。我觉得小鬼子的可能性更大。
5: 不是，他们刚劫走孔立伟就对我动手，这不符合常理。
6: 你还是在驻地待着吧，没事少出来。敌人没有得手，就一定会再出手。
5: 这帮人从射击、逃跑，配合得非常默契。你知道吗？那子弹贴着我头皮，嗖就过去了。幸亏那对面那灯晃眼睛，我低下头，要不然脑袋早开花了。高手，你这样的高手过招哈，有点意思。
6: 千万不要蛮干，你在明，敌人在暗，防不胜防啊。
5: 有什么的呀？他们在我眼里就是这个。行了，我会注意的。哎，对了，你帮我把那子弹查一下啊。

龚老太太不幸亡故，节哀，节哀。都准备好了吗？

0: 人能轻易找到梁飞寝室的位置，说明他们对梁飞做了全方位的了解。
1: 出具了详细情况。

0: 是绝密的，敌人竟然说闯进来就闯进来。五哥，你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会不会是你手下的人跟那个女人勾结？
1: 属下一定严查。不过局座，驻地人员审查十分严格，我看不太可能是内部泄密。
0: 小薇啊，你觉得是什么人下的手？是不是日本人啊？
2: 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鬼子犯不着在重庆杀我吧？还有那本事，怎么不杀你们委员长？
1: 你刺杀周玉海，现在又跟我们特战局合作，鬼子难免把你视作眼中钉。
0: 今日起，驻地加派力量防卫。小薇啊，你就不要出去了。凯文呢，执行任务，你就费费心，多教教新兵。你放心，我不会放过这件事情。既然你来重庆了，我就会照顾好你的安全。
2: 行了。

0: 跟你说多少回了，这么先敲门，我危险不知道啊。
1: 大伙儿都在前头说说笑笑的，你在这儿飙什么呢？
0: 你们高高兴兴的，跟我有关系吗？
1: 这死没良心的！人家都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回来了，你都不说去看看人家呢？
0: 哎呀！你们那也叫出生入死啊？
1: 怎么说我们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任务，你还得感谢我跟凯文呢。我们要是不完成的话，你不是还得去冒险吗？所以小乖你记住，我们国民党不是没能人。
0: 哎，你说巩立伟是国民党啊？
1: 嗯，
0: 你们也是国民党？
1: 对呀。
0: 那你们自己人把自己人给除掉了，哎，至于这么下来吗？
1: 梁飞，你可真会聊天哈！
0: 哎，好多人这么说啊！
1: 你不噎人会死啊？
0: 会，

1: 你真厉害，你比梁飞强多了。梁飞跟你没法比，这次你肯定会升官，升到官可不要忘了兄弟。
2: 你可千万别忘了兄弟们。
3: 凯文，这次你为党国立了大功，肯定会得到重赏，还有可能会被提拔重用。
4: 我说你们只顾着恭维凯文，是不是忘了还有个叫陈彩霞的人啊？<笑>
3: 哎，看了这脑子，这次行动的成功是陈彩霞和凯文一起精诚合作的结果，我一定会为你们申请嘉奖的。
4: 别，
3: 准确的说应该是凯文和陈彩霞形成合作。
4: 胡主任，
3: 您可别光说不练嘴把式。<笑>怎么可能啊？
5: 极作很快就会设宴，迎接你们凯旋。凯文，这一次你可立了大功了。抗战以来，特战局从未有过这胜利啊！军部已经打过招呼，为你们的行动表示感谢。委员长呢，也非常欣慰啊！我董鹏为能有你们这样的战友而感到自豪啊！来来来，坐坐。 局长过奖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来，请坐，请坐。本来早就想与朱一叙啊，只是公务繁忙，实在是对不起啊。凯文呢是特战局的骨干，陈彩霞是胡主任在上海的得力干将，只是受这行动组的限制，一直没能提拔你们。我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咱们特战局呢要新组建两个行动组。
3: 组长呢，由凯文和陈彩霞担任，胡主任你不会不高兴吧？
6: 哪里，局座提拔他们也是我的光荣。
3: 这就好。
6: 局座，既然凯文和彩霞可以担当重任，而且我们将有三个行动小组，那梁飞还有用吗？
3: 你直说。
6: 局座，梁飞桀骜不驯，不守纪律，目无长官。
3: 我知道您是因为爱才，所以才一忍再忍。但是属下认为，梁飞即使真的在我们特战局，我们恐怕也很难让他真正归心呀。你们俩的意思？
7: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8: 我向来服从命令。
3: 梁飞是流过血的，见到时光也确实有些本事。我们把他找来啊，是让他给我们干活的。
8: 等我们的本事学到手之后，再打发他走。能收就收，收不下也不能留啊！哈哈哈哈。
6: 局座的意思是，
3: 我们这个单位不是一般的单位，他
6: 要知道
3: 这么多，一旦要是日后为敌，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明白。
9: 为什么不听命令？

0: 在纯净。你带领武器保护国立卫，你知不知道？假如他出了事儿，你知道你是什么后果？
1: 制裁。
0: 看来你还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1: 我要给玉海报仇。
0: 报仇比报复功利为更重要。你现在已经不是风尘女子了，而是帝国战士，而且你也不是梁飞的对手，你杀不了他。
1: 但我至少查

0: 看来你还没意识到你的失职。
1: 你不知道周玉海对我有多重要。
2: 不是哥，
0: 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0: 这些天你们行动，梁飞找过我。
1: 他找你做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担心你们行动失败。
1: 哼，他担心，巴不得的吧？眼高于顶，真本事没看有多少。服务生，点菜。
0: 来，你尝尝这个。从这个子弹分析图上看，是日本人想要对你动手。就一个子弹壳，能找到线索也有限。我觉得呀，你最近尽量减少外出，没有什么重要事情，我就不找你了。
2: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
0: 梁飞，
2: 放心吧，我没事的。你忘了我命大呀？我还做梦来着呢，梦见那什么。哎，但是有件事我想请教你一下。
0: 说。
2: 你认为巩立伟真死了吗？
0: 现在日本人不是已经放出消息了吗？重庆这边也在宣传此事。不过我觉得啊，事有蹊跷。
2: 请赐教。
0: 你看，之前咱们成功的铲除了周玉海之后，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呢极为低调，反而重庆方面大肆宣扬。可是这次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大肆宣扬，你说这不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士气吗？
2: 要不然说就是咱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0: 我现在呀倒是比较担心国民党前线的几个军可能选了。
2: 不行，我找丁小文的爸去。
0: 你找他怎么说啊？
2: 不知道啊。那也得找啊，那咱总不能眼睁睁地看那几个军被鬼子消灭吧？你甭管是国军共军，首先都是中国人。
0: 那你准备怎么去说服他们？
2: 不知道啊。
3: 欢迎欢迎啊，梁先生，欢迎你。梁先生能够光临寒舍，丁某荣幸万分。

0: 谢谢，了解，我们也打过交道。是，
1: 我忘不了你的那张利嘴。丁厅长，您说笑了。来，请坐。啊，不了。
2: 丁厅长，
1: 不耽误您时间了，我插话短说。我杀周玉海的时候，跟鬼子的情报人员打过交道。我觉着河野渡和川井一郎的能力，没有人比我了解。是。
2: 梁先生的壮举举国覆额皆知，
1: 不说这个，这回特战局要杀巩立伟，我觉得太顺利了，我怕鬼子有诈。丁小姐和刘景怡也说您是一心支持抗日，我希望您能调查一下这件事儿。
2: 啊，有什么证据吗？证据我们现在还没有，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0: 杨涛，别看了，人家都走远了。告诉爸爸，最近是不是经常去找梁飞啊？
1: 啊，怎么了？
0: 怎么了？八路军找上门来了，我和上面怎么解释？
1: 那有什么呀？人家是来给您提建议的。觉得梁飞说的挺对的。
0: 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我希望他是错的。
1: 那您还不快点打电话啊？
0: 晚了。
1: 啊？
0: 去吧，看你的书。
2: 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3: 师傅，梁飞那小子小看你，说你根本就杀不了巩立伟，还向主任请求去南京呢。
4: 就是师傅，梁飞那小子太目中无人了。打您和陈组长去了南京，给坐立不安了。
3: 对对对，师傅，依我看，那小子是怕您杀了巩立伟风光。
0: 对对对，
5: 师傅，就他嫉妒，他教格斗。说过去我们跟您练的可是花架子。
3: 对对，
5: 说
3: 过练的花架子。我们练的真的。
5: 师傅，这明显是嫉妒您，
3: 嫉妒您。
6: 梁飞，梁，
7: 听说我不在的时候，你教了教我的手下，你能教教我吗？
8: 行啊。

0: 案情啊？
1: 案情？什么案情？没有啊。
2: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别找什么借口。
0: 既然你这样，我就不客气。

把他们拉开啊！松开！

0: 的谢谢何野先生，没有您，我现在已经死在了母亲的坟前。
1: 哦，你相信我说的话吗？
0: 是。
2: 更有人占据我小段。你给母亲的本丧，我十分感动，担心你会遇到袭击。为了您的安全，我们专门给你准备了这件防弹衣，这是从德国订做的防弹衣。给。
3: 为了取这件防弹服，我们动用了专机。
0: 非常感谢。
2: 我希望你明白，
1: 你的性命和战绩也是息息相关。
2: 现在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3: 中弹以后，请不必惊慌，要假装倒下死亡，才能钓到大鱼。
2: 就 OK 了。
0: 请放心，今后我一定为您效犬马之力。
2: 谢谢。
4: 进来。
0: 小陈，
3: 他真实的名字叫做窦小凡。
0: 窦小凡，
5: 苟先生，我是情报处战士窦小凡，在重庆多有得罪。
2: 中国人将军，在此家人。我知道刚才已经忘不了小芳，小芳刚从重庆归来。你们难道不想休息一下吗？

0: 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
1: 该。
0: 散歩に行くぞ。
2: はい。

0: 你不想我吗？
1: 想，可我想的是重庆的廖小珍，不是日本特务。
0: 有什么区别吗？
1: 有，我心里只有廖小珍，我不后悔。

0: 当初我让梁飞去，你却自作主张派凯文和陈彩霞去，
1: 一定是那封电报。你的问题我以后再追究。去，把梁飞交来。是。
2: 去，把梁飞给我请来。啊，请来？
3: 听不懂人话吗？我说把梁飞给我请来。
4: 是。
2: 等，这是怎么了？我记得你对他不感冒啊，之前还说要把他赶走，今天连请字都用上了，出什么情况了？
3: 董立伟现在在济南活得好好的，我们又损失了整整一个军的兵力。
2: 什么？他没死？
3: 局座已经开始点名要见梁飞了，你们废物，一群废物！报告主任，
5: 梁飞他怎么了？他走了，滚！
6: 快！快！
7: 凯文，
6: 干什么？

0: 你明明花钱雇我看着他，我哪知道去哪儿？别偷懒啊！快！
1: 看来他是真走了。
0: 走了？我看他是受不了这份委屈吧。也好，总比死在这里好。
1: 快点！
0: 过来。你惹麻烦了，你知道吗？我惹麻烦？不可能！我告诉你。杀了巩立伟之后，我就不可能再有任何麻烦。但是巩立伟没死，他现在好好的活在济南。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1: 我也希望不可能。但他穿了防弹衣，你说你当初杀他的时候，怎么就不能打他的头？

0: 你哪里胆子啊？我听说你跟梁飞打了一架，把他给打伤了。
1: 包局长，我们只是切磋，不小心失手。
0: 这就是你的不小心吗？混账！你知道梁飞是我请来的，你把他气走，我的脸往哪搁？现在我宣布。 撤销陈彩霞和凯文组长的职务，同时处罚凯文禁闭一周。跟着我，执行吧。是，走。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走人去！是。
2: 局座，重庆这么大，恐怕不好找吧？鬼才狡猾，巩立伟是因为穿了防弹衣才侥幸逃生的。彩霞和凯文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我建议让他们去济南戴罪立功。哼，戴罪立功，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但是委员长给我戴罪立功的机会吗？今天你要找不着梁飞，不要回来见我。
3: 是。
4: 真没死啊！据说穿了防弹衣，
5: 不知道现在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那董鹏这回找我，是让我对付巩立伟呀？老子这回还不干了。
4: 梁飞，你必须去。
5: 说不去就不去，董鹏归来求我都不去。 除非你给我一个笑脸，或者说两句好听的话，看了吗？就给个笑脸，怎么？
4: 梁飞，这巩立伟活着危害有多大，你比我都清楚吧？
5: 你这种时候，怎么让我给你笑脸啊？对不起。
0: 什么事情都，在重庆，一个人都找不着，这还是特战局吗？传出去，我让人笑死！
2: 属下知罪。
0: 让梁飞加入你们小组，是让你们拉拢他，跟着学学手段。你可倒好，默许你的手下对梁飞使下三滥的手段，竟然把他给我毙走了。你是不是故意让我难堪的？嗯？
2: 你给我说说，现在让谁去济南？谁能杀得了巩立伟？你告诉我，谁能杀得了巩立伟？
6: 要不这事儿还是我来吧。
7: 明天你能回来，我非常高兴。
8: 报告，凯文带到。

委员长极其恼火，令我董某痛心的是，党国对你们寄予厚望，可是你们呢，在这拉帮结派。

0: 们欺负梁飞，就是欺负我董鹏。
1: 梁飞啊，我董鹏带兵无方，手下多有得罪，实在是对不起。今天呢，我把这个凯文交给你，是死是活，任你处置，我绝不袒护。来，
2: 说这么疼呢？这话说挺好。
3: 那，就是他就真交给我了。
2: 来，甄太牙，能不能用你那手段，
3: 把他手铐给打开呢？
4: 董局长，切磋嘛，受伤在所难免。凯文虽然用了这个，但是我呢，也没反应过来，说明我学艺也不精。这要是跟鬼子打呀，说不定啊，我就不仅是受伤了。现在抗战需要凯文这种有血性的男人。就是兄弟啊，你这狠劲儿用在打鬼的楚汉奸身上，比较内斗啊，是吧？而且你也中了我几拳，不好意思。
5: 凯文，还不赶快谢谢梁飞兄弟的宽宏大量？
6: 谢了，
4: 没事。
7: 婚礼维系怎么回事？他好像对你的名字已经不再留恋了，他心里还有你，不过他更喜欢的是小娟，而不是小芳。
8: 我想他大概是记恨因为我害他来到了济南。
7: 以后你们不要见面了，不要刺激他，我们需要的是他婆姨的情报。
9: 这儿有，
10: 好。
7: 半球ではないや。今回敵の部隊は落ちる。しかしゴンがこちらにいる限り、奴らはまた仕掛けてくるであろう。特に我々暗号読解組織、奴らにとって大きな圧力となるであろう。
9: 災難に刺客を送りますか。
7: 奴は必ず仕掛けてくる。切れ者を送り込んでくるだろうな。你们不用忘了，济南是谁的老巢？
8: 梁飞。
11: 这就是司令部大楼，情报显示，情报中心就在这儿。当时巩立伟也是住在这儿，他的外边有日本兵把守，警卫室也有。从前院到后院，这还有一扇门，也是有日本兵看守。它的外围四面全是高墙，上面还有一米五左右的电网。
5: 梁飞，梁飞
2: 啊，
5: 你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同志帮助你。这是他们的地址和姓名，你记清楚了。另外，在这里，你想带谁，带多少人，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挑，我都会满足你。局座已经下令，让我们全力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
2: 哦，人我就不需要了。
12: 哥，你过来。你跟董局长说一下，多给我点钱，用于行动的钱就行了。啊。

0: 是不是？他还真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你说他如果这次再得手的话，咱们在特战局怎么混？
1: 闭嘴！
2: 梁飞，你把话说得也太满了吧？
1: 压力就是动力嘛，对吧？不是，就凯文失败以后呢，这个董鹏就把宝压我身上了，我没有退路。再说了，这回就得给他们看看，延安派来的梁飞到底哪儿不一样。
2: 这次任务相当危险，所以我向上级请示，要端掉这个破译小组，就要有自己的队伍。

0: 你是蜈蚣队的十队长黑子，还有我配合你的行动。哎呀，
1: 要怎么说哈、啊？拜过天地的就是不易。
0: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1: 我不正经吗？
0: 好吧，说正经的啊。这个董鹏身边的人你一个也不用，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
0: 倒有一个人合适，谁啊？喂，梁飞，
2: 找我有事。
1: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凯文他们杀不了巩立伟。
0: 要不要跟我去趟济南？我，
1: 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
0: 我又不是特别行动组的。
1: 如果你要是害怕呢，当然可以不去了。如果你要想给你哥报仇的话，明早上9点，大院门口见。

0: 没良心的，就这么走了？
1: 嗯，要不然跟我一起去？
0: 好啊。
1: 哎，你说窦小凡能把巩俐色诱走，你能把他色诱回来吗？
0: 你当我办不到吗？
1: 你还真能办到。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啊，你是有真本事的人，别老什么都想着美人计。
0: 既然你说我是有真本事的，那你就真的带我去呗。
1: 还真不能带你去，你们呢一行动老想着后路，前怕狼后怕虎。
0: 就你立场坚定，你当我跟凯文不想去济南呀？上次的任务失败，我们现在哪还有脸在特战局待下去啊？但是现在谁让董局长只信任你呀？这也是我们命不好。上次天衣无缝的计划，谁想想这鬼子竟然给他穿了个防弹衣，这玩意儿我们连见都没见过。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了。试试。在重庆的时候没有除掉巩俐，到了济南就更难了。小官人，你要真的是一去不回，那今天晚上我们两个是不是就算是诀别了？
2: 哎，你别对我那么没信心嘛。你说这个哈，他这个药理是
0: 不对。姐不是对你没信心，是因为这次任务太难了。你要真是回不来，姐想你怎么办？
2: 想我？你想想别人吧。
1: 哎，你说啊，你把这个东西……
3: 哎，不是，
0: 你不是已经略知一二了吗？钥匙被姐拿走，这个东西呢，姐还。明天要是打不开，济南就别去了，留下来陪姐。姐是真的舍不得你啊。
1: 不是你，

0: 怎么样？此去济南，前途凶险。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党国交给你的任务。
1: 嗯，客气了。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也是为了抗战大计。
0: 对，一样。这次会议小组不但有便捷的巩俐，还有日军的密码专家田村大佐。我们已经打听过，他们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

1: 这个部门我相信一定是日军的重点保护对象，防卫极为严格。你还是带几个人去吧。您这是不相信我？
0: 不，你多心了。人多力量大呀，人多目标也大。也是，我这不是行动呢，力求隐蔽。哎，董局长。我还真有一请求，
1: 你尽管说。
0: 老话说得好嘛，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事儿既然交给我了，我希望您别再派人到济南。
1: 好，那就拜托你了，我军的命运就托付给你了，祝你一切顺利。
2: 杨飞，这是你需要的经费。
3: 行，箱子里装备能用得上。
0: 谢老师啊，请上车，走了。

0: 我们马上行动。
1: 何叶君吩咐过你，我们需要的是活口。难道你要违反命令？
2: 可是生擒梁妃非常困难，应该立刻击毙他。
1: 不行，你先悄悄地跟着他杀霍城，然后想办法抓获他。你听到了没有？

0: 道他们上这趟车，你怎么还跟上这趟车？
1: 武汉那样地方多了。再说了，我夸下海口，十年内断掉破译小组，没时间了。再说了，不管再上哪辆车，都会有人跟到。
2: 因为你们内部出了问题，咱必须铤而走险。记住，两强相遇，智者胜。

0: 只要我一开枪，梁飞就完了。为什么不让我动手？
1: 何野君需要的是重庆特战局的情报，梁飞是特战局的人，等生擒最好，不急于动手，先盯着。火车开到了郑州车站，增援的人会上车，那时再动手。

0: 轻松的。
1: 嗯，
0: 有人一路护送咱们挺好的。
1: 你盯着啊，你。
0: 没事儿，放松。目前来看，他们还没摸透我们俩什么，不敢贸然出手。而且好像他们认识我。夏真呢？
2: 郑州。
0: 郑州。到了郑州，叫一声。

交作业的时候到了。

0: 行啊。
1: 他是谁？
0: 刘景怡，跟我们一起行动的亚子。
2: 你好，听梁飞说起过你。你是共产党吗？有什么关系吗？
0: 这是敌占区，鬼子马上会搜索的。

0: 全力寻找梁飞。
1: 是。
2: 着什么急呀、啊？要是几个特工就能把梁飞给杀了，那他也太没本事了。我看就是董局长沉不住气。
0: 你要是知道梁飞是局座最后的希望，就不会说这种风凉话了。

0: 来电话。
1: 电话停在那边。
0: 啊，谢谢。

0: 熟悉的包裹上了。
1: 林杰，
2: 局长，好消息，梁飞已经到济南。
1: 消息可靠吗？
3: 绝对可靠，他已经用暗语给当地联络站打过电话了，所以还是请局长放心。
4: 好啊，我这一天一夜没睡觉了，总觉得有点不踏实。这下好了，
3: 局长，接下来就看梁飞怎么对付龚立伟了。
5: 嗯。报告，邢局长来了。
1: 啊，行。阿星，
0: 好的。
1: 啊，你请坐。

0: 难度大。
1: 不是你们逼我的。
0: 积压案件多。
2: 他居然反过来砸人了！
3: 请你在七天之内把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腾空，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
2: 你别过来啊！你过来就踹下去。
4: 法律保护的不光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样也会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5: 要使判决获得事实证明，这就是执行法官存在的意义。

0: 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啊，刺杀周玉海跟龚立伟这个电台就出现过，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了。
0: 看来梁飞遇到的麻烦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1: 董局长，电报的事我会继续追查，但在行动上还请董局长让亚平他们多加小心了。
0: 一定。
1: 好，告辞。

0: 日本人已经得到情报，肯定会做周全准备。梁飞以人事单力薄，而秦亚平又没有特工行动的经验，我担心卑职愿意请命出马，我带人去济南协助梁飞完成任务。
1: 赶路，把车给撂了。你那边怎么样？
2: 联系好了，派司他们随后就到。哼，那也愣头青，好久不见，还挺想他的。
1: 哎，对了，这鬼子专门到武汉车站逗小凡以亲自指认你，你的行踪他们怎么那么清楚啊？重庆偷消息了呗？你又不能跟他们打交道。
2: 特战局鱼龙混杂，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儿心里好。跟他们在一块儿，老想着提防你。
1: 没说你啊。
3: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1: 你有什么主意吗？你要等命令吗？下回我也不用怠慢。
4: 梁飞は陣内にいる。暗闇で明るみ。分が悪い。我々は今マムリカの攻撃に帰る。
0: お前たちは町の中をくまなく探せ。分かった。はい。
4: 小帆、梁飞、武功出众，枪法很准，有消息后要立刻报告。
5: 何野俊，
0: 将，
5: 我们不可能活捉梁飞，属下再次建议，见到梁飞立刻将军。
4: 好吧。可以，小帆，我为他说，梁飞应该对了。 白雲周辺の警備、お前たちが指揮を取れ。梁飛は必ずさらわれるだろうから。

0: 别追了！哎，快慢走啊！哎，你那个人见过没有？
1: 没有，
0: 真没见过。
1: 真没见过，见到这个人向我汇报。
0: 哎，好。
1: 哥，
0: 哎，
1: 慢走啊！
0: 来，别追。来，里面。

0: 或者破译中心要什么证件，或者有什么暗号之类的吗？
1: 这个我得派人去查。怎么，你想要进入他们内部？
2: 这个破译中心在军部的后院，里面部门分类齐全，房间很多，就算你能进去，你准备怎么找龚立伟？
0: 当然不进去永远找不着啊。
2: 你这么进去太危险了。
0: 危险？国民党那几个军才危险，再要两天他们就被鬼子干灭了。这样吧，你赶紧给我准备套日军军服，咱们今天就行动。
1: 今天？
0: 拖的时间越长，鬼子漏洞越少，兵贵神速。
1: 好，我跟你一起去。
0: 不行，太危险了。
3: 梁飞，来吧！
4: 嚯，你小子还知道回来？
3: 知道。哇，哎呀，你在重庆没白待呀，养得白白净净的，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
5: 就把你忘了。哎，你谁来着？
3: 嘿，你看，
5: 哦，黑的。
3: 说正经的，在重庆享了半天福，就没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啊？嘿，
4: 看看啊，
0: 这什么？来。
4: 还真有啊！
1: 队长，进屋说吧。
4: 太好了啊！你这大方啊，一出手就是50000。行了，这回咱武工队可以鸟枪换炮了。
0: 哎、你要真想谢啊，去重庆谢董皇帝。
4: 我还没谢你呢。哎
3: 哎，这里收好了，别像上回天津的10万块钱让他给糟蹋了，这可是钱呢。
0: 哎，亚平，你进来。
1: 同志们，这是邢亚平，跟咱们一起执行任务的。亚平，这是石队长，这是黑子。
0: 哦，那个，咱们今天好不容易凑一起，那个亚平，你给做个饭，咱们大家伙好好絮叨絮叨。
4: 也行。
0: 别告诉你不会做饭。

0: 重新来的，不会是国民党吧？嗯，
1: 国民党。
2: 你怎么把国民党带到这儿来了？
3: 任务需要，这个邢亚平他不一样，我们在做他父亲的工作，想把他争取过来。
2: 好，好。
3: 这样，你们坐着先聊，我呀陪他去做饭去。
0: 行了，你赶紧说这是啥任务吧？
1: 哎，别让他天津人给我添乱就行啊！
0: 你咋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
1: 巩立伟，密码专家。
4: 今天年前开始，中国部队一个人采用这个密码，不知道国际难度大不大？
5: 我在重庆的时候，共设计了17套密码。他们要想重新更换密码需要时间，短时间内他们不可能建立新的密码体系。这个密码估计是在我的密码之上二次加密，我应该能够破译。
4: 那拜托了，
5: 我会尽力的。
6: 我们还有一件事啊，请坐。
5: 谢谢。
4: 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我的学科，你不能离开军部帮部。
5: 为什么？
4: 中青方面一计要杀你，人一进到了济南是高手。
5: 重庆方面的手段我是比较清楚的，
4: 能跟你说说心里话吗？
5: 请讲。
4: 我知道你恨杜小芳，是他让你不得已离开重庆，到了我们这里成为中国人国军的安全。中国有句古话，时势无价为君绝，能得到你这样的天才是我在中国最成功的一次任务。喝茶。
5: 就为我一个人？
4: 你一个人抵得上全军万马。对了，天村对你很钦佩，天村可是帝国的密码专家，

0: 那让他钦佩，逐渐贡献上的本事。
1: 何野先生过奖了。
0: 听说你有了笔记本，
1: 何野先生，笔记本比我还重要吗？
0: 别多想，我只是希望你能全心全意地为帝国服务。
1: 何野先生，如果何野先生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翻译这份电报了。
2: 哦，好，那拜托了。

0: 这像吗？啊，
1: 差不多。
2: 这什么破玩意儿？队长，我真不想穿这东西了，这恶心死了都。
3: 怎么样？像个日本军官吗？
4: 咱们对院子里的情况也不是特别清楚，这么做还是有点冒险啊。
3: 时间来不及啊。哎，黑子，你是不是害怕了？
2: 我怕什么呀？你怕了吧？
3: 队长，是你的兵。
4: 哼，早晚你小子也得是我的兵。
3: 那得看你能不能去延安。郑先生。
1: 啊，这个是进司令部的通行证，这个是进破译中心的证明。
3: 除了这些还需要什么吗？
1: 据我们了解，没有。
3: 那一个小时以后咱们出发。
1: 好，
3: 小林，我的想法是这样，

0: 费啥劲呢？咱直接进去了，啪啪啪一顿机关枪扫，扫完咱就撤，多带劲！
1: 这会议中心咱不许动，要不然国民党前线就得去杀了。
0: 你哪这么废？我能干啥呀？你连个破密码都破译不了。
1: 这是科学，
0: 科啥学？啥科学？你再科学也没我那盒子炮。

0: うん、ゴンリーが来ちまう。ざま入んねえよ。おい、出来。本当に手こずってんのかな。やつは我々のために働きたくないみたいです。午前中に解読室に行きましたが、態度も悪かった。何を考えているのかさっぱりわかりません。もしやつに偽の情報を捕まされたら、我々はやられます。田村がいるのだ。勝手なことはできん。 墓の前で助けてやった恩を返すべきなんですが。ああ、小芳、また一つ骨を折ってくれ。你在崇祯下面，在他的面前下面。我相信，你的本事是可以让他的心再次回到你的身上的。是。可是。
1: 窦小凡总不能绑在他一个人身上，何野君，早知道还不如让特战局的人杀了巩立伟的母亲，或是把他绑架走，那样结果或许不一样。我会想办法拿到他的笔记本。
2: 秘密乔一峰是吗？
1: 是。
2: 嗯，谢谢啊。
1: 等他的本事都被田村学到的时候，他就该知道他没资格睡帝国的女人。
2: 没资格对我们的战士发脾气。战争，一切都是手段。小凤，你要让他明白一件事：他必须为我们帝国服务，否则就是刺刀割据。嗯，
1: 他要还是不识抬举？ 我们就告诉他真相，他母亲是被我们杀死的。我真想看看那时候他的表情。我想一定是傻掉了的样子。
3: 宫嫂，
4: 我刚回来，正准备去看你。
3: Baby，Baby，Baby，啊，对。 这是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喂，爸！

0: 听我说，
1: 事已至此，
0: 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啊，我们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2: 闭嘴！
3: 你们杀了我的母亲，却告诉我是重庆所为，我像傻瓜一样相信了你们。你们不但是侵略者，你们是畜生！畜生！前线那么多将士因我而死，我他妈现在是汉奸，知道吗？汉奸！
0: 冷静点。
3: 对了，你们不是要笔记本吗？在这儿呢。但是你们休想！
2: 我他妈！龚先生，龚先生，
3: 别过来！
2: 龚先生，别过来！
3: 你听我说，这个日记本可是你一生的心血啊！龚先生，知识是没有国界的。龚先生，我愿意跟你好好学习，一起为帝国的事业奋斗。龚先生，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这个日记本给我，给我！
2: 别过来，退回去。
3: 没错，知识的确没有国界，
2: 可是他现在已经不是知识了，他是你们侵略的手段。
3: 我不会让他
2: 再替你们去杀害中国人，休想！

0: 你什么事情都没发现过的好吗？
1: 凶手，
0: 我读医生，我学了很多东西，可是我白学了，
1: 我被你们给毁了。
0: 他留下的已经没用了，我必须毁了他。

0: 子对梁飞还不熟悉，现在呀，肯定所有的力量都在防备咱们。
1: 济南的兄弟送来情报，昨晚梁飞潜入日军军部，但没有破坏他们的情报中心。另外，巩立伟已死。
2: 什么？是梁飞杀了巩立伟？
1: 不是。
3: 那是谁？
1: 巩立伟死在了窦小凡的手里。
3: 啊？
2: 说不通啊！他们费尽心思拐走巩立伟，难道就是为了到济南除掉他？
1: 局座亲自打电话询问过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得到的情报是，巩立伟已经知道他母亲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死的时候，梁飞也在场。哼，
2: 我还以为梁飞有多大本事呢。
3: 看你不服气那样，要我说，换作是你，连鬼子的军部都未必进得去。
4: 破译中心除了炸没别的办法，而且有可能的话，我们还要把这个密码本拿回来。
5: 哎呀，我就不信他们能一辈子窝在这军部。这样，我带武工队进去，只要敢露头，给他一下。
4: 可是我们没时间了。如果我要是何野子的话，我就不会让这个破译中心再待在军部。
6: 为啥呀？
7: 军部实在太过明显了。
5: 有道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你啊。鬼子傻呀，他们也会这么想的。
0: 我也同意，这是在敌占区，小鬼子想把破译中心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想找到他可就难了。只是啊，前线现在等不了了。
4: 难了。
7: 如果找人，我不知道怎么找，但是找破译中心我有办法。说说看，破译中心在哪儿，电台就在哪儿，通过电台我们可以找到它的位置。
1: 梁飞这一击未造成必杀，鬼子一定会对破译中心保护会更加严格。局座下令让你们两个去济南协助梁飞。
3: 什么？又是我们？
1: 局座还亲自交代了，这一次行动由梁飞负责，而且点将你们两个，我再给你们配上韩东辉，方便电台联络。你们两个立刻启程赶往济南，找到梁飞马上开展工作。哎，这是局座给梁飞的亲笔信。
3: 出手就是上面的亲笔信，我们倒好，动动嘴就得给人家跑断腿。
1: 凯文，我知道你打心里看不上梁飞，但是我把你当兄弟，劝你一句，这一次聪明点，千万不要跟梁飞较劲。你上次刺杀巩立伟失败，给我军造成了严重损失，如果这一次你还不能完成任务，那就必将受到严惩，所以这次是你唯一挽救自己的机会。彩霞，帮我盯紧他，对付梁飞你比他有经验。
3: 真是操劳的命。
8: 闲言少叙，接着茬。好汉又回到了全城的地界上，这一下济南热闹了，大街小巷男男女女齐嚷嚷。哎，好汉回来了，咱们的英雄回来了，这下光等着看热闹吧。杠赛了，杠赛了。听说英雄回来了。
2: 哎，我说这不愧是梁飞的老将，趁他也是在说武松啊，分明是孙猴子嘛。
3: 你懂不懂啊？说说的本来就是这样。

0: 再说他干的也是传奇的事儿，不编成书都可惜。
1: 少来吧你，这是命，我就不相信梁妃命能一直这么好。我跟你说，河野渡不是吃干饭的，不信你看，梁妃这次未必能够得逞。
0: 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好，就按你说的，他这次端不掉破译中心，但是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呢？我们有什么好脖子吃
1: 啊？哎，我倒是有一种预感，这次啊，我能有好脖子吃。哼，我不能一直走被子，不信你就等着瞧。
2: 安家，别演了。
3: 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刺客梁妃。上峰有令，有发现者立刻报告警局，知情不报者格杀勿论。
4: 我说金队长，你有几颗脑袋呀？还敢找梁妃？
5: 去跟我吃，也不怕半夜我梁妃敲你们家房门呐。
3: 两位想找乐是吧？
5: 梁明正，梁明正。
3: 哇，还有女的想找乐啊？是我没说清楚，是你没听清楚啊？
5: 梁明正，怎么着？你讲。
6: 长官息怒，长官息怒，坐下。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相好刚跟人家跑了。
3: 他相好的刚跟别人跑了，你是他什么人呢？
6: 屁用，长官，您想哪儿去了？他是我二哥，我们到这儿是来做生意的，是从上海来的。
3: 哦哦，是从上海来的。不过，梁明正。
6: 啊，好的呀。长官，您说我这照片照的是不是特别难看呀？
3: 不难看，好看，好看，好看。
5: 啊，梁明正，梁明正，
3: 来济南府做什么生意啊？
6: 啊，
3: 不管你做什么生意，本人能帮上你忙，不是跟你吹。在济南府，我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说话是管用的啊！你要找了我，保证你的生意是红红火火，兴旺发达。敢问小姐叫个什么名啊？
6: 长官刚才没看清吧？
3: 啊，
6: 我叫圆圆圆。
3: 圆圆圆。
6: 嗯，就叫圆圆。
3: 有意思。
6: 二哥，你看看，我们今天这可是遇到贵人了。只可惜张老板那还等着咱们呢，咱们得走了。长官，改天有空请您喝茶呀。
3: 啊，不不，我请，我请。
6: 哎呦，那多不合适啊。老板结账
3: 啊。不不，哎，说好了我请，走你的，大大方方的。
6: 哎呦，让一个外人请客多不合适啊，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3: 不不不不不，就我来。走你的，赶紧走，大大方方的。
6: 那我们就真的走了。
1: 哎，走走。
6: 二哥走吧。
1: 好好。
6: 走了，
3: 小心呢。来了。嘿，
1: 好好好。
3: 圆圆圆有圆。
7: 队长，队长，咱还找梁妃吗？
3: 找什么梁妃啊？日本都找不着她，咱们跑断腿也没用啊。去，给我买包烟。钱包呢？我遇见贼了。
8: 追！
9: 梁飞跟你们联系过吗？
10: 刚来的时候联系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联系。
7: 说说现在的情况。
10: 梁飞上次袭击了军部以后，日本人就更加注重了警戒，同时日本人也在到处搜捕梁飞，不过连他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7: 有没有邢亚萍的消息？
10: 邢亚萍
6: 也是我。

0: 我们的人和梁飞一起来执行任务的。
1: 没有，没听说过。
0: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韩东辉，电台方面的专家，此次来是负责电台联络的。你好，
1: 你好，我能不能去看一下你们的电台？好，请跟我来。
2: 记住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这是电台，它是发射源，从这里发出的无线电磁波接收装置可以接收到信号。如果接收装置很一般的话，那它就只能接收，测不到发射源的所在位置。
3: 巩立伟的密码本现在在田村手里，鬼子一定会更加严密地保护田村。
2: 所以，它人一定在破译中心，而破译中心的信号强度，电台功率肯定是济南地区最大的。如果我们有一台无线电测向机，就能找到破译中心了。
4: 有那么神吗？神，这叫科学。
2: 亚萍，你说的这个无线电测向机，我们需要怎么做？麻不麻烦？给我一台电台就够了，剩下的我来做。
5: 队长，行行好，队长，明白了，不就是急着要一部电台吗？我舍得给。黑子，
6: 到，
5: 特务工队把咱电台取来。
6: 队长，咱就那一台还是从……
5: 怎么那么多废话？叫你取你就取，执行命令。
6: 是。

0: 是那个，往右一点。
1: 往右一点，往右一点。别动。
0: 再过去一点。
1: 右，过去一点，保持那姿势，别动啊。行不行？怎么样？你别动。
0: 梁飞。
1: 啊。
0: 过来吧。
1: 你别动啊，保持那个姿势。
0: 一会儿再说吧，先休息一下。
1: 为什么？
0: 电台开机时间太久，日本人会发现的。
2: 梁飞の動きは未だもってつかめぬが、手がかりがないわけではない。二面様しま注意。

0: 杨飞跟武工队有联系，我想可以从这方面找突破口。
1: そうだな。すぐに行くものもあるぜ。入隊式捜査。好。しかしひどい攻撃を受けたものだ。軍に関するものは手に入れたが。
0: 山梨で幹部のは丘森だ。梁飞を捕まえないと、俺たちの首が飛ぶ。可以，先生，不必担心。龚立伟已经死了。梁飞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立刻离开济南。不会。
1: 不。休息吧。
0: 梁飞应该知道，密码本在我们破译中心，对国共双方都是很大的压力。 更何况，我们已经拿到了巩立伟的笔记本，所以梁飞一定还会有所行动，而且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田村君。
2: 你认为他还会出手？
0: 我对梁飞还是有大概的了解，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3: 哎，不是，我们费这么半天劲，怎么查不着呢？
2: 破译中心已经不在军部方向了，他们可能搬走了。也行，之所以也算有点成绩了。
1: 所长，军部はもっと警備を厳重にするべきでは。 梁飞が正面から突っ込んでくれば潰すことは簡単だが、しかしな、問題は奴が田村を簡単に探し出せると思っていることだ。
0: 何也先生。
1: 你说。
0: 属下认为，梁飞很可能会找到我们破译中心的位置。

0: 梁飞，
1: 我，
0: 梁飞，
1: 来来来，忙
0: 啊，你过来。哎，你坐，
1: 不是你神经病
0: 干什么？我跟你说，你小子在重庆花天酒地，我管不着。上级让你去搞国共合作，也不关我的事儿。可现在这是在济南，咱把电台给他，这合适吗？
2: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0: 他毕竟是国民党的人，你对他有把握吗？啊，这万一要是
2: 什么呀，队长？你想什么呢？啊？哦，你以为得到一电台就知道密码啊？你再说了，邢亚萍不是那样的人。
0: 你小点声，
2: 你声音大。
3: 再说了，他跟一般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也不都是坏人。
0: 这你声音大。哎，我操！你这要出乱了，我可找你算账。
2: 电台是你批的。哎，偷听是吗？
0: 哎，好。

0: 日军的这个破译中心就像是定时炸弹。佟立威不是死了吗？我们为什么还是如此被动？
1: 秦局长，你有所不知啊，巩立伟他现在手中啊，掌握我们整个体系的密码本，他就是死了，日军也会掌握我们的全部秘密啊。据查，日军破译工作现在有一个叫田村大佐的人负责。
0: 我不管这些，我就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一天处理不好，前方的将士就一天处在危险之中。说吧，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2: 我只能做到密码一天更换一次，而且重新加密。
0: 我的邢局长，你觉得这样有用吗？
2: 平心而论，作用不大。我们的密码体系是巩立伟在的时候一手设立的，新的体系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立。

0: 你就别怪罪老邢了。老邢为了党国，他不单牺牲了邢亚文，连同这个邢亚萍都跟着梁飞去了济南。是的。
1: 可是不管怎么说，日军这个破译中心实在让我们太憋屈了。如果处理不好，多大的损失还在后面呢。

0: 来，姬靖武，咱们干！哎，哎，怎么样？你梁飞的消息吗？你当镇是重庆的？你说咱们手下那帮王八蛋不会到街上溜达一圈就回来应付差事了吗？真是气死人！别那么紧张，姬镇是真找到了梁飞，我们合起来也未必能完成这次的任务。要是任务失败，他哪儿都不用去，济南就是他老家，我们就惨了。哎。
1: 他要真是有工队的人，那让他介绍我也加入武工队怎么样？凭姐们这身手，应该还是有些用的。这话呀，
2: 你也就在我面前说说。
0: 要是让顾客知道，枪直接顶到你脑门上。
1: 他才舍不得呢。海文，你有什么打算？要不要姐们也帮你想个出路？
0: 我不像你，离开了行动组还可以去做贼。我凯文除了做杀手，什么都不会了。
1: 我做贼，你可以做匪呀。拉倒吧，
0: 贼心不改。
1: 别吃，我是奶的。
0: 挺香。

0: 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

0: 科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
3: 腰背疼、
2: 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5: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 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7: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
6: 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揉一揉，肩不酸了；
8: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9: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6: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7: 揉一揉很舒服。
6: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 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

0: 和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
2: 腰背疼、
1: 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
2: 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揉一揉，肩不酸了；
6: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8: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

0: 科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
2: 背疼、
1: 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揉一揉，肩不酸了。
6: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8: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 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

0: 科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8。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
2: 腰背疼、
1: 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8，价格也不贵。
1: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国内的梵文和巴利文书籍资料稀少，季羡林又难以放下对所学所爱专业的研究。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今后从中印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这两个方面着手研究。
1: 这儿收藏的就是季羡林先生的著作，这些书都是我们现在学习印度学经典的参考书目。现在很多像我这样的晚辈都是通过这些书来向他学习，与他对话，然后在他所搭建的这样一个宏大的学术体系中继续研究。
0: 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季羡林对以五卷书为代表的印度寓言故事展开深入研究，就先后写出《印度寓言自序》、《一个故事的演变》、《梵文五卷书》、一部征服了世界的寓言童话集等论文。回国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他先后写出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印度简史》等学术著作。由季羡林等专家开创的中国现代印度学，既是对中国古代印度学的继承与发展，又是对世界印度学的对接与开拓。
2: He brought it up through his immense body of work by translating the great works of India, the epics, the Buddhist texts, and it is said that many modern Chinese.Know a lot more about India because of the translations by Professor Ji Xianlin.
0: 2008年6月6日，印度驻华大使馆代表帕迪尔总统向季羡林颁授印度国家最高荣誉奖莲花奖。在此之前，季羡林已经获得过印度、德国、日本等国的多个奖项，以表彰他的印度学成就。作为一位印度学家，季羡林将极大的精力投入在印度古典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上。他翻译沙公达罗、五卷书、优里婆诗、罗摩衍那、家庭中的泰戈尔、佛本生故事选译、婆罗摩提的故事选译等印度文学作品。在他一生中，翻译的印度文学作品大约有400多万字。季羡林说，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为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这一本小书是我用血换来的，是国愿写成的，我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是我毕生的最大幸福，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1970年，季羡林被安排住进了北大35楼做门房传达室的工作。此时我既无教学工作，也没有科研任务，没有哪个人敢给我写信，没有哪个人敢来拜访我，外来的干扰一点都没有。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翻译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他自谓乐在其中，不知身在门房，头戴众冠矣。历经5年多，季羡林终于把长达8万行的《罗摩衍那》翻译完成。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出版季羡林翻译的《罗摩衍那》。《罗摩衍那》汉译本一经问世，立刻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
2: The most important translation.Done by Professor Ji Xianlin was that of Ramayana, the great Indian epic, and it is held sacred by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Indian people. It is a story of Rama and his wife Sita, and that is his greatest contribution to Indology.
0: 1978年3月。季羡林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7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

0: 副校长。第二年一月，他又兼任了冬雨系主任。他每天加倍工作，希望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我恨不能每天48小时用来工作，我始终不敢放松一分一秒。如稍有放松，敬业自私就感到十分痛苦，好像犯了什么罪，好像在慢性自杀。1981年2月，新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把一叠古代文书残卷送到了季羡林手中。残卷写着天书一般的文字，共44页，88面。
1: 79年，季先生呢到了新疆博物馆，看到展品里边有这个吐火罗文残卷，先生说那个展品呢放倒了，头朝下，应该正过来。
0: 新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闻讯找到季羡林，希望他能帮助解读另一份吐火罗文的文书残卷，可是季羡林拒绝了。他说自己已经30多年没有接触过这种文字，颇感生疏。工作人员失望之余说，那只能去求外国人翻译了。
1: 听这话以后，季羡林心里咯噔一下子，很可能是个国宝级的东西，去求日本人给翻，这太说不过去了。不是讲爱国吗？那就拼老命吧。
0: 季羡林此时已经年逾古稀，为了完成这份艰巨的任务，他强忍眼疾反复发作的病痛折磨，每天拿着放大镜专注于解读工作。他很快辨认出《弥勒会见记》几个字，《弥勒会见记》是一个剧本，讲述佛教的未来佛弥勒的生平事迹。
2: Assez petit, qu'on ne peut pas classer pour le moment, parce qu'il n'y a pas de test parallèle du manuscrit. Alors, la difficulté de ce manuscrit, c'est que nous n'avons que la moitié droite ou le tiers droit des feuilles. Et donc, il faut reconstituer la continuité du texte. Donc, il avait notamment reclassé, grâce justement au parallèle en chinois, dont j'ai parlé auparavant, il avait remis en bon ordre.
1: 大概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终于把这块硬骨髓啃下来了。用英文和德文在国外发表的，这样呢，在世界的吐火罗文的学界吧，引起了轰动。因为这是存世最长的一部吐火罗文的文献。
0: 1998年。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英文版出版。在《病榻杂记》中，季先生自豪地声称，即使我再谦虚，我也只能说，在当前国际上，吐火罗文研究最前沿上，中国已经有了位置。
2: Donc j'ai pu apprécier sur les qualités de philologue, linguiste, qui était un humaniste.Et qui justement voulait travailler dans l'esprit d'Émile Zich.
0: 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重访哥廷根大学。弟子夫人是哥廷根科学院范文项目的工作人员。说起当年季羡林的到访，他仍然记忆犹新。
3: Er besuchte das Seminar für Indologie und Buddhismuskunde. Sein auf ehemaligen Lehrer, der Indologe Professor Ernst Waldschmidt und der Arabist Professor Walter Hinz, die er beide besuchte. Besonders wichtig war ihm das Treffen mit Professor Waldschmidt.
0: 季羡林在养老院中见到了83岁高龄的恩师瓦尔特·施密特教授。后来他把这段会面写进了散文《重返哥廷根》。教授端端正正地坐在圈椅上，他可能已经等了很久，正望眼欲穿嘞。他瞪着慈祥昏花的双目瞧着我，仿佛想用目光把我吞了下去。握手时他的手有点颤抖，同30多年前完全判若两人了。这是季羡林与恩师的最后一次见面。5年后，

尔特·施密特教授病逝。几千年来，敦煌与吐鲁番同处在古丝绸之路交通要道上。

0: 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这极大拓展和提升了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季羡林从1983年开始便一直担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一职，每年组织一次全国或世界性的会议，出版《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等学术著作。他带领了100多位专家，耗时13年，编撰出《敦煌学大辞典》，扩大了大敦煌的学术研究范围，确立了中国在世界敦煌学研究中的地位。
1: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成立以后，我记得还是起了作用，一下把敦煌热起来，然后呢就培养人。他后来还说了一句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世界。”他作为会长说这话，我觉得说的还是很对的，有利于世界共同来搞敦煌学的研究。
0: 1981年，一张当年被法国学者伯希和从敦煌带走的卷号为3303的敦煌残卷，辗转到了季羡林手中。这是一张制唐书的残卷。季羡林在德国学习梵文的时候，便开始注意到欧美许多国的语言中，唐这个字大同小异。他立即解读出其他部分，于是发表了一张有关印度制唐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一文。随后季羡林便开始写作唐史，此时他已经70岁了。写学术著作需要搜集大量的资料，他每天骑自行车去北京大学图书馆。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查阅资料非常费时费力，更何况这些资料都藏在古书中，在图书馆里经常是一整天都查不到一条有用的信息。整整2年多，季羡林几乎天天去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前后历时17年，80多万字的唐史诞生了。这是季羡林最辉煌的学术巨著之一。在全世界，到目前为止，严格意义上的唐史只有2部，一部是冯里普曼的德文版唐史，一部是迪尔的英文版唐史。但真正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方面来写，季羡林的唐史是1部。季羡林认为，人类文明是在相互交流中学习前进的。他希望唐史不仅可以探索出中印文化交流的轨迹，还可以寻找到人类文化交流的轨迹。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季羡林便开始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1985年10月29日，在深圳大学召开的首届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研讨会上，季羡林被推举为名誉会长。
2: 常常跟学生讲，这个比较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比较是我们认识事物的一个开始，当然希望这个比较学派能够在世界上这个立于不败之地吧，能够把我们中国人的看法，带到世界上去。
0: 在20世纪80年代初，季羡林主持了《大唐西域记校注》这一工程。《大唐西域记》全书共12卷，是玄奘归国以后，应唐太宗的要求写的一部有关西域历史地理的著作。当代印度著名历史学家阿里说过，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1977年底，

0: 中华书局决心把大唐西域记整理出来并列入出版计划。季羡林在回忆接受这项任务的心情时写道，大唐西域记的重要性尽人皆知，但是1000多年以来，我国学者对这部书的研究较之日本远远落后，我认为这是我们学术界之耻，长似有以雪之。
1: 它涉及的地区很广泛，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丝绸之路，从长安开始一直到中亚地区，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本土啊，还有它周边的一些地区，涉及的方面很多。古代这些地区语言状况很复杂，民族也很复杂啊，历史状况也很复杂，所以它需要一个你懂一种语言不行，还要懂多种语言，把这个书啊整个全面的做过一番研究，做番校对，然后再做了详细的注释。
0: 季羡林主持了校注工作，不仅审阅了全部的注释稿，还亲自撰写部分注释，纠正了以前历代学者包括日本学者的注释错误。他还利用1年多时间查阅大量文献，写出10万字的《玄奘与大唐西域记》作为该书的前言。
1: 我们当时有一个分工，我是在中后期才加入的，接触季羡林对这个已经完成的稿子做个全面的一个重新的审查修改，其中有些是季羡林自己修改的，有些词条是季羡林自己撰写的，我又把它们合在一块儿，然后再跟那个出版社的编辑商量哈，哪些地方再做修改，这样其实后期也弄了好几年，因为设计的太多太复杂，所以那个工作很繁琐很繁重，当然我们最后还是坚持把它完成了，大家觉得总是我们对中国学术的一个贡献。
0: 经过学者们几年的辛勤工作，大唐西域记校注终于在198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它为现在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参考，也是很多地方唯一的资料来源。
2: 大唐西域记啊是非常了不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文版里面的许多神明地名俗语好多都是音译的，它的梵文到底是什么呢？哎，这个印地文版的大唐西域记把它复原了，所以印度人看完了以后就非常的高兴，都听到了家乡的语言，就如获至宝。穆迪总理来访问西安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习主席把这个送给他，这是季先生对印度学研究的重大贡献中的一个例子。
0: 从1978年至2002年的24年中，就学术著作而言，季羡林大约撰写了200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11部学术著作。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3: 他的学术成就很辉煌，从大的角度看，就是巍巍高山，犹如沧海，而且他有一种思想，就是仁者爱人，用人心去度人。所以他研究佛学、佛教语言，不是作为一个技术去研究，他当成一种自己的体验，自己的身心去努力做到，给各位、给学界做出标杆的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
0: 多年来，季羡林时刻关注着家乡的文化发展与教育，他为临清市的孩子捐书，关心家乡高等教育，为聊城大学图书馆题字捐书。聊城大学校园内时刻上的敬业、博学、求实、创新这8个字是季羡林1999年写下的。为了纪念他，2013年聊城大学创立了季羡林学院。季羡林一生从来不愿意麻烦别人，但是当听到家乡的古迹舍利宝塔由于年久失修残损严重，已出现塔体倾斜、局部开裂

0: 夜灯献亲，他多方奔走求人帮忙，还给胡乔木同志写了一封信，提出临清设立宝塔的修复事宜。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国家文物局和山东省拨付专款，修缮后的古刹宝塔焕然一新，重现了大运河明塔的风采。2001年5月17日，北京大学为季羡林先生举办了庆祝九十华诞即从事东方学研究66周年会议，现场有100多位驻外使节到场祝贺，他们都曾是北大东语系的学生，都是季羡林先生的弟子和再传弟子，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贡献。
1: 1958年，我是从北大的西语系调到这个东语系学习，季先生呢作为东语系的主任，比较容易接触，容易靠近，你要跟他点个头啊道理啊都是挺有礼貌的，也没有什么那么多架子，就是非常随和的一个人。
2: The new world of the 21st century is a world in which all civilizations have to come together. So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essence of what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said recently about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it is that all the civilizations of the world should have a dialogue among themselves.And interact more and more, and cooperate more and more, and bring their wisdom into the pool of the universal wisdom of humanity. And this is where Orientalism of the kind Professor Ji Xianlin started.
0: 2007年，季羡林先生出版了24万字的《病榻杂记》，收入了住院后在病榻上撰写的90多篇文章。他在其中写道，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这里的三顶桂冠是指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这三个称号。
3: 有一次我去他家，他突然问我，天下最危险的事情是什么？他最危险的事情是貌大身小。我说啥意思啊？一个人的头衔很多啊，伟大的什么的泰斗之类的很多，但他的学问却不行，就叫貌大身小，这对中国学术界是一记响亮的红钟。
4: 季羡林先生晚年他就关心了一件事，他就说现在这个经济发展了，国家的大的发展，这道德不能滑下来，编个中华美德的丛书吧，中华传统美德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他呢大力的啊，这个督促广大的这个青少年人民群众向上向善，这个社会呢才能好的发展。
0: 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之际，季羡林先生将积攒多年的100万稿费捐赠给学校，设立北京大学季羡林奖助学金。时至今日，很多接受过资助的北大学子已经成为了中国的栋梁之才。2008年1月15日，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博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了题为《21世纪印度与中国》的演讲。他说，中国伟大的学者，当代最著名的印度学家季羡林教授曾经精辟指出，中国和印度两大文化圈彼此相互学习、相互影响，极大地加速了中印两大文明的发展进程，这既是历史也是现实。2009年7月11日上午9时，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激烈的时代风云变幻中

0: 他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以平淡的心态从容面对风风雨雨。
1: 许多人到了50年还要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一大摞头衔称号冠冕，这好像是中国很多人都特别喜欢的一件事情。人在这个社会的生活难免沾了一点俗气，但是像季老这样的人，他能做到大俗而大雅，非常不容易。因为对于他来说，机械人就是机械人，其他任何称呼都是空的。
0: 纵往大话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负独多虑。这是近代文学大家陶渊明的诗句，季羡林先生晚年曾反复书写。其实，这也正是季羡林先生一生的写照。

0: 澳大利亚悉尼举行集会游行声援巴勒斯坦，巴黎红孩儿市场遭大火焚毁，人造花卉在美国安克雷奇博物馆绽放，老人自己提前决定晚年谁来照顾。依托数字科技，黑龙江布局 AI 智能健康小屋，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共度晨光由关舒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
2: 风湿痛，刮风下雨痛痛痛，
3: 腰腿疼，走两步就疼疼疼。
4: 关舒宝牌复方赛龙胶囊，标本兼治风湿痛、腰腿疼、关节痛，萃取稀有药材赛龙骨、雪莲花、红花精华，祛风除湿通经络，散寒止痛强关节，标本兼治。关舒宝牌复方赛龙胶囊，西安金正制药。
5: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张彤。首先进入晨光世界。当地时间10月11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澳大利亚悉尼举行集会游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加沙的人道主义危机，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终止战争。
0: 11号下午，上千人聚集在悉尼市中心的海德公园，挥舞着巴勒斯坦国旗，手持加沙人民正在挨饿，反对大屠杀，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等标语，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一些曾多次前往巴勒斯坦参与医疗援助的亲历者，讲述了他们亲眼目睹的巴勒斯坦民众所遭受的苦难与灾难。集会现场，人们还展示了多位在以色列空袭中遇难记者的画像，以及今年死于梅以对伊朗小学轰炸的学生们的画像。集会结束后，人们在悉尼市中心开始游行，一路高喊口号，仅呼吁国际社会更加关注巴勒斯坦的人道主义危机。

0: 敦促各国政府采取一致行动，结束战争。
1: 揭露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战争罪行的纪录片《NASA》，通过匿名采访以军和情报部门人员，揭露以军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发动空袭，在加沙地带实施工业化屠杀。该片在以色列引发轩然大波。以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发表声明，称这部纪录片虚假，具有误导性且带有偏见，诋毁以色列和以国防军，严重损害了以色列的国际形象，要求对片中匿名作证人员的身份展开刑事调查并予以起诉。
0: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11号致信以总检察长巴哈拉夫米亚拉、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和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局长齐尼，要求立即采取行动，查明纪录片中所有相关人员身份，并对损害以色列外交和安全利益的行为展开刑事调查并予以起诉。这部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战争罪行的纪录片在9月举行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首映，并获得评审团特别奖。导演尤瓦尔·亚布拉罕在接受采访时称，纪录片拍摄过程严谨，受访者的身份及其所述案例均经过核实，采取匿名形式只是为了保护受访者。
1: 当地时间12号凌晨，法国巴黎历史悠久的红孩儿市场发生严重火灾，目前已被扑灭，但这座建于17世纪的集市已被完全烧毁。
0: 据巴黎中心区区长阿里埃勒·威尔介绍，当地时间12号凌晨4:15左右，消防部门接到报警称，位于巴黎市中心的红孩儿市场发生火灾。消防员抵达后立即展开灭火工作，由于火势迅猛，经过约2个小时连续扑救，火势才得以控制。威尔称，市场在大火中被完全烧毁，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政府已对危险区域进行封锁，同时安抚受损商户，商议后续安置与补偿方案。红孩儿市场建于1615年，是巴黎最古老的室内食品市场，因附近一所孤儿院内的儿童都身穿红色服装而得名。数百年来，当地人吃早餐、周末闲逛、日常采购、游客慕名打卡都会来这里，成为巴黎人心中不可替代的温情地标。1982年3月，这座市场被列为法国历史古迹。当地时间12号清晨，日本利木县一处塑料制品工厂仓库突发大火。火灾发生后，消防部门派出多辆消防车赶往现场灭火。截至当天下午2点半，现场仍有明火和浓烟，灭火工作仍在进行中，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东京电力公司称，由于工厌附近有输电线路，周边约7200户家庭一度停电。
1: 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的制冷系统11号夜间至1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损失或高达数千万欧元。
0: 黑客利用制冷控制系统漏洞发动网络攻击，远程启动制冷设备的强制除霜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50摄氏度，导致设备连续数小时加热，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据法新社报道称，包括法国安特马尔谢、家乐福等多家超市在内的约400家门店受到网络攻击影响。遭攻击的是丹麦丹福斯公司旗下的制冷控制系统，这套系统被法国众多商超使用。公司称，受影响设备多为老旧机型，已达到最大使用期限，不再提供软件及安全更新，此前已建议客户及时换新。巴黎检察官办公室称，已就这起大规模网络攻击事件展开独立调查。
1: 当地时间12号，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欧巴涅的一所中学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受伤。
0: 报道援引当地警方消息，枪击事件造成学校校长和一名教师受伤，枪手是一名14岁未成年人，已被警方逮捕，枪击原因暂不清楚。
2: On a entendu l'alarme incendie, donc on a cru que c'était un exercice et tout. Et après, du coup, on est sorti et tout. On s'est mis en rang. Et derrière nous, on entendait coups de feu un peu. Donc on se retourne tous et on voit quelqu'un avec un fusil courir devant. Enfin, en passant devant nous. Et après, il descend par les escaliers 4 papier.

0: troisième. Après, on est rentré en classe.
1: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和教育部长热弗雷于当天下午赶赴事发现场。努内兹表示，目前枪手的父亲已被拘留，调查人员正试图查明枪手如何获得枪支。教育部长热弗雷表示，此类事件与更广泛的社会问题相关，需要全社会共同应对。在本月7号至10号接连发生3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后，波兰政府决定部署大量警力进入校园加强安保。波兰警方12号通报，自9号以来已对8万所教育机构开展安全检查，拘留135人。警方在其中一起案件中发现，一名男孩曾在网络游戏中搭建了他就读学校的模型，并模拟袭击学生。调查发现，这名男孩持有枪支、弹药及刀具。波兰内政部长凯尔文斯基11号晚宣布，12号向各学校派遣共计超过2万名警察。此举旨在发出明确信息，绝不允许任何针对波兰儿童的袭击，绝不允许公共生活陷于混乱。
2: 2026年阿联酋乡村跑系列赛日前拉开帷幕，这也是这项赛事今年的首场比赛。
1: 今年的首场比赛日前在富查伊拉的古德法地区举行，参赛人数从500人增加到1000人，赛事规模逐步扩大。这项赛事对所有年龄段和体能水平的参赛者开放，分为 1.5 公里、5公里和10公里三个组别。本届乡村跑系列赛共设7站，将持续到12月5号。乡村跑系列赛是阿联酋的一项全国性跑步挑战赛事，旨在通过体育运动将阿联酋的7个酋长国连接在一起，带领参赛者走进不同的乡村，探索当地的自然风光、历史遗产与传统文化。
2: 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博物馆近期推出新展览《人造花卉》，通过融合气味、声音和视觉的艺术作品，构想出全新的开花植物物种，邀请观众去观赏并嗅闻那些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的花朵。
1: 本次展览由来自冰岛的一个香氛艺术团队创作，艺术家不靠真实植物，而是结合影像、气味与声音，构建出想象中的花卉世界。展览分为5个单元，依次对应种子萌发、幼苗生长、开花、结籽、种子散播的生命周期，同时隐喻人类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历程。艺术家参考数百年间的植物学典籍，为这些虚构的植物命名，并融入了专属香氛元素和环境音效。这个展览已于近日对公众开放，展期将持续至明年9月。苏富比拍卖行即将在纽约拍卖一具珍贵的矮暴龙化石，这也是学界确认矮暴龙为独立物种后首件进入拍卖市场的此类化石。本次拍卖的化石名为乔迪，是目前全球发现的仅有的3具矮暴龙骨骼标本之一，头骨保存近乎完整。该化石于2019年在美国蒙大拿州被发现。长久以来，古生物学界一直在争论这类小型骨骼究竟是幼年霸王龙还是全新独立物种。去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矮暴龙是独立属掠食恐龙，约6700万年前与霸王龙共存。成年矮暴龙体型远小于霸王龙，二者在骨骼形态上存在150多处差异。
2: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号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卡拉斯表示，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新增制裁对象中超过一半与弹道导弹生产供应链有关。巴基斯坦警方13号说，一辆从卡拉奇开往白沙瓦的特快列车在旁遮普省南部的穆尔坦附近脱轨，

0: 列车的14节车厢全部倾翻，事故造成至少5人死亡，30人受伤，其中多人伤势危急。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就这起列车事故作出指示，要求有关部门全力救治伤者。当地时间12号晚，越南政府发布决议，宣布在2026至2027越中旅游合作年框架下，试点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团体赴越南庆和省旅游实行免签政策。这项政策自今年10月12号生效，至明年12月31号截止，适用于两人或两人以上组团参加由越南国际旅行社组织的旅行团，行程不超过30天，适用范围仅限于庆和省。谷歌旗下人工智能公司深层思维近日发布公报称，公司研究团队开发的一种人工智能系统攻克了9道以数学家保罗·厄多斯命名的开放问题，解决了整数数列在线百科全书492个开放猜想中的44个，同时处理了代数几何、量子光学等领域的多个科研级问题。这表明通过人工智能有望参与科研级数学探索。
1: 欢迎收看由观书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雪域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观书宝。下面进入晨光中国。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超3.2亿，失能老人约3500万，有些事情无人托付，成为了一些老人面临的现实问题，比如手术由谁签字，日常由谁照料。民法典第33条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事先以书面形式选定自己的监护人，且议定监护优先于法定监护。那么什么是议定监护？哪些人适合办理呢？
2: 议定监护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事先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今年9月，70多岁的孟先生来到上海市普陀公证处申请办理议定监护公证。多年前，孟先生离异后，儿子随前妻生活，父子二人的生活交集也逐渐减少。从自身晚年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孟先生选择了相伴半生、知根知底的老友一家作为依靠。老友夫妇及其子女都自愿承诺，待孟先生未来无法自主决策时，承担起人身照料、医疗抉择、生活安顿的监护职责。
3: 让医生根据我的意愿，哪些要治，到什么时候能够放弃，不要治，缓解痛苦为主，为主还是怎么样。
2: 公证过程中，工作人员审慎梳理其中潜藏的现实隐患，并与孟先生和老友一家逐一细化，厘清各方监护权责。为了确保双方都清楚签订议定监护公证书的意义，工作人员还特别为双方留出一段冷静期。
4: 当你觉得信任基础没有了，或者说这个信任在公证书办好之后一下子不存在了，那你可以解除啊，这个就是这个制度的好处。
2: 经过多轮细致核验，在确认孟先生意识清晰、意愿完全自主真实、老友全家对监护权责履职内容达成统一共识后，这份议定监护公证最终顺利办结。除了可以依靠亲朋好友，民法典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还可以选择组织作为议定监护人。年过七旬的张善元老人家住北京，终身未婚的他与一家社会组织签下了议定监护协议。
5: 我要没有这个，没人替我去签字，没有签字，比如我遇见突发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就紧急的病的话，没有这个的话，我可能就把我病情伤病就给耽误了。
2: 据了解，这份议定监护协议有着清晰的时间边界，签约不等于监护立刻生效。只要张善元老人意识清楚，能够自主拿主意，既要遵从老人自己的意愿，决定权仍然握在自己手中。
1: 作为守护老年人晚年权益的暖心制度，议定监护打破血缘约束，为独居、亲情疏离、无可依托的老人撑起了养老底气。但在落地普及的过程中，这项民生制度依然面临认知、资源、落地、监管4大现实瓶颈，亟待优化完善。
2: 没听说过议定监护这个词，这是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的老年人的普遍反应。更深层的误解在于，不少老人

0: 将议定监护与转让财产画上等号，担心签了协议就意味着把房子和存款交出去。实际上，议定监护解决的是谁来替你做决定，而非财产归谁。
1: 议定监护人不直接提供生活照料的，我们是帮他选择养老机构啊，帮他去选择保姆。老人他昏迷了，在医院里面需要有人签字，需要有人去支付钱嘛，这叫医疗决策啊。我们监护人要干这件事情。
0: 不知道托付给谁，是实际操作环节中最普遍的痛点。有的独居老人觉得没有合适的人可以指定，有子女的老人则担心指定了外人，子女会不会闹。并且能专业履职的社会组织职业监护人数量稀少，分布不均。专家表示，我国议定监护制度执行主体较单一，急需激活社会力量参与。落地执行层面较为普遍的难题是，医院、银行、养老机构对议定监护公证文书的认可度参差不齐，因此会面临公证有效、办事无用的尴尬。监管层面，议定监护协议生效后，老人往往已失去自主维权能力。如果监护人疏于照料、履职不当，甚至违规处置财产，谁来发现，谁来追责呢？
2: 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监护协议如果未来产生争议的时候，很有可能那个被监护人已经失智了，对吧？他已经无法辨认了，那怎么去证明我原来的这个议定监护它是有效的呢？
0: 如今各地的破题思路正在涌现，上海市普陀公证处创设财产三分离模式，小额日常开支由被监护人自主支配，医疗保证金由监护组织专项管理，大额资金通过公证提存监管，支出需经公证机构审核，监护人需每季度向公证机构提交履职报告，公证机构每年向法院提交综合监督报告，形成司法加公证的双轨监督闭环。
3: 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很多中小学都出台了严格的手机管理制度。然而一些商家却把帮学生藏手机当作商机，水杯、台灯、闹钟等物品都被改造成了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出现在电商平台。那么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到底是什么呢？
4: 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水杯，底部却藏着放手机的暗格；一盏台灯，底座内部可以容纳一部手机；还有外观普通的收纳盒，打开后也别有洞天。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商品介绍中，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是主要卖点。平台数据显示，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
5: 藏手机小台灯，它来了，用力推下底部推盖。
4: 记者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讲解推荐所谓藏手机神器的视频也颇受关注，有的视频获得上万点赞。在一条推荐隐藏式台灯的视频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求购买链接。在华南某地担任高一年级班主任的白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有着严格的规定。
6: 像我们学校对于手机的这种管理其实还是比较严格的，原则上我们是不允许带的，就算带了的话也得放到统一的保管柜里，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因为沉迷于手机确实会给我们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就比如说对于住宿生来说吧，他们很容易熬夜刷手机，睡眠就会受影响，第二天上课就容易犯困，也影响他们的健康，所以我们是不让把手机带进宿舍的。我们宿管也会有那种探测仪会抽查，一旦发现有带手机的学生，通常来说我们会叫家长，然后停宿一周。
3: 瞄准了所谓的商机，不良商家对于学校可能的检查方法也做足了功课。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大多会宣称防金属探测，以吸引买家的关注。那么商家的做法是否存在违法违规的问题呢？电商平台又该承担什么责任呢？
4: 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大都宣称可以防金属探测。对方介绍，这款产品是金属材质，它在外观上与普通金属水杯相似，实际上内部却被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仍然可以正常装水，拧开底座就能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对于主打的防金属探测功能，商家解释，所谓防金属探测并不是让探测仪检测不到金属，而是利用水杯本身带有的金属部件，试图让检查人员把警报声归

0: 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另一名销售闹钟的商家则向记者发来一段演示视频，视频中两款闹钟外观完全一致，一款内部没有手机，另一款则藏有手机，使用金属探测仪测试，二者都会发出声音。为了保护学生视力，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要的需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部分商家以帮助中小学生躲避学校检查为商品卖点，已经偏离了普通商品的使用场景。
1: 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的这种神器，实际上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说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把手机带到课堂里的一种工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手机伪装神器本身就是一个违法和违规的商品。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规定啊，任何人发现了有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出现或服务出现，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平台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的这种必要的措施，平台应当履行主体责任，主动的对多次出现的这种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
2: 这款五粮液股份2022年欢服陈年老酒，大厂品质保障，酒体醇厚，口感正宗，自饮、聚餐、送礼宴请皆合适，都是您高性价比的优选。抢购热线400-886-5503。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玉，欢迎锁定本期《品质生活》名酒有约的现场。咱们《品质生活》栏目组和名酒有约首次成立合作，以品质为本，诚信为根，专为大家严选真正的好酒，打造的就是生活要有品质，喝酒更要放心，有好酒才有好故事。最近啊，太多观众给我们反映，现在很多线上买回来几块钱的酒，甚至高价买的酒，大部分朋友都分不清是不是勾兑酒、劣质酒，不敢放心喝，毕竟是喝进我们自己身体里面的。所以啊，今天品质生活联合名酒有约，直接拿出压箱底的硬货阵场，五粮液欢服名酒首次登陆咱们的栏目专场，正品保真，限量开抢，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直接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直达咱们手里399元一箱，包邮到家。关键啊，还是22年生产的老酒。来，摄像师镜头对准，我现场给大家扫码来看一看，这款五粮液欢服官方扫码价到底多少钱？588一瓶，朋友们，588一瓶的五粮液，大品牌嫡系酒，品质硬，面子足，一箱啊整整有6瓶，原价算下来588×6等于3528块，3500多一箱，真真正正的高端礼酒。但是今天不一样，咱们栏目领导专门向五粮液厂家反复申请特批福利，今天首次专场宠粉价直接399块钱一箱给到大家，本期专场仅限30箱福利名额，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关键啊，还是22年生产的老酒。近期啊，如果有办喜宴的、办升学宴的，有需要送礼的或者自己喝的，这款五粮液欢服抢上2箱回去，简直就是赚大了。就算自己不喝，收藏也是值得。目前库存一直在下降，大家抓紧时间抢购。
4: 这款五粮液欢服酒我之前也经常喝，就是太贵了。今天看电视上名酒有约在搞活动，这么大力度，我一下订了5箱。这款酒主要是老酒，我还是特别喜欢的。
3: 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直接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直达咱们手里，399元一箱，包邮到家。五粮液欢服真酿52度浓香型白酒，这款五粮液欢服酒的名字特别有意义。你看啊，这个欢字代表的是事业顺遂、宾朋尽欢，这个福字呢，代表的是家业兴旺、福寿绵长。欢服二字既是五粮液对每一位消费者的美好祝愿，更是这款酒的灵魂所在。原价一瓶扫码588的五粮液，今天名酒有约首次成立就是送福利，22年生产的老酒，本次栏目库存仅剩15箱，仅需399元一箱，现场真是太火爆了，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吧。
5: 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

0: 一号起正式实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10月12号6时30分，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且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同时，口岸搭建了地上地下立体交通体系，接入5条轨道交通、5条巴士线路，从口岸可快速直达深圳地铁站，15分钟抵达热门商圈，3站地铁直达华强北。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13号起在湖南濮阳进行，全国62支队伍共计572名队员参赛。竞赛首次设置油气管道组以及自选竞赛科目，包括原油储罐、火灾智能化应急处置等，将全方位检验队伍在真实事故场景下的组织指挥、专业处置、协同作战综合水平。日照金山是云南玉龙雪山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只有在特定季节、特定时间和合适的气象条件下，阳光才会照射在雪峰之巅，形成整片山体伴着金色光芒的震撼景象。每年10月到次年2月是云南玉龙雪山日照金山的最佳观赏期，这段时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专程奔赴玉龙雪山，只为亲眼见证这一壮美的自然胜景。稍后您将看到依托数字科技，黑龙江布局 AI 智能健康小屋，新赶集风在哈尔滨兴起。
1: 我觉得这种集市本身它就是一种社交活动嘛。
0: 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欢迎收看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雪域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关叔宝。下面进入晨光龙江，不用跑医院，不用排队挂号，在家门口就能自助做健康评估。今年黑龙江省依托大数据物联网技术升级养老服务，在全省布局40多个 AI 智能健康小屋，用数字科技打造家门口的医疗康养服务站。
1: 结合我们 AI 大模型进行一个计算，然后您的血压很正常，70/114。
2: 在黑龙江省社会康复医院医养照护中心，83岁的石学忠正在健康小屋接受健康监测。站在这台智能健康设备前，只需要1分多钟，就能检测出血压、血糖、体脂、心电等10多项数据，一份体检报告当场生成。
1: 测算您这个血液的流速，然后得出的这样的一个血压的数值。大爷，您看这个位置出来了。平常的话就是多关注一下您心血管这一块的这个风险，
3: 这个还是比较挺准的。另外呢，比那个上医院减少不少麻烦。
2: 与此同时，刚刚的体检数据已经自动上传到网络云管理平台，这样康复医院的工作人员就可以动态掌握老人的慢

0: 病波动情况，实现从被动照料向主动健康干预转变。除了 AI 健康筛查，健康小屋还配备了 AI 护眼仪、石墨烯律动太空舱等智能设备，并有专人指导操作。在黑龙江省养老服务中心，这套应用脑机接口技术的多维慢波深睡设备特别受老年人欢迎。
1: 我躺着以后瞬间就进入深的睡眠了，大脑也放松了，全身都放松了。
0: AI 智能健康小屋也落地到部分居民社区，道外永平小区的李秀妍又一次准时来到楼下的 AI 健康小屋打卡，这里的智能康养服务已经陪伴她三个月了，
2: 特别的方便，而且现在的科技呀，真是发达，我挺受益的。
0: 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投用40多个 AI 健康小屋，新型智慧康养模式正在推动龙江养老服务从基础保障向高品质智能化升级。
3: 眼下一股新的赶集风正在消费市场兴起，在哈尔滨，环球风物、老字号美食、硬核科技被一同装进城市商圈，年轻人跨区打卡，全家老小沉浸式逛玩，老赶集传统玩出新花样，也带出了消费新热度。
0: 在哈尔滨西城红场环球商品交易会上，来自东南亚、欧洲、非洲等20多个国家的特色好物集中亮相。
4: 看我手里面的这盒曲奇呢，它是来自中亚国家的。那我刚才逛了一大圈下来呢，发现现在大家要的是沉浸式的氛围，要能上手的新鲜体验，还要能随手出片，把赶集直接变成了一趟城市微旅行。
5: 逛市集的乐趣是网购给不了的，这里把我喜欢的东西都聚集到一起，选择过瘾，也是一种解压方式。
6: 我觉得这种集市本身它就是一种社交活动嘛，然后和朋友们可以一起在这种集市上去交流各自的喜好，
0: 异域风情带来全新体验，特色美食集市更是调动味蕾，70多种龙江传统美食集中亮相，趣味游戏、打卡墙、文艺演出贯穿其中，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参与。科创集市同样人气火爆，在黑龙江首届 Tanker Fest 创客集市上，不仅展出了格斗机器人大赛冠军机甲、脑机接口训练装置等高科技产品，还有反重力磁吸爬行车测试、旧电器拆解、电子积木拼搭等24个互动体验单元全天开放。其中坠蛋挑战赛项目成为全场焦点，为了让一颗鸡蛋从10米高处落下而不破碎，参与者需要自主选取材料，设计缓冲减震结构。
7: 通过这样一个集市，把更多的技术呈现出来，3D 打印呀、激光切割呀，包括我们的人工智能，让大朋友小朋友一起造万物，看得见更摸得着科技的乐趣。
0: 眼下哈尔滨商场配套新式市集成为商圈流量标配，落地市集的商场客流最高上涨15%，营业额同比飙升3成。新式市集已成为年轻群体线上种草、线下打卡的核心消费目的地。12号，冰雪之冠龙江纽约，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2026到2027冰雪季推介会在广州举行。活动中，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首次官宣，本届园区总面积将扩大至125万平方米，创历届之最，总用冰用雪量达40万立方米。园区围绕冰雪景观、游乐体验、演艺活动、冰雪赛事、主题 IP、 配套服务6大板块，全力打造沉浸式冬日冰雪旅游盛宴。王牌大秀哈冰秀将在冰雪秀场璀璨上演，冰雪汽车芭蕾秀、冰雪主题巡游等精彩活动轮番登场，多项国际国内冰雪雕赛事也将相继落户园区。12号，探路龙江电网先行媒体进电网主题采访活动在哈尔滨启动，来自中央、行业、省级的11家媒体参加。作为中国北方重要清洁能源基地，黑龙江风能、太阳能开发潜力分别居全国第4、第8位，具备大规模绿电开发和外送条件。采访团将走进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黑河、牡丹江等地的电力调度中心、交易中心、新能源汇集站，实地感受龙江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成效。
3: 这款五粮液股份2022年欢福陈年老酒，大厂品质保障，酒体醇厚，口感正宗，自饮、聚餐、送礼、宴请皆合适，都是您高性价比的优选。抢购热线4008866。

0: 5503。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玉，欢迎锁定本期《品质生活》《名酒有约》的现场。咱们《品质生活》栏目组和《名酒有约》首次成立合作，以品质为本，诚信为根，专为大家严选真正的好酒，打造的就是生活要有品质，喝酒更要放心，有好酒才有好故事。最近啊，太多观众给我们反映，现在很多线上买回来几块钱的酒，甚至高价买的酒，大部分朋友都分不清是不是勾兑酒、劣质酒，不敢放心喝，毕竟是喝进我们自己身体里面的。所以啊，今天品质生活联合名酒有约，直接拿出压箱底的硬货阵场，五粮液欢福名酒首次登陆咱们的栏目专场，正品保真，限量开抢，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直接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直达咱们手里399元一箱包邮到家。关键啊，还是22年生产的老酒。来，摄像师镜头对准，我现场给大家扫码来看一看，这款五粮液欢福官方扫码价到底多少钱？588一瓶，朋友们，588一瓶的五粮液，大品牌嫡系酒，品质硬，面子足，一箱整整有6瓶，原价算下来588×6等于3528块，3500多一箱，真真正正的高端礼酒。但是今天不一样，咱们栏目领导专门向五粮液厂家反复申请特批福利，今天首次专场重本价直接399块钱一箱给到大家，本期专场仅限30箱福利名额，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关键啊，还是22年生产的老酒。近期啊，如果有办喜宴的、办升学宴的，有需要送礼的或者自己喝的，这款五粮液欢福抢上2箱回去，简直就是赚大了。就算自己不喝，收藏也是值得。目前库存一直在下降，大家抓紧时间抢购。
2: 这款五粮液欢福酒我之前也经常喝，就是太贵了。今天看电视上名酒有约在搞活动，这么大力度，我一下订了5箱。这款酒主要是老酒，我还是特别喜欢的。
1: 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直接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直达咱们手里，399元一箱包邮到家。五粮液欢福真酿52度浓香型白酒，这款五粮液欢福酒的名字特别有意义。你看啊，这个欢字代表的是事业顺遂、宾朋尽欢，这个福字呢，代表的是家业兴。兴旺福寿绵长，欢福二字既是五粮液对每一位消费者的美好祝愿，更是这款酒的灵魂所在。
2: 这款五粮液欢福酒我经常喝，21年的时候我都在喝，那个时候一瓶都500多。今天看电视还是库存老酒，一箱才399，我就赶紧打电话再订10箱。这回去自己喝招待都合适，看着包装多大气的，五粮液大品牌，喝着放心。
1: 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直接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直达咱们手里，399元一箱包邮到家。收货检查完毕，没有任何问题再付款。目前呢，库存仅剩下20箱了啊，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来抢购吧！来，镜头再拉近一些，我给大家看看啊，瓶身中国红，搭配金色的瓶盖，大 logo 五粮液标志，自己喝也好，送礼也好。今天这款酒啊，背后是讲不完的故事。自己喝上一杯欢福酒，一生福气流，意义实在太多了。也就今天咱们名酒有约专场有这样的机会。今天节目结束以后呢，马上恢复原价，出一箱少一箱，大家抓紧时间抢购。
2: 这款五粮液欢福酒我之前也经常喝，太贵。今天看电视上名酒有约在搞活动，这么大力度，我一下订了5箱。这款酒主要是老酒，我还是特别喜欢。大品牌五粮液值得信赖，五粮液欢福酒电视活动，平时1瓶500多，今天不要399，带走一箱，都是库存的老酒，值得您抢购收藏。指引五粮液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直接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直达咱们手里，399元一箱包邮到家。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问啊，这么便宜酒质怎么样？这个大家绝对放心，每一瓶都带有五粮液公司的官方防伪码，如果发现有一瓶跟咱们现场展示的不一样，咱们直接包赔，假一赔万，全部京东包邮，货到验货再付款。那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大的福利呢？就是庆祝品质生活与名酒有约首次合作专场才有的专属机会，大家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来抢购吧，原价扫码588一瓶。今天品质生活首次联合举办名酒有约专场，直接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直达咱们手里，399元一箱包邮到家，收货检查完毕，没有任何问题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400。

0: 快来抢购吧。
1: 哈尔滨阵雨转晴，十到零下三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晴，十二到零下一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

0: 绥化多云，11到-2度。大庆晴转多云，10到-0度。伊春多云，9到-4度。佳木斯多云转晴，11到-2度。鹤岗晴，10到-1度。鸡西阵雨转晴，11到-0度。牡丹江多云转晴，11到-2度。双鸭山多云，11到-0度。七台河阵雨转多云，10到-1度。哈尔滨阵雨转晴，10到-3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晴，12到-1度。
1: 十月秋来，千山点染。节目最后，让我们置身群山林海，共赏龙江秋日长卷。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老朋友啊，依旧是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梁涛好。
0: 这个张博士啊，您来给我们讲这个生活方式、医学还有健康的那些知识哈，我相信大家伙应该是特别的喜欢。我记得您上次说要给我们带来已经谈了好几年的那个新西兰进口的，而且是张磊博士妈妈同款的离家油啊，今天带来没有？让我们一睹一下它的这个真容。
1: 答应大家的呢，肯定要做到啊。像这一款
0: 藏这儿了
1: 啊，就是这一款。这个呢，就是我妈妈同款的新西兰的离家油，已经用了半瓶了。哇，
0: 来来来来，看一下啊，这就是，
1: 对，
0: 这真是半瓶啊，
1: 真是半瓶。
0: 哎，这个好像这个都是这个英文，我看啊，这什么意思？能给我们讲一讲吗？这个？
1: 那我们现在市场上这个磷虾油是比较混乱的啊，都知道进口的新西兰南极磷虾油最好，所以有很多既不是新西兰进口的，也不是南极的磷虾油哦，它也是宣传是新西兰进口的啊，
0: 还有这样的呢？
1: 对，哇！但是呢，因为它有的是从国外进口原料啊，在国内去包装啊，它就说是新西兰进口的，还有的呢。就像在香港啊或者是国外注册一家公司，进口原料在国内包装生产，这个呢其实都是冒充纯进口的。哇，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
0: 我特别想知道这个新西兰进口磷虾油到底什么味儿，能尝尝这个？
1: 你都不用尝，
0: 不用尝，
1: 你打开瓶子闻一闻，你就能知道什么味儿了。哇，
0: 哎，这个味儿好冲啊！这个，
1: 这个味儿是特别重的。
0: 对对对对对，哎，这个味道，也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有点那个，第一反应是海鲜的味道，特别浓郁的那种鲜虾的味道，哎，张博士啊，那目前这个磷虾油种类非常多，刚才你也说到了，冒充进口的也不少，价格更是相差很大啊。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都是用过磷虾油的朋友啊，甚至用过应该是，不止一款。好像很多朋友在跟我们反映说，吃了好像之后没什么太大的感觉。那这款张磊博士妈妈同款的磷虾油好在哪儿？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吗？
1: 那我就给大家来简单的说一说。
0: 好，
1: 我去过的这些国家里边，能够带回到给家人用的，一定是最好的。
0: 哎，对。
1: 那我们新西兰进口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我找到以后就想马上带到我们国内来。很久以前就在谈，前不久才谈的差不多了。哦，能让我这么上心，有如此的执念，一定一定要带回到我们国内来的。所以你就能想象到这款磷虾油，它是该有多么好，多么稀缺的。
0: 对，那刚才听完张博士讲了之后，发现这里面也有很多的故事哈。
1: 对，
0: 那下面时间我们。

0: 也特别想听一下张博士漂洋过海的那段跟磷虾油的这个故事，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1: 其实这个呢就要从我刚去新西兰这个时候开始了。
0: 哦，还是新西兰的事儿。
1: 对啊、嗯、那我去新西兰之前呢，很多的亲属啊、朋友啊都托我给他们带一些新西兰的奶粉。
0: 哎，是
1: 一起到新西兰奶粉是最有名的。
0: 对，非常有名，
1: 国内很多都知道、嗯、就是不管是小孩还有老人、嗯、这个新西兰的奶粉都是比较不错的。嗯，那我给我妈妈带回来的呢就只有这个新西兰的磷虾油
0: 啊。您没带奶粉，带的这个
1: 对
0: 味道特别浓重的这个磷虾油。
1: 是的，哦，这个就是我唯一啊一定要把它引进回来的。嗯，为什么呢？就是我在新西兰的时候有一个从美国来的同事、嗯、啊、嗯、这个美国的同事叫艾玛。那因为我去之前就已经打定主意以后肯定是要回国的啊，所以相关的这种科研的经验呢，营养学的经验，是希望能够把国外的这些经验能够带回到我们中国来。
0: 这个已经早做打算了、
1: 啊、对，这个就是我去的目的嘛。嗯，那我和这个艾玛熟悉了之后啊，我就去他家里去做客。嗯，艾玛的妈妈是典型的欧洲人啊、嗯，金头发蓝眼睛，年轻的时候一定是很漂亮的、嗯、比同龄人看着也年轻、嗯、但是他妈妈特别特别胖、啊、虽然美国肥胖的人口比例是比较多的、嗯、他在美国人里边看着都是特别胖的。
0: 对、嗯、尤其刚才您说到这个特别特别胖的时候，
1: 对，
0: 就让大家伙浮想联翩了哈、嗯、这还张博士您说到长得很年轻，嗯，是不是胖的把那个褶都给撑起来了，看着特别年轻，
1: 所以才看得年轻是吧？那肯定还是不是这样的，
0: 还是长得年轻、啊、
1: 对，长得人家确实年轻、嗯、但是他胖到什么程度呢？具体多少斤我看不出来，也不好意思问、嗯、具体的斤数呢我们不得而知、啊、但是他每次坐飞机都要买两张票，一个座位坐不下啊
0: 啊，对对对，
1: 你看我们家里的那个双人沙发，嗯，对吧？他们家里也有一个那样的双人沙发，嗯，他自己一个人就能把它坐满。
0: 在美国的街头，比如说这个老百姓当中，这种肥胖的身材算是很常见的吗？
1: 这个在美国是比较常见的，嗯。但艾玛的妈妈呢，对我们非常热情，但是在说话呀、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能听出来他从骨子里散发那种优越感
0: ，American，、哎、
1: 就是我们美国怎么怎么好啊，
0: 对，
1: 新西兰怎么怎么不好啊，啊，你看美国什么华盛顿、纽约，都是比较繁华的大都市，啊，到处都是摩天大楼，但是你再看新西兰，它就是那种比较原生态的啊，蓝天白云草地，他就认为新西兰就像是一个大农村一样。而且新西兰人口少嘛，地广人稀、嗯、所以它的楼不高，也没有那么繁华。嗯，新西兰国土面积只有三个江苏省这么大，整个全国、哦、整个国家才几百万人。
0: 哎，怪不得一说到新西兰那个我们收那个图片啊包括视频啊，
1: 对，
0: 都是蓝天白云绵羊、嗯、哎，那个颜色特别的漂亮哈。
1: 对，
0: 才几百万人，
1: 才几百万人，哇，
0: 那相当于我们国内一些城市人口差不多。
1: 你可以想象到它地广人稀到什么程度。嗯，那是漫山遍野的牛羊啊，风吹草低见牛羊，所以新西兰的畜牧业啊，它是这个比较发达的。嗯，艾玛的妈妈呢，她在新西兰啥都看不上，这个也不好，那个不好，嗯，总觉得美国各种好。当时呢，我也没有反驳她，就聊聊别的呗，求同存异嘛。所以我们可能聊聊健康啊，学医的嘛，基本上都有职业病，所以我就劝她减肥。一看她这么胖，我都受不了，太胖了肯定是对健康有很大的影响。
0: 对，
1: 她虽然也很认同我，嗯，觉得自己胖，但是减不掉，哎，就是这种体质。你看很多这种欧洲人是吧，年轻的时候尤其是少女的时候身材很苗条啊，
0: 对，她很有型的那个、啊、
1: 一旦结婚了之后年龄上了之后喝凉水都长肉、嗯、
0: 那么胖有没有什么这个高那个高，就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那个三高什么的呀？
1: 我这个阿姨呢她身上的基础病也比较多、嗯、你像冠心病、高血脂、高血压这个都有。
0: 哎呦，这不都占全了吗？
1: 但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嗯，艾玛就是从事健康行业的，对吧？啊啊啊啊，所以给他用了很多的这种营养素和保健品。嗯，那一说到他用的营养素，哎，优越感又来了。
0: 怎么了？
1: 又是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他给我们展示啊，他从美国带来的各种宝贝。啊，说美国的东西好，尤其是磷虾油。嗯，这么多年呢都没有什么严重的并发症，虽然有很多慢病，全靠这个磷虾油啊、嗯，所以才能够维持心脑血管似乎是没有什么问题。嗯，虽然理化指标啊，你像血脂、血糖这些指标还是偏高的，嗯，但是呢，没有出现这个严重的并发症，他就觉得已经挺好了。
0: 其实我们老年朋友可能也知道啊，很多疾病完全治好是不太可能的。这个观点在我们昨天节目当中，我们的张博士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啊，只要别犯病，咱别。

0: 别去抢救，别去住院，然后呢，身体别有任何的不适，别遭罪，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健康的标准了哈。
1: 对，所以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呢，身体就出问题啊，所以并不是说哈没有出现问题，没有这种急症，这个疾病就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它指标还是高的啊。它出现了什么问题呢？搬到新西兰之后，对新环境不太适应，
0: 比较这个抵触哈。刚才你也说到了，就瞅哪儿都看不上眼儿。
1: 对，然后逐渐逐渐的，很多症状就出来了啊，头晕、头痛、心慌、胸闷、失眠，再测血脂、血压全都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平。正赶上什么呢？他从美国带来这个磷虾油吃完了。
0: 哎呦，这青黄不接了
1: 啊！青黄不接了啊！想要在新西兰买同款。老太太就不干了，要回美国。她就是比较迷信美国的这个产品，但是因为他们全家都搬到新西兰了，不能像是出去旅游想回去就能回去。
0: 哎呦，那也挺远的啊。
1: 对，所以艾玛就说你用一下这个新西兰当地的这个磷虾油啊，它这个有效物质的含量其实比美国还要高。这个老太太死活不同意，哎，就看不上人家新西兰这个东西，就不相信新西兰的磷虾油能比美国的好。所以呢，就总是心里面是比较抗拒的。
0: 发现哈，不光是我们这个国内的父母，好像国外也都是这样，就是
1: 国外也是这样，
0: 不相信孩子的话，但是外人说什么都相信，
1: 对，
0: 儿女的话就不一定听了。
1: 所以这一点哈，绝对是世界上是没有国界的。
0: 对，这个都释然了。
1: 美国老太太也不相信自己家孩子，就相信自己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固有的个观念。所以僵持了一个星期，没办法。我就给艾玛出了一个主意。
0: 您出了什么招？
1: 我说你实在不行啊，你把新西兰的磷虾油你放到美国那个瓶子里面去。哇，你就跟他说你买到了啊。他说不行啊，新西兰这个磷虾油和美国的不一样
0: 啊，外包装那里面那个东西就不太一样啊，里面那个
1: 就是包装是一样的，但是它具体里边的那个
0: 颗粒也
1: 是不一样的。
0: 也对，也不会，
1: 因为我是让它装到原来的瓶子里嘛。那我说你就跟他说现在升级了，比以前还好。
0: 太聪明了哈。我相信这个论聪明啊，我相信哪个国家赶不上咱们中国人，从小学的这个电视里看的啊，包括全是各种这个36计啊，什么空城计、美人计、反间计等等，这个我们终于用上了，是不是？
1: 哎，你还别说，这个计策一用出来，老太太就同意了啊。毕竟回美国肯定回不去了嘛，然后也不太方便，这个用升级版的磷虾油姑且先试一试。
0: 升级版的，
1: 对，用了几天之后，哎，发现确实不错，所以用完了一瓶之后，指明就要这种升级版的磷虾油
0: 啊，升级版来，可劲儿供哈，我们就产这个啊。
1: 就说你要不然再用原来的那个吧，人老太太不干了啊，不同意，就要用这个升级版。
0: 这招真高。
1: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意外收获呢？整个人瘦了一圈，你看，别看有几个月的时间，
0: 这可太好了，
1: 坐飞机都不用坐两个座了，
0: 一个座可以了。所以说其实啊，我们今天这两天也讲到了很多这个张磊博士跟新西兰的一些不解之缘。那刚才都说到这不解之缘的一个灵魂所在，就是我手里拿到这个张磊博士母亲吃的这个剩了半瓶这款磷虾油，纯西南进口。这个确实是通过这几天节目的讲解啊，已经算是亲身验证了。那新西兰磷虾油呢要比美国的还要好，这个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刚才您不遗余力的要把它带回来给到我们的中国老百姓，最好的磷虾油啊，这也是目的所在啊。
1: 我说这款新西兰的磷虾油是最好的呢，一个是除了我妈妈用的好，艾玛妈妈用的也很好。最后重要的就是它的成分含量高。你看我们吃磷虾油最主要的是吃里边的磷脂，
0: 吃成分啊。
1: 对，吃成分。
0: 对对对，
1: 你看一下，我已经翻译过来了。这个里面的成分呢，
0: 全是英文啊，这
1: 有磷脂，有欧米伽三、EPA、DHA、虾青素啊，其他的我们先不看，你重点看一下磷脂的含量
0: 啊。这个啊，这个这一块就是哈，
1: 对，
0: 这个这里面的含量虽然是英文啊，这个大家这个可以没事翻译一下啊，这里面就是它的含量
1: 哦。在这个磷虾油里面哈，1000毫克它就含有560毫克的磷脂
0: 啊，这儿呢560啊，这就是这个磷脂的含量，
1: 磷脂的含量有56%。所以像这么高的含量啊，以我对行业的这个了解，在我们认知当中是非常非常高的，
0: 非常高的了。
1: 对。 那为什么别的磷虾油没有这么高的含量呢？首先新西兰的磷虾油用的就是南极磷虾。磷虾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你像我们国家东海南海啊，南极的磷虾呢比我们国家的这个磷虾的质量就要好很多。它的磷脂的含量是最高的。

0: 就相当于我们中药里面比较地道的药材。嗯，你看我们吃枸杞要吃哪儿的？宁夏的，
1: 宁夏枸杞
0: 是吧？
1: 对 对, 对。
0: 我们吃人参吃哪儿的？吃的是吉林长白山的。
1: 对，
0: 所以你还是得关注它的产地。嗯 嗯, 嗯。所以大家知道，最好的都是有效成分的含量高。嗯。那南极的磷虾呢，就是最好的磷虾的材料，它们生长在清澈的、没有污染的海水当中。嗯。你像我们不管是东海还是南海，嗯。因为它靠近比较人类生存的地方啊，多少都是有污染的，
1: 对，
0: 所以没有污染物的污染，你像这个重金属啊、化学残留也没有，
1: 很
0: 安全性上
1: 干净，
0: 它就是最好的。嗯，而且呢，新西兰从70年代开始就已经开始生产磷虾油了。
1: 70年代，这个算是一个鼻祖级别的磷虾油产地了啊。
0: 我们国家的磷虾油呢，是国家卫生部在2013年批准的，生产技术呢，人家新西兰就比我们多了很多很多年。
1: 好的，早，
0: 它的技术就很成熟。
1: 哎，也确实哈，这个新西兰距离这个南极也这个距离直线距离比较近。
0: 是，
1: 俗话说叫靠山吃山，
0: 靠海吃海
1: 。对，新西兰的这个畜牧业还有捕捞业也算是本国家的一个支柱产业，属于他们特有的一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了。
0: 所以新西兰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原料又是很地道的，也经过了严格的甄选，选的都是最好的南极磷虾
1: 啊，南极磷虾。
0: 对，它不是说是个磷虾就行，他们选的这个磷虾呢，个头大，磷虾油的含量呢就很高啊，所以这款新西兰的磷虾油原材料就是优中选优，磷脂含量呢，据我了解的磷虾油当中是最高的了。
1: 哎，那张博士啊，我们能不能教给大家怎么去选这个磷虾油？首先，刚才说到的是要看这个磷脂的含量，虽然这是一个英文哈，但上面写我们可以自己翻译，560毫克，这已经非常高的一个量了啊。
0: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这个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呢，一方面是磷脂的含量高，另外一方面非常重要的就是它吸收率也非常高，
1: 啊，吸收率好，
0: 就是你吃到肚子里面之后，吸收率能够达到98%，你再好的东西吸收不进去也等于没吃嘛，
1: 白瞎了，
0: 对，
1: 是
0: 98%的这个吸收率呢，就保证了所有人，不管你是什么体质，有没有耐药性，那只要用了它就会有作用。
2: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那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啊，观众朋友们，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呢，张博士已经给我们谈了将近好几年的时间了哈，马上最近就这么一两天的时间会有最好的消息，那大家伙呢再耐心等待一下。那下面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解惑答疑的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屏幕上的微友朋友们都哪些问题向我们今天在直播间的张磊博士来做出一些咨询和请教。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微友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
0: 我们一起看一下
1: 这个微友问题，这个名字我很喜欢，白玫瑰。他说了哈，两位老师好，我是您的忠实粉丝，看见你俩呀就像看到自己孩子的感觉，我姑娘劝我呀，我不爱听啊，你俩讲的我可喜欢听了，尤其是张博士啊哈，走向世界啊，这句话怎么说，那是走向世界的文化人，还是很高的评价哈。然后听您讲课呢，我很有收获，也谢谢您让我的晚年生活丰富多彩，听您讲外面的世界哈，就像我也跟您出去玩了一圈一样一样的。
0: 感谢这位白玫瑰阿姨的认可。
1: 对，
0: 其实呢，我就是把我走过的路、知道的健康知识分享出来，让大家呢愿意听，有收获，我也很开心。以后呢，我也会多分享这些实用又好懂的健康知识，
1: 多讲讲，
0: 让大家一起把我们晚年的生活过得非常的舒心，也非常的开心。
1: 那快让那个亲儿子继续读读您的这个微信留言，然后说了哈，说自己过去呢有这个心绞痛，一直在用阿司匹林，可是心绞痛偶尔还是会犯病，每天急救药呢一刻不敢离身，晚上睡觉都要摆在这个床头，随时预备着哈，这也是成了姑娘的一块心病。然后姑娘听说新西兰的这个磷虾油特别好，就托人买了三瓶，后来我才知道，啊，这三瓶花了3000多，哎呦，这很贵啊，
0: 那可真不便宜
1: 啊。可是姑娘的钱也不是大方刮来呀，后来再要给我买的时候，我死活没同意。我姑娘说呀，我是老小孩儿，不懂事儿啊。这个父母又来了哈，也正好我看您讲这个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磷脂含量高啊，然后呢有很多好的技术，又是欧米伽三等等吧，都是好东西，而且您推荐的都是又经济又实惠，不，这不。

0: 不比那都是洋字儿的什么好多了，您让我用上吧。啊，这个应该张博士，我相信这个叔叔阿姨肯定特别好奇，
1: 嗯，
0: 为什么这个用上这个新西兰这个磷虾油？
1: 你看像这位阿姨的情况，为啥说她是必须要使用磷虾油的呢？
0: 嗯嗯嗯，
1: 心绞痛它不是普通的胸痛啊，
0: 嗯嗯，
1: 你看我们一个心肌一根血管啊去给它供血，但是呢，如果我这个血管堵塞了啊，就说明我这个心肌是缺血了，它才会出现这种疼痛，
0: 嗯，啊，对，
1: 所以一旦出现心绞痛，它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而且这个血管大概率是已经有斑块了。
0: 嗯，
1: 这个斑块呢，要么堵死这个血管，彻底不供血了，那就是心肌梗死；要么呢，就是破裂了，也会心肌梗死。所以这个可能连抢救的时间都不会给你留。
0: 那不就是生命危险了吗？
1: 几分钟，心肌梗死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可能人就不行了。
0: 嗯嗯嗯，
1: 像我们磷虾油里边有这个欧米伽三，是吧？包含了 EPA、DHA， 这些都是心脑血管的保护神。就是心脑血管的保护神。
0: 嗯嗯，
1: 心绞痛大多数都是因为血管变窄，血液变稠啊，血流不通畅，心脏供氧不足才疼的。
0: 嗯，
1: 那我们 EPA 呢，能够帮我们清理血管里的垃圾，比如说多余的甘油三酯啊，比如说形成的这些脂质的斑块，
0: 嗯，
1: 它就让我们血管变得通畅了啊，心肌就不再缺血了吗？
0: 嗯
1: ，DHA 呢，能够让我们的血管恢复弹性啊，减少血管僵硬的收缩，所以从根源上就减少了心绞痛发作的原因。那如果是这位阿姨呢用呢，可以给她推荐我妈妈的同款，
0: 哎，
1: 那是非常幸运了。
0: 对， 对对，
1: 因为它采用的都是南极磷虾里边的鲜活的大虾啊，
0: 嗯嗯嗯，
1: 里边磷脂的含量能够大于等于56%，
0: 嗯，
1: 吸收率能够高达98%。
0: 对，
1: 那这些磷脂呢，就带着欧米伽三钻进血管的细胞里面。而且磷脂本身就是血管壁的修复剂，
0: 嗯，
1: 能够增强我们整个血管壁的稳定性啊，减少这些血管痉挛呐，也保证了营养的吸收快速的起效。那血管通畅了，弹性好了，心脏供血也就足了。那我们还用了一些其他的技术啊，比这些普通产品的效果呢更加的直接，
0: 对，
1: 更加的持久。那具体用了什么技术和工艺，我明天再给大家详细的
0: 先卖个关子啊，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这几天呢，也有很多朋友想要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其实我也是协商了很久，但是呢，一直都没有最终的一个消息，所以大家再等我几天。
0: 目前张磊博士正在为我们这个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的事情呢，正在节目之后，沟通奔波啊，日夜不停。我们也希望呢，咱们能够给张博士一些时间，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相信张博士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2: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0: 嗯，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举头望明月的朋友说，张博士，这阵子听您讲磷虾油我特别感兴趣，不瞒您说哈，我早就知道磷虾油对心脑好了，我身边好多人都在用，我也凑热闹买过哈，我有心动过缓的毛病，
1: 心动过缓，
0: 对，平时总是头晕迷糊，心率每分钟是47下，
1: 正常心率的话是60到100嘛，47的话它就比60要低，低于这个心率的话就是心动过缓，所以应该去医院做一个心电图的检查了。
0: 然后他也说了，说自己到医院检查了，也做了心电图，
1: 嗯，
0: 医生说是心动过缓，给开的药物呢是阿托品，提高心率，开始呢确实挺有帮助，但是用了一阵子不知道是不是有抗药性，这个心率哈，又下来了，
1: 又下来了，
0: 后来就用上了我们今天讲到这个磷虾油，感觉是比原来强多了。
1: 你看阿托品这类药呢，它都是一个暂时的缓解，
0: 我经常听到这个词儿啊，阿托品，
1: 它是暂时缓解心率低的，
0: 嗯，
1: 那我们磷虾油的改善啊，是和我们这个西药完全不同的。
0: 嗯，
1: 那阿托品这类药呢，是刺激神经末梢来强制提高心率
0: 啊，强制提高。
1: 对，它相当于给心脏打了兴奋剂啊，让我们心率呢快速提上了应急。
0: 那这也不是治病啊，
1: 但是它就是解决了表面这个现象，并没有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
0: 对对对，
1: 你心脏啥样，现在还是啥样啊。
0: 嗯，
1: 所以一般像心率下降，很有可能是血管里面的这个脂质的沉积，血液循环变。 变慢了，导致我们心脏供血供氧不足，心肌它就没劲儿，收缩力变弱了啊，也可能呢是这个血管的弹性变差了，影响了我们心脏的一个正常的节律，所以这些才是根源问题，你光靠刺激神经解决不了根源问题，没治。

0: 好这个病。所以药效过了之后，心率该慢还是慢。我们磷虾油里边含有的磷脂和欧米伽三，就能够清理我们血管里的垃圾，清理我们血管里的毒素，所以它改善了血液的粘稠度，让血液循环的更加顺畅。给我们心脏提供更足够的血液和氧气，这个才是从根源上增强我们心肌收缩率和节律稳定性的一个举措啊，让我们心率呢稳定在一个正常的水平。这个不比你一味的去刺激神经来提高心率效果更好吗？
1: 原来这根源在这儿呢哈。
0: 对，
1: 然后这朋友后边又问了，他说像我这种情况用普通都见效了，如果用上张磊博士在节目当中讲到他从新西兰带回来这种专业进口的磷虾油，那效果会更好吧？给我们找找吧，既然都是花钱，那就要最好的，一步到位。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哈。那我相信这位阿姨，如果您用上了张磊博士这款同款的妈妈同款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效果肯定比普通要强很多。没问题是吧？我替您说了。
0: 你说这个一点都没错，梁涛。这个呢就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的品质底气。是因为它的品质很好，它的质量很好，它的效果很好，所以才敢这么说。那磷虾油呢源自于南极纯净海域，它没有工业污染啊，也没有化学污染，本身这个原料呢就更加纯粹。再加上我们相关的这种工艺去处理啊，营养没有流失，而且它的这个营养呢本身吸收率就高，能够达到98%的高吸收率，这些营养能够直接被我们身体所利用。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强调选择磷虾油呢，一定要擦亮我们的眼睛，一定要找这些专业的人士来把关。
1: 对啊，
0: 因为大家都知道磷虾油对心脑好，所以磷虾油市场呢也是鱼龙混杂的啊。
1: 太对了，
0: 要么是原料从根儿上就不好，它就不是南极的磷虾。
1: 对，
0: 要么呢就是原料的纯度不够啊，要么呢就是它吸收不好，吃了半天没效果，那这个钱真的就是白花了。
1: 但是刚才您说到这些误区啊，我们老百姓凭自己去找的话，很难了解其中的这些缘由，所以专业人专业把关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找一手进口渠道的啊，一方面呢保证了这个产品的品质，另外一方面没有中间商去加差价，这个价格呢非常的实惠。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磷虾油，
1: 对，
0: 它每一瓶呢都有正规报关的手续和中文的标签。像这样的话大家用着才能放心。
1: 所以张博士看来大家都及时用上这一款这个特别正规的非常专业的磷虾油。毕竟是大家伙都想早点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给调理好，
0: 对，
1: 调到最哈。那大家伙呢先放宽心，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准确的消息一出来第一时间我们再喊大家，那保证让大家呢有真正需求的这些叔叔阿姨们能够顺顺利利的用上这款新西兰原装进口的高品质的磷虾油，把身体都调理得健健康康的。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今天咱们最后一位啊的留言啊，这位友的名字叫彼岸花的朋友，他说张博士梁涛，我爸看您俩的节目啊都入迷了，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啊他太想要了，他天天眼巴巴的听您讲这个南极的磷虾油，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和我说要是能够有机会用上这进口的那是多大的福分呢、你也不能缠着我们啊，让我们干瞪眼用不上干着急呀、这位彼岸花的这个父亲啊是想尽快用上南极磷虾油，他的心情我们能够很理解，毕竟好东西都想用上，我们也不是故意去缠大家，确实它这个价格哈，如果说能够达到大家心里的价位，另外能够一手拿到保真的其实很不容易，所以要对接正规的厂家，核实相关的这个报关手续，每一瓶呢还要24小时的萃取新鲜，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
0: 很不容易的。
1: 我把您的背后的辛酸给说出来了。
0: 是的，而且为什么这么多年哈，我一直想把新西兰的磷虾油引进到我们国内，就是为了更多被心脑血管疾病困扰的朋友们能够用上好的磷虾油。所以我想给大家把好这个关，把所有的环节呢都落实到位，保证让真正需要的朋友都能够用得上。所以只要我们有新的进展，我第一时间呢在节目里面去通知大家。
1: 这两天好像大家发留言哈，都在变着法的用各种角度来催我们的张磊博士。当然张磊博士很聪明啊，都知道大家什么意思，所以呢您的难处相信大家伙也都能够理解，但你也别上火啊，发现这样有点上火了。那我们就接着看看他怎么说的哈，他有一些问题。他说我的父亲呢是高血压很多年了，那这些年呢一直靠降压药维持，血压也是忽高忽低，现在上了年纪了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前两年呢还查出来冠心病，他自己总说老了越来越不好

0: 不中用了，你也别怪我着急，这林佳友啊是心脑都管，看他那样我也跟着着急，只要我爸身体好啊，花点钱给他买健康比什么都强，一定要帮我们争取来。
1: 这位叫彼岸花的朋友呢请你放心，也请大家放心，我会尽我最大最大的努力去争取。
0: 对，
1: 另外医院给您父亲用的药呢也一定要坚持服用啊，老人家心脏啊血压呢都不好，千万不能着急，我会尽快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2: 岁月流转，朝夕相伴，我们始终秉承初心，深耕健康领域，力行专业服务。
3: 啊，您那个看我们节目多长时间了？
4: 我看了好长时间了。
5: 那个您的讲课讲得特别好，哎，
6: 挺好，挺好的，
7: 满意，很满意，挺好的，挺好的，
8: 非常满意。
4: 我们每一天都看的，
6: 而且你们记的东西特别快。我昨天才说了，哎，第二天快就
9: 特别快，
10: 产品质量是很好的啊，信得过的。
11: 你们的产品我觉得质量都比较好，
8: 非常好。你看、啊、我现在不是精神焕发，而且心态还特别好，
12: 让我都尽量的不生病，能健康起来。
13: 张磊博士。
6: 知识渊博，既专业又热情，
4: 非常专业，真不错，很实在，就说说我们心里话的。
3: 然后祝阿姨能够健康长寿，有什么事联系我们好不好？谢谢阿姨，谢谢。
2: 一句句真心的认可，都是我们最珍贵的答卷。往后岁月，我们依旧同心相伴，初心不改，用专业与温度守护万千幸福。
0: 那在这里呢特别感谢张磊博士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今天又普及了很多的知识，您辛苦了。那在这里也感谢大家每天的持续关注，关于这款林佳油明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锁定。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摔得不轻了，承让啊！有两下子，我刘奎学艺不精，给黄永班丢脸了，告辞了。
1: 大师兄怎么走了？
2: 江湖上不是最讲礼数吗？这也太输不起了。
3: 哎，师傅，
2: 曹仁亮，我来给你过两招。
3: 你？差点是不是？还是免了吧。哎呦，这太厉害了啊！

0: 来真的，喂，不够，别打了，你不是他对手。曹老弟，别和女人打呀，我想领教一下，行吗？龙占海，这里是部队，不是你想打就能打的。 我觉得你们练的都没用啊，咱们每天老是走路、站队，啊，真的没啥用，拿个破棍子捅来捅去，能啥鬼子？
1: 对，龙大哥说的对，
2: 龙大哥说的对，
3: 龙大哥说的对，
0: 得来点真格的，就像你刚才跟刘奎那样，来点真格的。
3: 站队走步，那是基础训练，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站相，坐没坐相。 怎么上战场？队长不是也说了吗？
0: 队长是说，可咱们是特别武工队，得干特别的事儿，对不对啊？
4: 龙大哥说的对，
5: 龙大哥说的对，
0: 咱们得往鬼子堆里钻，咱们得往鬼子堆里混。

0: 这走路甩手，要是带了线儿，那可是得掉脑袋的。
1: 好，要说，你去跟队长说。不用说了，我同意。 战海说的对，我们之所以成立这支特别武工队，主要是为了执行特殊任务，要经常深入敌后，所以从训练形式上不能太教条。之前是我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以特殊的方式进行特殊的训练，同志们怎么样？
2: 好，
3: 好，好，好。
1: 双亮，刚才我看你们要比武啊，来，你们俩切磋一下。 我们呀，在这观战啊！来，
4: 上！
5: 这就是他们的事儿。

0: 到，
1: 好，好，

0: 拳呢？别看你功夫高，挡不住我一拳。别吹牛，我让你三拳啊！三拳，
1: 三拳，
0: 我大哥要是三拳，
2: 我怕你会受伤啊！拿伤算我倒霉。来吧，
0: 龙振海，你不是想玩真的吗？
2: 还玩假的呢？我想试试你拳头力道有多大。
0: 行。
3: 好，那我就成全你，
0: 龙大哥，真的。
4: 龙大哥，你当心点儿。
0: 双亮，点到为止，别伤着人啊。
2: 明白。哎呦哎呦！哎呦

0: 厉害，
1: 是，他可真厉害啊。
0: 是啊，
1: 真行啊。
2: 我输了，承让。
3: 龙大哥赢了，龙大哥赢了，
4: 赢了，真厉害啊。
2: 好，同志们，只有这种训练才能够用到实战当中去。大海、庄亮，咱们回去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训练计划。走，
5: 接着练，来来来。

0: 到了，他们都在这儿等着呢。怎么还不来？同志们，呀，起立！
1: 来了来了，快站好。
0: 坐。同志们，司令部给我们请来了几位教官，专门负责教我们的特殊技术训练，大家鼓掌欢迎。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程教官。程教官可是在苏联受过特殊军事训练的，他负责教我们的爆破技术。哦，这么厉害！
2: 爆破技术。
0: 这位是宋教官，他负责教我们化妆术。
3: 化妆，那不是大姑娘涂胭脂抹粉吗？
4: 就是啊，
3: 我们老爷们儿学她干什么呀？我们又不上台唱花旦，是不是？
5: 刘奎，严肃点。我所讲的化妆术啊，不是专门给女人往脸上涂脂抹粉的，而是为了应对形势的变化，采取的一种隐蔽和自我保护的措施。
3: 听不懂。
5: 简单的说。 打个比方，有的时候为了糊弄鬼子，你就得改变一下自身的装束。比如说，把男的化妆成女的，把女的化妆成男的，或者把一个小伙子化妆成老大爷。
3: 宋教官，
6: 请讲。
7: 这我知道，以前我跟龙大哥在保定的时候，哎，我们两个就扮演过叫花子，是吧，龙大哥？
6: 哦，
3: 瞧把你闲的。这位同志，请坐下。
7: 看来啊，关于化妆术这门技术，我们有些同志已经不自觉地运用到自己的实践当中去了。
3: 好，下面我给大家介绍最后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是来自日本的平田教官。
8: 日本人，
3: 他负责我们的日语和对日作战常识。
8: 日本人，小鬼子，
3: 小鬼子，
8: 小鬼子，
3: 日本人，
8: 我才不信，这干什么呢？这是。
9: 同志们好，我叫平田一郎，请多关照。

0: 你干什么？
1: 我要杀了你！
0: 平天教官肯定有仇吗？什么人灭了我们先人铺的乡亲，杀了我老婆，还有我娘、我儿子？方亮，你放开他，我倒要看看他能对平天教官怎么样。
2: 队长，
0: 放开他！
3: 深表歉意，十分抱歉。对不起，对不起，死人能说话吗？
0: 请你原谅我们。平天教官，
4: 教官，
0: 平天教官，刘奎，说两，过来帮忙。
5: 我不抬鬼子，
0: 快点，
5: 快，走。

哎，吴医生，哎，伤得怎么样？重不重？断了两根肋骨，脾脏也有损伤，需要马上手术。你先去忙吧。 平田是阿部圭秀的得力助手。

0: 黄土岭战役中，身负重伤，被我军俘虏。但他醒了以后，多次想自杀，都被我们救活了。在一次上厕所的时候，他跳到了粪坑里。为什么？粪坑里？他是真的不想活了，
1: 还不给熏死啊？
0: 这要是给熏死了，怎么会上这儿给咱上课呀？
2: 就是，师傅，别理他，他没文化。我这是，
3: 刘奎，坐下。
0: 接着说，队长，平田打定主意，他宁可被淹死，也不愿意给他所谓的大日本帝国抹黑，给他们的天皇丢脸。可是他没想到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个小战士扑通一声也跳了进去。
4: 小战士咋样了？
0: 我们的小战士为了救平田，牺牲了，为救个日本人还赔条命，真是太不值了，是不是？可从那以后，平田变了，从一个顽固不化的军国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反战勇士，大家都看到了，他穿的是我们八路军的军装，而且同时他也加入了国际反战同盟。平田为我们做了许多的工作。 多次冒着枪林弹雨到据点喊话，策反日军，破译情报，当翻译，审问俘虏，还帮我们争取了几个日军军官。他做的这一切，我做不到，你们在座的诸位也做不到。换句司令员的话说，一个平田，顶得上一个连的战斗力。
2: 哟，就这小鬼子，还能变好？
0: 平田。 就是这样一个人，张海，你想想，你那一拳多狠呐！人家平田一再跟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4: 他这是在赎罪呀。

0: 你要是不解恨的话，你就打我吧。
1: 程教官说：“吃这个长力气。”平田教官，你吃了吧。

0: 你不想再打我这个日本鬼子了吗？替你的中国同胞报仇。
1: 后师叔跟我说了，你是个好鬼子。不，你是个好日本人。
0: 不，
1: 我是一个罪人。
0: 改了就是好人。中国有句古话。 浪子回头金不换，谢谢你们中国人的宽宏大量，就是你们全中国的老百姓都原谅了我，我也不能原谅我自己。那时我满脑子都是军国主义思想，根本意识不到侵略战争的罪恶。 跟着阿部归秀，沿着长城脚下，建立了千里无人区。我还亲手砍过几个老百姓的头。八路军救了我，不光挽救了我的身体。 可挽救了我的灵魂，要不然我还是一个不知悔改的杀人恶魔。